0: 毕竟，霍洛奇乌兰穆伦镇周边工矿企业多，货运车流大，综合能源岛位于重要交通节点，方便过往货运车辆就近补能。一站点同时提供成品油、天然气、液冷罩瓦超充换电，可适配不同货运车辆的补给需求。货车司机叶建军：
1: 充电站它正好在咱们装车和卸车中间，它有电不足的时候，咱们这个地方可以随便补。充电这个地方也快，40分钟到一个小时，换电有15分钟就换了。
0: 综合能源岛配套2座液冷罩瓦及超充站，能持续输出大功率电流。搭载400度电量电池的电动重卡，仅需15分钟即可充电至80%以上，大幅提升车辆通行效率。内蒙古天耀能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曹小雨：
2: 为蒙陕周边煤矿货车提供稳定的综合能源保障，助力低碳交通物流的发展。同时，我们以党建引领生产，建设卡友之家，为卡友提供补能、餐饮、休息等全方面服务，为能源岛安全生产保驾护航。
3: 在位于乌海市海博湾区的一家大型超市，经过4个多月的升级改造重新营业，超市投资2000多万元进行了换新提升，全新打造的美食市集和中央厨房为辖区居民提供更加便捷优质的就餐服务。消费者陆瑶：
4: 离我们家比较近，然后也挺方便的，商品也挺丰富。
3: 超市店长斯琴高娃：
5: 我们从3000平米的超市现在升级到5000平米，实现空间、商品、服务、场景全方位的提升升级，让我们周边的居民就近会买到优质丰富的商品。
3: 乌海市以消费场景创新为抓手，积极培育壮大手电经济、银发经济、宠物经济等新型消费业态，并探索构建起票根享优惠、一票通多店的跨业态联动机制，有效提升本土消费品牌影响力。近5年，乌海市市区累计安排促消费补贴资金5000多万元，聚焦汽车、家电、通讯、超市等领域，持续打响约会乌海畅享生活系列促销费活动近600场，带动消费600亿元。乌海市海南区商务局工作人员邱泽璇：
6: 聚焦超市、餐饮、住宿、成品油、家电数码等重点消费领域，精心策划开展了系列促销活动，充分挖掘辖区消费潜力，激发消费市场活力。
7: 在阿荣旗新发朝鲜族乡新发村的水稻田里，现代化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高效作业，机器轰鸣不绝于耳，收割、脱粒、清杂一体化高效完成，收割干净，损耗率低，种植户抢抓晴好天气，全力推进秋收进度，做到应收尽收，颗粒归仓。水稻种植户王庆辉今年种植600亩水稻，选择高产优质、适应性强的龙耕2315原粒稻种，经过科学管护和充足的光照机温，水稻整体长势均衡，穗大粒满，丰收态势喜人，预计亩产可达1300斤左右。呼伦贝尔市阿荣旗新发朝鲜族乡新发村种植户王庆辉：
8: 种的品种是2315，今年这养马机今年工作效率也高，收的质量也好，今年这年头算不错了，这一场地能勾到10吨左右。
7: 田间收割提速增效，厂区加工有序跟进，在阿荣旗新发米业水稻种植加工基地，秋收、晾晒、加工等各项工作同步推进，无缝衔接。目前，新鲜稻谷陆续运抵厂区集中晾晒、储存、加工，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全程标准化、精细化加工，最大程度保留含地稻米天然米香与优良品质。呼伦贝尔市阿荣旗新发米业销售部经理郑占利：
9: 目前呢，稻谷已经全部运回米厂，我们正在抓紧时间晾晒、精细加工，确保把咱本地优质的含地稻米推向市场，打响咱们阿荣旗冰箱稻品牌。
7: 今年呼伦贝尔市水稻种植总面积17万亩，当前水稻收获工作正稳步有序推进，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科学调度农机力量，高效推进粮食秋收、晾晒和存储工作。
10: 内蒙古昆源泰和农业科技有限公司2008年成立于正蓝旗，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自治区唯一入选国家种业振兴的马铃薯企业，拥有自治区级工程实验室和企业研发中心。公司年产组培苗约2500万株，脱毒源原种约3500万粒，种属约7万吨，产能规模居全国马铃薯种业第一梯队，市场覆盖全国主产区。 依托自治区马铃薯育种及种属繁育工程实验室，企业

0: 已形成自主优良品种加成熟繁育技术模式，并推进二倍体育种、基因编辑、分子标记辅助育种等技术应用。企业先后获评国家种业振兴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自治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为农牧户提供良种供应、全程栽培技术指导，并吸纳本地农牧民就业。内蒙古昆源泰和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宋翠玲。
1: 聚焦马铃薯产业关键技术瓶颈，全力推进课题攻关，持续健全博士后科研保障体系，搭建产学研协同创新载体，加快科研成果的产业应用，持续引进培育高层次人才。
0: 工作站落地后，郑兰奇将依托这一平台，聚焦马铃薯新品种选育、种属繁育和脱毒种属质量控制等关键环节，推动科研成果在本地实验转化。郑兰奇农牧和科技局乡村振兴局副局长何静燕，
2: 把先进良种和栽培技术推广到种植户，提高他们的单产水平，带动种植户的增收，同时呢还可以带动我们兰奇的农业创新体系的一个建设，推动这个马铃薯特色种植业的提质增效。
3: 走进内蒙古吉奥尼葡萄酒业有限责任公司酒庄，工人们正抢抓时节，有条不紊地开展新一季酿酒葡萄采摘工作，现场一派忙碌的劳作景象。据了解，今年酒庄酿酒葡萄采收工作预计11月份全面结束，目前葡萄压榨工序正稳步有序推进，新酿造的葡萄酒预计将于明年2月正式上市。内蒙古吉奥尼葡萄酒业有限责任公司综合部部长石波。
4: 我们酒庄呢，今年是从9月3号开始进行葡萄酒的压榨工作的。预计今年的话，我们全年会压榨100吨左右的葡萄酒。
3: 进入9月，乌海市各大葡萄酒酒庄陆续进入到酿酒葡萄的采摘压榨工作中，为明年新酒上市做好准备。内蒙古阳光田域葡萄酿酒有限公司正集中开展葡萄采收、葡萄压榨工作。据负责人介绍，为更好地迎合市场需求，酒庄主动转变经营思路，通过创新产品品类打通外地销售渠道，深耕新兴消费市场的方式，持续提升公司产品核心竞争力与发展活力。内蒙古阳光田域葡萄酿酒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程瑞，
5: 我们为了这个市场的销售能够更好地展示我们的产品，推出了两款气泡酒，一款是杏子葡萄气泡酒，一款是桃子葡萄气泡酒，为了迎合这个年轻人的市场，更好地拓宽我们的销路。

0: 曾经他们拼命走出村口，是为了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现在他们从四面八方回来，是为了让世界看看这片土地。那个放弃城市高薪的年轻人，把键盘敲进了田间地头。那个外乡来的第一书记，把脚印烙在了每一条水渠。
1: 咦，装神呐，你做啥子哟？
2: 你咋？你到底想咋？
3: 咋的了？
0: 他们讲着天南地北的口音，却都在这片田野上学会了用汗水说话。谁说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在这片老家的新土地上，每一个新面孔都是最火热的希望。村里来了新老乡，他们不问归期，只问耕耘。村里来了新老乡，故事有了新段落。一起来听新农人的耕耘新故事。
4: 我叫王书建，41岁，山东省滨州市武陂县刘铺镇大王刘铺村人，从小在农村出生，农村长大，种植红薯已经有8个年头了。
5: 朋友们，咱今天开始收获红薯了，咱今天开始收获哈，说想吃咱家了西瓜红蜜薯的，也可以上咱地窖里来，也可以上咱地里来啊，欢迎你们啊，欢迎朋友们随时上。
6: 王书建忙着在地里收获，妻子王海杰则开启了直播。2022年4月份，王书建在外地参加了一场电商培训，回来后就喊着妻子做直播，
5: 每天就是让我直播。我呢叫着呢，我说我也光见人家直播过，我也叫着不大好意思的，我面对这个手机也说话，咱也叫着太老么腼腆，咱也叫着老么害羞。
6: 妻子犹豫不决，王书建就不断的动员，
5: 每天他就和我说，你前直播1个小时，你在前边，我在后边，咱俩一块直播，万一咱能，咱也和那个他们似的，咱也把那货来带出去呢。就是这样，咱慢慢的都开始带货了。
6: 迎着秋日的微风，王树建驾驶着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翻犁。体态饱满、颜色鲜艳的红薯，包含着泥土的气息和特有的香甜，被翻出土壤。
4: 这个呢是咱今年的一个新品种，这个冰糖蜜薯。这边种的呢是这个种了5年的一个老品种，这是朴树32。这两个瓜呢有啥区别呢？就是这个红色的是这个朴树32，小孩们非常爱吃，因为它有一个胡萝卜的味道，含胡萝卜素非常高。这个冰糖蜜薯呢，它非常的甘甜，老人们啊非常喜欢吃，它吃了以后啊，在嗓子里有一个冰糖的味道在这里，在它的这个喉部停留。
6: 在妻子的支持和陪伴下，王树建卯足了劲儿，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如今在村里算得上是数一数二的富裕户。然而在几十年前，王树建一家人的日子却是另外一番场景。
4: 我小的时候，我爸爸吧现在过世了，他常年有病，基本没有啥劳动能力，全靠我娘一个人吧种着这几亩地。就是我在8、9岁的时候吧，我记得当时家里啊，养着一头老牛，耕种的时候他必须得需要，一个人牵着牛，然后后边还得照着犁。我记得当时的时候，我就在前边牵着那个牛耕地啊。当时呢，不是我牵牛啊，当时是牛牵我呀，你把我嘴得咕噜咕噜的。当时我带着那个牛杠绳，这个整个这手上，磨的，这也有水泡，也血泡。哎，不行。
6: 初中毕业后，王树建就没有再继续上学，而是回到父母身边。
4: 当时也有点力气了，就想这个替父母分担一下， 咋的？妹妹还在上学吗？
3: 不提哈，没媳妇多还行，一提我就心里老难过，对不住孩子。
6: 生活的困苦没有挫败王树建把日子过得更有起色的斗志。2016年，他开始在地里搞起了种植实验。
4: 我发现呀，这个吃西瓜和吃地瓜的人越来越多。我种了二亩地的这个红薯，还种了二亩地的西瓜。
6: 一年下来，具有耐旱、抗逆性突出、适应性强等特点的红薯脱颖而出。
4: 我记得当时我这二亩地的地瓜呀，我收了12000多斤，当时的市场价格我就记得是7毛5一斤我卖的。我这二亩地我卖了10000块钱，对，当时的10000块钱很可观呀。
6: 从此王树建便与红薯结缘，他每年都会逐步扩大种植面积，同时不断试验种植新的品种，力求稳妥地发展红薯种植。
4: 这几个棚啊，就是我当初育苗的那8个棚。你看现在里边是种的这个玉米，因为在这个苗子啊，它是春天育苗，育完苗以后啊，这个就闲着了，要不能让它空着啊。然后我就栽了点这个甜豆玉米，这甜豆玉米这两天就马上就收获了。收获完了以后，再到第二年春天，然后我把膜来扣上以后，还可以继续育苗用。
6: 育苗是一项技术活，投入的成本要比买苗子高出很多。对于既没有经过专业培训、全凭经验种植，又没有过多资金支撑的王树建来说，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4: 现在像农科院买苗，买不上了，因为这个农科院苗不光咱种啊，这全国各地
7: 都在种，
4: 都在种，并且这个面积逐步都扩大。这样吧，没了苗子这咋办呀？然后我就从市场上买了一部分。
6: 当时王树建从市场上购买的这部分苗子却出了问题。
4: 我记得当时是买的2万棵苗，也就是说种5亩地的。我这5亩地种上以后啊吧，就几乎就颗粒无收啊。
6: 5亩地的绝产给王树建带来了8000多元的损失。
4: 就是逼着你得把这个育苗技术啊自己学会了，掌握好了，你才能多种啊。真是逼的，没有办法。当时我改棚加买种薯嘛，一共我算着需要6万多。
7: 钱够吗？当时
4: 不够，还自己有一点吧，当时还差1万多嘞。
6: 为了能够尽快的把钱筹够，一向支持他的妻子王海杰开始向自己家里借钱，

0: 没想到却被母亲拒绝了。
1: 我不是惦记他赔的吗？我说你这次买的不行，你下次再买，不就行了吗？他不听。
0: 就在王树建打算用新买的车进行抵押贷款时，岳母梁迎春却把钱送了过来。
1: 那他非得干，我那惦记他干呗。
0: 岳母梁迎春没有想到，经过了三个多月的努力，王树建的红薯苗培育成功了。
2: 本来我这个苗呢是为我自己育的，这个时候他们上我这来买苗，我就考虑了，我这个事啊做对了，能够得到乡亲们的信任，我是觉着啊这个事啊不是我个人的事了，我心里啊也非常的自豪。
0: 这天王树建扔下地里的活，急匆匆地赶往临近的西小王镇。
3: 于栋啊，
4: 哎，
3: 你
4: 可累了，
3: 受了吗？下来吗？这不，
4: 工人都在等着，你不得啥受着着急
3: 啊？还是啥？
4: 老多多的呢。
3: 是你，
0: 把王树建喊来的年轻人，是西小王镇的返乡创业青年孙玉栋。
3: 这里这个茶呀，这不像是够破的，这应该是这个啥地里又卡了呀？
4: 起的。
3: 那卡了太硬，把它一的挤破了。是不是调的角度？角度是不是调的有点不对呀、啊？在这个犁子升起来以后能升多高啊？在这个犁片犁地面，
0: 喊来收获的村民还在地头等着，问题不及时解决，红薯肯定卖不出去，投入打了水漂。
3: 这然后，咱把这个中拉杆啊，咱缩短它。你看，我一缩短，它这个尖儿它就开始往上翘。你看它就翘起来了吧哈？哎，你看它已经起来了吧哈？
0: 随着机器开过，完整的红薯不断地从土里一跃而出，问题总算得到了解决。
4: 有时间给他们带着，有不懂的可以问他有技术有经验，肯定能弄好。
3: 这种破头大点的，这会儿千万别装哈，咱这装好的，这装好的分级分好的哈，破头的咱就便宜处理了，这个好的状况哈。
0: 从地里收获的红薯不会立马就销售出去，而是先把它运到地窖里放上一段时间。
3: 咱这个红薯储存地窖啊，它属于一种半地上半地下的这个一种。你看这个这一块，这是咱的地平面，从咱地平面下挖一米半，然后呢咱这个顶子呢还有两米半，这么一个空间。为啥咱要储存呢？现在没有地窖的一些农活吧，他着急销售，价格会压的比较低。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咱的瓜刨下来以后啊，这个现在的口感啊，不是最佳的时候，它需要存放一段时间，咱达到它的口感最佳的时候，然后再上市。
0: 一批又一批的红薯涌入地窖的怀抱中，在时间的沉淀里会变得更加的美味。
5: 井底水涨了，
6: 江哥，冲了了，
5: 冲了，井底多少钱了？
0: 进入九月，土豆达人李亚平就马不停蹄地奔走于千亩田间收获马铃薯。由于常年风吹日晒，李亚平的皮肤黝黑发亮，人们都开玩笑地叫他“黑老李”。
5: 这个上就不用考虑，这个上不用考虑。
7: 这个
8: 太多了，我们自己的。
5: 行，而且这个没有一点毛病。
8: 对对，这水行，
9: 这地基得收，
10: 出个价吧。
0: 这天一大早，就有收购商到地里查看，谈到价格，收购商有些犹豫。
11: 今年熊猫物，
5: 这头有幺零三的话，
11: 幺零三嘛就跌下来，在银子上就独特了，但是包毛就是那样。
0: 收购价格低于预期，在李亚平的意料之中。
11: 土豆可以的，形状了，颜色、个头、产量都可以的。价格呢？现在亚平要的价格挺高，货主嫌稍微有点偏高。
5: 他看到这个土豆肯定想要，因为这个土豆现在不能说是最顶级的，但是肯定是上等品，只要没有毛病，价是很高的。 我们那边的合作数是1.03。

0: 前面的是一块一脉。
1: 马铃薯又称土豆，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什是我国最大的马铃薯产区，素有中国薯都之称。地处北纬41度，马铃薯黄金种植带上的四子王旗，近几年不断扩大种植面积，使得马铃薯一跃成为当地农民增收致富的金蛋蛋。这段日子，李亚平到处奔波测产。
0: 看看他这个
2: 种菜倒是也行，就是杆头不大。
3: 这是啥？肉不是甩都甩吧？
1: 韩爱平种植土豆多年，过去由于技术跟不上，一度有放弃种植土豆的想法。李亚平回乡后，为当地的土豆种植户提供了多方指导，这让韩爱平又恢复了信心。没成想又遇上了新问题，
2: 就是种了700来亩地，前期水不够用，因为想采粮，应该是正常产量是8000左右啊，再结果7000，
4: 损失了多少？
2: 不少，损失几十万块钱。
1: 乌兰察布属于大陆性季风气候区，春秋季多风干旱，灌溉用水不足，一直困扰着马铃薯产业的发展。在今天的四子王旗，几乎每一个马铃薯种植户的地头都有一个蓄水池，这是李亚平回乡后给出的建议。
3: 你们种的是哪种啊？带路的。
2: 啥路？
3: 你再种就种带路。
2: 不种了，多坏
3: 不种了。
2: 多坏不种。
1: 李亚平给出了改善措施。
3: 把那个剑回过来，所以就多。
2: 就是。
3: 再一个，现在地亩毛的呀，这个还能种呢。
2: 就是
3: 在未来就得换品种，健康还行好，你下一步实在不行就换点那个。叫科学种田，不仅要分到人、品种、地块、水量，所以说都是根据这个区域的地块呀啥，我们来把这个东西逐步细化了。
1: 今天，李亚平要让父母品尝新马铃薯，分享丰收的喜悦。
0: 要是不做这个事儿，在父母身边父母很高兴，但是我做这个事儿了，父母肯定是他比我更担心，你要做不好了，然后会影响你生活了，然后会让别人说闲话了，这种的他其实他们负担更大。
1: 2018年，李亚平带着积蓄回到家乡，与朋友合伙流转了9000多亩土地，放着高薪工作不干，跑回来种马铃薯。对于李亚平的做法，许多人很不理解。
3: 那是年轻后生，今次是山地水，我说这还能做成事？老窗户还装不成，他能装成了？这老百姓说，看那好像是上班挣两个钱，那上回来这么大年纪装的，也发生的有。
1: 不仅村里流言四起，李亚平的父母也表示反对。
5: 好像念大城市了，再回来种地，农业这个板块挺难闹，又辛苦又担心，再一个现在是市场调节，你就不好闹，所以到行市是如何，这个你就把握不了啊。
6: 不需要叫他做吧，天天的上下班就行了，你当那种土豆也可累了。
0: 他们越是这种的，其实从我的内心是越着急的，越得把这个东西做好，最起码回了家乡了，在父母身边呢，你不能，首先不能让他担忧。
1: 农学专业毕业，工作后天天和马铃薯打交道，李亚平认为自己早已深谙马铃薯产业化种植的门道，谁料第一年种植不仅产量没达到预期，还亏损了400多万元。
0: 可能会亏，但是没想到会亏那么多。
6: 不还算做的在那上也不还问不到，你和问不到了，他知道我们越担心吧，他就不该和你到了。
1: 尽管出师未捷，李亚平却没有气馁，在咨询相关专家后，李亚平和伙伴经过试验和摸索，很快制定出新的马铃薯种植管理方案。
0: 把这个大农场变成小农场来经营，第一块我就是把我的地分开了转租，我转入我选择的人呢，就是这种种植经验非常丰富的， 第二个模式呢，我在引进就是我的朋友还有种植水平相对高的从事这个行业多年的，我们来一个合作，都他入股，他来经营。
1: 从沈阳农业大学毕业的许宏伟是李亚平的合伙人之一。
7: 以前我们都是搞这个行业的嘛，以前也是在一起同事，相当于也是有共同的理念吧。我是2020年承包了这块地，我们一起，这块地呢一共有3000亩，是吧？这边的气候条件是适合土豆种植的，尤其是适合加工品种的土豆种植的。
1: 李亚平和许宏伟种了适于加工的马铃薯品种，效果却没有达到预期。
3: 合格是合格，但现在就是唯一个问题就是偏瘦嘛，
0: 有这个尖头出来了，薯形不是太好看的。
1: 对，之所以种植加工薯，除了适应市场需求，李亚平他们还有另一番考虑。
0: 像这种加工薯的这种麻皮的，就是比较抗那个土传病害，现在好多地块由于这个问题啊，现在我们就不得不转型，他们种的时候这小问题我们基本都能解决了，不至于栽一个大跟头。
1: 研究发现，连作障碍引发的各种土传性病害是阻碍马铃薯生产的重要因素。
3: 种下来大的也卖，小的又种上了，它多年以后这个种子也不敢换，往后就根本就没材料了，种不了钱了，不能种了。
8: 种了4-5年以后，病害非常严重，就不能种。其实每个作物都一样，它必须就通过倒插农作，然后要不休耕来恢复它那个地力。
1: 将马铃薯和玉米、小麦等禾本科作物进行轮作，可以大大降低马铃薯土传病害的发病率，这让李亚平欣喜若狂。
8: 一个就是为了倒茬，就是给减少病害，给马铃薯下一年种植创造一个就是良好的那个土壤环境。我们不追求它的那个收益，但是追求它那个就是环境那个效益。我们把土壤改良了，我们可以多种一年马铃薯，这个那啥马铃薯种植就可以长期发展，你内容也是长效的嘛。
1: 每到马铃薯生长的关键时期，李亚平的社会化服务团队就会到种植户地里提供无偿的技术指导。
9: 这块就没有土传病害，这块就是干干净净的，这品质也非常好，个头也非常大。你看，在这块地就这么一刨，就知道这块地的产量肯定是低不了。
8: 这是今年的标准的净豆豆，一斤的土豆都1块钱，现在按个都上块了嘛，大一点的都2-3块钱。
10: 来，一个俩六条。我这个大
1: 不是壁垒。地里的马铃薯丰收了，孙学勇很激动。
11: 我以前是个，我是个瓦工，盖房的。8-9年工又没挣了，赔钱了，回来种地了。哎呀，没想到。没想到种地现在的利益这么好。今年我种的300来亩，估计预算是能卖200来万，毛利润能卖200多万，纯利润应该也是在100万左右。
1: 不仅自己跟着李亚平种马铃薯，孙学勇还带着村里的人加入其中。
11: 种2000来亩地，种的1000来亩土豆，1000来亩玉米，年年发展，年年发展。从现在我就5-6个人，每人种的500亩地。
1: 破土成金，收获圆满，丰收曙光，欣喜连连。听到农户们丰收的消息，让李亚平倍感欣慰。
3: 一亩应该是5吨这个产量，总共能产650到700吨，今年大丰收了。到今年的时候就特别满意了，开始他们直到现在，我学会这个种地，我可以说，还包我们各种的都在包我，挺感谢李老师的。
0: 我们是做这个种地行业的，我们一直要做这个事儿，一直持续下去。因为你第一个是你喜欢做的事儿，第二个你看到帮着这么多人做成功了，你还是一种欣慰嘛。

0: 曾经他们拼命走出村口，是为了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现在他们从四面八方回来，是为了让世界看看这片土地。那个放弃城市高薪的年轻人把键盘敲进了田间地头，那个外乡来的第一书记把脚印烙在了每一条水渠。
1: 咦，装狠呐，你做啥子哟？
2: 你咋，你到底想咋？
3: 咋的了？
0: 他们讲着天南地北的口音，却都在这片田野上学会了用汗水说话。谁说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在这片老家的新土地上，每一个新面孔都是最火热的希望。村里来了新老乡，他们不问归期，只问耕耘。村里来了新老乡，故事有了新段落。一起来听新农人的耕耘新故事。
4: 白花花的盐碱荒滩上，他种草养羊，一亩草坪销售额9000多元，羊肉卖到50多元一斤。
5: 盐分在下降，它就变成了这个耕地的储备。
4: 盐碱地变成希望的田野，晶莹的汗水换来多彩财富。
6: 一起建设丰收奇迹。
4: 咱们来听听盐碱地上丰收的声音。除了拍瓜声、切瓜声、吃瓜声，可能还有您知道西瓜价格后的惊叹声。这里最贵的西瓜一个就能卖到100多元，大伙儿要比赛找瓜，
7: 可以随便找瓜，找个大的、熟的瓜，谁摘的个大谁带走。大家准备好了，可以进地了。
8: 准备好了。
4: 有人一见钟情。
9: 抱过来爸爸。
4: 也有人在最后时刻才下定决心。吃瓜比赛是吃货中强者的游戏，吃得最快的人奖励一个大西瓜。
10: 3000多公里来了，就是吃这个下野地的西瓜，嘎嘎甜的好吃。
11: 冰淇淋西瓜，
4: 让大伙儿吃的这么过瘾的西瓜是下野地西瓜。这种西瓜因地名而得名，有60多年的种植历史，远近闻名。这种西瓜有啥特点呢？一掰就开，您就说这西瓜有多脆吧。好吃也好卖，最贵的西瓜一个能卖到100多元。下野地西瓜声名远播，种植面积达到3000多亩，每亩销售额超过10000元，给1000多瓜农带去了财富，也成了当地人眼中的宝贝。您可能想不到，这些创造甜蜜财富的西瓜地，以前曾经是这样的沙漠盐碱地。沙漠结出甜蜜瓜，荒凉的盐碱地变成了希望的田野，当地人靠西瓜书写了丰收奇迹。这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精彩的故事呢？
6: 一起见证丰收奇迹。
4: 丰收季，西瓜地里有件新鲜事儿，一位小伙成为最大赢家，他种西瓜赚得最多。这位小伙就是郭璇。
12: 反正这个种瓜季的都是把我传得沸气，都说你非常聪明了，你卖掉了。你像我那拉瓜的朋友见了我都说请吃饭，我可以没问题。他说你这个价格卖的确实没有人比你卖的更好了。对，就卖的
13: 特别，大家都很羡慕了。
12: 对，有修炼羡慕了。
14: 我家儿子能看到我这块的教员一夜都跑得干净了。
12: 对，
4: 大家都夸他，他还腼腆的有点不好意思。他的西瓜是1.6元一公斤卖出去的，卖价是别人的5倍多。 这让很多种植户十分羡慕。郭璇为啥这么有能耐？他赚钱的绝招有哪些呢？这还要从他种西瓜第一年的故事说起。
3: 你看看谁种的哈？
4: 他20岁就给父亲帮忙种西瓜，

0: 找了他通过视频网站发的几条关于西瓜的视频，就交了定金，然后坐火车来到了新疆，拉走了两吨西瓜。这是下野地西瓜第一次大量卖到外地，这件事儿让他茅塞顿开。如果能让西瓜走出去，还是有市场，而且品质越高，卖得越贵。
1: 我就想着，这个西瓜一定要把这个品质种好，要求就是瓜，皮毛好看，然后个头匀称，然后，有亮度。
0: 接下来，他想出了三个绝招，把西瓜卖出了好价。为了生产更高品质的西瓜，他决定找到更好的地去种。他的父亲郭保安有一个绝活，那就是找地。奇怪的是，他选来选去，最后找到了沙漠边上曾经是盐碱地的地方。
1: 你不能说是每一块地都特别适合你种啊，有的地它不适合你种啊。
2: 这怎么看呀？
1: 我也搞不懂，但这个我从来也没操过心。
0: 父亲选的地到底藏着什么财富玄机呢？新疆是我国盐渍化土壤面积最大的分布区，像这样的沙漠盐碱地随处可见。为了唤醒沉睡的盐碱地，想了很多办法。要改造盐碱地，就要大量用水灌溉，把盐从土壤中冲淋到排盐渠，然后再施有机肥增加土壤肥力。大约要花5年左右的时间改造，就能把生地养成熟地，可以正常种植农作物了。几十年时间，这里改造了12万多亩的盐碱地，再承包给农户种西瓜。郭保安选的地就是盐碱地改造过来的。这样的沙地疏松透气，种出的西瓜更沙更甜。不光如此，还有一个选地的窍门。
1: 山地一般都是山撒子地，所谓沙包大卷的地方。
0: 这种四周被沙包围着的地，风沙小，蓄水多，种出的瓜品质更好。选地换地是第一招，他很清楚，这还不够。除了地好，要想种出品质出众的西瓜，还得有种植的好招法。这样简陋的瓜棚，他和父亲一年中要待上2个多月。可这么辛苦，以前种出的西瓜却时常出现这样的情况。
2: 生瓜，
1: 生瓜都是生瓜，
3: 对，生，
1: 都是生瓜，我猜的。
0: 他一连开了10个西瓜，只有一个算是熟了。但也因为大小不符合规格，不能当作商品瓜销售。
2: 这些瓜也不会再长熟了，是吗？没用了吗？
1: 就畸形了吗？
2: 正常一个秧子你不管它，也会有几个？
1: 3个、4个都有，2个也有可能。精心管理，不可能让它长得7到8歪的，要不然我们就卖完了好价格。
0: 以前种瓜质量不高，他想解决难题，摸索出了自己的经验。不求量大，种瓜的时候一颗瓜秧上只留一个瓜，把全部的营养集中输送，结出一个甜蜜的西瓜。这样的方法能保证种出来的西瓜在16斤左右，因为他发现这么大的西瓜是最好卖的。父子俩合作默契，但是种瓜时的和谐在卖瓜的时候就烟消云散了。每年一到卖瓜的时候，父子俩就会闹别扭。
1: 意见不同就卖瓜，我们俩意见不同。有的时候我想价格低不卖，他要愿意卖，他说害怕掉价。但是我呢就喜欢赌，我说商量吧，就多卖了1000到800，这是我们俩的问题点。
4: 早卖价格好一点，你晚卖，你像现在晚卖不行，瓜子输出去等走不出去就回这地来了。
0: 西瓜的价格起起伏伏，让人琢磨不透。2020年的夏天，瓜地里郁郁葱葱，他憧憬西瓜能卖个最高价，而一个意外让他不顾价格把瓜都卖了。
1: 在磅房过磅嘛，那天车多，然后我说

0: 你要不然到那边看装气罐吧。我爸说好，骑摩托车就去了。刚到那，那天下了小雨，还撞了一。
1: 西瓜快要成熟的季节，父子俩24小时昼夜守候。父亲在几块西瓜地之间奔波，骑摩托车一不小心出了车祸，他心疼极了。为了让父亲放心，他第一次早早的把西瓜都卖了。
0: 管说不管多少钱卖掉吧，卖掉就我父亲心里，他心里最起码也没事了嘛，就在家不用着急了。我卖完了你还着急啥嘞？卖完之后没三天，他就一路涨。
1: 西瓜虽然卖便宜了，但他没后悔。他紧接着干了一件事儿，这件事儿让他摸到了把西瓜卖出好价钱的诀窍。7月，他的西瓜一开园，甘肃的客商就提出以每公斤1.6元的价格订瓜。他只琢磨了3个小时，就把西瓜全部订了出去。就是这个决定，让他一亩地净赚5000元，这是别的瓜农想都不敢想的。
0: 6点钟来的地，到9点钟下的决定，我们签了合同，给他签掉了1.6块，我就签掉了。签掉之后，然后我朋友说你非常聪明。
1: 他敢这么干，跟他之前摸到的卖瓜诀窍有关。
2: 你不要搬。
1: 原来他干的事儿就是细心记录每一年丰收季西瓜的价格走势，同时与各地的西瓜经销商和瓜农联络，打听种植量和市场情况。如果种植量大，行情低迷就早卖；如果种植量少，行情走高就晚卖。这才能做到心中有数，该出手时就出手。郭璇带着农户们在荒凉的沙漠盐碱地上种出了甜蜜的西瓜，而在江苏如东，那里的人们在白茫茫的盐碱地上收获了多样财富。像这样的滨海盐碱荒滩，在如东县有100多万亩。以前当地人看了头疼，觉得这里不可能创造财富。
3: 盐分高，达到15%-20%，基本上趁早不生气。表面上你看，这都是白的，白花花的。你看，这一片荒凉，触目惊心的，
4: 白满满的一片。你要这个手指啊，一年都咸的，很咸很咸。老百姓赚钱怎么起来的？无论是种麦子啊、种水稻啊、种玉米啊，都不长不成的。
1: 如今盐碱荒滩变成了草地和牧场，到处充满着勃勃生机。
5: 走走走，啊！
6: 中间他就活络了，
3: 他不叫他比较蒙圈，他睡觉了可能，长得还蛮快的。
1: 荒滩变成金银滩，当地人书写了丰收奇迹。这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财富玄机呢？2014年，张兆松来到这儿，他干了一件事儿，让身边的人都很震惊。他干的事儿就是承包白茫茫的盐碱地，而且要砸进去200多万元。
3: 这个路也没有，荒无人迹。我说你这个想法太大胆了，很有可能钱打水漂了。
7: 安稳的就挺好的了，那边又照不顾不到家，而且去投资的话，花的这个精力、时间、金钱都比较大。
1: 别人质疑，他却放出了这样一句话：
3: 这是一个待开发的宝地，而且呢，也是一片这个蓝海。
1: 他为什么敢这样说呢？他是江苏南京人，原本做生产草坪的生意。他发现如东县拥有广袤的盐碱荒滩，承包价格很低，就想着发挥自己的专长，用草坪来改良盐碱荒滩。
3: 这个用草坪去改良盐碱地啊，是一个快便宜的途径。因为现在都绿化，草坪的生产是必不可少的。在这个种植这个草坪的过程中啊，既产生效益，同时呢，草坪呢，它在生长的过程中啊，它慢慢的把这个土壤啊进行这个油肥力在提高，这个盐分在下降，它就变成了这个耕地的储备，这是一个利国利民的这个大好事。
1: 妻子反对，他就只身一人来到了如东县，先承包了200多亩盐碱荒滩做试验。他用的是开沟洗盐的方法。
3: 下雨啊，或者浇水啊，盐分会融到水里面，它就跟着这个沟啊，通过这个沟里面及时排出去，盐是跟着水走的，它就走掉了。

0: 开沟洗盐技术难度不大，但是费时费力。他用多半年的时间才将土壤的含盐量降到了1%左右。但是这样的含盐量，一般的草都很难生长。张兆松在专家的指导下筛选出了耐盐的大穗节旅草，种了下去。种完草后，还要在上面盖上秸秆，防止土壤被太阳暴晒，出现反盐的现象。种完草后，还要在上面盖上秸秆，防止土壤被太阳暴晒，出现反盐的现象。大穗节旅草没有辜负期待，很快长得郁郁葱葱。他赶紧扩大规模，种草面积达到1000多亩。
1: 晚上请大家吃饭。
0: 这时候，新的难题又出现了。商品草坪要求草的长度在2到3厘米左右，因此每周剪草机都要对草进行修剪，剪完的草屑还要运出去。1000多亩的面积修剪草就成了麻烦事儿，不但费时费力，还费钱。
1: 一亩地要花到200块钱一年，啊，1000亩地要20万以上。
0: 为了搞盐碱地改良，积蓄都花光了，急得团团转。正在他发愁的时候，盐碱地上来了一个人，还给他送来了200多万元。这个人正是他的妻子。原来妻子虽然嘴上反对，但其实一直悄悄关心着他的事业。听说丈夫的困难后，就把家里的一套房子卖了。
2: 觉得我老公是一个不撞南墙不回头的人，就一根筋，没办法，也就卖了，甚至把我每个月的积攒的工资都给他了，让他能够安心的去做这块事业吧。
0: 这让他很感动，他暗下决心一定要把事儿干成，不辜负妻子的深情。虽然割草机又开动了，但他一直在想招，怎么才能省钱。
1: 这个周边的这个养殖户啊，可能不小心他那个羊跑到我们这个地里了，当时我看到他在这个里面吃了，我就灵机一动，哎，我想他是不是可以自己养羊，用这个羊呢来控制这个杂草，包括这个草的长度。
0: 他种的这些草羊也喜欢吃，他喜出望外，赶紧尝试着在草地上养羊。他养的主要是海门山羊、胡羊等品种。
1: 走。
0: 养羊的效果很好，羊成了行走的割草机，不但修剪了草，还降低了开支。他发现养羊还有一个好处，羊在草地里面边吃边拉，羊粪提高了土壤肥力，有利于草的生长，而且这样养出来的羊品质也好。
1: 天天在外面跑，有这个运动的时间，因为它在运动嘛，它的肌肉比较紧实，吃的多青草，你看这个肉也比较鲜美。
0: 他在草地养羊还省了开支，还多赚了一份羊的收入，一举两得。他把羊肉的价格定在50多元一斤，这比当地同行的羊肉贵10多元。这么高的价格怎么卖出去呢？他想了一招，他的招法是把基地打造成观光牧场。他在网络上发布信息，邀请人们到基地免费游玩。为了吸引小朋友，他还专门选了15天左右可爱的小羊羔跟小朋友们互动。不光看了玩了，他还要请游客们吃烤全羊。虽然要花点钱，但是有回报，游客们玩得开心，吃得过瘾，走的时候也会买些羊肉回去，还会发朋友圈给基地做了宣传。
3: 感觉他们生活的环境特别棒，在这么大的草场上，然后活动量也比较多，应该羊肉比较紧实，然后比较像好吃的。
4: 那羊肉要是贵，你愿意买吗？
3: 当然愿意啦，物有所值。
0: 靠着活动，他获得了更多的客户，最高的时候一天销售额就达到了8万元。除了卖给游客外，他还开辟了其他的销售渠道。

0: 他找到当地的餐厅推销羊肉，提出可以先赊账，羊肉卖完后再付款。餐厅推出了很多羊肉特色佳肴，受到了消费者青睐。
1: 比较嫩，然后虽然也会有一点那个肥的羊肉，但是不是很腻。
2: 这羊肉汤加上一点点的辣味，特别好喝。
0: 羊肉卖得好，草坪也是供不应求。一亩草坪的销售额能有9000多元。
3: 密度好，成功率就高，95%以上。订了20多天了，今天才轮到我发货啊！我还是老客户啊，供不应求。
0: 他又是种草又是养羊，还真在盐碱荒滩上赚到了钱。他这么大胆一尝试，很多人都被这种模式吸引了，跟着他一起干。盐碱地上奋斗，收获了多样财富，创造了丰收奇迹，人们也品味到了丰收的喜悦。
4: 好的，朋友们，今天的老家新事呢，就是这些内容了。感谢您的关注，明天我们再会。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如果说您在日常的生产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为难事儿、闹心事儿，或者是不清楚的事儿，您此时都可以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通我们的三部直播热线，参与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我们的三部直播热线号码分别是04716630351、6630352，还有6630353。此时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奔腾网端和快手平台进行覆盖网络的直播帮忙服务，大家有任何问题呢，还可以打开快手这个平台，输入立伟说这三个字来找到我们的账号，添加关注之后，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就可以同步登录。

到快手直播间，实现在线的收听、收看和参与节目的功能。也有请各位记好，在快手直播间当中，快手平台里面输入文字搜索账号的时候，这几个字的写法分别是美丽的丽、单立人、伟大的伟，还有说话的说。我们也看到今天节目刚刚开始，在快手直播间已经有很多朋友上线并且发出留言问候，大家的留言我都已经看到了，欢迎各位在快手直播间同步的来收看、参与和支持我们共同的这档民生节目有事您说。也有请此时此刻已经来到了快手直播间的朋友，请各位抓紧时间助力一个粉丝团灯牌，每一个账号每场直播能打出一个粉丝团灯牌，所以我需要有更多的朋友参与进来，抓紧时间参与一下粉丝团灯牌，能够奠定本场直播的基础流量，感谢各位贡献力量。

我们今天节目刚刚开始，大家伙呢也可以广泛大量的来分享转发咱们的直播间，让更多普通群众能够准确的找得到我们这档来自于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民生直播帮忙的节目。希望通过我们大家伙共同的努力，能够为更多的普通群众带去一些实实在在的帮助。看到快手直播间很多的朋友都在不断的参与粉丝团灯牌的助力，非常感谢各位。那还没有参与进来的朋友，请抓紧时间打出一个粉丝团灯牌，然后我们边看节目边不断的轻轻的双击自己的手机屏幕，多点点小红心。

0: 好，今天节目开始，首先让我们共同来有请一位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同时来提醒大家，此时此刻咱们的直播热线空出的这两步，您现在就可以选择拨打的号码是04716630352，还有04716630353。来，有请一线这位朋友。喂，你好。
1: 你好，
0: 林女士，您好，请讲。
1: 嗯，就是我们小区那个啥，我在乌海市海波湾区。然后我们这块是说从10号提前供暖了，但是我们这一栋楼，到今天15号了，暖气一直不热。然后从13号开始，我就开始联系那个热力公司和政府热线12345。
0: 嗯，
1: 然后他们过来以后绕一圈就走了。整体排查，我们家的那个阀门，里外家里的阀门和楼道里面的阀门整个都换了，然后楼顶上也放了气排水了。但是现在就是它的进水温度和回水温度都特别的低，它是二次换热站这一块不加压不提温导致的。
0: 嗯，那家里面的这个温度现在能达到多少？
1: 家里现在是15度，
0: 家里是15度，
1: 棉裤。嗯，
0: 整栋楼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是吗？
1: 对，整体的那个整栋楼都是这样的，进水回水都是一样的。
0: 你们这个小区有几栋楼？
1: 我们这一栋是独立的一栋。
0: 这个小区只有这一栋楼。
1: 啊，好几栋，具体几栋我也不清楚，反正是我们这一栋楼现在是没有家里那个啥温度太低了。
0: 那其他那几栋楼呢？
1: 其他那几栋楼不知道，

0: 没有了解过。
1: 我们这栋楼每一年因为这个供暖问题，就得找热力公司找好几回。
0: 为啥呢？
1: 年年都是，每次都热不起来嘛。
0: 每年都不太热是吧？
1: 对。
0: 那每年找过之后有效果吗？
1: 去年找完以后是热了，但是今年从13号开始打电话到今天15号了，它的进水温度是昨天14号吧，进水温度是38，回水温度是36，压差是1.8吧。然后今天早上我看了一下进水是，我看一下进水。今天早上的进水是36度，然后回水是32度。温差是3.多，但是家里面冰巴凉还是。
0: 好，
1: 然后那个冻得我们都穿棉袄棉裤，袜子洗了也干不了。现在
0: 这一栋楼有多少住户？
1: 晚上得带两床被子。
0: 这一栋楼有多少住户？
1: 我看啊，1、2、3、4、5、6、10，然后一共是17。102户吧。
0: 102户。
1: 大部分老年人也挺多的，有的是年轻人不住的。然后我们家是因为那个啥，有老人，身体都不太好，冻得穿棉袄棉裤，晚上都得盖两床被子。
0: 打过12345之后，哪个部门跟你们联系了吗？
1: 14号的时候打过，他们没给联系，今天又打了，也没给联系。然后我就是打的那个我们这边那个热力公司的电话。
0: 这个热力公司的名称叫什么？
1: 就是它海波区的，它不是分票的了吗？然后我们这个阳光井这个也有一个换热站，它是这个换热站的工作人员过来的。
0: 供热公司叫什么名字？
1: 就是热力公司吧，乌海市海波湾区热力公司。
0: 乌海市海波湾区热力公司。
1: 热力公司，
0: 您有谁的电话？
1: 我现在有他们，供热站的电话，就我们这儿换热站的电话。
0: 换热站负责人吗？
1: 不是，是他们的一个座机。
0: 哦，您说一下电话号码。
1: 哎呀，这个手机上看不好看。
0: 似乎都没准备好就来参与节目了，是吧？
1: 稍等一下。
2: 您通话的客户正在使用呼叫。
0: 这么随意的打了个电话参与了个节目，还占用了这么宝贵的时间，然后最后呢，因为翻找电话自己操作不当，电话又掉线了，很遗憾。因为我们觉得呢，到北方的时候这个供热季了，如果说家里的暖气不热，那确实我们的热用户的感受会非常不好，很受罪。所以接到这个电话呢，我们也很着急，想帮助这位群众联系一下供热公司。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伙，参与节目之前呢，把相应的一些有效联系方式，然后对方单位的这个准确名称都一定要准备好啊。好，继续我们今天的有事您说。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空出的这两部号码分别是04716630352还有6630353。如果说您在日常的生产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为难事儿、闹心事儿，或者是不清楚的事儿，您现在都可以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通我们的直播热线，参与到今天的有事您说节目当中来。此刻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快手平台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您还可以打开快手这个平台，输入立伟说这三个字来找到我们的账号，添加关注之后，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可以同步登录到快手直播间，实现在线的收听收看和参与节目的功能。也有请各位记好，在快手平台当中输入文字搜索的时候，这几个字的写法分别是美丽的丽、单立人、伟大的伟，还有说话的说。 好，现在我们的直播热线空出的这一部号码是04716630353，04716630353。下面我们继续来有请一线这位朋友。喂，你好。
3: 您好，主持人您好。
0: 怎么称呼您这位朋友？
3: 还是做接班人的事儿，就那个姓张，张先生。
0: 哦，张先生您好。
3: 昨天下午4点多，金河县交通局派了2个人过去现场看了一下。
0: 嗯，
3: 看人家那个交通局那个李股长，他是姓李。
0: 嗯，
3: 他看说这个还这个小道不归他们管。
0: 哦哦。然后呢？当时有没有乡镇政府和村委会的工作人员？
3: 没有没有，他们就没有联系乡镇的，还有村委会的了，没有大队的。
0: 那么村委会的工作人员怎么说？当场
3: 村委会从早人家也是想反映这个事儿，他交通局这个李股长说了一堆困难，最后走了。
0: 不是光说困难的问题，昨天我们打电话二次采访呢，是要确认这个到底属于什么性质的这个道路，是乡道、村道还是这个乡道。
3: 他这个李股长说凡是就是必须是新河县境内硬化的道路才是归他们交通局管的。
0: 那昨天交通局李股长在现场有没有确认这是什么性质的土，什么性质的路，然后是归哪一级什么部门管？
3: 他就找乡里头，
0: 让联系乡镇政府是吧？
3: 对。
0: 那您今天能够提供乡镇政府的电话吗？
3: 就是158-4740-6961，这个就是我那天提供的二东镇的宋书记的电话。
0: 您那天说是镇长，到底是书记还是镇长？
3: 书记，他直接弄明白，人家是书记，党委书记。
0: 那天没有打通是吧？这个电话。
3: 对对对对对对。
0: 您稍等一下，我们试着联系一下乡镇政府。
3: 哎，好的，谢谢啊。
0: 那村委会工作人员也在现场，他就不能去乡镇政府反映一下这个事儿吗？
3: 他们也跟大队反映，跟省反映不顶用。

0: 您好，机主现在不方便接电话，我是机主的 AI 秘书，我们的通话将按照正常通信费用进行计费，请问您有什么事？
1: 您好，宋书记，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直播现场，我们已经先后两次在直播当中向您致电，您都没有接听，主要是由我们额尔顿镇所辖的脑包大队村民反映这个乡道啊，这个路被断开两三年无法正常通行的问题，想跟您进行了解，所以请您有时间的时候来回电。
0: 楼盘具体在哪里？
1: 什么楼盘具体在哪里？这个哎呀，真是没谁了。来，你还有谁？乡镇政府工作人员的电话有没有？
2: 啊，那个咱们近期有个乡镇的给我回过电话。
1: 近期
2: 麻烦你打一下幺五。
1: 你稍等一下，什么时候给您回的电话？是谁回的电话？
2: 他我他也没说他姓啥，就是鄂尔东镇的。家里头的给我回的电话，告诉了有个十几二十封。
1: 什么时候给您回的？
2: 就星期一的，咱们星期一早上连完，他下午五点给我回的电话。
1: 这周一我们连完麦之后，他给您回的。
2: 嗯。
1: 回电话怎么说？
2: 下午五点给我回的电话。
1: 啊，回电话怎么说？
2: 说了半天，他的反应呀，后来这个我一说是小道，他说是归交通局管了。
1: 来，您说一下好这个手机号码。
2: 1540165479。
1: 也不知道人家姓什么是吗？
2: 对对对对。
1: 是新河县额尔顿镇镇政府的工作人员。
2: 对对对，他说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哎呀，这个太难弄了。

0: 喂，你好。哎，你好，请问是新河县鄂尔顿镇镇政府的工作人员是吗？
1: 哦，不是，我是那边。
0: 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哦，不好意思，你打错了。
0: 您不是镇政府的工作人员。这一听好像
1: 也
0: 还
1: 许
0: 没
1: 没
0: 睡
1: 办
0: 醒，
1: 法。
0: 然后说不是镇政府的工作人员呢。
1: 哦，人家告诉了办的，就这个，那就不对，打错了。
0: 你还有没有其他乡镇政府工作人员的有效电话？
1: 没有，那麻烦就再给交通局打个电话，打也不顶用。
0: 你说啥？你再重复一遍。
1: 我说麻烦再给交通局打电话也没用，是吧？
0: 让我们打电话是你让的，说完之后呢，我还没有表态，你就说打也不顶用。
1: 哎，好，那就我不说了，谢谢，那麻烦再给交通局打个电话。
0: 首先要给哪儿打电话是进行采访，不是像你一样平时没事干打电话聊天。所以呢，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要给哪儿打电话，我们来判断。这个判断基于说打这个电话有没有必要，有没有意义，能不能帮助您往前推进事情，不是说由您来指使我们给哪儿打电话，我们就去给哪儿打电
1: 对，
0: 话。
1: 我错了，错了，错了，

0: 喂，你好。哦，是我们群众那边出现了电话杂音。小雪，辛苦查一下新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电话和鄂尔顿镇镇政府办公室电话。
1: 您所拨打的用户正忙，请稍后再拨。
0: 来，我们在线的这位张先生，咱们一直通过7212044交通局的这部电话呢，跟新河县交通局取得联系，前后采访了两次了。每一次呢，这个对方配合的态度都非常好，而且呢也都去现场看了，这个您也是知道的，是吧？最终呢，经过昨天现场交通局确认之后呢，说不属于我们交通局管理的范围之内。那么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咱们去联系乡镇政府，但是很遗憾，根据您提供的电话号码，我们没能顺畅的跟乡镇政府就您这个问题进行沟通，所以我们只能再拨打交通局的电话，想要拜托交通局然后再联系你们乡镇。可是交通局电话今天没有人接，您在线等一等，我正在有请场外编辑老师抓紧时间去查询新河县人民政府和这个鄂尔顿镇政府办公室的电话，看看能不能查得到有效电话，如果能，我们在您在线的时候再来试着联系一下啊。
2: 哎，好的，谢谢谢谢。
0: 嗯，不客气，那您稍等，不要挂断电话。
2: 哎，好的好的好的。
0: 好，这个问题呢，我们稍后等待场外编辑老师查到电话，咱们再来继续关注，看看能不能够今天有效对话，帮助群众呢继续往前推进这件事情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有请二线这位朋友。喂，你好，张先生。
3: 啊，喂，你好，李伟老师。
0: 您好，请讲。
3: 啊，我是这么个事儿，我是打包提的，厂长户口，但是到厂有地了。我是单身的，想办个这个特困人员户了，人家不给办，说是有土地了。我只想一下，这个事情合理不合理？
0: 您为啥城镇户口，农村还有地呢？
3: 我原来是一直是厂长户上班的人了，最后单位垮了，不上的了，回了农村了，回厂里边给。放了一个的土地，现在到了69岁了，我到这个打包机厂长这儿，想申请个这个无保户这个待遇了，也说不能办。
0: 你是城镇户口，以前有过工作，后来工作怎么回事了？
3: 工作单位倒塌了，不干的了。
0: 那倒闭以后，你就能在农村承包上土地？
3: 倒闭以后没工作了，我回了农村了，回农村里头正好呢，房地了给我房了一个人的土地。再到了69岁了，我到这个厂长户籍的办理上这个特困人员户呢，说不符合，有土地了不能办。我只想向李伟老师。
0: 我这样跟您解答啊，就是我不太明白当地工作人员谁给您的这样的答复，就是您想要申请的是无保户是吧？
3: 对。
0: 嗯，您这个有直系亲属吗？
3: 这是家属，就是弟兄姊妹们，父母们都去世了。
0: 没结婚，没有孩子吗？
3: 没有，我一直没参加。
0: 60周岁了是吗？
3: 对。
0: 那您现在除了这一共是几亩土地来着？刚才说。
3: 哎，这个村里边土地不多，每人才8亩地。
0: 你有8亩土地？
3: 哦。
0: 这8亩土地一年给您带来的收益是多少钱？
3: 哎，一年收入，这个村呢全承包给一家了，一年给这1200块钱。
0: 每年呢8亩土地，每亩土地1200还是8亩土地一共1200？
3: 哎，一共每亩150。
0: 一共1200，农业补贴呢？
3: 哦，一个1200，得每个人1200块钱就生活不了。
0: 不，我说除了这个1200的包地的钱、租地的钱之外，农业补贴一年领多少钱？
3: 农业补贴也没个补贴，就是，以前种点粮票，那几年该补，这几年可能不补的了。
0: 可能不补着了。
3: 哦。
0: 嗯哼。好，您当时啊是有过工作的，所以现在已经年满60周岁，已经60周岁了，在享领怎样的退休待遇或者社保待遇？
3: 这些都没享受的，啥也没享受，
0: 没有任何
3: 社保，啥也没交，
0: 没交过城镇职工的社保。
3: 没有，我没有家庭来源，一直也没交。
0: 以前用人单位没给您交过吗？
3: 他人家他们人家姊妹们人家有人家又不给交啊。
0: 就是用人单位也没有给您交过，您自己也没有交过城乡居民呢。
3: 哦，对的，用人单位也没给交，我自己没有哪里交，所以一直没交。
0: 然后没有任何社保养老的待遇，现在是吧？
3: 没有。
0: 您这个在哪儿住着呢？
3: 我在大茂联合区五科道找远房子同。
0: 在大茂区。
3: 对。
0: 就在这个村里住着呢。
3: 哦，在这个村里，我父母还有我的二哥在这个村里边的。
0: 户口在哪儿？
3: 不是不上班了，回来这个村里边，人家盖房点地，再到了年满69岁，到户籍所在地上办这个特宽户，人家不给办，说是有这个土地了，不能给办。
0: 您的户口在哪儿？
3: 户口在大茂联合区了。
0: 大茂区啥地方？
3: 大茂区。白镇水塔街。
0: 白镇水塔街。
3: 百灵庙镇水塔街居委会户籍所在地。
0: 百灵庙镇。
3: 对。
0: 水塔街。
3: 啊、哦。
0: 水塔街居委会是吧？
3: 水塔街是居委会。
0: 您向哪儿提交的申请？什么时候提交的？
3: 我现在一个月到这个居委会里边跟人家谈，说是村里边有土地了，不能给你办。
0: 你这个八亩土地每年
3: 是要办就把土地退了。
0: 嗯，
3: 土地退呢，这边呢是说缺缺了，没法退。那像我个两头没有点享受了。
0: 哦，他已经给过你明确答复了，就是可以给你办理五保，不是不能办。那么领上五保待遇的时候呢，您要把这个土地退还给村委会，是这意思吧？
3: 对，他的意思是把这个土地退回村委会，但是。

0: 从未婚呢不给退，说是拒绝了，没法退。
1: 我觉得村委会不是不给退。来，你有百灵庙镇，然后分管民政工作的工作人员的电话吗？
0: 有了。
1: 您说一下电话号码。
0: 这个居委会的主任是137。
1: 我说的是百灵庙镇分管这个民政工作的工作人员的电话有吗？
0: 哎呀，百灵庙镇分管，就我只有这个，所以他接居委会主任的电话，
1: 好，那您说吧。
0: 137，347，2688，还有不是185，
1: 这两部电话都是同一个人的吗？
0: 对。
1: 居委会主任姓什么？先说。
0: 姓顾，
1: 姓谷是吗？
0: 姓郭，郭姓我叫个
1: 姓郭是吗？
0: 郭，
1: 是郭吧？
0: 姓
1: 郭。
0: 顾，郭，郭姓我，
1: 姓国还是郭？
0: 姓顾，
1: 古吗？
0: 郭，
1: 哎
0: 就是
1: 呀，
0: 咱们那个，呵呵。郭秀娥，
1: 那就是郭，我
0: 叫，
1: 说对了，对不对？郭是不是？
0: 对对，是嘞，
1: 就不能说个对的，哎呀，自己本来就发音不
0: 对
1: 准确，
0: 的，
1: 重复了多少遍，还要再说其他的音呢？我能知道我说对没说对？
0: 对的，郭秀娥，
1: 大爷，你身份证上面体现的年龄，真实年龄周岁是多少了？
0: 年龄61周岁吧。
1: 身份证上体现的是61周岁是吧？根据身份证上的年龄登记是吧？现在是61周岁。
0: 哦，我66年出生，怎么？
1: 您稍等一下，咱们问一问主任啊。
0: 哦哦，好。

0: 哎，
1: 您好，请问是咱们达茂启百灵庙镇水塔街居委会的郭主任是吗？哎，郭主任，打扰您了，我这前面复述了这么多地名，我这里是咱们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一档民生直播帮忙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我叫立伟。郭主任，这本来态度还挺好，怎么一听是媒体，然后就不说话，直接挂电话呢？咱们再打一次试试来。
2: 哦。
1: 大爷最淡定了。
2: 那怎么法儿办？现在暂时

0: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人接听，请您稍后再拨。
1: 不接电话。
0: The subscriber you
2: 没事不接，咱们再打一次啊。
1: 还有一部电话。
2: 还有一部电话也是他的，是吧？
1: 哦，18586。
2: 等会儿先别说，我说再打一次这个电话。
1: 6967。

0: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人。
1: 刚才我们拨打的这部电话呢，是包头市达茂旗百灵庙镇水塔街居委会主任郭主任的手机号码。第一次打呢，非常容易就接通了，郭主任态度也很好。但是，一听我的自我介绍来自于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直播现场，二话没说，电话就断掉了。我们怕引起不必要的一些误会，比如说是电话信号不好，自行断掉了。还是说像大家现在在满公屏留言的认为是郭主任一听到是媒体然后什么都没说也没听到底是什么问题直接就把电话人为挂断了呢？我们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误会，于是呢又连续打了两遍郭主任的手机号码，再也无人接听。这个是确实，我们看到此时此刻在快手直播间的公屏上，大家呢都在纷纷留言，都在质疑，到底是有什么样的这个事情导致媒体打电话还没听是什么事情就把电话直接挂断？我们也希望咱们的工作人员在工作时间吧，都不仅仅应该是工作时间，不应该仅仅是工作时间啊，无论任何时候能够正面面对媒体的这个采访也好，帮助群众搭建沟通桥梁也好，因为我们共同的目标是我为群众办实事儿，另外也要正视自己的工作职责和自己的工作态度，担当作为。来，大爷，你除了有这位郭主任的电话之外，还有其他人的电话吗？
2: 哎呀，这就是这个月房子村委会主任的电话。
1: 是你现在居住所在地，就有地的这个地方是吗？
2: 对对对对。
1: 哦，那不行，因为这个五保申请是属地管理，就户口所在地受理，居住所在地是不受理的。小雪，抓紧时间查达茂旗旗政府办公室电话。你稍等一下，大爷。大爷，你稍等一下，我们查一查电话，看能不能帮您查到有效电话，咱们再联系。您别挂线，好吗？
2: 对对，好好。
1: 不要挂线啊。
2: 哦。
1: 来，我们先把大爷的电话挂到线上。刚才星河县的这位朋友还在线等待。来，星河县的张先生。
3: 您好，主播您好。
1: 刚才呢，我们场外编辑老师啊，查到了星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的一部电话，但是他在场外试了，没有人接。从他试到现在，过去了大概有几分钟的时间了。我呢，再当着您的面，咱们再来试一下，看看有没有人接。
3: 哎，好的，谢谢。
1: 那至于您所在的额尔敦镇镇政府办公室呢，在114这儿没有登记记录，所以我们没有查到，只查到了星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咱们试一遍啊。
3: 哎，好的。
1: 0474。7216993，电话播出，我们共同耐心等待一下。

0: 喂，
1: 喂，你好，请问是星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是吗？
0: 啊，这边是网站。
1: 哦，是网站啊。
0: 对。
1: 那麻烦您能不能帮我提供一下政府办公室的电话？
0: 啊，您说有什么事？
1: 啊，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的直播现场，我是一名主持人，我叫立伟。我们今天是带着在线反映问题群众的问题，直接想联系一下星河县人民政府。
0: 那个他是狭小了，朱处。喂，
1: 哎，
0: 您打那个04-721-2174，这边。
1: 721-2174是吧？
0: 您说完那个，
1: 嗯，
0: 这个电话都挨着呢，有什么事您跟我说就行。
1: 啊，可以。那我先向您反馈一下，此时此刻在线反映问题的这位群众呢，是来自于咱们星河县额尔敦镇脑包大队9号村的一位普通村民。村民反映说呢，他们当地有一条土路啊，已经被这个水冲断了，大概有2-3年的时间了，非常影响大家伙出行。他也多次拨打过12345，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件事情一直没能够解决。那么雨水之所以能把这块路给冲断，主要是因为当时当地有一个加工大理石的厂子，大理石厂把加工的一些废料、废面、粉尘全部都堆砌到涵洞下面，导致涵洞堵塞，然后雨水下来的时候呢，就冲到了路面上，把路面冲毁了。

0: 这个现象已经持续了两三年的时间。一来是涵洞里面的大理石的废料还没有被清理掉，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呢，被雨水冲坏掉的路面还没有得到修葺，影响到了村民出行。
1: 好的，我这边记录一下，等一下我跟领导汇报一下。
0: 好，我再进一步向您这个提供一下具体信息。关于这个事情，我们已经前后两次拨打过新河县交通局尾号2044的这部固定电话了。那么新河县交通局的工作人员也非常的配合，已经于昨天和之前两次去过当地，确认了这条路呢应该属于乡镇政府管辖，就是当地交通局是这样认为的，他们认为说不属于交通局管辖的范围之内，所以建议说这个事儿呢再反馈给这个额尔敦镇镇政府。我们今天通过114没能查到镇政府的电话，所以直接致电了新河县人民政府，看看能不能县政府再帮助群众联络联系，推进一下这个事情向前解决。
1: 行，那个您那边有个联系方式没？到时候我让那个乡政府给您一个回馈啊啥的。
0: 可以，那您稍等一下，我们有请场外编辑老师把我们的电话号码留给您。好，您稍等啊。
1: 哎，好。
0: 哎，好。来，小雪留一下联系电话，直接留我的手机号码，因为我们多次拨打乡镇政府宋书记的手机号码不接，那留我的手机号码，我们看一看到底额尔敦镇政府谁给回电话。来，在线的这位张先生。
2: 哎，你好。
0: 哦，我们今天把问题呢直接反映给了新河县人民政府。
2: 哎，太感谢了，谢谢谢谢。
0: 哦，刚才也得到了这样的一个答复，那我们等一等后续新河县人民政府介入之后，
2: 哎，
0: 这个事儿的推进情况啊。
2: 行行行。
0: 您记得及时的给我们上线反馈一些信息。
2: 哎，好的，谢谢谢谢啊。
0: 好，不客气，张先生。那我们今天就通话到这儿了。
2: 哎，谢谢。谢谢，
0: 哎，再会了。
2: 再次感谢啊。
0: 嗯，不客气，再会。
2: 哎，好。
0: 来，我们看到小雪老师呢已经查到了达茂旗人民政府办公室和民政局的电话了，我们再次把这位大爷有请上线。张先生，大爷，手机136尾号0133，达茂旗的这位大爷您好。大爷挂电话了。来，我们再试着有请一下张先生。刚刚反映想申请五保待遇的这位张先生，您还在线吗？张先生刚刚叮嘱他说在线等，别挂断电话，但是挂断了。嗯，挂断了的这个基础之上的话呢，我们也来试一下达茂旗政府的电话吧。0472-842-3644，电话播出，共同耐心等待。

0: 我们听到的这个达茂旗政府办公室的电话呢是忙音啊，那么再来试一下达茂旗民政局的电话，84284428，电话播出，共同耐心等待。
1: 好，
0: 喂，你好，请问是达茂旗民政局是吗？
1: 是了。
0: 您好，我是有关于一个就是人户分离想申请五保待遇的这么个问题想咨询，应该联系谁呢？
1: 五保人户分离五保待遇？
0: 哦，
1: 五保待遇，我给你个电话。
0: 哎，谢谢。
1: 您是哪儿？
0: 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广播电视台。
0: 嗯。
1: 嗯，等一下啊。
0: 嗯。
1: 嗯，155
0: 155
1: 6148
0: 6148
1: 9727。
0: 哎，这个工作人员贵姓？
1: 秦，小秦。
0: 姓秦。
1: 对对对。
0: 他是负责
1: 特困人员。
0: 特困人员的哈，也就咱们民政局
1: 工作人员
0: 哈。
1: 嗯，
0: 好，谢谢您啊。
1: 嗯嗯，
0: 哎，好，再见。嗯，看我们这位工作人员工作态度多么认真负责，很爽快。来，我们继续联系这位负责特困人员申请待遇的工作人员的电话。9727。
2: 您好，您拨打的用户正忙，来电信息。

0: 3035204716630。现在节目也正在快手平台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正在快手直播间里收看节目的朋友，欢迎各位，希望大家能够把您宝贵的关注留给我们这档民生直播帮忙的节目，大家伙能抓紧时间去点好关注，然后加一加粉丝团，我们一起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就可以充分的保持交流互动了。这档节目来自于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省级官方媒体平台为普通群众开办的一档民生直播帮忙的节目，我们致力于帮助普通群众发声，为您解答政策法律法规的一些规定，帮助大家呢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三方通话，直接采访职能部门和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有效地去推进一些急难愁盼问题向前向好进行解决。直播时间也请各位记好，是每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9点都会准时开播，欢迎大家能够积极地加入进来，在快手平台把关注点好，把粉丝团加起来。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三线这位朋友。喂，你好，郭先生，手机号码152，尾号是0319，拨打三线的郭先生，您好。郭先生啊，电话接通了。
1: 哦，袁老师。
0: 哎，您好。
1: 接通了。
0: 接通了，把手边的快手你可以先关掉，用打电话的这个手机直接跟我对话，方便我们的通话更同步一些啊。
1: 啊。
0: 我们等待一下郭先生。等待的过程当中，看到快手直播间很多的朋友在留言，比如说吉林省的朋友，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省区的朋友，都在纷纷留言感慨说：“我们这儿怎么没有这样的节目呢？”我们不太确定您当地有没有，但是有一句话，请您记好：在网络平台关注到了我们这档节目，您有什么问题都可以进行咨询。我们在给大家解答问题的时候是不限地域的，欢迎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来，郭先生。
1: 哎，
0: 这回对话能同步了吗？
1: 我没连上呢。
0: 连上了，进到直播间了。我是主持人，我叫立伟，您有啥事可以说了。
1: 可以说了是吧？
0: 哎，
1: 我是赤峰市卡庆旗王爷府镇四家村六组，我叫郭俊岭。
0: 嗯，
1: 听着了吧？
0: 听着聊。
1: 啊，我叫郭俊岭，我一会儿向你们求助这个事是那个。国家中央投资205亩的经济林项目被毁，2025年，5月6日，我向赤峰市林草局实名举报了，他接收了我13页证明材料、证据材料，后来他已经接收材料，18日他移交了卡钦旗林业执法中队，他林业执法中队也受理了。受理给我下了这个受理通知书，受理通知书到现在他也没解决这个事儿。
0: 林业执法，那等一下，林业执法中队已经给您下达了受理通知书了是吧？
1: 对。
0: 什么时候下达的？
1: 5月18日。
0: 5月18号。
1: 对。
0: 那到现在过去将近5个月的时间了，没有给您任何这个有阶段性的一些答复吗？
1: 受理之书他说是60日之内结。半截此书面答复，他没到60，到现在都现在都是9月，他没给我答复。
0: 那你有没有再联系他们问一问？
1: 联系也是那个给赤峰市林草局写督办，有2次督办函，也没有结果。像那个那天、昨天、前天给卡钦旗执法大队那个队长李队长打电话，他说半截了，以那个。他说这个地是林地，是那个耕地，他那个林草局不管耕地。
0: 嗯，
1: 我说那个林草局不管耕地，管那个经济林吧，这耕地上的这林子你可管不？他耕地上林子他不管，他说那个林地上的林子他管。
0: 嗯，
1: 我是看那个森林法有规定，说是不管是什么地方的森林都归林草局监管。
0: 嗯。你反映的这个事儿到底是个什么事儿？你先说事儿吧。人家职能部门都给过您答复了，
1: 啊、
0: 你看。
1: 然后就是那个2017年国家投资，就是中央投资的205亩经济林，在2025年就是我向让那个原村长和这个小组组长擅自没有审批，没有那个林权审批，就把这个地私自用自己的公积金就给勾了，全部勾掉。

0: 收到以后他就是倒卖这个土地使用权。
1: 2017年建成的经济林，
0: 对，
1: 然后2025年被勾掉的，
0: 对，10年。
1: 2017年建成的经济林，我应该怎么理解？
0: 啊，中央统筹的经济林项目，我这都有那个啥，也有测绘公司那个测绘的那个第三方测绘的面积，也有这个赤峰市林草局、卡尔金旗林草局。王府镇政府下发的审批那个项目那个啥项目文件都有。
1: 我觉得您这个问题啊，我到目前为止没有梳理出来思路啊，因为现在你们当地旗级的这个林草局的林业执法中队已经给出过答复了，认为说他们调查了解，认为这205亩您反映的这个所谓经济林的这个所在地呢，是耕地的性质，并非属于这个林业用地的性质，所以也不在他们的受理范围之内。那么认为定是耕地的性质呢，也就没有进一步的向您来这个答复，是不是这个有林地、有林带被毁坏了，是吧？
0: 对。
1: 您什么时候开始投诉举报的？
0: 不是林地，不是林地，我举报是林子，就是经济林。我2025年5月6日向赤峰市卡钦，向赤峰市林业局实名举报的。
1: 您不用喊着说话，我听得非常累，您正常对话就行，我能听清楚。
0: 啊，我有点紧张，我今年79岁了。
1: 哦，不用紧张啊。
0: 嗯。
1: 这个事儿您就找林草反映了，乡镇政府呀什么的有反映过吗？
0: 像那个12345反映过多次。
1: 嗯。
0: 他那个答复就是，就是也是恢复耕地原貌。
1: 嗯。恢复耕地原貌是个半句话，您把完整的话说一下。
0: 他说那个恢复土地原貌，我的意思是他就是毁林，不管是在什么地方栽的树，只要是树木就归林草局管。而那个执法大队李队长说，他是那个耕地上树不归林草局管，那是那个林地上树是归林草地上管，那是中央投资项目经济林项目林，它是在地上栽的，不在地上在上栽下，只要栽的就是林地。要是不是林地，它是在耕地上栽的，是林，它可是林地啊，205亩，好几万棵那个果树，经济林，10年生的，擅自毁掉，没有任何审批。
1: 那你就说这205亩的这个林子被毁掉了，没有任何审批手续。你主要投诉举报的是这个问题，那么针对这个问题的话呢，当地林草局的这个叫什么林业执法中队来告知你说，这是在耕地上，种的树，所以不归他们林草部门来受理来管理，是吧？
0: 对。
1: 嗯，那你找过这个自然资源部门吗？
0: 找过。
1: 嗯，
0: 在2022年去找过那个，就定性这个，我这也有他那个盖公章那个说明。
1: 什么说明？
0: 就是自然资源局的呀。
1: 嗯，说明那个什么内容？
0: 说明就是那个，我找着，说明那个内容就是这三调是属于林地，属于果园。
1: 嗯，然后呢？
0: 然后他那个我那个啥没找着呢，那个啥呢？我那有一个文件，就是。自然局给说明，证明人家开。
1: 所谓当时的这个经济林种的是果树是吧？
0: 对，梨树。
1: 种的是梨树，梨树2017年种上的，是不是？
0: 嗯。
1: 嗯，然后2025年的时候被村委会给采伐了，对吧？
0: 嗯，对，擅自砍伐，擅自开发。
1: 哎呀，你不要给定性了啊、哦！来，种的这个梨树、
0: 嗯，
1: 然后梨树呢挂果了没有？到2025年的时候有产量了没有？
0: 10年挂果了，已经那个10年生是正盛果期啊。
1: 当时种了205亩的梨树，分包给大家了吗？
0: 没分包，那是那个，村委会承包这块地了，承包地就是可以，就是跟那个小组签的合同，你先流转给村委会，村委会又流转给村长，就是那工的村长王成勇，
1: 嗯，
0: 他就是承包这块地，他又往外流转地的第三人。
1: 嗯，
0: 他就是倒卖土地使用权，
1: 这是另外一码事，咱们一码一码说清楚
0: 啊。就是这毁林的事，我就是。
1: 怎么就涉及到毁林呢？人家种的是梨树，是果树，果树如果说不挂果或产量要是这个不达标的话，不合格的话，或者说这个影响了这块土地的收益了，这不叫毁林吧？你还不清楚人家是在怎样的情况之下把这205亩的梨树全部都采伐掉，然后恢复成耕地的，你就擅自说人家是毁林。
0: 他有能有验收采有验收单两份？
1: 什么验收单？
0: 经济林验收单。
1: 嗯。
0: 他领取了那个有那个经济林的那个项目补贴，有两个证明单，有两个人那个说明单，
1: 嗯，
0: 验收单。
1: 领取了多少补贴？这205亩的梨树？
0: 205亩都是经济林梨树。
1: 不是，领取了多少钱？
0: 领取多少钱？那个钱的数是。这个没在我手搁着，我没找着那个票子呢。
1: 这个你是从哪儿了解到的呢？
0: 这个是林草局那个，我从林草局调出来的。在以前大以前调出来的。
1: 嗯。领取了多少钱？大概。
0: 领取大概的20多万吧。
1: 20多万的这个补贴是吧？
0: 对。
1: 嗯，那这几年从2017年种上梨树，后来挂果，可能是有2-3年就挂果了。挂果之后到2025年，这一部分梨树林的这个收益给谁了？
0: 收益他没有收益，他就倒卖了那个林下地了，倒卖了第三人了，又往外再流转，他就再流转别人就种了个地。种别的东西了，
1: 嗯，
0: 一年一流转，到今年这个实际到发包期嘛，是到2025年12月31日，他也没那个啥，镇政府给处理，他也没终结合同。
1: 你先去了解一下，来，这样，郭先生啊。因为你今天上线呢可能是比较紧张，然后这个对话呢我已经用了很长的时间试图跟您把这个事情理清楚，但是很遗憾，因为您比较紧张，所以导致呢很多的信息呢都不是太对称啊，所以我们考虑今天如果过于紧张不能马上调整的话，您可以先挂断电话，日后呢再参与，随时再来参与节目，好吧，保障我们的这个对话能够有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我们考虑这件事情很有可能是后期呢这个复耕了，复耕的话呢它是要有一些项目作为支撑依据的，复耕之后呢还要经过这个相关部门进行验收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您再去考虑一下，问一问当地政府是不是复耕了。
0: 现在已经是把树都毁了，还是
1: 不要只盯毁树的这一方面，是要看是不是复耕工程。
0: 没有审批的复耕，
1: 这个不由您或我主观判断，您去当地乡镇政府一级开始了解。
0: 嗯
1: 嗯，就是在此之前你走的这个路的方向是告对方毁林是吧，告到了林草这边呢给了您答复了，起一级的林草给您答复了，说这块是耕地的性质，那么不归属于他们管辖的范围之内，那么我们先不去追究说耕地这个地上一般耕地上面当时种了经济林了，比如说果树是吧，那最后你要采伐的时候是不是得办这个采伐手续，我们先不去追究这件事儿，先看这205亩的这个梨树当时呢全部被采伐掉然后恢复耕地，是不是当地的统一的复耕的工程项目，你先去了解这个问题。
0: 对，
1: 这是一个基础，我认为是咱们别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这么没有方向。
0: 那应该向镇政府就是要那个铺面的呗。
1: 对，你先从乡镇政府这一级开始了解，了解的过程当中如果遇到阻碍了，您带着有效的电话来找我们啊，咱们先把这个问题的思路先大概梳理清楚，一步两步应该怎么走，朝着这个方向应该是哪一个大概方向，好吧。嗯，这里面可能还会涉及到说即便它是这个复耕的工程，那么当时采伐的时候是不是也应该走采伐办理采伐的一些手续，这是一个分支的问题了，主要我们要先确定一下这个事儿的性质问题。
0: 嗯，
1: 您能理解这个意思吗？
0: 能理解。
1: 嗯，就是说我没有这个反对您提的问题，但是您提的问题呢是整个这个大问题里面的其中的一个小的分支，中间会涉及到，但是我们现在先找准一个大的方向啊。
0: 啊，
1: 我怀疑应该是当时呢，就是发展经济林，然后确实也有过补贴，但是后来呢，它确实这个205亩的梨树没有带来什么有效的经济收益，然后呢，又建立在当地的一些大政方针的基础之上，是不是一个复耕的工程？是不是这样的一个项目？你先把这个了解清楚之后，咱们再来追究细节的问题啊。
0: 行，
1: 好，有这个了解的过程当中啊，有需要我们帮助您搭建沟通桥梁的，您随时跟我们保持联系。
0: 嗯。
1: 哎，那今天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啊。
0: 谢谢啊，
1: 不客气，我们再会，郭先生。
0: 嗯。
1: 来，下面我们继续抓紧时间来有请一线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喂，你好。
1: 哎，你好，请讲。
2: 我是那个卓山梨花镇的，梨花镇的村民。他那个我们这个镇有个23年，他有那个退林。
3: 21年开始退耕还林。
2: 21年开始退耕还林的钱，他总共是二十多亩，他有那个9亩多就给了钱了，那11亩多就没有给钱。然后就是那个村委会就不是给打了个条子，到现在也没给这个钱。
1: 打的什么条子？
2: 打的意思就是有这个欠的这个钱嘛。
1: 以什么名义？村委会欠了还是哪儿欠了？
3: 您张明
2: 啊，以村委会的名义啊。
1: 按理说这个钱不归村委会发，为什么以村委会的名义打了一个欠条呢？
3: 工作的误差，
2: 他说是工作的误差，
1: 当时失误。
2: 嗯，
1: 当时工作失误，没有把那11亩报上去，只给了9亩，是吧？
2: 对，他说这个差额在2024年给补齐了嘛，到现在也没有给。
1: 2024年之后，你们这个村委会换届了没？
3: 从为这个小灶换了，
2: 乡长换了，
3: 月干这个走小灶，现在不知道换成哪个小灶了。
1: 村委会工作人员也换了吧？
3: 书记没换，乡里头书记没换，
2: 乡里面的书记没换，乡长换了。
1: 村委会工作人员换了换没换？一直问的村委会，老说乡镇政府。
3: 村委会他因为工作的失误，这下去了，月干是那个
2: 啊下去了。
1: 那现任村委会的班子成员和乡镇政府的工作人员怎么答复你们这件事情？
3: 答复一直是推到乡里头，去乡里头找了，乡里头说是啊一直搬，一直也没搬。
1: 你家里面一共来，我问一下啊，咱们家里面当时2021年退耕还林的时候，一共退了多少亩？实际上？
2: 20.96亩，
1: 20.96亩，然后一共给了9亩多的补贴，是吧？
2: 对，
1: 剩11亩没给，是不是？
2: 对，
1: 这20.96亩退耕还林的土地，我们都有承包使用经营权属的手续没有？
2: 有啥
1: 手续？跟我说一说。
3: 刚这个小的大队里头压的手印签的字，
1: 有承包使用合同是吗？
3: 对，有
1: 啊。哪一年压的手印签的字？这个合同
3: 在二一年的时候要到这签的。
1: 二轮土地发包是98年左右，咋能在21年的时候签了土地承包使用合同呢？
3: 因为咱们这儿这个西部，他们说发放这个签子，财政上头没签，一直就推迟后个了。推迟后，这不是后来发现这个钱没打上去，后来就又去。
1: 您说的是退耕还林补贴款的问题，我说的是这20.96亩土地承包使用经营权手续的问题，不要混着说。
3: 这手续刚签订了合同，压着手要签字了。
1: 对，承包使用合同，您说的是吧？
3: 对。
1: 承包使用合同是哪一年给您的？
3: 在。2022年时候签订的。
1: 22年。
3: 21年。
1: 21年是退耕还林的档口，给您，您按手印的这个合同是什么合同？你自己说一遍。
3: 这个合同就是这个村委会，他不是给我们打电话说你们那儿已经整体村子腾空了，现在都是国家的政策，就整体这个退耕还林了。现在你们家推了就是20亩，6.9亩，说是后来你们签下字压下手印的，然后我们就回去这个签字压手印了。压完以后，后来这个发放钱的时候是应该是23年发放的，23年时候发放，后来发现这个 有这个十一亩两把的钱，他就没给打上来。后来我就找到乡里头去了好几次，也找大队自然村大队给市长那些电话打过好几次，后来一直也没解决。后来找乡里头，乡里头就是说是那给白娃，这是你们村哈的村书记赵建忠工作的手，你找赵建忠。赵建忠以后，赵建忠就给写了份证明，说是这个证明小土车掉落被自然村佳美坑缺区土地2021年退耕，换了25.69亩，在核定亩数过程中产生误差，导致2023年佳美坑退耕换了补贴前11.08亩为发放。经村委会讨论并经基本上同意，差额部分的2024年补贴，特此证明给了个大队的招，完了就写，完了这个招上就写的是，梨花镇小土城村委会2023年12月5日，底下写了个赵建忠。
1: 这个您说清楚了，我知道了。接下来呢，我再问你一遍我需要了解的情况，请你认真听懂我的问题再来回答。
3: 嗯，
1: 我问的是，在2021年，你们家退耕的这20.96亩的土地，有没有耕地承包使用经营权属手续？
3: 有。
1: 哪一年颁发的？什么手续？
3: 一个确缺本。
1: 哪一年颁发的？
3: 哎呀，确缺应当是在20年确的缺，颁发的也在20年确的缺，一个红本本。
1: 2018年全国统一确权呢？你们当地这个本是2020年给你颁发的，是吧？
3: 20年应当确的缺。
1: 好，颁发了本了，这个本上包含了你反映的这20.96亩的土地，是吧？
3: 对，
1: 嗯，在本上能体现得出来，是不是？
3: 能体现得出来。
1: 然后21年当地退耕还林的是吗？
3: 对。
1: 好嘞，您现在能提供乡镇政府哪一位工作人员的电话吗？
3: 能提供这个现在正在这个工作期间这个梨花镇乡的陶书记的电话。
1: 梨花镇。您是梨花镇还是梨花乡？
3: 梨花乡。
1: 梨花乡乡党委书记的电话是吧？
3: 对。
1: 好，您说一下书记的电话。
3: 行。
1: 电话号码是多少？
3: 我给查的。
1: 边查边告诉我，您是属于梨花乡哪个村的？
3: 梨花乡雕落白雕霞村的。
4: 雕霞村。
1: 我没听懂这个村名，让旁边那位年轻人说一下。
4: 什么村了？
3: 梨花镇雕罗白雕霞村。
4: 雕霞村。
1: 雕罗白雕霞村。
3: 雕罗白赤罗白的白。
4: 哦，雕萝卜。
1: 雕
4: 霞村。
1: 雕萝卜雕霞村。
4: 雕。对。
1: 这叫啥村名啊？雕萝卜。
4: 雕罗白雕罗白雕霞村。
1: 雕霞村还是雕霞村？
4: 雕。雕下村
1: 哈。
4: 对。
1: 找着乡党委书记的电话了吗？
4: 找到了，138。
1: 哎。
4: 4861。
1: 嗯。
4: 5575。
1: 书记姓什么？
4: 姓庞。
1: 庞书记是吧？
4: 对。
1: 稍等，我帮您问一问啊。电话已经拨出，我们共同耐心等待。
5: 请不要在本地手机号码前加。
1: 哦，不是乌兰察布的属地号码，138-4861-5575。
6: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停机。
7: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1: 1384861575是吗？

0: 就停息了啊。
1: 是的，还有其他电话吗？
0: 还有一个18547471863，
1: 这是谁的电话？
0: 这也是那个彭书记的。
1: 185，这个应该是乌兰察布的号码吧？
0: 对啊。
1: 185，4747，1863。

0: 喂，你好。您好，哎，请问是咱们卓子县梨花乡的乡党委庞书记吗？
1: 啊，对。
0: 庞书记，打扰您了，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直播现场，我是主持人立伟。
1: 啊。
0: 啊，庞书记，今天直接给您致电，是因为咱们梨花乡有一个雕下村，这个村呢有一位村民在线反映，他家2021年的时候退耕还林了20.96亩土地，但实际给拨发了9亩多的退耕还林补贴款，差了11亩08的钱一直没给发，这个事儿有没有村民向您反映过？
1: 啊，我知道这样做，你冲啥？
0: 哦，我大点声，现在这个声音您能听清楚吗？
1: 哦，你说。
0: 哎，书记，咱们梨花乡有一个雕下村，雕下村有一位村民呢，姓贾，2021年的时候退耕还林，一共退了他家20.96亩的土地，但是呢，一直按照9亩多给发的退耕还林补贴款，差了11.08亩的钱一直没发。这个事儿，村民说他已经反映多次了，有没有人反映给您？
1: 是不是？
0: 我问问他啊，贾先生，书记说的名字是您吗？
2: 对，
1: 哦，贾美好，
2: 对，就是
1: 贾美好也是好，哦，贾美好，
0: 嗯，贾先生说一下您的全名。
2: 贾美好，就是丢下村。
1: 哦，你是不是就这样那个？
2: 对，
1: 啊，对，你说那个。
0: 那这个钱是不是差了他11.08亩的没给他补？
1: 就是啊。
0: 啥原因造成的呀？
1: 哎呀，至于呀，倒是前任的支书说这个样子的。
0: 前任村委会书记导致的是吧？
1: 哎，前任那个村委会就是我，实际是梨花乡小土村的支部书记，不是梨花乡省党委书记。
0: 您现在也不是梨花镇镇党委书记是吗？
1: 哎，不是。
0: 哎呦，是另外一个村的书记啊。
1: 我是咋了？就是小土村儿，村的党支部书记。是支书员的，不是梨花镇党委书记。
0: 哦，那这个雕下村归您这个行政村管
1: 不？对，归我这儿的了。
0: 哦，正好也归您这儿管。
1: 啊，
0: 您知道他这个事儿是吧？
1: 啊，知道。
0: 好像以前
1: 好几次了。
0: 哦，以前那个书记叫赵建忠，是不是？
1: 对对对，都接触。
0: 啊，然后是当时给人家咋了？误报了还是怎么回事了？
1: 不知道漏了呀，就是漏了，好说。
0: 哦，咱们已经确认过了，就是应该给他发20.96亩，但是实际上少发了11.08亩，确认了是吧？
1: 对对对，确认过，好像就是少发10.28亩。
0: 嗯，那咋办呢？
1: 哎呀，这个倒是他想的，他嘛，两下就是一起这个周杰忠啊，跟这个他这个贾美好达成协议，说给他打下条了呀，是上不到。你们讲贾美好还说的是？
0: 说了，打了个条。
1: 哎，打了个条。打了条有啥说？不都是私下当初的呀？最后也私下他说贾美好往这个周杰忠给处理呀，不处理。最后那他们俩人也没达成协议。最后也不都打彻底发炮的，最后就我说彻底发炮啊，最后给他打下条。
0: 那打了这个条也没有能够得到实际的解决，主要是村民们应该想领的钱没有拿到。那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行政村应该怎么办？有什么工作措施吗？
1: 我嘛，只能还那个，我还小到位说这个政府也还能反映出来。反映了就是说给解决呀，这块也没解决。
0: 您什么时候向乡党委政府反映的呀？
1: 哎，去年就反映了。
0: 去年您就带着老百姓的事儿找过乡镇党委政府了？
1: 对，他这个帮人也来过，找过我们乡党委。也确实找过，找过了，我们通过这个给他核查，确实就存在这种事情。
0: 对，
1: 存在这种事情，咋给补呀？是咋给做这个养伤呀？没具体措施。
0: 乡镇党委政府也没有给您直接一个回复是吧？
1: 哦，
0: 那就是听您说完了，也就是说完了。 是我们可以能这样理解吗？您当时反映到乡镇党委政府谁的这个工作范畴当中了？反映到谁那儿了？
1: 工作。
0: 那镇长听完了也没有说下一步应该咋办？
1: 说给咋解决法的最后也没解决法的。
0: 没解决也没给您个说法，说为啥等到啥时候都没说是吧？
1: 对，我们说最后那这个家门方说通过是哪个我是起诉呀是妄想就是咋这个说法的，最后也不知道他是家门方老头子上场多了。
0: 哦，贾先生什么这个方法呢都没有办法再继续采取了，因为他一直找行政村找乡镇政府。按正常来讲呢，就是各个村当时报这些面积的时候，我们行政村也好乡镇政府也好应该都是有一个监管把关的这样的一个作用的吧。
1: 对，就是且让这个书记那是有把关，把关到最后这块咋就是个挖土推缸不到这块咋闹就更加累了。
0: 嗯，是，老百姓的损失是实实在在的，我们的工作疏漏也是确实存在的。
1: 哎，就是确实这个疏忽了，他这个。
0: 哦，但是钱还是没给补，怎么补，什么时候补也没说。
1: 对。
0: 那咋办呢？您说这个事儿。
1: 这个事儿我不想再跟他这个问那个张海这个张兆。
0: 哎，要不然您别为难了，镇长的电话您现在帮我提供一下，我们现在去问一问。
1: 这个张兆的电话，那个这个张兆这个电话呢，现在也换张兆了。
0: 嗯，所以呢？
1: 这就是去年的那个张兆呢调走了。
0: 啊，新任镇长的电话您还没有？
1: 哎呦，那我给你发一个，那就。
0: 哎，您现在说吧，我做个记录。
1: 嗯，那想问你，不要啊。
0: 哎，辛苦您，书记。
1: 186。
0: 186。
1: 4749。
0: 4749。
1: 9270。
0: 哎，镇长姓啥呀？
1: 姓赵，赵杰，赵张赵。
0: 哦，张建镇长哈。
1: 嗯。
0: 他是去年到任的。
1: 他是今年的，
0: 今年几月份到任的？
1: 嗯，今年，哎，今年几月？
0: 到任之后，咱们也没有跟新任镇长说过这个事儿，是吧？
1: 嗯，这事儿不到他们那个张兆海、张兆义就啥来
0: 了。哦，
1: 嗯，
0: 行，书记，咱们话分两头说。我们作为新闻媒体，然后呢，群众把这个问题反映过来了，我们要搭建沟通的桥梁，所以呢，我们帮助他再去联系乡镇政府。然后您作为行政村的书记呢，这是您所辖区域范围之内的村民，您也帮助村民呢继续跟乡镇政府来反映反馈，然后盯一盯这个事情，咱们一起来努力，您看可以吗？
1: 可以，我挂电话我就可以问我乡长张兆在反映。
0: 好的，好的，我现在也准备开始跟镇长再进行电话连线啊。
1: 哎，行，
0: 好，那这个事情，嗯，
1: 跟人家沟通啊，沟通不就是想，就是锻炼老小的，
0: 嗯，
1: 让给的给的。
0: 好，谢谢庞书记。
1: 嗯，
0: 那我们今天就对话到这儿了，再会。
1: 哎，
0: 来在线的这位贾先生，你稍等，我先试着再帮你联系镇长啊。
3: 谢谢你啊，
0: 不客气。9071。

0: 喂，
1: 您好，请问是卓子县梨花乡的张建张镇长是吗？
0: 喂，你好，
1: 张镇长您好。
0: 喂，
1: 哎，张镇长，能听到声音吗？我们听到张镇长那边的通话环境呢比较嘈杂啊，我们再来试一遍，1864749。

0: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1: 第二次拨打呢，没有接电话，直接挂断了。在线的这位贾先生，这样啊，今天呢，我们就先通话到这儿。明天早上9点，您带着张镇长的电话继续来参与节目，我们继续帮助您关注。你现在记录一下张镇长的电话。
2: 啊，行。
1: 186。
2: 你想。啊。
1: 4749。
2: 4749。
1: 9071。
2: 啊，9071。
1: 明天早上9点，你准时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参与节目，带着张建镇长的电话来，我们在线继续帮助您关注这件事儿啊。
2: 行，
1: 好，今天就说到这儿，我们再会。来，此时此刻咱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一部，号码是04716630351，04716630351。咱们继续来有请三线这位朋友。
0: 他的客户正在使用呼叫保持服务。
1: 三线这位朋友呢，已经这个转入到呼叫保持了，可能等待的时间有点长，看到等待时间是10分钟啊。来，此时此刻咱们的直播热线空出这两部，号码是04716630351，还有6630353。在快手直播间里正在收看节目的朋友，欢迎各位，希望大家伙记得把您宝贵的关注先留给我们。大家伙在这个直播间点好关注，加好粉丝团，然后我们就可以在每场直播的过程当中充分的去交流互动了。这档节目主要是帮助普通群众发声，帮助大家呢去采访关注一些急难愁盼问题，向前向好推进解决。我们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连续5个正常工作日的早上9点都会准时开播，欢迎大家参与进来。也有请此时此刻所有正在快手直播间里收看节目的朋友，我们边看节目边不断的轻轻的双击您自己的手机屏幕，多点一点小红心。

0: 来，我们现在呢接到了乌兰察布市兴和县的回电。您好。
1: 啊，你好。
0: 哎，您好。
1: 这刚才我就了解了一下，这刚才是为啥就我们这个第二个县二多长就那个头孢村、脑孢村委会九号自然村？
0: 对，是的。
1: 是产油天气在刚才。这刚才我刚才到底直属了解了一下，说这刚才我们这九号上就不走这刚才。我的兄弟直接这么修过。看我们这个房子这个事儿是属于前期的了。
0: 属于前期的人，但是一直在线的这位朋友自称他是咱们兴和县额尔敦镇脑包大队九号村的呀。
1: 不是，那个我们自主的刚走到沟通过，但属于才有前期那个东方。
0: 哦，您这样，我麻烦问一下，我怎么称呼您？
1: 啊，问那个廖国祥宇。
0: 哦，袁老师，您是咱们当地哪一个部门的工作人员？
1: 我小张副的。
0: 乡镇政府是吗？
1: 啊，对。
0: 是咱们兴和县额尔敦镇镇政府。
1: 对。
0: 哦，您好，您好。刚才呢，这位群众在线的时候反映的这个事儿，他其实已经连续上线三次了。三次呢，我们前两次联系的都是咱们兴和县交通局。交通局呢，于昨天和之前另外一次呢，也去过现场，然后核查过，说不属于交通局管辖的范围之内。那今天呢，您接到了兴和县人民政府办公室的电话，给我回电，表达的意思就是，反映问题的群众不属于咱们兴和县的群众，属于柴油前期，是吗？
1: 对。
0: 那么现在损坏的这段路面到底是归属于柴油前期管理，还是归属于我们兴和县管理？
1: 这个我往下是归属于那个我们那个香河县管理，但是我们香河的让不走这钢楼，但过去就是钢老楼。
0: 好吧，
1: 一直就没十多年没走过这钢楼。
0: 袁老师，那咱们来这样说，一来呢，我稍后会把这个反映问题群众的电话留。

0: 给您，辛苦您再去核实一下他到底是归属于哪儿的村民啊，这是一件事情，咱们更加严谨一点。第二件事情呢，既然这是我们新河县和柴油前企共用的一条路，就是它只不过是经过的这个地域是不一样的，那么坏就是路面损坏，不能正常通行，是损坏到了我们新河县的这一节上。那么按照我们的这个属地管理的权限，应该是在我们管理范围之内。那我们新河县现在给出的答复呢，就是您现在向我做的答复是，我们新河县这边的群众已经不走这条路了，所以呢，就是柴油前企那边呢有群众走，但是呢，虽然损坏在我们所辖的范围之内，可是因为我们的群众不走了，所以我们是认为我们不去修理了，是这个意思吗？
1: 哎，不是这个，这关系都是我们可以说是修，但是也是最近的，这个是打那个双向大沟口，可以说我们现在做的项目铺里头。
0: 好的，好的，行、
1: 啊
0: 哦，就是您的意思是可以修、哦，但是需要时间，因为需要这个立项、打报告、
1: 对对对，
0: 申请资金，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哎，好的，袁老师，有了这句话、哦、我们也有了定心丸了。那是关于路面损坏的问题，相当于您给了我们一个阶段性的答复。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我需要向您反映，就是这节路为什么会被雨水冲毁了，是因为这节路旁边的这个涵洞啊，被当年你们村有一个大理石厂，就咱们村有个大理石厂堆砌的这个废料把涵洞给堵塞了，导致涵洞无法正常排水，然后所以呢这些水都经过路面冲刷了路面冲毁了。那么涵洞是否存在堆砌废料的这个问题，我们是不是应该关注一下？如果堆砌了，是不是应该及时清理？
1: 对对对对对，行，我给你下个查查。
0: 哎，好，那就是这两个问题。那群众的电话，我稍后通过短信的形式发给您吧。
1: 啊，哎，好好好好。
0: 哦，谢谢您了，杨老师。
1: 哎，叫过来。
0: 哎，谢谢您，我们再会。
1: 哎，好。
0: 因为刚才呢，我们拨打了新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的电话，然后呢，新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接到这个电话之后呢，留取我们的电话啊，我让场外编辑老师呢直接留取的是我个人的手机号码，所以节目还未结束，我就看到一个陌生来电显示 IP 地址是乌兰察布，于是呢，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就直接接听了，也通过公放的形式呢，让大家听到了新河县人民政府接到了我们前期的采访电话之后，把这个问题非常迅速的直接这个移交给了我们的这个新河县所在地反映问题群众的这个鄂尔敦镇镇政府。所以刚才回电话的这位工作人员呢，是新河县鄂尔敦镇镇政府的办公室工作人员啊。关于这两个问题，我们也已经向镇政府的工作人员进行了沟通，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看推进的情况吧。好了，看看时间，咱们今天的有事您说节目来到了半点啊，那么大概是一分钟以后我们的节目也将继续呢，还有半个小时可以来接听大家的直播热线，大家有啥问题呢都可以通过拨打直播热线的方式来参与节目，及时的交流互动。二线有朋友在等待，请您稍微耐心等待，一分钟以后我们的节目继续当中再来接听您的电话。

0: 老婆，我回来了。
1: 哎，回来了，快洗手。今天做了你最爱吃的葱油拌面，马上出锅。
2: 爸爸，爸爸，你快来，妈妈做的面太香了，比外面的饭店好吃100倍。
0: 那是啊，外面的饭那叫应酬，家里的饭才叫日子。这口面吃进肚子里，两个字，踏实。
3: 王主任，你看我们的工程上的那笔款，能不能给我们提前？喂喂，王主任，王主任。
0: 推得掉的是诱惑，咽得下的是轻浮，这心里头踏实，睡觉才香，做人坦荡，吃面才甜。
1: 清廉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而是藏在饭碗里的安稳。守得住清白，才尝得到人间至味。
0: 这一碗面呐，真香。
2: 爸爸，爸爸，你这小偷。
4: 回来啦，儿子。
5: 哦，
4: 累了吧？
5: 嗯。
4: 饿了吗？
5: 哦，
6: 爸爸回来了。你看你看
5: 去。
4: 你带什么回来了？
5: 没带什么。

0: 不，你带了一样东西回来。
1: 我什么也没带啊。
0: 你把坏情绪带回家了。
1: 今天工作不顺心，路上还被追了尾。对不起，我不该把坏情绪带回家，我要重新回自家。我回来了。
2: 爸爸，你看我刚拼好的乐高赛车。
1: 哎呦，你真棒。
0: 儿子，妈给你包了两种馅儿的饺子，我这就去煮。
1: 好嘞，谢谢妈，饿死我了。
3: 别将冷漠面孔留给亲人，不把负面情绪带到家里。下次进门，记得嘴角上扬，大声地说：“我回来了。”
4: 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0: 来继续我们今天的有事您说。各位好，我是李维。我们刚刚呢接到了乌兰察布新河县额尔敦镇镇政府工作人员的回电，那么在接到这个回电之后呢，刚才场外编辑老师向我反馈，场外呢也在同步接听另外一个回电，另外一个回电呢是来自达茂旗民政局的。那么在上半段的时候，我们曾经关注过达茂旗的一位老先生反映说，想要申请五保待遇，但是呢因为在农村有承包使用经营权地有八亩未被通过。当时我们带着这个问题直接联系了他所在的水塔街居委会的郭主任，但是郭主任很遗憾，听到是新闻媒体之后呢，马上挂断电话。我们连续拨打了两遍，都无人在接听。于是我们很无奈，通过114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费了一番功夫查询到了达茂旗政府办公室和达茂旗民政局的电话。但是达茂旗政府办公室的电话拨打过去之后是忙音，那么拨打了达茂旗民政局的电话，当时没有人接听。就在刚刚，我们接到了达茂旗民政局的回电。那么关于我们刚才上线的这位达茂旗百灵庙镇水塔街居委会的邢先生反映的问题呢，做了一个记录，并且记录下来了邢先生的联系电话，也向我们表达马上去联系乡镇政府了解相关的一些政策规定，然后联系邢先生给出答复。来，下面我们继续抓紧时间，有请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魏先生你好，来，手机号码136，尾号是8404，拨打二线的这位魏先生您好。
1: 哎，你好。
0: 哎，请讲。
1: 我就是买人的做纸，我是做纸屑18台证，买了盖土村名。
0: 嗯，您说吧，啥事儿？
1: 他这个买了盖土四村，有2名这个土地承包大户恶意拖欠村民土地租金不给。
0: 嗯，
1: 哎，我希望媒体能给反映一下，督促相关这个有关部门介入，尽快把我们这个问题给处理一下。
0: 你的地包给别人了，然后别人呢老是拖欠你的包地的费用没给你，是吧？
1: 对，就是行业的。
0: 这个地是你跟对方单独的个人行为，还是说你们当地乡镇政府村委会介入统一包出去的？魏先生，回答我的问题。
1: 好像是村委会统一包出去的。
0: 包地的人是本村的村民。
1: 嗯，村委会包出去的。
0: 不是你们跟这个包地户对接的，是村委会统一包出去的，是吧？
1: 是的。
0: 一年给您多少钱呢？
1: 对。
0: 把手边的播出平台先关了，用这个打电话的手机。
1: 我是四亩地是2800多块钱。
0: 今年的没给您，以往的都给您了，是吧？
1: 我不会管，不知道怎么管。对。
0: 那你平时开快手你就一直开着呀？

0: 总有关的时候，平时咋关，现在就咋关。
1: 啊，那我啊，
0: 我们等待一下魏先生，因为通话不同步。这个事儿找村委会吧，既然是村委会同意给大家报出去的，村委会怎么答复？
1: 村委会也没有办法，就是很多村民呢，这耕种跟收割时候去地里头阻拦，阻拦住的他就给了，这老实巴交的没去阻拦的就不给。村委会也没有办法解决。
0: 往年都正常给着呢，就今年拖欠下了是吧？
1: 对。
0: 我跟您说一下，您签订这个租用土地的合同了吗？
1: 没有，村民都没有签。
0: 然后这个承包土地的人是本村村民。
1: 对，本村村民。
0: 首先，这个事儿没有乡镇政府的这个行为介入，这是你们自主的一种行为，所以这个事儿不归政府来管啊。所以呢，如果是对方不付这个钱，你有权利把土地收回。那今年已经种了，对吧？那么今年的钱必须要上。那村委会如果当时出面组织过，您可以让村委会给你调解，但是村委会没有任何执法的这个权利，只能是调解。所以接下来如果他还不给，那你们就只能通过诉讼的程序往回要啊。
1: 我说希望你们向这个乡政府反映一下，这个乡政府能不能给他施加一点压力，能不能给解决这个事儿。
0: 魏先生，我特别能理解你的心情，但是很遗憾这个事儿不归乡镇政府管，我刚才已经说过了。不归人家管，这电话我们不能乱打啊。这个不在他们管理的范围之内了啊。
1: 好，
0: 我们再会，魏先生。来，此时此刻咱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两部，号码是0471663352，还有6630353。在快手直播间里收看节目的朋友，欢迎各位，希望大家把宝贵的关注留给我们这档民生节目的直播间，大家伙一起点点关注，加加粉丝团，然后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去充分的交流互动。也有请此时此刻所有正在快手直播间里收看节目的朋友，我们边看节目边不断的轻轻的双击您自己的手机屏幕，多点一点小红心。好，下面继续来有请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
2: 喂，
0: 陈女士，你好。
2: 啊，你好啊，丽丽老师你好啊。
0: 你好，
2: 现在有一个为难的事情，就是街面的底地和我们村子，我是平房，村子中间有一条路，然后他们就违建把这条路占了，导致现在的排水就排到了我家的房子和墙上，然后现在我家的房子和墙都成了危房危墙了，就导致一些严重的后果，就是首先我的墙就已经急于瓦工，我今年就铺月子，人们瓦工过来看说我这个墙太危险，提醒我有几个瓦工都提醒过我说太危险了，倾斜的就向他那边倾斜了，好几道裂缝，就从这边能看到那边好几道裂缝啊，一旦倒塌就快倒塌了，一旦倒塌就砸到他们的彩钢房，彩钢房里面还住着人，就这个比较严重。
0: 是你家的房屋墙体开裂了还是院墙？
2: 我家的正房就裂了一道大口子，但是那个正房不如这个墙体开裂的很严重，墙体开裂的特别严重。
0: 哪面墙？
2: 好几道裂口子。
0: 是院墙是吗？
2: 院墙，对，是院墙。
0: 您说话不用紧张，也不用这么赶着说，把话说明白。谁占路修了什么东西了，导致这个水排不出去，都排到你家了？
2: 是步行街的底地，它扩建了，在这条路上建了房子，紧挨着我家的墙，它的排水只能排到我家的墙上和房子上，就是把这条路占的离我家只剩下60公分，50-60公分的。也给我家留了50-60公分，我现在地也没有出口，也没有路出去，就是四面都是邻居，
0: 没有路出去，你每天咋出行呢？
2: 这个我父亲在我父亲家的墙上开了一个口子，我现在就从我父亲家出了，
0: 就这么委屈。
2: 对，然后。但他的违建还把一个电线，刚好邻居是刚好我挨着我父亲，如果不挨我父亲，就是我之前找过政府，我说的还得用飞机往出飞了，从房顶上飞了， 没人管。我现在都告了一年了，都不没人管。就是现在自然资源局下达了一个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和一个改正书，但是他这个下达的不公平，我认为他得拆除了，不拆除对我的影响太大了。
0: 有没有确定人家这个房子是违建呢？
2: 镇政府的人也和自然资源局的人过来都认定是违建了，因为这条路是50年代的一条老路，是一条老路。后来步行街过来，借了房子，而且这条路一直通的了。我出去陪读了，陪孩子念书，然后他们就在这条路上借了彩钢房了，借彩钢房他们里面住人，把这个底地就扩大了。现在就把我家的房子淹的。变形变的就挺危险的，墙就倾斜的挺厉害，一旦倒塌就砸到他们的房子了，而且现在也快倒呀，好几个瓦工说你这个墙快倒呀。
0: 哎，重复过的话不用说了。
2: 嗯，
0: 站的是什么路？
2: 嗯，
0: 站的是什么路？
2: 站的是公共道路。
0: 什么路？土路。
2: 一条路，土路。对，土路。
0: 是村子里的巷道吗？
2: 对，村子里的巷道。
0: 建了一个这个彩钢房是吗？
2: 建了三个彩钢房，就是建了四个彩钢房。那个彩钢房不引不排水没排到我家的墙上。
0: 谁的排水排到你家墙上了？
2: 就有三家彩钢房，他们三家彩钢房建的紧挨住我家墙了。
0: 就是这三家彩钢房的这个生活用水废水全部都一排出来就排到您家这个墙上了。
2: 是他的屋檐，他的屋檐正对着我家的墙。
0: 他的屋檐跟你家的墙距离有多远？
2: 50公分吧，50-60公分，也不是屋檐，他的房子，离我家50-60公分，屋檐应该是20-30公分了，他有出檐了，房檐只超比屋子超前一点，20-30公分，
0: 距离多远？
2: 嗯，30公分，
0: 在你家大门门前盖的？
2: 嗯。对，应该是之前是我家的大门，后来他们借了彩钢房了。我出去陪读，我父亲就把这个墙插起来了，把我家的大门也插死了，插起来了，插成一堵墙了。
0: 我听都听不懂，听得我脑子嗡嗡的。
2: 哦，就对你说的对，墙。
0: 什么时候盖的这个彩钢房？
2: 哎呀，大概有个10来年了吧。
0: 女士，10来年了，您现在想起来反应了？
2: 因为他们盖了以后，我反映过，政府不管。今年我看到了我那彩钢太危险了，里面堆的我不是库房，堆的很多东西，然后看到瓦楞太危险了，我就拆了，拆了才看见他们的整个把我的墙捏的下地基下沉，开的那几道裂口子，以前东西就堆的满的看不见嘛。这个我看到太
0: 你这个家也一直不住人嘛，你也不回去是吧？
2: 不住人，不住人，不回去。
0: 那你现在咋了？你要回去住？
2: 现在我要回去住，孩子念大学了，我不用陪读了。
0: 你这个房子有不动产权证吗？
2: 有证。
0: 什么时候办的？
2: 哎呀，我忘记了，我不知道。上次土地局的人和自然资源局的人都过来看了，应该是2008里的向导。
0: 建了四个彩钢房，四个是分别不同的四位村民吗？
2: 嗯，对，不是村民，他不是二队的村民，他是外来户，他买的步行街的底地。
0: 那你说的是步行街的这个商业街的事儿是吧？
2: 对，商业街的事儿，商业街商铺扩建了，把我们
0: 那他买的底店，然后又在底店旁边建了彩钢房，有审批手续没有？
2: 没有。
0: 您是什么地方的朋友？
2: 我是乌拉特前旗大蛇派镇的朋友。
0: 你稍等一下，我做个记录。
2: 嗯，
0: 乌拉特前旗
2: 大蛇派镇。
0: 嗯，然后呢？哪个村？
2: 蛇太村2队的。
0: 蛇太村2队。
2: 对。
0: 他们不是本村村民，就是在这儿买了商业街的店铺的人，是吧？
2: 对呀。 然后占了二队的路，在二队路上建了彩钢房。
0: 也就你们佘台村二队有一个商业街是吗？
2: 嗯，对。
0: 哪一年开发？
2: 步行街。
0: 哪一年开发的？
2: 应该是2004-05年吧，开发的。

0: 几家了，又盖起3、4家，找政府，我们邻居也找过政府。
1: 您把大石泰镇镇政府工作人员，
0: 有个乔书记，还有土地局，现在镇政府把这个事儿归给土地局了，土地局所长的电话号码我有，
1: 说镇政府书记
0: 的
1: 电话，
0: 镇政府是153，他是松书记，153-3561-7443。
1: 孙书记，这个事儿您跟书记反映过吗？
0: 我跟书记反映过，书记到现场来过，说要给拆了，然后最后也说又归到土地局了，没拆。主要他现在还有一个电线杆围在里面，修电的人都从我们家院子用梯子过去，然后修的，然后再跳出来，这样的。
1: 这是主要的吗？主要的不是你房子快被淹塌了吗？
0: 对对对，对，我房子快被淹塌了，是，这是。

0: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暂时无人接听。
1: 孙书记没有接
0: 过
1: 电
0: 去的
1: 话，
0: 电话，
1: 您还有
0: 侯
1: 其他
0: 书
1: 的？
0: 记的，
1: 您
0: 明白一
1: 说。
0: 下，1588-4876-5088，他是我们的村儿什么管村里面的，反正是
1: 乔书
0: 幺
1: 记。
0: 五，幺五八四八七六五零八八，
1: 也是乡镇政府的工作人员吗？
0: 对呀。他是负责我们这条村子的负责人。
1: 你打过12345没有？
0: 打过12345，12345说这个事情归自然局了。
1: 那有没有自然局通过12345主动跟你联系？
2: 你所拨打的用户正在通话中。
1: 乔书记也没有接电话。
0: 自然
1: 我
0: 资源
1: 接
0: 局
1: 着
0: 是。
1: 问您啊，就是您打过12345之后，有没有12345把这工单下给哪个单位？哪个单位跟你直接联系过？
0: 下给土地局了。土地局没有主动跟我联系，我主动催单，然后土地局所长过来，也过来过，过来他们就说下，7月6号下达了一个停止违法行为书，然后下达了一个改正通知书，反正，7日之内整改了，啥动静也没，他们也不整改，也反正就在那搁置的了。我前几天给所长打电话，所长说。啊，我说下达的这个通知书，人家不服，说是要告所长了。
1: 哦，那就正处于这个过程呢，就是对方有
0: 但
1: 行政复议的这样的一个权利。
0: 是，他行政复议是7月6号下达的，然后现在已经超出了那个复议期限了。
1: 他复
0: 但是
1: 议了
0: 他，
1: 没有？
0: 我不知道这个我不知道，然后我两份文书我也没见。
1: 好，你这样吧，孙女士。你稍等一等，今天是10月15号，你等到下周的时候看什么情况，大概周中的时候，周三、周四，你跟我取得联系，带着土地所这个土地局管理工作人员的电话来啊。
0: 哦，好的，
1: 其实对方给你的答复已经非常明确了，无非是你不太懂程序。下达了这个整改的通知书之后呢，那么这个被通知整改人，人家不服，不服的话呢，再进行行政复议。你是说的是他已经超出了他提出行政复议的这个时间，但是你不知道人家可能已经在这个有效期之内提出行政复议了。那么行政复议被受理之后呢，他在被受理之后有一个调查了解，最终给出结论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还啊。
0: 哦，反正这个时间，我想我昨天问了一下所长，我说你这个期限需要多长时间？什么时候立案？整个达到拆除需要多长时间？所长说啊，我走程序的，反正我每次问他就是走程序的了。之前有的说有的有一个派班的人。

0: 跟我说有的案子调三四年，我跟首长说，你如果拖到那么久，如果拖到一年半年，我那墙倒塌了，砸到了人，这个责任也要重大，谁负责了？我个人我是不负责，因为我都跟政府报了危墙违法，要求他们裁，他们不裁，跟土地局也报了，村里面都报了。
1: 砸到人之后，到底应该由谁来赔偿这个另当别论？就说土地局现在人家在按照诚信往前推进，已经下达了这个整改通知书了，这是人家的职能职权范围之内承担责任的一个体现。但是对方的进行了行政复议，必须要等到行政复议的结果出来之后才能推进下一步。简而言之，就是这样的一个答复。
0: 啊，
2: 那位老师，我觉得他整改是不是有点不妥当？应该拆除了，像这种违建属于拆除的。
0: 所以你去翻一下他们下达的那个东西是什么？我看一下内容啊。有的时候你复述也未必完全准确和全面。
2: 啊，那两份通知书不给我，我和他要过，他不给我，我让他出个违建书，他也不违建上就说也不给我出。
0: 既然没给你，你怎么确定人家就是让整改没让拆除呢？孙女士，我反问一下。嗯，他那个。
2: 我有通话录音，他就是一二三四五派单回访时候，他就念过那个文书，我有录音了。
3: 那你自己好好听一遍，把它摘成文字，然后发给我，咱们再说啊。
2: 哎，好的。
3: 哎，
2: 那现在就说到这儿，我们再会。来，抓紧时间，有请二线这位朋友。喂，你好。
4: 你好。
3: 您好，请问您贵姓啊？
4: 我姓梁，便贵姓梁。
3: 梁先生，你好。
4: 啊，我有点上次这个社保，我觉得，我去缴这个社保了。
3: 就是个我们不是农村的吗？
0: 来，您稍等一下，
3: 就缴社保了，已经退过保，我的妻子退过保，现在想让这个内蒙社保亭把这个缺陷划开，我们继续能缴。
0: 我们提醒一下场外导播，梁先生电话号码记录错了。
3: 啊，
0: 来，你继续说你的问题。
3: 我的问题就是说，以前我的妻子缴过这个实地保险。
2: 最后缴的三年头上以后，那时候因为经济困难赔了孩子，就断保了。断保就退了，退了现在下缴了呢，就把这个他这个账户就封了。
0: 嗯，
2: 缴不进去了。
3: 这个缺陷的将内蒙社保亭划开这个缺陷才能缴了。
0: 嗯，
3: 所以呢，现在我恳求媒体了，是否能通过这个内蒙社保亭。
0: 把这个缺陷给我们划开，我能继续缴这个社保。您妻子多大年纪了？现在我妻子得五十六了，
3: 实地农民养老保险领取待遇是多大年纪？您知道吗？哎呀，他们现在利息是55啊。所以您认为已经超龄了，我们还能一次性补交进去吗？
0: 媒体介入能够给您特殊开一个单独的通道吗？ 我去年就跑上这个事儿了，他这个缺陷不是以前在下放在体现了，现在的缺陷谁会去了？谁会去了？我们这个土后期就没有这个缺陷划开了，所以呢，写的上现在代理通过不了。您稍等一下，我把您的电话接到导播间，由场外编辑老师记录您的问题，然后场外编辑在节目之外联系一下人社厅，问一问这个事儿，看看有没有相关政策作为依据，好吗？因为今天直播时间有限，我在直播的时候来不及给您三方通话采访了啊。
2: 对的，行了，行了。
0: 稍等，有请小曲老师来接听梁先生的电话，做一个详细的记录。节目之外，帮助他来联系了解一下相关情况，然后再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进行反馈。 我们看到四线又回电，我们来直接接听一下。喂，你好。
5: 哟，
0: 哎，你好，是我们的，大舍太的。
5: 刚才只是给我打电话。
0: 哦，您好，是我们的，大舍太的。您好，您好，是张孙书记是吧？
5: 孙书记，您好，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直播现场，所以我一时半会没能识别出来，我们今天打了太多的采访电话了。哦，咱们的节目在直播的时候接到了咱们大舍太镇佘泰村二队孙女士的来电，她反映说她家门前被这个商户呀扩建了四个彩钢房，导致出行和这个房子呢总是被雨水淹了的这个问题。嗯，反映过。
0: 我们也在关注，是吧？
5: 啊，对，现在还正在给他们协调这个事儿的了。
0: 正在协调，我们现在是否已经确认了这四个彩钢房是否属于违建？
5: 嗯，不属于违建，他这个是那个上瓦，他在确实在这个村庄开发边界内了。
0: 嗯，
5: 但是我们还现在刚才在商户正是还在商话商议的了。
0: 已经确定不属于违建了。 不属于违纪，因为。

0: 常常开会别见呢，他没有明确的这个向导。
1: 没有明确的向导，那就是意味着路都是大家走出来自然形成的，我们不确认它是向导，是吧？
0: 哎，对对对。
1: 那么这四个彩钢房在建的时候，是否办了相关的一些审批手续啊？
0: 没有。
1: 没有手续不属于违建。
0: 哎，常常开会别见呢，他确实也片儿。所以当时他这个就是划分川藏开发边界的时候，他就没有明确的需要道子，或者是这个刚这个算是裂成片的。
1: 孙书记，我们说确认它是否属于违建，一来呢是要看它是不是占用了公共的这个道路，是吧？这是一个基本的要件。另外一个的话是要看有没有正式的建房的审批手续啊。如果没有正式的建房审批手续的话，我们依然把它确认为不属于违建吗？那大家都可以随意占地来建房吗？只要不属于道路就可以。
0: 违建不违建，自然资源局跟住建部门给俺的评价了。
1: 那这两个部门给您反馈过了吗？我们了解过了没有？进入过评定程序了吗？
0: 他们那个自然资源局叫评定过，评定过，现在还没有明确的结果，
1: 还没有结论是否属于违建。
0: 对对对。
1: 但是我们了解过了吗？他们确实没有审批手续，是吧？
0: 啊，审批手续是没有。
1: 好，那我就不再多问了，孙书记，因为我们觉得不太适合再进行往下问了。那这个事儿呢，咱们就是反映给您，然后咱们替老乡来关注关注吧。
0: 行了，我们就是这个最近这段时间还在跟那个商户沟通这些事情。
1: 我们主要要看对方这四个彩钢房是不是属于违建，有没有合法合规的审批手续。如果没有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工作不在商量的范围之内了，不在商量解决的范围之内了。毕竟也对这个其他邻居的相邻权构成了一些影响，我们也要看对其他邻居的这个生命财产安全是不是也构成了一些威胁，后续还会不会有一些其他隐患。这是我们的一些浅显的建议，希望书记酌情考虑。好，
0: 行，
1: 那后期可能群众还要参与节目，我们再随时保持联系。
0: 好嘞，
1: 谢谢您书记，我们再会。
0: 好，
1: 我们刚刚接到的是沃拉特前旗大舌泰镇镇党委孙书记的回电，关于刚刚群众孙女士反映的四个彩钢房建起来之后，对她家的这个出行啊，包括呢这个安全居住，产生了一些影响的问题啊。我们这个问题呢，先采访到这儿，后续有什么问题，希望孙女士继续参与节目，节目组也将持续来关注。今天的有事您说，通过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覆盖全区的直播时段到这儿全部结束，稍后快手直播间我们再会。
2: 却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3: 妈，我想吃你做的饺子了。
4: 妈，马上就去给你做。
2: 你却常常对他们说改天。
4: 儿子，你帮妈看看这个手机来电话怎么没有声音了。
3: 哎呀妈，我现在有事儿，改天我再教你啊。
4: 儿子，你怎么回来了？
3: 妈，我回来教你怎么弄手机，我改天再忙，我现在马上就教你。
2: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5: 脚步无法丈量的地方，阅读可以抵达；目光不能企及的地方，文字可以描摹。
6: 读书未必能让我们升官发财，但经常阅读呢？会让我们拥有更多看待自身和世界的方式和角度。
5: 读书或许不能解决眼下的难题，但它会给你冲破困难的力量。
7: 阅读不一定能带给你好运，但能让你悄悄成为更好的自己。
8: 妈妈，我想看《中华上下五千年》。
7: 好的，宝贝，妈妈现在就陪你一起看书。
5: 世界读书日只有一日，但阅读不止读书日，不负时光，不负自己，我们一起读书吧。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一小时很短，表盘上时针移动的短短一段。一小时很长，3600秒里可以做很多事情。一小时，广播里的精彩故事，3600秒贴心服务。欢迎收听《塞外田野》。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来关注收听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塞外田野节目。您好，我是魏娟。节目一开始，我们共同来关注气象的情况。
1: 下雨好栽种，天晴好收割，无论雨雪阴晴，绿野气象伴您愉快劳动，顺利出行。
0: 出行看天气，冷暖要注意。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共同来关注天气的情况。从今天开始，未来三天，我区将有一次大风降温降雨的过程。中西部大部分地区、东部偏西和偏北地区多云，有小雨、雨夹雪或小雪。其中呢，阿拉善盟的东南部、巴彦淖尔市东南部、鄂尔多斯市大部、包头市南部、呼和浩特市北部、乌兰察布市西北部有中到大雨，西部偏北、中部偏北和偏东地区四五级短时、七级偏西风或偏南风，西部偏西地区气温下降4到6度，局部地区下降8度以上，东北部偏北地区有霜冻或轻霜冻。在这里呢，我们想要提示一下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今明两天大部分地区天气晴朗，大家呢可以进行户外活动。当然了，户外活动的时候呢要注意补水防晒，出行的时候注意添衣保暖，谨防感冒，随时关注天气的情况。如果发现今天有雨，请您务必带好雨具，及时调整着装。好的，气象就和您了解到这里。
1: 当敕勒川的麦浪汇入都市的繁华，
2: 当青青绿草支起高楼的挺拔，
1: 这是岁月的长度，更是生活的宽度。
2: 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城乡生活广播，连接城乡，服务每一个幸福生活的你。
3: 买也好，卖也好，行情资讯不能少，农产品市场行情天天给您提个醒儿。
0: 粮油、肉类、禽蛋、蔬菜的价格涨跌是我们大家非常关心的。据对23家生活必需品样本企业监测，上周呢，呼和浩特市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运行平稳。与前一周相比，重点监测的粮油类、肉类、禽蛋类、蔬菜和水果类等51种商品零售价格呈28涨、7平、16降。我们来了解具体的情况。
4: 上周，呼和浩特市对23家生活必需品样本企业开展价格监测，全市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运行平稳。和前一周相比，重点监测的粮油类、肉类、禽蛋类、蔬菜和水果类等51种商品零售价格28种上涨，7种持平，16种下降。具体情况如下：一、粮食类零售均价环比持平，粮食类平均零售价格为5.41元每公斤，环。

0: 比持平，其中小包装面粉4.90元每公斤，小包装大米5.91元每公斤均环比持平。监测数据显示，我市粮食类商品库存充足，供需平衡，预计后期零售价格总体保持平稳态势。二，桶装食用油零售均价环比持平，桶装食用油平均零售价格为18.40元每升，环比持平，其中菜籽油18.99元每升，环比上涨0.1%，豆油14.15元每升，花生油24.95元每升，调和油15.52元每升，均环比持平。据监测，我市食用油市场货源充足，价格平稳，预计后期食用油市场持续保持稳定。三，肉类零售均价环比微涨，肉类平均零售价格为54.24元每公斤，环比上涨0.1%，其中猪腿肉23.31元每公斤，羊腿肉68.60元每公斤，环比分别上涨0.9%和0.2%，牛腿肉70.80元每公斤，环比下降0.4%。根据美通、万汇等农批市场监测情况来看，我市肉类商品库存充足，市场供应总体平稳，预计后期肉类零售价格将在合理范围内小幅波动。四，禽蛋类零售均价环比下降，鸡蛋零售价格为11.41元每公斤，白条鸡零售价格为23.58元每公斤，环比分别下降1.1%和0.0%。据监测，我市禽蛋类产品市场供应充足，能够满足市民消费需求，预计后期禽蛋类零售价格将在合理范围内小幅波动。五，调味品零售均价环比持平，我市调味品平均零售价格为7.47元每公斤，环比持平，其中食盐零售价格5.35元每公斤，食糖零售价格9.58元每公斤，均环比持平。监测数据显示，食盐食糖供需平衡，预计后期零售价格保持稳定运行态势。六，蔬菜零售均价环比上涨，本次监测的30种蔬菜19种价格上涨，11种下降，平均零售价格为6.52元每公斤，环比上涨0.9%。其中涨幅比较明显的品种有豆角11.90元每公斤，环比上涨7.9%，西葫芦5.03元每公斤，环比上涨7.0%，黄瓜5.79元每公斤，环比上涨5.1%。通过美通、万汇、东瓦窑等农批市场监测，我市蔬菜货源渠道畅通，供应充足，预计后期蔬菜价格将平稳运行，伴随小幅波动。七，水果零售均价环比上涨，监测的8种水果6种价格上涨，2种下降，平均零售价格10.41元每公斤，环比上涨1.1%。其中涨幅较大的品种有西瓜5.51元每公斤，环比上涨4.2%，菠萝11.08元每公斤，环比上涨3.8%。其余水果价格和前一周相比波动不大。据监测，我市水果货源渠道畅通，供应充足，预计后期水果市场运行稳定，价格涨跌互现。
1: 当敕勒川的麦浪汇入都市的繁华，
2: 当青青绿草支起高楼的挺拔，
1: 这是岁月的长度，更是生活的宽度。
2: 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城乡生活广播，连接城乡，服务每一个幸福生活的你。风声掠过塞外良田，新闻紧随产业前沿，汇集涉农新鲜动态，捕捉乡村最新热点，田野快讯，一句话知晓农牧大事，几分钟看懂乡村发展。
2: 金秋时节，赤峰市翁牛特旗科尔沁沙地西端的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内，7万余亩世界面积最大的元宝峰天然林层林尽染，枫叶正红。这片树龄最长超过600年的元宝峰林，既是难得的沙地生态景观，也在防风固沙、涵养水源、维护沙地生物多样性方面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请听详细报道。
3: 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位于赤峰市翁牛特旗科尔沁沙地西端，这里有天然元宝枫树林地7万亩，株数有7万余株，树龄均在100年以上，有的甚至超过了600年。漫步在古老元宝枫林里，仿佛置身于一个斑斓的世界，树干高大挺拔，红的黄的片片枫叶随风摇曳，仿佛在向人们诉说着秋天的故事。游客严雪，
4: 这次来到翁牛特旗松树山，真的切身感受到了这片景色的魅力。现在看我身后的枫树已经变红了，真的就是从油绿变红，然后从春天来到这里到现在来到这里，真的感受一点都不一样。很难想象在沙漠腹地能有一片这样的景色，真的太美了。
3: 摄影爱好者许多，
5: 每次来都有不一样的感受。我也想把松树山的秋景带给我的家人分享，让家人也能感受到松树山的美丽。
3: 据了解，内蒙古松树山自治区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42377公顷，是历史上赤峰800里松州留存至今的唯一一片天然次生林地。保护区地处科尔沁沙地西缘，是我国北方重要的沙地种植资源基因库，主要保护对象为沙地中珍贵的油松、蒙古栎等针阔混交林生态系统、响水河湿地生态系统、天然元宝枫林生态系统及科尔沁沙地生物多样性。元宝枫为我国独有的木本油料树种，属于槭树科落叶乔木，花期在五月，果期在九月。元宝枫树姿优美，叶形秀丽，为著名的秋季观红叶树种。元宝枫全身是宝，因翅果形状像中国古代的金锭元宝而得名。保护区丰富多样的自然资源，构成了具有完整性、连续性和多样性的山地森林灌丛、草原和湿地生态系统，充分发挥着保持水土、涵养水源、净化空气、调节气候的功效。保护区内的物种资源对研究科尔沁沙地植被的演替以及治理模式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2: 眼下，通辽市扎鲁特旗140万亩密植玉米迎来丰收在望的时节。当地依托玉米密植精准调控高产技术，不断挖掘沙地粮食增产潜力，玉米示范田产量持续走高，为全年粮食丰产丰收筑牢根基。请听详细报道。
6: 走进扎鲁特旗乌里吉木人苏木10万亩沙地多粮示范田，金黄的玉米连片成海，长势喜人。通辽市农业发展中心扎鲁特旗技术服务组组长韩小辉
7: 测了6个点，这6个点的产量啊，1170公斤、1190公斤、1200多公斤，甚至最高产的一个点接近了1300公斤，这个产量啊，应该是非常非常可观的。在沙地这种资源上，如果管理好的话，做玉米密植精准调控，是产量潜力非常可观的。
6: 乌里吉木人苏木耕地多为沙壤土，土壤保水保肥能力偏弱。为破解沙地种植短板，盘活低效耕地资源，扎鲁特旗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全程跟进技术指导，全流程标准化管控，精细化落实，全面补齐沙地种植管理短板。目前示范田玉米亩植株密度稳定在5300棵左右。扎鲁特旗大力推广玉米密植精准调控高产技术，不断改良沙地种植模式，优化种植结构，全力推动粮食稳产增产，农业提质增效，农牧民稳定增收。扎鲁特旗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孙玉堂，
8: 下一步我们通过技术培训还有现场观摩，引导农户把这技术利用得更好，努力地提高技术到位率，通过利用这项技术平均亩增产200公斤以上，对农户切切实实达到了增产增收。
2: 阿拉善盟各旗区在供暖季来临之时，早谋划、早行动，统筹开展供热设施检修维护、供热管网升级改造、平价保供煤保障等各项筹备工作。目前供暖前期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全力守护群众温暖过冬。请听详细报道。
9: 额济纳旗按照早谋划、早行动、早准备原则，9月中旬开始往供热管网注水试压，提前做好供热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公司现有40吨热水锅炉4台，供热入网面积为189.51万平方米，保障额济纳旗13985户供热用户的冬季取暖。额济纳旗景洪基础设施建设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雷宝德，
10: 目前已储备4500余吨锅炉、化热站等供热设备，已经进入了冷态运行阶段。我们将随时关注天气变化，实时启动京东供暖工作。
9: 今年，阿拉善高新区投入1200余万元实施基础设施提质工程，完成老旧管网改造与换热站升级，从源头消除隐患短板。阿拉善左旗金丰热力有限公司供热运行部副总经理张佳宁，
11: 持续紧盯管网稳压状态，加密全域管网巡检频次，做细做实 供热前期各项筹备工作，全力保障京东供暖工作平稳有序推进。
12: 站住！包里有没有打火机啊？有，赶紧交出来！别跟我讲条件，草原的规矩比铁还硬，见火就查，见烟就罚，见着火星子连人带火一起端。哎，不是我不近人情啊，是你手里的火不认人呐、啊！一把火能把绿炭烧成黑炭，能把家烧成灰，能把人烧成罪呀、啊！记住，草原不养火，只养人，守规矩就是守活路呀。
1: 当敕勒川的麦浪汇入都市的繁华，
2: 当青青绿草支起高楼的挺拔，
1: 这是岁月的长度，更是生活的宽度。
2: 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城乡生活广播，连接城乡，服务每一个幸福生活的你。农技小知识，种养大用场，防病又提质，增产有良方，轻松学技术，科学搞种养，一起来学习农技小知识。
0: 秋冬养羊有几类草料千万不能随便喂，喂不好很容易吃亏。第一种，带雨水或者露水的草，雨水会把空气里的灰尘细菌带到草叶草杆上面，把青草青绿饲料弄脏，遇到下小雨或者起雾的时候，这种情况会更严重。雾天灰尘本身就多，雨后的草还特别容易沾上泥土这些脏东西，羊吃了这种草容易得上瘤胃鼓胀、肠胃炎，最常见的就是拉稀，要是救治不及时，严重的时候还会造成羊死亡。所以秋天出去放羊，早上要等太阳升起来，露水干透之后再出圈放牧，傍晚呢要在露水下来之前就把羊赶回圈里。第二种，玉米棒子剥下来的软皮，玉米收完之后剥下来的这层软皮口感软带甜味，羊特别爱吃，羊饿的时候经常大口大口整片往下吞，要是不切碎也不搭配别的草料，直接拿整片的玉米软皮喂羊，风险很高。这种软皮粗纤维含量很高，韧性特别强，羊不容易嚼碎，也不好消化，很容易积在羊的半胃里面造成堵塞，时间一长还会在胃里发酵腐烂产气，产生大量有毒物质。第三种，打过霜的蓖麻叶子和秸秆，到了深秋，如果羊吃进去不少蓖麻的精液，还有还没完全成熟的籽，尤其是被霜打过的蓖麻精液嫩籽，特别容易引发中毒。第四种，收割之后长出来的高粱玉米二茬苗，秋天收完庄稼之后，地里重新冒出来的高粱苗玉米苗里面还有大量氢氰酸，这是一种毒性很强的物质，羊吃了之后很容易中毒。第五种，半干半湿的红薯秧，红薯秧本身是羊很爱吃的青绿饲料，但是不能用这种不干不湿的红薯秧来喂羊，这种红薯秧的纤维比较柔韧，羊吃进肚子里容易缠成一团，结成很硬的粪球，堵在小肠或者大肠里面，发现晚了救治不及时，死亡率非常高。说到这儿，不少养殖户朋友也有疑问，猪饲料到底能不能拿来喂牛喂羊？有不少养殖户用猪饲料喂牛羊，看着效果好像还行，但是从营养科学养殖的角度来讲，并不适合长期给牛羊喂猪饲料。咱们从这几方面跟大家讲清楚，首先是营养配比不一样，猪饲料和牛羊饲料里面添加的微量元素差别很大，比如说猪生长需要比较多的铜，但是牛需要的铜就少很多，羊对铜的需求量更低，长期拿猪饲料喂牛羊，铜摄入过量就会损伤牛羊的瘤胃。另外，钙和镁的平衡对牛羊的生长很关键，牛羊专用饲料里面会针对性搭配微量元素，猪饲料没有这方面的设计，长期喂猪饲料，牛羊容易缺镁，会影响生长和繁殖。第二点，就是消化特点不一样，猪适合吃比较精细的饲料，而牛羊属于反刍的草食动物，能够消化吸收粗饲料，饲料太精细反而会影响牛羊正常反刍。第三，就是抗生素的问题，很多猪饲料里面添加了相关药剂，主要是为了防止小猪拉稀，拿小猪饲料喂牛羊很容易打乱瘤胃里面的有益菌群，破坏瘤胃正常功能。最后，从食品安全的角度来说，猪饲料大多会添加骨粉、鱼粉这类动物源性原料，按照要求 牛羊的饲料里面是不允许添加这类原料的。长期喂猪饲料，牛羊屠宰之后肉质容易发黄。

0: 肉还会带有异味，很有可能遇到屠宰场压价甚至拒收，时间长了还会出现营采质量下降、生长变慢、反刍不正常、体质弱、抗病能力变差这些情况。母羊长期饲喂还会出现不发情、流产等问题。在这里给大家一个实用建议，如果临时缺料，应极短时间用一下猪饲料是可以的，但千万不要长期喂、长期饲喂，一定要选正规专门给牛羊设计的饲料。以上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秋冬养羊饲料方面的注意事项，养殖户朋友们可以结合自家情况做个参考。
1: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的是塞外田野节目，歌曲和公益广告过后，欢迎大家稍后继续关注塞外田野节目的后半段。

0: 给我拿个纸巾。
1: 好。
0: 还多拿点，多拿点。
1: 行。
2: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0: 多拿点，多拿点，
3: 再来一张。
1: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0: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4: 树倒喽！
2: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5: 来了来了，
6: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5: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7: 我
6: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8: 是是，
6: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8: 是你妈说的。
5: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8: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6: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5: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6: 对呀，
8: 对对。

0: 遵规守法才安全。
1: 深耕田间实用农技，讲述各地创富百态，百姓期盼的就是我们用心呈现的。欢迎收听沃土生金。
0: 好的朋友们，欢迎走入沃土生金这个栏目。河虫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营养价值极高，被称为水中的冬虫夏草，栖居于稻田中，与水稻共生。河虫是广东人饭桌上一道贵族菜肴，深受不少市民的青睐。但是长期以来，河虫只能野生繁殖，没有人工养殖，稀少的产量让这道佳肴难以推广。而这一难题在虫博士的钻研下得以破解。今天呢，我们就来认识一下河虫和河虫的经济价值，听虫博士陈兴汉如何让稻田爬满软黄金。

0: 中间要放一个冰袋，这样才能长途运输的。明天送到中医馆去吧。
1: 我叫陈兴汉，大家都管我叫虫博士，一个70后的农科生，也是一位教农科生的农科老师，更是一个对农业充满热爱和激情的新农人。
0: 这家很香吗？
2: 尽管其外表让人生畏，但它却是广东沿海人赞不绝口的美味。无论是餐馆还是街边小摊，都有它一席之地。当地人称它为河虫。
3: 看，满满的都是蛋白质。
2: 不仅如此，河虫因其蛋白质含量高，富含多种微量元素，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
0: 啊，您看一下，
4: 这个河虫质量不错吧？
0: 是啊，这是昨晚刚收的呀。
4: 是是，还不错。
0: 4650。
4: 啊，4650是吧？
0: 那您把钱直接转给养殖户吧。
4: 好。
2: 河虫售价不菲，被称为稻田里的软黄金，它到底有何魅力？河虫因生长于咸淡水交界处稻田泥沙中，以腐烂的河根为食，故得名。具有改善土壤结构和肥力的能力，有很高的营养和药用价值。因为对生长环境要求苛刻，极难人工养殖，而陈兴汉长期以来研究的对象就是这种虫子。
1: 其实我搞虫子呢也是有缘分的，就是来阳江之后呢，有一次朋友一起吃饭，那他就问我认不认识河虫，我当时说不认识啊，当时的话就应该要上100块钱一斤，其他的人又没怎么做过的，那我一旦把它做出来，那我就是这个行业的领航人嘛。
2: 陈兴汉，中山大学水产动物生理学博士，2005年硕士毕业的他就已经到了阳江职业技术学院教授水产养殖技术，并开启了自己的科研之路。
0: 你们都准备好了没有？
5: 好，
0: 出发吧。那走吧走吧。哎，我拿河虫苗。
1: 1997年上本科，开始就是学水产养殖技术专业的，博士呢是生理学专业，是偏向水产动物繁殖生理这个方向。我们师门的话有搞鱼的、搞虾的、搞蟹的，什么都有，唯独我是开创新的领域，做虫子的。
2: 广东省阳江市处于沿海地区，为河虫提供了天然的生存条件。不过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河虫成为了自然界的稀客，价格高昂，难以寻觅。为了将河虫人工养殖，2010年开始，陈兴汉率领团队攻克了河虫规模化繁殖关键技术难题，专注于提高水稻加河虫高质高效综合种养技术。经过10多年的坚持努力，广东沿海地区人工养殖河虫逐渐规模化。
1: 我们研究推广这个河虫也是经历了10几年的时间，为调研河虫的资源和市场，累计行程应该超过30万公里吧。我们这个品种只能在沿海一带养的话，它的应用空间和潜力就大打折扣。

0: 河虫产业能不能影响到内陆地区，在山区首先是第一步。
1: 随着河虫在广东沿海地区广泛养殖，陈兴汉又将目光锁定到了未曾涉足过的内陆。但这并非易事，山区的水文、土壤、气候等条件与沿海截然不同，娇贵的河虫能否适应，而山区农户对这一新鲜事物的接纳态度亦是未知数。
0: 大家好啊，我是来自阳江职业技术学院的一位老师，也是专门研究河虫的。周恒村这个地方环境比较好，所以说我们也是第一次来到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河虫吧。河虫的话呢，其实最好的一种方式就是在水稻田里面来养殖，它是钻在泥里面的，你在上面照样可以种植水稻。一般的话在本地最高的时候可以卖到200多块钱一斤。养殖的话，现在的话下苗呢全年都可以。
2: 从小到这么大又多长时间了？
0: 最快的是6到8个月，但是能不能丰产关键还是在管理。水源呢是保证河虫养不养得活的关键，田肥不肥是保证河虫能不能丰产的关键。只能用有机肥，第一年的话管理大概是可能是在80斤左右，第二年收完的话呢，那这批大概是可以取300-400斤吧。所以说你这一批苗你下30万的话也就
2: 有48000块
0: 左右，40000多块钱的了。之所以山区不知道河虫，因为它过去山区内陆没有河虫。假如这个都在山区内陆都大面积养殖呢，那我这个潜力可以大大的提升嘛。你不光是造福沿海一带的人民，在山区内陆能养呢，我也可以汇集山区内陆的学术价值也好，个人社会价值也好，那这个意义就完全不一样了。
3: 如果我按您说的密度来养的话，大概产值有多少？如果我养多面积大了，这个销路怎么样？
0: 平均各个示范点平均算起来，亩产大概是200多斤吧。比方说我们阳江，沿海一带也很喜欢吃河虫，然后我们现在在那个，发展下游的一些加工产品包括美食产品开发，这个都是在做这些事情，所以说这个销售是肯定没有问题的。像山区内陆水果合同，我是经过验证的，我是因为从苗淡化到淡水里面一直养到成熟，可以在山区纯淡水实现整个养殖周期，我才向山区内陆推广的嘛。第二个还要到当地走访调研，现场考察取样，这个要做足充足的准备嘛。
1: 河虫在山区的首次普及吸引了不少村民，陈兴汉就想趁着村民的热乎劲儿，去那些对河虫特别感兴趣的村民家里挨个聊聊。
3: 因为我们养个，你们能不能够提供全面的技术的支持？
0: 这个没问题，整个养殖过程我们都会跟踪，而且这个都是经过我们培训的。
4: 万一那个虫子呢养不好，把我的水稻给浪费了怎么办呀？
0: 其实养河虫它对水稻种植是有促进作用的，河虫是土壤卫士，它就相当于是稻田里的蚯蚓，可以疏松土壤。河虫的粪便也是优质的有机肥，水稻加河虫也是一种稻鱼综合种养的模式，现在国家在这个稻鱼综合种养上面也是大力的支持的。
4: 博士这么讲了，那我们对你的信任我们就试试看吧。
1: 经过实地走访和普及，河虫在山区开始小规模养殖试验，而原本栖息于咸淡水交界地带的河虫，经过淡化后能否在纯淡水的山区大规模生长还是个未知数。不过淡化后的河虫一旦在山区养殖成功，这将意味着陈兴汉的研究实现了内陆山区稻田养殖河虫的重大模式创新，突破了河虫地域性强和产量低的瓶颈。而眼下陈兴汉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做，为了让农户们安心养殖河虫，陈兴汉第一次以这种形式走向街头。今天他的目标只有一个，给农户们找到多种销售渠道。
0: 河虫要看一下吗？阿姨，一盒一斤120，要不要？看一下河虫要不要？
5: 很大条的，
0: 120。

0: 这样看我们这么大条自己养的，
1: 是不是把价格降低一点，100块
0: 一斤，100，很便宜了，便宜卖了啊。大部分人没有听过这个东西，
2: 有听过也没有听过。
0: 现在我上门吧，然后去那些那个海鲜档去问一下，看看他们收不收购。老板，你这里有没有卖河虫啊？
3: 在养的河虫。
0: 这位同学收购河虫吗？
3: 有没有卖过河虫啊？
0: 这个营养价值高吗？
3: 本地养的河虫就100块一斤，
0: 比方说裹一层面粉炸一下呀，就看不到虫子的样子，敢不敢吃？吃过河虫没有？营养价值很高的，而且然后现在也在啊，谢谢啊。
3: 好好
0: 好，谢谢啊。沿海的人呢，可能老一辈的很多知道河虫是好东西，但是女同胞们害怕不敢吃，即使有的人吃过，是在外面酒店吃的，拿回家也不知道怎么做。但我们也想山区内地省份都能爱上吃河虫，这些还任重道远。
4: 河虫推广屡遭失败，生性不服输的陈兴汉反而坚定了决心，将目标转向各家餐馆，为村民寻求更多机会。
0: 老板，有老板在吗？你们需要河虫吗？有没有做过河虫啊？像搞成什么香辣河虫，这些应该有市场的哦。
5: 不要，老板不要。
0: 不要是吧？好，
6: 销量是不是很大？
5: 我们不需要。
0: 好的，谢谢。那继续在别家去看一下呗。老板，有人在吗？
7: 哎，你好，有在的。
0: 啊，你好，你好，
7: 你好，你好。
0: 我们这里有养殖的河虫，请问你们需要吗？
7: 哦，河虫很多年没看见过了。
0: 现在我们呢，这个是，人工养殖的这个。
2: 那假如说我们想同你长期合作，这个价格啊有没有优势啊？
0: 我这人也不是说很聪明的，谈不上聪明的人，就是我把这个事情摸透了，那我就一直勤奋坚韧，在方向对的基础上一遍一遍的重新再来呗。
4: 原来这种被拒绝失败的滋味背后也藏着一段段坎坷的经历。
0: 育苗的技术也是经过了很多次的失败，甚至第一次啊，因为没有见过河虫苗，当时河虫啊根本一条都没有。从2011年到2017年，基本上是这个育苗技术是掌握了。我觉得为了节省成本，就没有搭这个大棚嘛，对不对？你不搭棚，蜻蜓就在水里面产卵嘛，很快那个幼体长大了，它就把这些虫子几百万上千万的那个河虫幼苗给吃光。也曾经有过打退堂鼓想放弃的念头。其实小的时候，因为我的性格呢也是有点自由散漫的那种，但是我父亲说实话对我的个人影响还是很大的。我们在农村，说实在那个年代，要培养一个大学生，因为我老爸年龄大嘛，那干农活干体力活肯定不如其他的年轻人呢。当时家里也有一些变故，家里条件就比较差，读书的话把家里什么东西都，连最大价值的一头很好的耕牛，就这个都变卖了供我上学。所以说这事情说啥能坚持，我觉得为了给家里人是吧争口气，这个也可能是背后最大的动力吧。
4: 在陈兴汉对河虫的十几年的探索中，这种失败经历就像家常便饭，或许是心中的不甘让他坚持了下来。
0: 喂，徐姐。
5: 你好，博士。你好，你好。
0: 啊，你好。
5: 是这样子，我刚才在田里检查虫子的时候，发现那些虫子有点死亡了，有的还在翻动不动这样子。我很着急，是什么原因？
0: 你别着急，我过来看一下情况再说，好吧？好好好，快，带我去看一下。
8: 好。哎，不是，
0: 快，
8: 你
0: 好，带我去看一下。
8: 好，这些虫子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发现的虫子有问题，
0: 先去看看再说吧。
8: 不是，为什么我这个虫子按照你的步骤来管理，怎么会有虫子会死掉？这是什么原因啊？

0: 你先别着急，我去拿设备把你这个水质和那个温度测一下，好不好？
1: 好好，太着急了。
0: 啊，水是没有问题的，就是你、
2: 水跟土壤都没啥问题，
0: 对对，
2: 是吧？
0: 没问题，你主要就是高温。我看你是不是下了肥料？平时的话，像这个高温季节一亩的话，也就下个30。
1: 那可能是我是不是我肥下多了有问题？
0: 一个是温度高，第二个是水温高起来之后，那个肥下多了，它会造成缺氧啊。
1: 哦，是这种情况。
0: 那一个是还在最关键的一点，我不是要求每一次要排干水了再下肥料吗？一定要讲究科学管理的。
1: 哦，这样子啊。
0: 对，所以下次一定要注意啊，就是，投肥的时候要把水先排干。
1: 哦。
0: 在养殖过程中有一些这样的插曲，也是好事。说实在的，有这样的一次，波折经历，那以后养殖过程中会更加重视嘛。
3: 根据现场的情况，陈新汉从河虫的生活环境、适宜温度以及养殖方法等方面提出了建议。现场带着许大姐对稻田进行了改进。
0: 铺这个防草布，它主要是可以防草啊，还有呢，它可以防那些老鼠在里面打洞啊，然后的话，这个也可以防渗漏啊，你在上面行走的话也会方便很多。
1: 哦，
0: 还有最关键一点，这个田埂上没有杂草之后，你又省了很多人工，拔那个稻田的杂草，铺上也增加不了多少成本，那相对来说你还更合算，省去拔草的人工嘛。
3: 解决完许大姐家河虫的问题，河虫的销售渠道也有了新的进展。
0: 最容易实现的就是美食啊，那于是我们就想到那个针对害怕的，是吧？那我把它改变这个河虫的形态。

0: 这个调料，然后那他拿回家他就会做了，这个是一种渠道。
1: 河虫入菜，烹饪方式多样，可蒸可炖，可煎可炸，不同做法得到不同味道。
0: 好，大家随便吃，品尝一下。来，你尝尝一下。嗯，
2: 来吃一下这个，很好吃，好吃，
0: 有品味，很识货。
3: 嗯，好吃，好吃，
4: 挺好吃的这个。
0: 原来有没有吃过这个？
5: 从来没吃过，以前都不敢吃的。
0: 其实这里面有好几种都是河虫做的。是不是吃起来感觉都还不错？
3: 嗯，是的，非常好，
0: 香，吃起来是不是都没有那种害怕的感觉了？
3: 是的。
0: 好，那继续品尝美味。
6: 那我们也想以后到山区都能爱上吃河虫。
1: 河虫经过创新改良，其独特的风味在山区逐渐赢得了食客们的青睐，成为了人们争相打卡的热门美食。
0: 我的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河虫大规模的推广，为农夫的致富增收，为水稻种植增效做出我个人最大的努力和贡献吧，这也是我个人最大的社会价值所在。这个就是，你看是不是白白的粉粉的了，不要用农药化肥，它对促进这个盐碱地改良都很有作用嘛。
1: 勇敢者总是率先体验世界的精彩，我们无法预测未来是惊喜还是意外，但一旦设定了目标和明确了方向，就有了坚持下去的动力。
7: 朋友们，看看节目时间，本期的塞外田野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关注收听。节目最后，主持人魏娟代表导播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文明骑乘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如果2075年没有水，孩子们只能在课本里读到天下第一曲水，草原变成荒漠，星空失去倒影。但此刻我们正在改写未来的剧本，在锡林郭勒，牧民用太阳能板净化水源，在河套平原无人机监测农田用水，在每家每户节水阀成为新时尚。您的一小步就是节约的一大步，加入节水行动，让未来的孩子依然能触摸清澈的溪流，听见江河的奔腾。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0: 就是32年如一日，手捣升旗；就是雪域边陲，守望国土；就是磨练技术，坚守空防前线；就是把革命精神交给下一代；就是把饭碗端在中国人自己手里；就是备战奥运，分秒必争；就是让孩子们爱上传统文化。爱国就是我们最深沉的情，热爱祖国，同心共行。
1: 这里牧歌悠扬，奶茶飘香；这里圣洁纯净，牛肥马壮；这是内蒙古118万平方公里天赐的瑰宝，展示内蒙古绿色资源，推荐内蒙古知名品牌。每一粒米都有品质保障，每一滴油都不负你的信赖。地道好物，用心优选，物美实惠，便捷快乐。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北京时间来到了12:02，各位中午好，你现在正在收听观看的是来自于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在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为你带来的爱上内蒙古节目，我是主持人张蕊，在首府呼和浩特的直播间问候各位。每天的中午这个时段呢，我们都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内蒙古的各地的美景、美物、美食，还有最新的一些文体娱乐活动的信息，以及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些热点话题。如果想要和我们互动，或者想关注我们的节目，和我们聊一聊家门口那些有趣的事情的话，以下两种方式您记好了。首先呢，就是传统的车载收音机或者是家用收音机，您可以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另外呢，手机端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点击广播电视进入可视广播，可以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视频节目的内容。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您不仅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声音、我们的画面看到这个内蒙古的大好河山，同时呢，我们也会有很多的美食推荐哈。对于很多第一次来到内蒙古不知道该怎么吃、怎么玩的小伙伴，相信我们的节目会对你有很大的帮助。你如果不知道该怎么吃，就可以听听我们节目的推荐，选择其中最勾引你的内容就开吃就可以了。很多人会因为要吃这个城市的一样东西，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往返这个城市。我就属于这样的吃货哈，我相信像我这样的朋友不在少数。那么我们在节目中呢，也会啊不遗余力的把我们内蒙古的美食推荐给你。如果你真的喜欢的话，不妨来了再来，甚至留下来不走。我们都是张开大大的怀抱，欢迎大家来到内蒙古。内蒙古四季呢，都是不同的风光、不同的风景，在内蒙古你也能够尝到这个从东到西辽阔领域上面的不同的风味哈。那我们的节目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囊括万物的一档爱上内蒙古节目，也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多的爱上内蒙古的理由吧。更好的体验都在我们12点到13点的节目当中，欢迎你的持续关注。

0: 风霜雪晴，天气及时报。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说一说天气变化。近期啊，内蒙古的天空澄澈，云絮轻薄舒展，空气干爽清冽。预计呢，明后两天一股冷空气自西向东横扫全区，大风、降温、雨雪、霜冻接连登场，降水形态丰富多样，局地呢有暴雪。伴随冷空气的推进呢，风力会明显增大，阵风强劲，体感温度会比实际的气温更低，还请大家及时调整衣物啊，平稳的应对本轮的天气变化。那么今天白天呢，全区以晴好天气为主，晴空如洗，云量稀少，视野通透开阔，没有大范围的降水，适合户外活动。气温呈现明显的地域差异，中西部地区最高气温可达16度至20度，东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呢在12度到17度之间，呼伦贝尔市的最高气温在5度左右，全区最低气温呢大多在0到5度，昼夜温差普遍超过了10度，冷暖反差明显。昼夜温差拉大，正是呼吸道疾病高发的时段，建议大家多食梨、银耳、山药等等食物，少食生冷，根据体感来灵活的增减衣物。眼下这份晴好呢，只是短暂的一个过渡期。明媚秋阳之下，冷空气正在蓄势。明后两天，全区将会迎来大风、雨雪、降温、霜冻的天气，还请大家提前做好防范，迎接即将到来的雨雪降温的过程。预计明天全区多地呢雨水登场，其中中西部、大部、东部偏西地区有小雨，阿拉善盟西北部、赤峰市西北部、呼伦贝尔市西部有雨夹雪或小雪，巴彦淖尔市东南部、鄂尔多斯市南部和东部、包头市南部、呼和浩特市大部、乌兰察布市西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后天呢，降水的范围会继续扩大，降水的形态也比较复杂，容易造成道路湿滑、能见度下降。公众出行呢，需要提前留意气象预警的信息，合理规划行程。驾车途经雨雪路段要减速慢行。那伴随着雨雪呢，全区大风持续，大部地区有5级左右的这个偏西风，短时的阵风可达到7级。同时呢，中西部、大部、东部偏西地区气温下降4到6度，西部偏东、中部偏西和偏北地区气温下降6到8度，局地下降8度以上。随着气温走低，多地霜冻、轻霜冻相继现身，对田间作物、牧草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农牧区要抓紧做好作物、牧草的管护，防范霜冻损害。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今后3天的一个天气走势。今天呢，西部偏西和偏南地区多云，其中阿拉善盟西北部和东南部、乌海市、鄂尔多斯市西部和东北部、包头市东南部有小雨或者是夹雪，中部偏东、东部大部地区有霜冻或者是轻霜冻。明天中西部、大部、东部偏西地区多云，有小雨，阿拉善盟北部、赤峰市西北部、呼伦贝尔市西部有雨夹雪或小雪，其中巴彦淖尔市东南部、鄂尔多斯市南部和东部、包头市南部、呼和浩特市大部、乌兰察布市西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西部偏北、中部偏北和偏东地区有4、5级短时7级的偏西风或者是偏南风，西部偏西北地区气温下降4到6度，局地气温下降6度以上，西部偏西北、东北部地区有霜冻或者是轻霜冻。到了后天呢，全区大部地区多云，西部偏东、中部偏西和偏南、东部偏南地区有小雨，中东部偏北地区有雨夹雪或小雪，其中乌兰察布市东南部、锡林郭勒盟南部、赤峰市大部、通辽市大部、兴安盟南部和东部、呼伦贝尔市东南部有中到大雨，通辽市南部局地有暴雨，锡林郭勒盟东北部、赤峰市北部、通辽市西北部、兴安盟西部和北部、呼伦贝尔市大部有雨夹雪或中雪，呼伦贝尔市北部有大到暴雪，局地有大暴雪，西部、大部、中部偏东和东南部偏西地区有5、6级短时7级的偏西风或者是偏南风，中西部、大部、东部偏西地区气温下降4到6度，西部偏东、中部偏西和偏北地区气温下降6到8度，局地下降8度以上，中西部、大部、东部偏北地区有霜冻或者是轻霜冻。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全区主要城市的具体天气预报。首府呼和浩特晴转多云，20度到6度，包头多云，19度到7度，乌海 多云转小雨，19度到6度，吉宁晴转多云，17度到4度，科尔沁晴14度到0度，松山晴19度到3度，康巴什晴转多云17度到7度，临河多云19度到5度，锡林浩特晴12度到-2度，海拉尔多云转晴5度到-6度，乌兰浩特多云转晴7度到0度，阿拉善左旗小雨16度到4度。首府呼和浩特今天白天晴转多云，20度到6度。
1: 农民朋友们请注意，眼下正值秋收关键期，低霜、低温、冷害随时可能来袭，防灾减损刻不容缓。为了保住一年的辛苦收成，请大家务必做好以下几点。第一，抢收要快，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成收一块儿，抢收一块儿，别让粮食冻在地里，烂在田里。第二，晾晒要勤，抓住晴好天气，及时摊开晾晒，降低粮食水分，严防霉变发芽。第三，排涝要急，田间积水赶紧排，防止作物烂根倒伏，保住庄稼的根基。第四，储存要干，粮食入仓前必须彻底干燥，储存时注意通风防潮，确保颗粒安全归仓，守护粮食安全就是守护咱一年的汗水和饭碗。请广大农户立即行动，科学应对，确保粮食归仓。
2: 站住，包里有没有打火机啊？有，赶紧交出来，别跟我讲条件，草原的规矩比铁还硬，见火就查，见烟就罚，见着火星子连人带火一起端。哎，不是我不近人情啊，是你手里的火不认人呐、啊、一把火能把绿炭烧成黑炭，能把家烧成灰，能把人烧成罪呀、啊、记住，草原不养火，只养人，守规矩就是守活路呀。
3: 幅员118.3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山河壮丽，物产丰饶，新时代新征程，迈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守望相助，共同创造美好生活。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爱上内蒙古品牌计划从这里开始。
4: 砧板上的节奏，烘焙的温度，一桌温暖的美食，一餐家乡的美味。世间万物唯爱与美食不可辜负，人生有温度，生活享品质，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爱上内蒙古，从这里开始，接着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我们内蒙古的各种美食。其实说到秋天的内蒙古哈，我觉得最推荐大家的还是我们的牛羊肉，因为这真的是贴秋膘的最好的食补方法了。秋季滋补天花板，内蒙古牛羊肉啊，真的是又味道又纯，然后滋补的又刚刚好，不燥不热啊，同时呢还能够让我们的身体暖洋洋的。那么这个牛羊肉该怎么吃？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这个牛羊肉啊偏温热，秋天吃容易口干上火。其实呢，它不是食材的问题，而是吃法和场景你没有选对。那接下来呢，我就带着大家一起解锁内蒙古牛羊肉的经典吃法，分清每一种做法的

适配的场景，读懂秋日专属进补讲究，来感受草原风味里的秋日养生智慧。夏季的清暑祛湿，冬季的厚重御寒，秋天进补啊，讲究温和滋养，润燥补气，切忌大补燥热，油腻壅滞。而产自内蒙古的牛羊肉呢，肉质紧实细嫩，肌理干净，风味纯粹，高蛋白低脂肪，温补气血却不易上火。那秋日的草原牧草成熟丰盈，滋养出了肉质绝佳的牛羊，是一年四季当中肉质最好的时候了。首先给你推荐呢，清炖羊汤啊，很多人呢都把羊汤作为秋日润燥的首选，也是这个入秋甚至是入深秋之后的第一顿这个滋补汤啊。入秋之后呢，气候干燥，昼夜温差拉大了，口干咽燥啊，体虚乏力，脾胃偏弱，这都是常见的一问题。这个时候呢，最适合的不是重油重盐的硬菜，而是一碗原汁原味的内蒙古清炖羊汤。羊汤清水慢炖，辅以姜片葱段不需要过多的香料，汤色清凉，汤色清亮，原汁原味啊，鲜甜不腻，最大程度呢保留了羊肉的营养。那么适合日常三餐的食补，清晨暖胃，也适合熬夜体虚的时候呢来调养，像老人啊孩子都能够安心享用。那么汤品温润清淡，暖胃健脾，润燥养身，喝完之后呢通体舒畅，不会有积食胀闷的这种负担。那如果说你要搭配白萝卜、山药、莲子，就能够润燥中和啊，不要就少放吧，少放这种辛辣的香料。每周喝上2到3次，细水长流才是秋补的真谛呀。那除了羊汤，如果说到内蒙古牛羊肉的精髓，一定是手扒肉了。这道经典美食胜在原味儿啊！依托草原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牛羊食百草，饮清泉，肉质呢自带鲜香，几乎没有什么腥膻味儿。那么做法也是简单纯粹的，清水下锅，文火慢煮，仅用少许的盐来调味儿，肉香浓郁，肉质紧实又软烂，轻轻一撕就可以脱骨了。再配上点韭菜花酱，辛辣当中带着青草香，完美解腻又提鲜。吃手扒肉呢，像这就没有什么这个特定的场合了，比如说亲友聚会呀、秋天的短途出游啊、特色风味宴席都可以。这个手扒肉分量扎实，吃法豪迈，仪式感十足，适配多人共享的热闹场景。手扒肉呢，做法清淡温润，属于温和进补的，直接上手吃啊，一手攥着骨头，一手用小刀片着吃，建议呢趁热食用，口感是最好的。同时啊，搭配应季的青菜，凉拌时蔬，荤素搭配，均衡肠胃。这个秋风欲凉，最让人心动的秋日烟火气呢，莫过于一口滋滋冒油的内蒙古烤羊。无论是烤羊腿、烤羊排，还是烤羊肉串，外皮微削酥脆，内里鲜嫩多汁，肉香裹挟着淡淡的焦香，风味十足啊。优质的内蒙古羊肉呢，自带着油脂的香气，那经过慢火炙烤，多余的油脂会慢慢慢慢的析出，锁住内里的水分，做到外焦里嫩，香而不腻，打破大家对烤羊肉燥热上火的一个固有的印象。像秋日聚餐呢、户外小聚，还有节日解馋、深秋御寒都是可以吃的。一口焦香的羊肉，解锁啊，消解了秋日的微凉，治愈秋日烦闷的心绪。那烤制做法火气偏重，更适合深秋寒凉的时节来食用。食用的时候呢，还可以搭配上酸梅汤、菊花茶、应季的梨果等等润燥饮品来食用，中和它的热性。
其实说到羊肉的话，这羊肉烧麦是绕不开的硬核槽点。羊肉烧麦呢，是内蒙古极具代表性的特色风味了。区别于南方的糯米烧麦，这里的烧麦呢，主打是纯的鲜羊肉馅，是藏在街巷里的秋日治愈食物，也是专属于本地的百年味道。正宗的内蒙古烧麦呢，选料是极其考究的。内馅采用肥瘦相间的羊肉丁，搭配大葱、生姜、胡麻油来调味，没有多余的调料。面皮儿薄如蝉翼，晶莹柔韧，蒸熟之后呢，褶边舒展如花，皮儿薄馅儿足，肉汁鲜香四溢。可以做这个煎烧麦哈，底部呢金黄焦脆，上部外皮软润这个软脆软兼具，再蘸上山西老陈醋，还有我们的脱线的辣椒来食用，油润清爽，鲜而不腻，膻味极淡，满是地道的这种的市井的烟火气。其实要吃正经的纯正的烧麦的话，我还是建议大家来呼和浩特尝一尝我们呼和浩特的纯的地道的烧麦。那像秋日的早餐食补短途旅行特色打卡或者是不喜欢非常厚重的肉食的人群都是可以来吃烧麦解解馋的，温润易消化，适配秋日清淡养生节奏。羊肉烧麦温润补气清补不燥，初秋的干燥的时节呢，食用尤为合适。再搭上一壶浓香的砖茶，解腻润燥，均匀口感刚刚好。这秋日最惬意的养生仪式了，怎么能少得了一桌热气腾腾的围炉涮肉呢？舍弃重油重辣的锅底，以清汤原味涮煮，羊肉牛肉均可以入锅，是贯穿整个秋季的百大滋补吃法。精选鲜嫩的牛羊肉、羊肉卷儿这个羊上脑、羊腱肉，搭配牛肉片儿，肉质纹理清晰，鲜而无膻。选用骨汤或者是清汤锅底一定要记住的没有其他杂味的锅底。水开之后呢，快速的涮烫，肉片儿入锅转瞬即熟，最大程度呢保留了肉质原生的风味。在麻酱小料里打个滚儿，让每一寸纹理都挂满酱香。口感清爽软嫩这个温润不厚重，吃完之后呢周身暖意融融的，没有燥热的负担。这个就没有什么特殊的场合了，如果说你自己一个人在家也可以涮肉，如果一家人小聚的话呢更是去我们的羊肉馆里头涮肉馆里面一起聚餐吃法也是非常灵活的，按需搭配就可以了。还有别忘了配上这个蔬菜荤素搭配营养均衡。那秋季涮锅的优选还是清汤菌汤的锅底，避开麻辣重油的锅底，多搭配像白萝卜、娃娃菜、菌菇、豆腐等等润燥的配菜，做到荤素均衡。最后呢，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牛肉干了如果说热食是秋日餐桌上的烟火温存，那风干牛肉干就是随身可以携带的秋日滋养了。采用内蒙古优质的肉牛资源，经过自然风干、低温慢制而成，是纯天然的时令滋补零食。精选紧实的牛肉肌理，经过选肉、切条、腌制、风干、木炭慢烤等等这种核心的工序制成，肉香醇厚浓郁，高蛋白低脂肪，饱腹感极强，口感咸香纯粹，越嚼越香。这个秋日出行都是非常方便携带补给的，然后日常办公的时候呢，你还可以加餐，体虚乏力的时候呢也可以补充，户外运动的时候能量呢都是能量补充，居家休闲看电视看电影的时候也可以解解馋，不需要烹饪，随取随吃，是懒人秋日养生神器。那这个牛肉干呢，它其实秋食也是有讲究的，牛肉性平温凉，补而不燥，适配整个秋季来食用。风干肉呢，肉质偏干，食用的时候需要搭配像温水花茶雪梨水避免口干燥热适量食用即可了，过量容易加重肠胃的负担，因为它还是饱腹感比较强的。
我们说秋令食补哈、啊，秋日吃牛羊肉呢，这个温补不燥，它

它也是有一些法则的，比如说初秋呢要清炖优先啊，深秋可以考虑这个烤羊肉啊，红烧羊肉啊，羊排呀、啊，要顺应这个气温的变化来调整吃法。那搭配的吃法呢有很多，吃肉我们还是要搭配润燥的食材，比如说像萝卜、山药、莲藕、菌菇啊，平衡温性啊，规避秋燥，少辣、少盐、少重油，以炖、煮、清焖为主，减少燥热的负担。秋补呢贵在温和持久，千万不要暴饮暴食，根据自身体质来适量的食用，循序渐进来调养，这才是秋日养生的真谛。秋日进补贵在顺应时节，温柔滋养。内蒙古牛羊肉以自然丰物的本味承包整季秋日温暖，这个秋天赴一场草原风味之约，解锁温补不燥的秋日滋补盛宴吧。

0: 爷爷，您不是要给我讲讲传统文化吗？怎么在泡茶呢？
1: 中国茶文化可是大学问，每杯先倒一点，然后均匀加满，这叫关公巡城。
0: 哦，
1: 倒茶入杯将近时，以点状滴入各茶杯，这叫韩信点兵。这就像人们之间的相助相依，茶要大家分享才可以香远益清。
0: 野泉烟火白云间，坐饮香茶爱此山，檐下为舟不忍去，清溪流水木潺潺。
2: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猎野之声广告展播。
3: 安静下来，安静下来，在这个日益喧嚣的时代，安静已经成为多么稀有的品质。网络、微博、微信，知识与信息的暴饮暴食，已经造成现代人严重的消化不良。汪曾祺说，静是一种气质，也是一种修养，而静是要经过训练的，古人叫做习静。的确，习静应该成为现代人的必修课。静是蓄势待发的力量，春天里百花齐放，但是成长的过程是安静的。这安静的力量潜藏于每一粒种子中，每一棵树上。
4: 真正的孤独不是一个人的寂寞，而是在无尽的喧哗中丧失了自我。你若安静下来，世界便许你一片富饶之地。
5: 砧板上的绝奏，烘焙的温度，一桌温暖的美食，一餐家乡的美味。世间万物唯爱与美食不可辜负，人生有温度，生活享品质。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好嘞，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爱上内蒙古，我是主持人张蕊，在首府呼和浩特的直播间问候各位。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直播当中，大家可以通过传统的车载收音机或者是家用收音机来收听广播，手机端呢下载奔腾柔美客户端，点击广播电视可以看到我们正在这个直播当中的视频节目的内容。刚才呢，我们和大家聊了聊秋季进补，在内蒙古吃牛羊肉是最好的进补的食材哈，各种各样的做法，其实真的是不是食材的问题，是做法不同，它可能真的会让你觉得有的时候该轻补的时候你却造补了，这个身体可能就有点吃不消了。所以这个做法还有这个搭配的食材啊，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刚才我们都说的是肉，是不是肉食啊，或者是这个菜，那关于内蒙古的主食你有什么想法吗？接下来我们就说一说内蒙古的主食吧，也是很多朋友来到内蒙古呢一定要尝一尝的，因为可能在其他地区可能还真的不太常见，或者不一定有我们做的那么地道，那就是油面。川阴山下，阴山下油麦香。油麦呢是一种喜寒凉的杂粮作物，是我国西北地区的主要经济作物，尤其是在山西、陕西、内蒙古一带呢，更是油麦的主产区。油麦做成了油面，就是我们能够见到的各种的油面体，比如说油面洞洞、油面窝窝、油面靠姥姥、油面角角等等，极大的满足了人们的口腹之欲。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再来说一说内蒙古特色美食油面。好吃的能让祖籍南方的老饕汪曾祺念念不忘，并在20年后写进小说里的，兴许只有油面。油麦这种燕麦属植物，喜寒凉，耐干旱，抗盐碱，只能在西北、华北部分地区种植。以前这些地区很少能够吃到精细的麦面，只能以油面果腹。大山里没有好茶饭，只有油面靠姥姥和山药蛋。如今看来，单一的物产似乎并没有对当地人造成困扰，相反，他们在漫长的岁月里变着花样炮制油面，硬是将油面这种粗粮吃出了满汉全席的丰盛感。油面好吃，但油面不好做。经过千百年经验的积累，善吃油面的人总结出了三生三熟之法。收割油麦后脱出麦粒是生的，是易生；脱壳的麦粒需要在锅中炒熟才能磨面，是易熟；炒熟的麦粒磨成粉又回归生，是二生；用滚烫的沸水和面再次烫熟油面，是二熟；和好的油面趁热搓成各种样子还是生的，是三生；搓好的油面上锅蒸制之后可以食用了，是三熟。任何一熟不到位，味道就不对了。正因这种对味道精益求精的追求，我们才能吃到各种各样的油面美味。油面本身属于粗粮，所含膳食纤维量较高，再加上复杂的炮制方法，使得油面极抗饿，因此有30里油面40里高的说法。山西人说油面沉，吃多了会不舒服，就是这个意思。以前出远门的人才会多吃油面，出发前就装了满肚子的乡愁。中国的油面产区主要在晋北、河套平原和坝上一带。据不完全统计，油面常见的做法有17种，烹饪方式有5种。因为地域、物产、饮食文化的不同，各地吃起油面来也略有不同。比如同样是油面靠姥姥，坝上人会浇上土豆配茄子，口蘑熬成的汤汁；河套地区的人则喜欢配上土豆与羊肉熬成糊状的卤汁。不同的做法与吃法，使得油面风味千种，只有每样都吃过，才能于千万油面中遇到自己最心仪的那一种。最经典的油面美食都离不开搓一搓。
油面靠姥姥是西贝油面村的主打油面美食，这种美食实际上是从山西传过去的。在晋北地区，油面靠姥姥也叫油面窝窝。沸水和好的油面揪出剂子，左后手掌往前一搓，再在右手食指上一卷，双手配合熟练，如同练过左右互搏术，一个挨一个立在笼屉里蒸熟之后，再加上土豆、萝卜和猪肉臊子，或者简单的西红柿鸡蛋的卤汁。除了窝窝，山西人最喜欢吃的就是油面鱼鱼，无论怎么叫，都是一团面揪下来搓成两头尖、中间圆的鱼形，长短全凭自己把握。如果面团没搓长，而是用大拇指往前一推一搓，那就是猫耳朵了。晋北地区有一种与猫耳朵形似的油面美食，当地称个团儿。这种仿佛长了等高线的食物，做起来比猫耳朵要麻烦一些。猫耳朵是直接在油润的石头或平面板上搓出来的，个团儿则是靠拇指与食指、中指的配合，一下一下搓出来的，所需面团也要比猫耳朵大。因为油面耐饥，晚上吃了不容易消化，所以基本都是中午吃，因此就显得比较正式。以前河烙床子比较少，擅制油面的家庭主妇可以徒手搓出又长又细类似河烙的油面绳绳。如今呢，家家户户都有压制的河烙床子，油面河烙变成了最简便最常见的油面美食。油面河烙可以像关中、陇东一带用麦面做成的河烙一样浇上热汤吃，至于是浇荤汤吃好吃还是浇素汤好吃，

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不想吃汤汤水水的釉面，还可以炒着吃，这属于热吃。阴山北路的内蒙古武川一带崇尚凉条，就是凉拌。当地至今呢还流传着一句顺口溜：凉条油面倒烧酒，山珍海味都不如，一口油面一口酒，香的人们口水流。油面的香和内蒙人的豪爽在这句顺口溜里体现得淋漓尽致。山西临汾吕梁交界地带也吃凉拌油面，但是做法略有不同。和好的油面擀成薄片，两面抹上食用油，放进笼屉当中蒸熟之后取出晾凉，切成条状，与青椒丝、黄瓜丝，加盐，少许辣椒油凉拌，再来一点灵魂调味品老陈醋，吃起来那叫一个美。但如果贪恋油面的美味，筷子只往凉拌油面里伸，耿直的主人就会劝你多吃点别的东西。对他们来说，凉拌的油面就相当于菜，麦面做的才是主食。晋北和坝上部分县市，油面和好之后擀成大张的薄皮儿，包上土豆丝儿、胡萝卜丝儿以及其他时令蔬菜，卷成卷之后切成小段儿，放在笼屉里蒸熟，一笼飘着香味的油面炖炖就做好了。以前这些地区比较穷，多是外出讨生活的，油面炖炖看起来就像是捆扎好的铺盖卷一样，所以呢也被戏称为讨吃的铺盖卷。这种油面美食的名字听起来粗俗，但吃起来就像精致的点心一样，给人一种素净的感觉。做油面炖炖的面皮切成块，土豆、胡萝卜切成块，再加一点时令的野菜和蔬菜，包一包，捏一捏，油面炖炖就变成了油面饺饺。老一辈的山西人吃油面饺饺喜欢拌上一点摘摘苗，这样吃才地道。摘摘苗山西各地都有，叫法不一，其实呢是一种野生的香料，长得有点像韭菜，开花时摘下来晒干，拿热胡麻油一泼，是吃油面饺饺的绝佳搭档。在盛吃油面的山西，山药蛋与油面是一对绝佳 CP。蒸熟的山药蛋捣成泥，与油面和在一起再蒸，可以做成油面山药饼。生山药蛋磨成糊，与油面拌成丝儿蒸熟，是个蛋子。油面加山药蛋最经典的吃法是做苦雷。苦雷是临汾吕梁一带的叫法，晋北地区称为快雷，晋中则称为古来。熟山药蛋和油面拌成小块，葱油炝锅炒成后垒在盘中就成了。如果山药与油面和得再稀一点，还可以做成油面抹擦擦。做油面抹擦擦需要用到抹擦擦板，如果抹擦擦板换成了抿面床子，油面里也不加土豆，做成的便是油面抿结。在晋北地区，油面抿结也被称为抿八股，配上卤汁儿，那叫一个美味。关中鲁东地区盛夏时会吃一种叫搅团的美食，水烧开之后呢，面粉倒进锅里，边倒边搅，熟后盛出晾凉，切成块凉拌着吃。山西与内蒙古交界处以油面替代面粉制成搅拿糕，可浇酸菜汤吃，也可以凉拌着吃，与搅团有异曲同工之妙。一味油面百样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吃。在你的记忆当中，哪种油面更好吃呢？

粘在内蒙古这片辽阔的土地上，看着蓝天触手可及，看着绿草如海浪般起伏，我想你一定感受到了那种久违的悸动。这就是自然的力量，它包容万物，也孕育生命。但是朋友，请你停下脚步听我说，这片看似温柔的草原其实非常脆弱。你随手丢弃的一个塑料瓶，在土壤里降解需要几百年，你为了拍照踩踏出的一条小路，可能需要大自然花费数年的时间去自我修复。你随手点燃的一簇火苗，在风的助推下，瞬间就将万顷绿色化为焦土。我们热爱自然是因为它的美，但如果我们的热爱变成了对它的打扰破坏，那这份爱就太沉重了。文明出游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它是我们对这片土地最起码的尊重。带走你的垃圾，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收起你的火种，除了记忆什么都别带走。敬畏自然就是敬畏我们自己的未来。请做一个温柔的过客，让风吹得更自由，让草长得更茂盛。守护这片绿色的净土，是为了让后来的旅人也能看见我们眼中的风景。

时间慢慢沉淀，细细打磨生命的美好，静静感受生活的奇妙，用心把日子活出精彩。懂生活，慢生活，过有品质的好生活。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爱上内蒙古，我是主持人张蕊，在首府呼和浩特的直播间问候各位。那最后的一点时间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个有趣的话题哈。现在呢，年轻人旅游啊，我们总觉得旅游是要放松一下，对不对？要轻松惬意离开上班的地方，这个去班味儿哈。但其实呢，现在很多年轻人的旅游呢，已经开始主动给自己找班上了。这个班哈，不是我们普通的这个工作啊，指的是学习班。比如说在大理会跟着白族阿姨学扎染。在景德镇呢学陶艺，在清迈钻进当地的厨房学做冬阴功啊，这种被称为skill cation 的这个玩法呢，有一个很传神的中文名字，叫旅游兴趣班。这些年轻人不再满足于超玩网红打打卡，再超美食必吃榜，当不同城市的商业街摆着相似的小车纪念品，旅行的新鲜感就特别容易打折。有人开始拒绝复制粘贴了，把目的地选在一间能够亲手做点什么的工作室，来亲手参与的乐趣呢，让年轻人愿意为一门课奔赴一座城市。那如果为内蒙古奔赴一座城市，你想去哪里学点什么呢？那在呼和浩特莫尼山非遗小镇啊，大家呢可以走进互动体验工坊，亲自制作皮画面塑。这座内蒙古首个以非遗展示体验为核心的大型露天博物馆，汇聚了皮艺、画塑、面塑、剪纸等等80多项非遗的代表性项目，其中呢20项已经开发为非遗的研学课程了，像描图、刻线、敲压。亲手做过呢，才更能够体会一件件作品背后的耐心。还有呢，在这个呼伦贝尔古城内啊，游客呢可以走进塔尔干呼民族皮艺2楼的工作室啊，跟着高级工艺美术师苏立德，以刀为笔，以皮为纸，在皮革上刻画、敲击、推拉，创作骏马、雄鹰以及面人的这个牧人的面孔。那近10年来呢，苏立德免费开设了50多期的培训班，培训的学员有2300多名了，在呼伦贝尔多地创建了7个工作室，皮雕产品约80%的消费者都是中外游客，在这里做一件属于自己的皮艺作品带走的，那就是草原的印记了。还有在兴安盟乌兰浩特，大家可以走进蒙地马头琴制作非遗工坊，上手体验马头琴拼图组装、马头雕刻啊。创始人马旺盛说呢，过去参观者啊止步于车间和产品，体验感不够，今年呢成立了非遗工坊，就是要让喜欢马头琴的人来到这里能够沉浸式的感受它的魅力。工坊运营首月便接待了10余批的体验者，非遗技艺从师徒相传走向全民可感。还有鄂尔多斯啊，鄂尔多斯乌审旗嘎鲁图镇奶皮小镇，游客呢可以走进体验店的互动区，亲手制作奶皮水果卷，放果、卷皮、压实，在奶香与果香当中完成一件可以立刻吃掉的作品。这座年产奶皮120万多张的小镇呢，游客可以体验熬制、起皮、晾晒的整个全过程，感受3-4斤鲜奶才能熬出一张醇厚奶皮的古法记忆。那体验完非遗兴趣班做出的东西呢，能够仍然麻麻，可能哈、啊，就是虽然也还是马马虎虎的，皮画

的刻线深浅不一，马头琴的这个琴头磨得不够圆润，奶皮卷呢也卷得歪歪扭扭的，但是图个乐啊，也足够让人认真的忙上半天了。很多人说呢，世界是一个巨大的兴趣班，它足够大，容得下许多的各种各样的好奇，也容得下试过之后换个方向。我们可以认真的学，也可以自由的不成为高手。如果为一个兴趣奔赴内蒙古，那么各位，你想学点什么呢？

好了，朋友们，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爱上内蒙古到这里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吧，我们再接着聊一聊我们内蒙古的那些新鲜事儿。我是张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拜拜。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马扬鞭，笑谈古今多少事，纵横驰骋，悲欢离合总关情，绿野舒畅。

0: 满波折，一心想求顺顺当当，可怎奈命运无常。聚光灯外的庄台人，聚光灯下的悲与欢。欢迎收听长篇小说《庄台》。
1: 寺院的舞台总算装好了，晚会也如期举行了，没想到会有那么多人来这么偏僻的寺院来看演出。大和尚今天特别披上了崭新的袈裟，出门迎了一波又一波的客人，一是各山长老，二是地方官员与官太太们。在素芬看来，大和尚一直都是不拘言笑的人，可今天面对那些有头有脸的人物，就露出了跟顺子完全没有两样的点头哈腰相。那个小和尚今天被安排在门口指挥停放车辆，一辆跟昔日蒋老板开的一模一样的大奔呼啸而来，小和尚硬是拦住不让进，僵持了好半天。小和尚就一副山门神圣不能擅入的样子，那老板就暴躁的想抽他的耳光。车里还坐着两个美艳无比的小姐，其中一个急忙下来拦了拦老板，却在小和尚头上弹了个脑瓜崩，并在那张十分可人的脸颊上印了一个红嘴唇。
2: 真是个可爱的小家伙，让姐姐好不好啊？
1: 小和尚愤然把脸一擦，更是表现出一副声色不动、规矩难辨的神情。这时大和尚就出来了，小和尚自是有理八分的指着那个老板和小姐说他们的不是，他大概是想着大和尚是要表扬几句的，谁知那和尚二话没说就啪的锅了他一个嘴掌，瞎了你的狗眼，滚！小和尚就被打得一个踉跄，让出了门道。旁边有人悄悄的传话：“哎，这是梅老板，大和尚的朋友，这回过事啊，人家拿了200万呢。”素芬一直站在一旁看热闹，见庙里也是这等眉眼高低的事实，也就失去了仰望的兴致。晚会开头，自是大和尚的致辞、企业家讲话、其他山头长老恭贺之类的，再后来就由和尚们诵经开场了。素芬知道这都是演员们扮演的和尚，他还听导演在后台讲了，按艺术要求，这些扮演和尚的演员都是要剃头的，可演员们提出剃头可以，必须一人加500块剃头费，否则这大冬天的谁也不会把头剃成光葫芦。寇铁他们算了一笔账，120人的阵容，即使减成60人也还得另加3万块，咋都不划算。更何况导演不同意减人，说人少了没气势，诵经缺乏震撼力。商量来商量去，最后还是决定一人头上戴一只尼龙丝袜，头发实在遮不住的可以戴2只，一双袜子才1块钱，成本一下子就降下来了。如果为了这个节目专门找120个男的，成本也会上去。最后他们就让一些伴舞的女演员也上，这样又省下了一笔开支。为了让演员们不穿帮，导演要求把灯光调得很暗，模模糊糊的，更有一种神秘感。果然和尚们在灯光中一亮相，底下就掌声雷动了。谁知这个节目创新是创新，震撼也震撼了，却因上台的人太多，刚开始一会儿，只听台中咯巴一声响，站在侧台伺候着的顺子立马就反应起来，
3: 坏了，台子有麻蛋了。
1: 顺子和大吊急忙猫腰钻到台下去看，果不其然， 他们给舞台底下搭的三角铁秤，让一些在下面钻来钻去的娃娃们刚好把最中间的几根绊翻在地，有两根干脆寻不见了。顺子和大吊就端直扎了马步，用脊背顶住了活摇活动的舞台。上面和尚们诵念祈福经文与双脚走动的声音，如天庭滚过炸雷一样，震得他们耳朵嗡嗡直响。素芬就急忙到处去找那两个撑子，三皮也帮着找，最后到底只找到一根，撑上去还是不稳的。顺子和大吊就只好一直留在舞台下面应付紧急情况了。素芬在后台待了一会儿，也看不出啥名堂，就见演员们跑来跑去的串场，再就是换衣服，演了和尚下来又扮操琴的古代乐人，扮了乐人下来又换成穿连衣裙的伴舞人。节目就是开头与结尾有几个与佛有关的，其余也都是让我一次爱个够，爱你一万年不算久之类的歌。来的歌星都是十几岁娃娃们追捧的对象，甚至连西京城的中学生都来了好几波，不是抢着合影，就是一切都不管不顾地扑上去拥抱热吻，甚至还有泪流满面的。说的名气再大，素芬连一个也不熟悉，后台用的水泄不通，舞台前面也是人山人海的，有的观众就干脆站在板凳上看了。素芬已经见过不少这种热闹了，也不咋稀罕了，加之院子里的空气也不好，就独自一人从大门出来，顺着麦田往前走着。突然他发现后面跟着一个人，走近一看才发现是三皮。三皮也是快30岁的人了，媳妇儿在乡下，他一年能回去一趟，由于新戏一直被顺子安排着干些杂七杂八的活。顺子第一次带素芬来装台，就是让他跟三皮在一起收拾道具的，因为那活轻省，上次搞金秋田野颂歌晚会时，顺子又安排他跟三皮一起做饭。
4: 三皮体质弱一些，干重活吃不上力，但心细，事情想得周全，这个摊子也离不开这样一个人呢。
1: 于是这三皮就被顺子干些杂七杂八的活。三皮一直管素芬叫嫂子，对他很客气，干活也很照顾他，但眼神有时有些让他不敢正视。三皮说他的眼睛不好使，老戴着一副眼镜，可素芬总感觉这双眼睛还是挺灵活的。就在那次金秋田野颂歌晚会做饭时，厨房四周没有女厕所，素芬每次都得到一个沟坎底下去小解，谁知有一次她刚站起来，迎面就直搓搓地站着三皮，并且眼睛像钩子一样还盯着她那个地方一不动。他当下忽地搂起裤子，有些发骚，可三皮说他什么也看不见，就是来捡拾柴火生火的，说是灶里埋的煤渣稀了。这事儿呢，素芬也没跟顺子说，他觉得他是有能力处理好这些事情的。生活告诉他，有些事情啊，还是不让男人知道比知道了好。后来他观察，三皮还真是挺老实的，也可能真的是啥都没看见。三皮对他一直还是那样特别的关照，他甚至把这个眼睛不太好使的男人几乎不当成是需要防范的男人了。可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个眼睛不太好使的男人竟然具有那么大的进攻性。素芬见三皮跟了上来，就问了起来：
2: 三皮，你看得见吗？这么黑的还往外跑。
5: 你不也是出来了吗？
2: 我出来我能看见的。
5: 那借嫂子的手把兄弟搀一把，兄弟不也就能看见了吗？
2: 你别再胡说了，快回去。
5: 不，我闷得很，你就让我跟你走走吧。
1: 素芬看他说的也挺真诚，加之平常对自己又那么照顾，就把他的手牵上了。开始倒也牵得自自然然，素芬觉得就是牵着一个眼睛不太好使的熟人的手而已。谁知三皮开口就说起了墩子的事儿。
5: 嫂子，你知道吗？墩子有一回在后台玩牛牛，我还见过一回呢。
2: 你快别说那事了，看恶心的。
5: 其实平常也不止墩子一个人，大吊猴子都玩，我也玩过，有啥办法呢？
2: 你再说我就把你掀到沟里去了。
1: 素芬说着已松开了牵着他的手。三皮这时浑身已颤抖得不行。
5: 我喜欢你。
1: 他一把抓住了蔡淑芬的手，并且抓得跟钳子一样，让素芬咋都睁不开。素芬气得用另一只手抠他。
2: 你放不放？你不放我喊人了。
5: 喊也没用，这事儿外面没人。
1: 寺院里面妹娃子要过河，哪个来背我们的互动声正让观众拼命地大呼小叫着。素芬与三皮就在院墙背后的位置，那里面刚好放着音箱，震得他们脚下的麦田都在抖动，任素芬再喊也无济于事了。三皮趁势而上，一把抱住素芬，跟一匹饿狼一样就把素芬扑倒在麦田中了。这家伙全然不像平日那种蔫不唧唧的状态，连素芬也没想到一头蔫驴竟然还有如此的血性。他想硬挣扎凭自己的力量大概也能挣扎得脱，但他不想挣扎了。他突然十分平静地撒开手，平躺在了三皮的身下。
2: 三皮，我是谁？
5: 你是嫂子。
2: 谁的嫂子？
3: 大伙儿的都叫嫂子。
2: 为啥都叫嫂子？
3: 顺着年龄大。
2: 还有呢？
3: 顺子是老大。
2: 你平常把顺子叫啥？
3: 叫哥。
2: 你顺子哥对你好不好？
3: 那一码是一码的事儿。
2: 你只回答顺子哥对你好不好。
3: 好，可一码是一码的事儿吗？
2: 不，这是一码事，我是你嫂子，是你顺子哥的媳妇，你顺子哥是你们的头，你顺子哥对你很好，看你眼睛不好使，平常那样照顾你，你这样做对不起你顺子哥，知道不？你下来，你下来，快下来。
1: 三皮身子一软，就从素芬身上滚下来了。从郊外寺院庄台回来，顺子在家美美睡了一天。本来还有两车货要拉，素芬看顺子累得又喊叫痔疮犯了，他就干脆把顺子的手机关了，咋都不让去。顺子蒙头睡觉，他就把两人脱下来的脏衣服一回泡着洗了。韩梅知道继父今天早上回来，他中午也回来了，其实他根本就没回学校去，只是去中学同学那儿住了两天。那位同学知道他家里的情况，给他出主意。
2: 韩梅，绝对不能退让，在西京哪怕占下几平米的地方，将来一拆迁都能换回一套房子呢，你一撤退就啥都没有了，受点窝囊气嘛，与得一套房子相比当然是得一套房子划算啦。
1: 韩梅没有那么精确的计算过，他只是觉得在西京城不能没有个落脚的地方，不能失去了根。至于将来得一套房

0: 房子的事儿还真没想得那么明白，经同学一点拨，他的脑子一下给清洗了。再回家，那持守的信心与勇气自然就增添了许多。本来他每次回家都是轻手轻脚的开门关门，生怕惊扰了菊花姐，一副寄人篱下的神情。今天回来，他突然有了胆量，竟然把门锁转得咯咯叉叉一片响。他一进大门，素芬姨给他打招呼，他就声音很是响亮地应答着。那条狗扑了上来，他也是高调地嘻嘻着：
1: 呦呦呦，看把你亲热的，走玩去吧。
0: 他进了自家的小房，用力一反灯，门锁碰上的声音更是清脆响亮的，像是一种叫板。蔡淑芬在楼下看着韩梅今天回来的一系列神态动作，心里自是明白了几分，不过她还是希望一家人相安无事为好。本来顺子的蓝布大褂穿得脏的，是需要用棒槌狠劲捶几下才能洗干净的，可他硬是没敢捶，就那样一个劲儿的用手干搓着。一大早，菊花就听见顺子和那个骚货回来了，是轻手轻脚回来的。他昨晚跟乌格格还有谭道贵一起打牌，也是天快亮了才回来，这一阵睡意刚来，也就懒得理谁的睡了。可第二个骚货回来时，又是高声说话，又是逗狗，又是把门弄得一片响，就把他吵得睡不成了。他的瞌睡本来还没醒，眼睛咋都睁不开，实在是想再睡一会儿。可是那个小贱货自打进门后就折腾得没停，大冬天的进了房间竟然还大开着窗户，还放起了如急火攻心般的黑人摇滚。虽然没有音箱，可从电脑里直播出的那个吱吱啦啦的声音，高一下低一下尤其刺耳，大概是电脑太破旧的原因，那声音一会儿像是被谁捏住了脖子似的气息奄奄，一会儿又像是下水道被突然疏通般的急流直下，这就把菊花的睡意彻底败坏了。特别令他不能容忍的是，这个小贱人最后竟然自己也跟着唱上了，耍的还是英文范儿。那声音不说像电锯那般穿耳剜心，起码也是夜猫叫春般的令他恶心。菊花顺手操起高跟鞋，朝着小贱人的那面墙狠狠砸了几下，看没什么效果，就穿着睡衣端直去踢小贱人的房门。
2: 哎，能不能给人一条活路啊？
1: 谁不让你活了？
2: 你这样驴喊猫叫的，人能活吗？
1: 谁驴喊猫叫的了？
2: 你这还不是驴喊猫叫，人能发出这样的声音吗？
1: 你欺人太甚了，我没把你咋，我好歹把你叫了这么多年的姐。
2: 打住，你打住啊，你少叫，
1: 我已经告诉过你了，我从来就没有什么妹子不妹子的，叫着让我恶心。你
0: 韩梅实在想跟菊花交一次火，可当真交上了又说不出太狠毒的话来，只有那只狗在汪汪地帮着呛叫着。菊花先是踢门，韩梅咋都不开，她就站在窗口喊叫：
2: 你立马把这条骚母狗给我扔出去，要不然我今天非宰了它不可。
0: 那条狗还冲菊花汪汪叫着，菊花就要破窗而入，韩梅护住了那条狗：
1: 你跟狗置什么气啊？你不喊它还能喊了？
2: 我叫它喊，我叫它冲我喊，看我怎么把这些骚货一个个灭了宰了。
0: 菊花说着还真的把纱窗呼啦一下撕了， 只一纵身就跃上了窗台，通的一声跳进了韩梅的房间里，两人争夺起了那只断腿狗。韩梅发出了声嘶力竭的叫喊声，正在洗衣服的素芬急忙跑到房里，把睡得呼呼打鼾的顺子摇醒，告诉他楼上打起来了。顺子一听，韩梅果然喊得撕心裂肺，那条狗也叫得十分瘆人，他胡乱穿起现衣现裤就跑了出来。顺子刚跑到院里，就听半空中狗在昂昂昂地哭叫着。他抬头一看，那条狗正挣扎着往下掉，他就头前扑着去接，地上一滑，让他摔了个仰板儿。但那条狗正好落在了他的怀里，狗紧紧伏在他胸口上一动不动，只是浑身还在抽搐着。他急忙用手捂住了，紧接着他就听见韩梅和菊花的厮打声。他想站起来，只觉得整个脊背僵硬得无法动弹。素芬急忙来把他往起搀，勉强搀起来了，他一只手还抱着惊魂未定的那条狗。素芬接过那条狗，顺子就试着顺楼梯往上爬，他想爬快一点。他听见姊妹俩正打得不可开交，这是过去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可他腰上似乎连一点力气都给不上，腿稍一动，整个脊背都痛得要命，但再痛他还是坚持着爬上去了。菊花抢着把狗从楼上扔下去后，韩梅就像一头小母狮子一样发怒了。本来在抢狗时，菊花就有意无意地在他胸前雷了几拳，可当可怜的狗被抢走并扔下楼去后，韩梅胸中的怒火就彻底燃烧起来。他一把揪住菊花的领子，就像菊花刚才从窗户里跳进来时一样，整个眼珠子都发红发烫起来，他怒斥起来，
3: 你凭什么进我的房子还从窗户跳进来，凭什么？你凭什么？
1: 哎，你把事情搞清楚呀，这是刁家的房子，他姓刁不姓韩，你拖油瓶过了钱，这房早就建好了，与你屁相干呢。
4: 这是一个你也许闻所未闻的世界，妆台人的世界。人们只道戏好看，却不知这台上台下、戏里戏外，还有许多没注意过的悲欢离合。这里是陈燕的小说《妆台》，欢迎继续收听。
0: 菊花和韩梅动起手来，他不断跟韩梅强调这房子姓刁，而他韩梅是拖油瓶拖过来的。他抬起胳膊就把韩梅抓领口的手狠狠拐了一下，但韩梅的手始终未松开。
3: 就算是姓刁，现在我住着，你也不能从窗户往里跳。
1: 既然姓刁，那么我想怎么进就怎么进，我可以从窗户往里跳，还可以从顶上打洞由天而降，你知道吗？这是我刁菊花的权利，你韩梅管不着。
0: 菊花一副咄咄逼人的气势，并且故意把刁菊花与韩梅这两个人名咬得特别重。韩梅气得不知说啥好了，但他还是声嘶力竭地怒喊着，
3: 就算是你的财产，在我没有搬出去以前，你也无权侵犯我的私人空间。
1: 好，既然你知道这是我的财产，那么请你立即搬出去，立即，快滚。
0: 菊花说完又狠狠拐了韩梅一胳膊肘，韩梅的手还是没有松开。菊花看着眼前这头暴怒的小母狮子，内心的无名火也跟着愈窜愈高。他已有很久没有这么近距离地瞅过韩梅了，这个小骚货的鼻梁竟然是这样的高挑，一副饱满的瓜子脸，弄得还真有些像奥黛丽·赫本呢、啊、还真他娘的见了鬼了，皮肤也是这样的细嫩白皙，几乎每一个毛孔都在散发着掩藏不住的青春气息。他刁菊花是学过化妆的，在这样一张脸上几乎不需做任何特意的修饰，甚至连粉都不用薄施，就能似三月鲜花一样招蜂引蝶了。一个破裁缝的女儿，一直拖过来的烂油瓶，竟然出脱的这样让自己自惭形秽无地自容。这阵儿他菊花就想用一块明城墙上的老砖狠狠拍下去，让那张棱角分明的骚脸变成一块溜溜平的搓衣板。菊花终于一拳砸在了韩梅的脸上，顿时韩梅的鼻腔就血流如注了，韩梅眼前一阵飞花，什么也看不见了，但她的双手还紧紧抓着菊花的领口。菊花在挣脱过程中又用膝盖狠狠顶了几下韩梅的小腹，韩梅想用膝盖还击，却怎么也抬不起腿来，她的个头毕竟没有菊花高，她就一下把抓领口的手倒换到了头发上，她终于薅住了雕菊花足有两尺长的披肩发，只使劲撸了一下，雕菊花便跟杀猪一般嚎叫起来，紧接着雕菊花也薅住了韩梅的头发，下手更狠的连连撸着不放。这时顺子已来到门口，顺子大喊了一声，
5: 都干啥，都想干啥呢，松手，都松手啊。
0: 谁也不会为顺子的这一声喊松开手来，顺子只好上前把四只如钳子一般的手往开掰，任他如何掰，四只钳子都是越钳越紧，怎么也掰不开。他帮哪一方松手，都只能加重另一方的痛苦。万般无奈，他只好扑通一声跪在了两个女儿面前，
5: 都松松手吧，娃呀就是路人，也不至于弄到这个份上啊，何况你们还有十几年的姐妹情分呢，爸求求你们，就互相让让吧，爸求求你们了，求求你们了。
0: 顺子甚至把头磕在地上，发出了砰砰的响声，但菊花和韩梅还是都没有松手的意思，顺子就只好从平日特别听话的韩梅处下手来。
5: 韩梅，你是妹妹，你先松手，爸没有啥事求过你，今天算是爸求你了，你先松好不好，松开啊，松啊。
0: 韩梅的手终于松开了，菊花又将手中薅着的头发狠命地拽了一下才松开离去。这时蔡淑芬刚好进门，菊花就又回过身来撂了一句，
2: 所有骚货都必须从刁家滚出去，必须立马。
5: 放你妈的屁。
0: 顺子终于忍无可忍了，他从地上站了起来，菊花也毫不示弱，
2: 我就是放我妈的屁，咋了，滚，所有骚货都得给我滚。
5: 谁是骚货，你说，你说谁是骚货，你要真滚。
0: 顺子就要冲出门去理论，被素芬一把抱住了，
2: 就连那只母狗都是骚货，谁是骚货，哼，
0: 随后就听见那边的门砰地甩上了。素芬急忙用纸给韩梅擦着鼻血，地上散乱地盘取着一堆头发，菊花的头发是烫成大波浪形的，而韩梅是直板形的，地上的头发明显直板的比波浪的多。韩梅嚎啕大哭起来，顺子连忙安慰她：“
5: 这信也太狠了点了吧，别理他，这个家有你一份，你放心，住你的有爸呢。”
0: 顺子知道菊花刚才的话里其实把素芬也是捎带着的，他就又补了一句：“
5: 只要我在，就是那条狗也都算是家里的一口子，谁也别想往出撵，谁就是撵出去，我也是要找回来的，真隔着还没王法了。”
0: 顺子故意把声音喊得很大，素芬就连忙捂上了他的嘴：“
1: 没那响虎的哨棒，就别瞎缭乱，看缭乱起来了，你还能制服住不？”“
5: 切，看得真格的还能翻了天了。”
0: 顺子站在门背后还干嚎着，那边音乐声就起来了，仍是龚琳娜的忐忑，那种锐叫声一下就把顺子的嚎叫声淹没了。这天晚上家里又发现了蚂蚁搬家，蚂蚁是从西边那个窄洞里往东搬，他们也不知怎么选择的路线，竟然要绕上二楼，然后从二楼的一个豁口翻墙出去。大概是有蚂蚁钻进了菊花的房里，气得菊花起来烧了一铁壶开水，一路淋下来，制造出了成千上万只蚂蚁尸体。第二天早晨顺子起来看见蚂蚁那尸横遍野的样子，心里就直打寒噤，他一边扫着蚁尸一边叹息：“
5: 这娃的心太毒了，唉，太毒了。”
0: 韩梅真的是需要很好的打理一下自己的生活了，到底该怎么走，他得给自己定出一个方向了。他首先想到了律师，必须从法律上给自己找到一个依据，这在过去是从来没有想过的事儿。他五六岁时跟着母亲来到这个家，由不适应到适应，再到忘记过去，彻底只记得这个家，这个唯一的家。十五六年过去了，怎么就突然又被严正告知这不是自己的家？那个租住的裁缝铺才是自己的家，自己只是个拖来的油瓶，甚至跟断腿狗一样是个必须滚蛋的骚货。他知道继父并无驱赶自己走的意思，继父甚至是爱他的，尽管爱的方式粗放了些，但继父在自己与菊花的天平上是没有轻重之分的，有时甚至还更加偏向自己，这是他韩梅心里非常清楚的一点。可继父在这个家里又明显害怕着菊花几分，尤其是在娶回蔡淑芬后，就理亏的几乎完全说不起话了。他甚至想，要是蔡淑芬不来这个家，也许他与菊花还闹不到这种程度。可问题是蔡淑芬来了，并且比自己关系更特殊的歇进了这个家的心脏。人家与男主人是心心相印，相濡以沫，如胶似漆的日同茶食夜同眠的关系，而自己越来越像个胆囊、赘瘤甚至指甲壳，切了也就切了，剪了也就剪了，消除了、蒸发了，也丝毫要不了这个家庭的命。韩梅是跟菊花撕抓完后出门的，那时鼻血还没有完全止住， 鼻子明显肿着，蔡淑芬要领着他一块儿到医院拍片子，害怕鼻骨打折了，可他没让，他坚持要自己去，继父就硬给他口袋塞了1000块钱。出了门，他先去医院看了看，大夫检查以后告诉他是软组织损伤，给里面清洗了一下，又开了点药，韩梅就离开了。他突然强烈的思念起乡下的朱满仓来。最近朱满仓老给他打电话发信息，他都没有好好接，也没有好好回，还是怕陷得太深。其实他心里还是蛮想朱满仓的，这一阵尤其想。他想起在学校时，有一天他和朱满仓跟另外几个同学一起到二龙山水库去玩，大家都下水游泳时，他和不会游泳的朱满仓就在岸上给大家看衣服看行李。他看见别人嘴里都在吃黄澄澄的杏，就说自己嘴也酸了。朱满仓二话没说，就跑到2里路外的水果摊子上去买了。谁知他被三个刚上岸的油皮小子盯上了，他们一人只穿着一个三角裤头，都是一副雄性威武的样子，却善皮善脸的硬纠缠着要一人抱他一下，还说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妞，并且一再保证说就抱一下，谁抱两下都是猪，还说谁有邪念了谁下辈子也脱生猪，或者被人敲着做太监。其中一个个头矮些的还油腔滑调的表示，只要是个人就无法忍受这种与人间至美擦肩而过的悲痛，吓得韩梅一边拼命喊叫一边往后退，但那三个人还是嬉皮笑脸的硬贴了上来。这时朱满仓跑回来了，一下护住自己，那种毫无畏惧的神情至今都还深深铭刻在韩梅的脑海中。虽然那三个人也并没有再做出任何非礼的举动，只是其中一个浑身纹满了龙爪的高猛小子拍了拍朱满仓的肩头，
1: 看你寡寡的艳福还不浅呢。
0: 然后三个人就笑着走了。韩梅在那一刻突然觉得朱满仓就是自己的守护神。今天雕菊花从窗口跳进来那阵，他第一个想到能保护自己的不是继父，而是朱满仓。没有朱满仓在场，他才可能得到真正的保护。他给朱满仓拨通了电话，朱满仓自然是兴奋的有些快哭出来的感觉。
3: 韩梅，我刚才给牛栏出粪，就是把牛粪从牛栏铲出来然后拉到地里，等来年春上点苞谷是好用啊。你干什么呢？
6: 我想你了。
0: 韩梅脱口而出，她可从来没有跟朱满仓说过这种暧昧的话。朱满仓那边的语言顿时就有些哽咽了。
3: 那你来我们这儿吧，可好玩了，这儿昨天下了一场雪，漫山遍野都是一片银白，美极了，我立马去接你好吗？你要是不来乡下了，那我去西京城好不好？
0: 韩梅始终没有表态，那边的信号实在太弱了。朱满仓表示他都上到家门口核桃树的顶上了，但通话还是不时的中断，于是韩梅就把电话挂了。韩梅找了一家律师事务所，那位中年律师很热情，他咨询了一下自己家里这种情况，谁知律师回答得很干脆，小姑娘，你有与你姐相同的财产继承权，法律上规定啊，亲生子女、养子女、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都享有父母财产的继承权， 而且啊，你五六岁就来到这个家，是继父把你养大的，这就叫抚养关系。如果是十八岁以后再来这个家呢，就不具有抚养关系了。你要打官司吗？我替你打，只要像你说的那样，这绝对是赢的官司。
6: 我现在还不需要，以后兴许会需要的。
0: 韩梅从律师事务所出来以后，又接到朱满仓的电话。
5: 我咋都觉得你情绪有些不正常，我连夜就来西京城看你。
6: 不行，我好着呢。
5: 我已经把衣服都换了，准备去车站呢。
6: 你不许这样，我还有好多事要办呢，很忙的，没时间接待老同学。
0: 然后韩梅就把电话挂了。挂了电话以后，她就信心满满地回家去了。那是刁菊花的家，也是她韩梅的家。她在法律上终于找到了支持的依据。顺子越来越感觉到了自己对这个家掌控能力的欠缺。当然，最难伺候的还是菊花了。他也知道，只要菊花不拧巴着，素芬和韩梅就不会拧巴。可菊花越拧越厉害，这两位也就跟着不太顺溜了。先是韩梅有了一种跟人置气的犟劲儿，这娃过去总是给人示弱，现在不了，迟早都是一副针尖对麦芒的架势。素芬看姊妹俩僵成这样，就有些怪顺子，嫌顺子不该只顾在外面揽活，遇见事儿了也只是干嚎几句，屁不顶。素芬怕这样拖着会拖出啥事儿来，可顺子实在也是没办法，一大家人见天要吃要喝，一天口袋进不了银子，他就急得直挠头。也不知村里其他人家的日子都是咋过的，他的日子咋就过得这样苦焦，这样窝囊呢？越劳越挣，越是娘嫌女不爱的，有时把命都快搭上了，日子也还是过得不展脱，过着不舒服。这倒是个求日子嘛，好在挣钱的路数倒是有，只要舍得下苦，半夜也有叫三轮的。尤其是他的名声出去了，整个西京城的装台活几乎都会找上门来。那天寺庙的活刚干完，北关一个村委会主任的老爹死了，硬要唱几天大戏，并且要求把台子搭得像模像样一些。几台大戏都是一个叫更生的噱头揽下的，演员也是他私下叫的，装台自然就找了顺子。顺子带着大调和猴子去看了一下，台的确不好装，楼房一家挨一家的选来选去，就只有村里的一条街道还算合适，但这是一条主街，他们还怕搭不成。谁知报上去，村主任很快就传出话来，哪儿合适搭哪儿，用不着商量。于是他们就把一条街道给封堵了，台子搭得很顺利，几乎是逢山开道，遇水架桥，没有办不成的事儿。要下几根台柱子，连街道洋灰板都让撬了，要拉两根横穿梁，街两边单位的墙壁都同意凿出脸盆大的窟窿。最后有人说电压不够，村主任一个电话，立马就有人把装载着变压器的车都开来了。就在台子搭得快好时，狗日的墩子回来了。墩子一只胳膊用一条已经分不清颜色的脏纱布款着，说是打了石膏。大调上前拍了拍他，
7: 你这臭小子咋了？是不那天从寺院高墙上摔下去摔断的？
8: 大调哥，不是，走路不小心一个屁股蹲下去，手一撑骨裂了。
0: 猴子看到墩子不承认，立马开起了他的玩笑。我说墩子，

0: 顶一条细线的肉缝，顺子劈头盖脸的就臭骂了一顿：
1: 你个烂鸡巴投资的货哟，咋还没死还有脸到这儿来货哟，你狗日的差点没把人害死，你知道不？只图你受火呢，你们看把我害成啥了。
0: 顺子说着就把裤腿往上撸，两个膝盖上没结好的痂果然还在渗着血。
2: 这是一个你也许闻所未闻的世界，庄台人的世界。人们只道戏好看，却不知这台上台下、戏里戏外，还有许多没注意过的悲欢离合。这里是陈燕的小说《庄台》。

0: 好，哪位？
1: 姐，是我。
0: 哎，我刚一看陌生电话，差点就给挂了。
1: 我接了个兄弟的电话。对了，姐，您手里有3万块钱吗？我这儿不小心把一位老太太撞了，急用。
0: 别急，
1: 急用。
0: 我先转10000到你账户吧。
1: 你啊，直接转到我这个兄弟的账户吧。我这手机也不在身边，我这就给你发个短信，你转那个账户，好吧？
0: 弟呀，保险起见，我得确认一下，真的是你。你说一下上次我给你转了多少钱，在哪家银行？哎，弟呀，刚才是你叫我转账吗？
2: 我没有啊。
3: 语音识别诈骗是诈骗分子利用 AI 声音合成，通过深度伪造熟人的声音与您通话，请求转账等方式骗取财物。不安装陌生应用软件，减少不必要的个人音视频曝光。面对疑似骗局，应多加询问彼此知晓的信息，判断真伪。提防 AI 骗局来袭，谨防电信诈骗。
4: 他每天4点起床，用汗水擦亮城市的容颜，
5: 每天上百次的递送，每一次都是沉甸甸的托付。
6: 您好，您的快递。
4: 他用细心和耐心守护小区2000多户家庭的安全。
7: 您好，一楼架空层不能停放电瓶车，很危险的。
5: 他一年运送35万名陌生的乘客，
8: 刚上车的乘客
5: 被称为迎来送往的城市摆渡人。
4: 他平均一年完成200台手术，在无影灯下与死神抢夺生命。
5: 也许我们的人生并不相同，但我和你一样，都是为了热爱奋力前行的劳动者。
4: 总有一些付出不动声色，总有一些奉献生生不息。我们用辛勤加冕定义了劳动者最美的模样。
5: 没有人生来就是英雄，我们用平凡成就伟大。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马扬鞭，笑谈古今多少事，纵横驰骋，悲欢离合总关情，绿野舒畅。

0: 却充满波折，一心想求顺顺当当，可怎奈命运无常。聚光灯外的庄台人，聚光灯下的悲与欢。欢迎收听长篇小说《庄台》。
1: 顺子看到墩子嬉皮笑脸，就气不打一处来，就把裤腿往上撸，两个膝盖上还没结好的痂果然还在渗血。这时墩子就不笑了，他想帮着把顺子的裤腿往下放，顺子到底还是给了他一脚。
2: 滚！
1: 墩子就又笑，看着大家笑，笑得眼睛睁不开了。大伙想着顺子这次咋都不会留墩子了，谁知墩子就是不走，前后跟着大伙一块黏糊着，有时还伸出一只手来帮着穿铁丝绑木布啥的。顺子开始懒得理，后来大吊问顺子咋办。
2: 能咋办，这个死皮货家里还有个摊子娘等着他每月寄钱呢，能咋办啊。大吊，你吓唬吓唬他几句，免得以后惹其他麻烦。
1: 大吊自然就把这事儿放大了，他故意把声音弄得很大。
3: 哎，墩子，你顺子哥问你，是真想留呢还是假想留呢？
4: 当然是真想留嘛。
3: 真想留，你顺子哥就有一个条件。
4: 啥条件？大吊哥你说。
3: 你顺子哥让你把牛牛切下来，让那条断腿狗先看管着，等你把瞎瞎毛病改了再去狗那儿领回来。
4: 我日你妈，大吊哥。
1: 墩子就又归队了。三皮自那晚上与素芬有了那场时候，见了素芬总是不好意思，见顺子哥更是不敢正眼瞅一下。开始他一直害怕蔡淑芬把事情跟顺子说了，结果几天过去了也不见顺子对自己有啥变化。有一天他见顺子突然气呼呼地向他走来，吓得他撒腿就跑，谁知顺子还是被家里的事情生气，说那菊花又打电话向他要钱了，气得他逢人就说好像自己是开了银行了。最后是素芬让顺子别见人就说家里那点破事儿，顺子才止住了那种不由自主的嘟囔。素芬还是一直给三皮打下手，其实那事儿发生后素芬也有点不好意思，并且不想跟三皮在一起装台，害怕再惹麻烦。可装台这活各干一行，素芬自打进来就给三皮打下手，其他地方也插不进去，不跟他干还不行。这次庄台顺子吩咐还是由他俩打理伙食，办交涉兼打零碎。所谓办交涉，就是跟主东借东借西的，打零碎的活就多了，反正哪儿忙就朝哪儿插手就是了，眼色活而已。本来家里办这样大的丧事，流水席就吃着不断，加之主东家又是有头有脸的人，来的且又多，按说每顿给他们装台的开两桌饭也不算个啥事儿，可噱头跟人家不知咋谈的，人家管事的就说装台的不管饭。为这事儿，顺子还去跟人家大总管交涉了一次，人家还是那句话，钱都跟唱戏的一起算过了，没有管饭这一说，大家吃饭的事儿也就只好由素芬和三皮去打理了。晚上大吊他们想吃点热乎的，素芬就跟三皮到另一条街上去弄红豆稀饭和蒸包子。三皮见跟前没人，就看了看素芬。
4: 嫂子，那事儿 你没跟顺子哥说吧？
5: 什么事？
4: 就是那事儿。
1: 嫂子，早忘了。素芬故意把嫂子两个字咬得很重。三皮过了半天又哀叹起来。
4: 嫂子，不知你听说过没有，嫂子的靠担子，兄弟的一半子的。
1: 别瞎胡说，连兄弟嫂子都敢胡思乱想，那不成畜生了。
0: 三皮还想说什么，素芬买了稀饭包子就跟他用铁桶抬着往回跑，三皮想慢一点，素芬就直催促，
4: 快一点，外面太冷了，都想吃点煎火的呢。
0: 两人就一路小跑着回去了。舞台整整装了一天一夜，第二天中午，学头更生就带着演员和乐队来了，总共有30几个人。中午要唱4个折子戏，晚上是名家清唱。顺子跟大家都熟悉，就上去打招呼，并把更生带到舞台上四处检查了一遍，更生就表扬起来，
6: 舞台搭得好啊，一看就是顺子干的活，漂亮。大家过来过来，都来吃饭啊，主家已经把几桌饭菜都摆好了。
2: 更生，人家恐怕不让装台的吃呢。
6: 操你的心，
0: 这么大的丧事还能缺了你们几顶孝帽子？吃，放开肚皮吃。
1: 顺子听完这话，就把弟兄们全都邀上桌了，谁知大家刚动筷子，就有人跑出来骂人了。
4: 哎，谁让你们吃的？谁让你们上桌子的？这是给李克准备的，谁让你们吃的？
0: 学头更生把一担子卤猪蹄刚啃了一口，差点没让那人的吼声吓得掉下来。顺子倒是眼尖手快，给嘴里塞了一疙瘩牛腿上的腱子肉，说不让吃，先一口滑了下去。更生不紧不慢地啃着猪蹄子，
6: 你是干啥的呀？
4: 你先把猪蹄子放下，谁让你们吃的？合同上说管饭了吗？
6: 他妈的，都啥年月了，还为吃一顿饭在这儿给你费口舌摸钱牙，把你管事的叫来。
4: 我就是管事的。
0: 更生见的事多了，就把桌子一拍，
6: 你能管个屁事儿？吃，我说了算。
0: 这时大总管就出来了，声音虽然不高，但话的分量却不轻，不能吃，请都放下筷子，李克都到了，你们要吃也得到那边廊下跟吹龟子的一起吃臊子面，这是席面，得有规矩。
6: 更生当时就恼了，这是什么屁规矩，连饭都不让吃。
0: 合同上签得清清楚楚，没有说管饭的事，你们要吃也行，这一桌2000块，吃几桌就从演出费里扣。
1: 大家就再没话了，都看学头更生怎么办。更生知道这儿的人难缠，要真扣着演出费，还不如不吃这脏脏饭，他就先把筷子一板，嘟哝了一句，
6: 一帮抠缺的货。
0: 他带头离席了，那些见惯了大世面的演员们自是有些面子下不来，直说要走，不给这下三滥的唱了。更生就安慰大家，
6: 大伙儿都消消气儿，合同都签了，惹不起官司，还是将就唱了算了，毕竟戏的价还是谈得不错，明演有10000，有8000的，也有5000，有3000，给白事唱戏最少也不能少于2000块，连乐队打下手的也在800-1000上说话。
1: 大家说是说要走，到底还是有些舍不得眼看就要到手的银子。顺子也怕这些人一造拍屁股走了人，舞台搞不好就白装了，他也帮着更生做工作。
2: 离城一丈都是乡坝，别跟这些乡下人一般见识。
1: 最后总算把演员们都留下来了。有趣的是，有一个姗姗来迟的名角自驾车到场后，按惯例就先问起来，不知在哪儿用膳呢？顺子知道这些人都爱用戏里的词儿说话，有那好事的就故意日弄那个名角。主人吩咐过了，说您老来啊，就端直到上房正厅用膳，酒菜都已备齐，早有丫鬟院子在那儿伺候着呢。这位名角就大大咧咧的端着自带的大茶杯，嘴里咿咿呀呀的热着嗓子迈着八字步去上房正厅了。另有两个好事的乐得跟着去看热闹。那名角一进大厅，端直朝沙发上一坐，用两根指头朝站在旁边的人轻轻点了两下，示意让人家把耳朵附上来。那人根本没有听指挥的意思。
7: 你要干啥呀？
1: 去给管事的说一下，就说剧团的陈老师来了，不要太麻烦，切二两牛肉，用生蒜拌一个猪耳朵，拍一个黄瓜，再来一个烤饼就行了，把饼烤黄一点，脆一点，酒啥的先都不要上了，老师一会儿要唱夏河东，唱完了再喝，不过先来一瓶啤酒也行，要常温的。
7: 对不起，管事的说了，唱戏的不管饭，要吃了到廊下去吃臊子面去。
1: 这时跟来看笑话那两个货早就忍不住扑扑哧哧的笑出了声。那名角看里面好像有啥圈套似的，就起身出来问咋回事。两人就把刚才的一幕说了一遍，那名角二话没说就直接上车扬长而去了。任更生再打电话，那名演员还是说这钱他就不挣了。
6: 我给你加钱。
1: 我说更生，你就是给我做金山，我也不给这号王八蛋唱戏。
6: 哎呀，虽然咱是私下组织的，可也是为人民服务嘛。
1: 这号王八蛋也配叫人民？我给孙子服务都不给他服务。
6: 这回弄得更生是没办法了，只好临时从城里又调了一位名角来补台。看演出的观众倒也不少，几乎把堵起来的一条街都拥满了。顺子他们搭好舞台，人家主东又安排他们把一条条黑帐子挂上去，他们就跟挂幕布一样，在舞台上挂了好几条幔帐，一街两行都摆满了花圈。顺子随便看了一下，不仅有省上市上这厅那局的头头脑脑，而且还有挂中国某某单位的花圈碗帐，甚至还有驻外使节的花圈。顺子就听身旁的人议论起来，
4: 别看是小小的村干部，门都大着呢，北京都有人嘞，这儿地皮寸土寸金的，八戒的人多着呢。
8: 你没见这几天村主任只接待局长以上的领导和他们夫人吗？这处级啊都得看是啥处级，不拿事的处级把礼金一上，大总管接待一下就算把面子给了。
1: 顺子听得直咂舌头，他是城中村的老户，并且还是城市白菜心的老门老户，一个城市郊区的村委会主任都能把谱摆成这样，真的把他听得目瞪口呆了。本来顺子有个习惯，就是无论给谁装台，他都会找准机会凑上去跟最高主管首长搭个话，表表决心什么的。他觉得这是他这个装台负责人的责任，也是顺利开展工作的必要方法和手段。可在这里他 始终没能跟村主任搭上腔，人家迟早都有一堆人包裹着，外人咋都进不了镇上，因此顺子就总觉得心里不是很瓷实。第一场戏开演前，村主任终于被一堆人拥上了舞台，他是代表亲属讲话答谢来宾的。村里一位长者，据说也是村主任的表舅，戴着一副老铜腿眼镜，那铜腿是缺了一段，生生补了一截新的。红铜与黄铜混杂，虽然看上去十分鲜明，但仍然不失那一派有了历史年代的深意。老者穿着一身紫红唐装，被人搀上台来，宣读了一遍祭文，又是呜呼哀哉，又是上响的，中间还用了几个狠词儿。

0: 什么南天柱清，北海干涸，什么日月痛道，长风呜咽之类的，把个村主任的爹歌颂得比毛主席还伟大。紧接着话锋一转，由老爹的教子有方联系到村主任的丰功伟绩上，什么沧海桑田，日月增辉，泽被生灵，龙得八方之类的全上来了。村主任带头鼓掌表示感谢，底下在村主任目力所及的范围都掌声雷动的。把村主任送下台后，大总管又说了半天，无非是主家怎么好怎么伟大，主家能让自己总管这么一大摊事儿，自己感觉能力如何不怠之类的话，然后又代表主家开始感谢吊唁的来宾，再又宣布了几十页的来宾名单，直到口干舌燥，还对着麦克风骂了一句抄名单的，抄你妈的抄，抄的怂名单。大主管的说把谁谁谁几个要紧人都抄掉了，他一再表示对不起，才宣布唱戏开始。第一折戏自然是纪灵的，男丧唱大报仇中的刘备纪灵，女丧唱河湾洗衣，也叫女纪灵。这是整个关中道丧式唱戏的风俗，顺子几岁时就听过这些戏，台上还没开口，琴师把那苦音慢板的过门一拉，他就在舞台侧面蹲下，闭起眼睛哼哼开了，那唱词儿着实有些凄婉。满营中三军旗挂笑，旌旗招展雪花飘，伯人伯马伯旗号，银弓玉箭伯翎毛，文臣头戴三尺孝，武将身穿伯战袍。主家连着唱了三天大戏，为了满足青年人的口味，最后一场是歌舞晚会，噱头还是更生，他不知从哪里弄了几十红男绿女来，多数穿得露而又露，背上一丝不挂，乃遮半扎，肚脐全亮，一跳舞里面的粉红裤头还忽隐忽现的，看倒是都看得津津有味，也不见有一个退场的，结果看完还是有老者提出批评，这样的戏多少有点跟纪灵不搭杠啊，这脚害的亡灵西去不安生啊。这时旁边又有老者发话了，
1: 操你的闲心，主任他爹一辈子就好这一口，前年还跟村里年轻人一起偷偷看过燕舞呢，这最后一场戏啊才算是请对路了，八成他老大人已心满意足的驾鹤西去了。
0: 这回把站在一旁的顺子都惹笑了，顺子、素芬还有三匹墩子，他们几个一直留着看台，其余人在台装好以后都离开了，顺子又给他们联系好了其他的活，事情就有那么凑巧，主家请的念经班子据说是东南西北四面四家寺庙的和尚，里面竟然就有顺子他们刚刚装过台的那家寺院，连那个收拾过顺子的老住持都御驾亲征了，也可见事情的重要性。这事儿是墩子先发现的，墩子现在一看见和尚就本能的想拔腿逃跑，何况在这里面还有那帮准备跟他算账而没算成的和尚，墩子一见差点没尿湿了裤子，吓得

0: 连跟顺子招呼都没打一声，就拔腿跑掉了。好在念经超度的和尚是围着棺材转，而唱戏离灵堂还有两三百米远，井水不犯河水，顺子他们也尽量不到灵堂那边去，也就避免了与那帮人见面的麻烦。五天五夜终于熬完了，顺子他们把台也拆了，可噱头更生表示，因为第一天跑了一个名角，换了一个唱夏河东的，人家说跟合同上说的人不服，到底还是扣了10000块钱。更生跟总管吵了半天，最后甚至还找到了那个村委会主任，而那个主任说他是孝子，管不了那么多，既然请人家来主事，就得听主事的。更生看这家伙事太大，一个村干部比他见的那些大的不得了的官还牛，就不好再理论了。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其他人的钱更生不好扣，最后就跟顺子商量，硬把跟他谈好的价扣了5000，说是这回赔了，让顺子帮他分担一点，说以后有机会再补嘛。顺子可知道这种补永远都是一句空话，他装了这么多年的台，这种话听了无数遍，还没见过谁真补的。顺子也不急也不躁，就那样跟着他慢慢磨着，大概磨了有1个多小时，前后就是那句话，
1: 都是下苦的，不好亏待人家。
0: 最后更生把大腿一拍，好了，不说了，再给你2000，我这回就全当是陪皇上他妈十麦穗，图散心了。到底还是扣了3000。当顺子把钱发到每个人手上时，每个人都是骂骂咧咧的。
2: 这是一个你也许闻所未闻的世界，妆台人的世界。人们只道戏好看，却不知这台上台下，戏里戏外，还有许多没注意过的悲欢离合。这里是陈燕的小说《妆台》，欢迎继续收听。
0: 顺子把村主任家的台还没拆完，就接到刁大军的电话，他从澳门回来了。刁大军回一趟村子，那可是一件大事，几乎家家都在传说刁大军回来了。刁大军上一次回来还是好几年前的事儿，大家记得他开着价值600多万的加长宾利，还带了一个新老婆，可把一村人羡慕死了，尤其是年轻人都觉得做人就要做大军叔这样的人。这次回来，刁大军倒没有开车，是坐飞机回来的，不过又带了一个比上次还新的老婆，大概只有20几岁，而刁大军此时已是57、8的人了。飞机降落在咸阳机场后，他才给弟弟顺子拨了电话，说他回来了，是回来过年的，好几年都没在西京过年了。
1: 我说哥，你住不住家里？
3: 你甭管了。
0: 刁大军把电话挂了，他自然不会住在弟弟家里了，他是在克林顿当年来西京下榻的宾馆登记了总统豪华套房，等一应收拾停当后，才有小媳妇儿挽着左胳膊，有侄女刁菊花挽着右胳膊回了一趟村子。菊花是接了他爸的电话才知道大伯回来了，这不免有些令他兴奋，因为在他眼中，大伯还是很给了他人生面子的人。他时常想，怎么亲亲的俩弟兄活的差距就那么大，一个吞金吐银的，一个就蹬了破三轮，真是邪了门了。刁菊花赶到大伯下榻的酒店时， 大伯让他在大堂先等一会儿，他们马上就下来。菊花以为这个他们还是前几年回来的那个他们呢，谁知一见面才知道早已不是昔日的他们了。菊花本来是准备扑上去给大伯一个热烈拥抱的，结果一看眼前勾着大伯胳膊的是一个比自己还小的女孩子，就尴尬的不知如何是好了。大伯倒是洒脱，端直用标准的西京腔给他介绍，
3: 这是你的新伯娘，哈哈，咋样，漂亮不？
0: 两个女人都愣住了，刁大军只是笑了笑，
3: 我看就不用叫伯娘了，叫马弟就行，骑马的马，弟草字头底下一个没帝国主义的帝，可不是咱老陕的妈的，哈哈哈，这就是我跟你说的菊花，咱的侄女。
0: 马弟好像对这个侄女有些失望，连头都没点一下，只毫无表情地朝刁大军怀里靠了靠，意思好像是说我只认你刁大军，什么侄女不侄女的。菊花于是就陪着他们一起出了宾馆的门。他们是打出租回村的，回村后刁大军先满村走了一圈，菊花在快进村的时候就把马弟无法挽住的另一只胳膊紧紧抱在自己怀里。刁大军带着一些纪念品随手让菊花发了发，当一村人被搅动起来都虎虎的传说刁大军回来了，刁大军从澳门回来了，这时候刁大军才随着菊花踏进了弟弟家的破铁门里。刁大军进门就嚷嚷起来，
3: 看你爸把日子咋过的，铁门都修成这样也不换一个。
4: 哼，人家可把女人换得勤嘛。
0: 菊花没好气地把这话说完，就看了看马弟，又觉得说得有些不合适。
3: 咋，你爸又找人了？
4: 他没跟你说吗，大伯？
3: 没有啊。
0: 哼，看他还有脸说。
3: 哎，看你这娃，你爸找个女人也是应该的嘛，咋这说话呢？漂亮吗？
0: 你自己看吧。菊花顿时有些不太高兴，这时顺子就蹬着三轮拉着素芬急急呼呼地回来了。虽然是大冬天，但顺子还是蹬着满头的汗，本来拆台就弄了一身灰，加之汗水又一道道的侵袭，整个人就弄成了花脸猫。顺子见了刁大军很是亲热，
1: 大军哥。
0: 刁大军看着怯生生的蔡淑芬，又看了看顺子，
3: 这是弟媳妇吧？好，找个媳妇是对的，要不然看你这生活都咋弄的呀。很好，找得很好，很漂亮嘛，用咱老陕土语聊咋嘞。
0: 顺子自是很高兴，急忙看了看素芬，
1: 素芬叫哥哥。
0: 素芬倒是对这个大哥第一印象不坏，不仅个子大，人很气派，说话弄啥的也都挺入心入耳。刁大军又介绍起来，
3: 这是你新嫂子，叫马弟。
0: 顺子和素芬都有些不知如何是好的看着这个娇小的女娃子，有些发呆。
3: 就叫马弟，叫嫂子还怪别扭的，兵马俑的马，皇帝的弟子，加个草字头，可不是咱老陕的他妈的。哎，我说顺子，你不是还有个女儿吗？叫个啥来着？
1: 哦，大军哥，妹妹韩梅。
3: 人呢？
1: 应该在家吧。
3: 梅，韩梅，韩梅。
0: 顺子急忙张罗把韩梅往下叫，过了一会儿韩梅才开门走出来。
1: 韩梅，你大伯回来了，快下来。
0: 韩梅先在上面叫了一声大伯，然后才不紧不慢地朝下走。刁大军倒是没有啥亲疏之分，见了韩梅还反倒把娃亲热地拥抱了一下。刁菊花自是看得心里有些泛酸，尤其是大伯对那个女人的态度让他心里很不爽。他看大伯要进他爸的房间，就独自上楼去了。在顺子房里坐了一会儿，刁大军把弟弟埋怨了一通，嫌不该结婚这么大的事儿都没跟他说一声。顺子就解释起来：“
1: 大军哥，都老夫老妻了，凑合到一起，能过日子就行，给谁也没说。”
0: 闲谝了一会儿，顺子就岔开了话题：“
1: 大军哥，你回来一趟也不容易，要不闲起来就在家里弄几个菜，也算是吃顿团圆饭了。
3: 今天要吃羊肉泡，我这嘴都快馋得流哈喇子了，到同盛祥去吃，我请客。
1: 我在外边忙了五天五夜，浑身发臭，出不去门，我就不去了。
3: 那给你们一个小时洗澡时间。我刚才啊还想到上一路上转转，五年没回来，好多老门脸都不见了。
1: 菊花，下来陪大伯出去走走。
0: 这事菊花倒是很乐意干，他就和马蒂又搀着刁大军的胳膊出门了。顺子和素芬在房里搓澡的时候，素芬面露难色：“
4: 吃饭我绝对不去。”“
1: 素芬，一定要给大哥这个面子，大哥是个大大咧咧的人，也没啥心眼，就是贪玩，十一二岁打麻将就成了村里的高手，一辈子就好这一口，赢的来了金山银山的，输的来了也是光屁股坐砖的，反正没个正形。总的来说就是人家命好，赌了一辈子玩一辈子，不出力不流汗的，到老了还有这好的财运，竟然混到澳门去发大财了。这世上我也就这一个亲兄弟了，他还能看得起咱这个蹬三轮的弟弟，咱咋都得把人家面子顾到位啊。
0: 素芬答应去了，可韩梅咋都不想去，顺子又去做韩梅的工作。好在韩梅也对这个刁大军并不反感，就是觉得跟自己太没关系了，加之刁菊花又是那样一副德行，好像生怕谁把他陪刁大军的风头抢走了似的，就有些不愿意去掺和。顺子最后是有些下命令的意思了，他才别别扭扭地跟着去了。当一家人都围在一张大圆桌上后，顺子心里甚至有些激动，他没想到一个几乎四分五裂的家竟然在大哥刁大军回来后这样轻松地就扭合到一块儿了。他甚至在暗中祈求让大哥在家里多待一阵，等帮着把这个烂摊子彻底捯饬好了再离开。眼看不到一个月就是年关了，秦腔团正在加班加点的赶着排新戏，春节要上演呢。团上把置景的活几乎全套交给了顺子，顺子开始只图揽活，剧务主任寇铁说啥他都答应，把事情应承下来了才发现这活有多粘牙。一个大平台上面最少要站40个人，导演要求站人后还能前后运动，6道画幕，3天画一道都得18天才能画完。可导演要求腊月20必须装台，算来算去有效时间只有15天，另外还要粘5道网子井，做2棵直径1米5的桃树，桃树的上半部分要扭结起来连成一体，桃枝要铺满全台，并且要变换出3个季节， 枯枝时期、含苞待放时期和盛开时期。那导演可说了，盛开的时候灯光一亮，观众必须鼓掌，如果没有鼓掌，说明这桃花制作就不成功。墩子悄悄找到了顺子，
3: 可你放心，到时我到观众席里偷偷领掌去，那些观众不拍才怪呢。
0: 顺子轻轻踩了墩子一下，生怕让剧团的人听见。顺子把自己的几十号人马也做了详细分工，大调和猴子负责平台制作这一块，刚好大调手下就有几个木工，也有焊工，而平台要运动需要安电机，猴子在这方面比谁都精。三皮和素芬负责网子井这一块，他自己负责画木这一块，墩子给他打下手。最麻烦的要数画木这一块了，六个画木，顺子找了三台缝纫机，没白天没黑夜的缝了三天三夜，人家都不喜欢接着活，看起来简单，就是把一捆又一捆的白布缝成九米高十六米宽的浑木布，可一是团场大不好转制，二是难度高不易平整，而画木又特别要求布面要平服，如果有点抽扯皱褶，一上灯光就会把缺点放得很大很大，因此返工率极高，凡缝过幕布的人都特别讨厌接这活。顺子是因为第二个老婆跟这些缝纫师傅关系熟，才好说歹说硬呛着人家把活接了。但是缝幕布的过程中，顺子也没少看这些师傅的脸色，现在年关将近，人家活都多的是，缝幕布实在是出力不讨好的事儿，人家就干着骂着，让顺子的耳朵不停地发着烧，顺子几乎连眼皮都没敢眨，一直在三台缝纫机跟前转来转去，把压过的地方检查一遍又一遍，生怕出了岔子。一旦需要返工，叫爷爷叫奶奶都来不及了。墩子跑伙食打啰嗦搞采买，晚上说是帮顺子监工，却早早就在工棚角落的一堆烂布井上睡死过去了，顺子拿脚踢都踢不醒。三个缝纫师傅也都是四五十岁的老婆娘了，说话一个比一个冲，一个比一个骚，干到最后一天晚上实在干不动了，都说要回去睡一觉，哪怕不回去就在幕布上躺一会儿都行，可这间大工棚天亮就要腾出来用于画布景，干不完就得再掏钱租另外的地方接着干，那麻烦可就大了。顺子为了让几个婆娘保持清醒状态，就想着法的把平常从演员们那里听来的骚故事讲了一个又一个，最后把几个婆娘忽悠的竟然生扑上去端直扒了她的裤子从窗户扔出去了。顺子拿一块幕布把下身一围，跑到院子里才发现裤子是扔在桂花树梢上了。狗日的墩子光在一旁笑便宜，他就只好光着屁股爬到树上把裤子扯下来，穿裤子时他才发现痔疮又开始犯了，但这一趟活还才刚开始，他在告诫自己无论如何还得悠着点，等天亮把几个婆娘送走后，趁上班时间没到画木井的师傅没来，他也学墩子钻到一堆破布里美美撸了一觉。顺子是被扣铁拿脚踢醒的，一看时间睡了差不多有两小时，他很满足地从破布絮里钻出来，惹得几个画布井的扑哧扑哧笑了，他不知笑啥，可一个画布井的还告诉他，
5: 你自己照照镜子看看。
0: 顺子朝镜子跟前一看，原来是破布的颜料染了他一脸的胡蓝，刚好在嘴角的地方咸水又氤氲了半边紫红，跟个青面獠牙鬼似的，连自己也忍不住扑哧笑了出来。 扣铁，这时喊起了顺子：

0: 子，赶紧呢，这次时间可是没一点回旋余地，哪个环节出差都会影响合成。这春节新戏要是出不来，曲团骂娘事小，你这一大嘎的钱恐怕也领不利索。
1: 看寇主任说的，你以为我这回能挣一嘎的，可账不敢细算，一算嚷不进去也就万幸了。
0: 行了行了，你个屌顺子，每次就是嫌赚钱少，钱少你还死守着庄台这活不丢，钱少你还娶了几房老婆，狗贼，看你没谁混得好，我一辈子才守了一个歪婆娘嘛。
1: 寇主任可笑话我了，三个下苦的养不住个婆娘嘛，要能养住还能一次次的砌墙垒灶，我也想好好守一个了，可没这命嘛，哪像寇主任这样的大富大贵下呢。
0: 好了好了，不跟你贫嘴了，快点干活，平台和网子井那边也都要抓紧，导演下午还要求看平台设计改进图呢。
1: 寇主任，你先别走，我告诉你，你放心，我顺着做事绝对是有十分劲儿，不是九分力，是拿心的给你干了，就是吃屎喝尿都会把事儿朝最好的干，只是只是
0: 咋又要说庙里干活那钱的事吧？你个矮球的，看你底下都是一帮啥怂人，给我惹下那么大乱子，还想要钱，给你个锤子。
1: 寇主任，我那底下确实有不是怂的货，可事情已经到这儿了，几十号人来，总不能让大家都跟着带灾嘛，那大多数人民群众还是好的嘛。
0: 好个辣子，不说了，我也是看在你顺子的面子上，这几天呢准备再去要，你可得给我把活干漂亮了。
1: 这个你老放心，应承的事儿绝不马虎，要弄不好你朝我脸上吐。
0: 你这张臭嘴就是能掰掰得很，好好干活吧。
2: 寇铁走了，顺子觉得屁股里面不舒服，在墙拐角没人的地方用手拖了拖，就赶紧进工棚给人家画师铺幕布去了。画师也不是剧团的，剧团原来的画师早都不干这个了，有的专门画画挣钱去了，那叫职业画家，名声好听，要有人认真卯了也的确挣钱，那些靠画画挣不了钱的也改行去搞装修，或者跟电影电视剧组当美工去了。最见不得谁说自己是剧团画布景的，那无异于是说自己是包葱捣蒜择菜的，而舞美设计才是大厨。现在还在画布景这行猫着的多是些上了年岁的老头，当职业画家画没人能看得上，搞装修缺时尚新潮的眼光，跟影视剧组又没有身体的本钱，就只好画布景了。画布景也是一门十分难掌握的技术，要把设计人员尺幅大的画稿落实在9×16×7米的大的幕布上，没有几把刷子是不敢把那五颜六色浑浑的朝一块白布上糊涂乱抹的。关键在于打初稿那一招，一旦打好，剩下的活有人说连傻子都能干了。顺子就帮着画过好多布景，因此这次6道画幕寇铁才敢一下扣到他顺子头上。他是包的葫芦头，连画师都由他请，一道画幕连工带料7000块，白布铁环绑带加工费加起来得1500，画师要3500，人家还说得明白，就是画个大样，最后再扫个尾，中间的肤色过程基本都是顺子带着自己的弟兄干，画师就到另一个工棚去画另一个样稿去了，不时来指导指导，揪揪偏就是了。这活看起来轻省，其实累人的要命， 要是连住话几天，到最后人连腰都疼。

0: 嘴夹得紧紧的，只干活呢。顺子估摸着，这个圆要是包得好，自己能净落12,300，加上素分的那份，总共拿个17,800不成问题，也算是能过个肥年了。
1: 这是一个你也许闻所未闻的世界，庄台人的世界。人们只道戏好看，却不知这台上台下、戏里戏外，还有许多没注意过的悲欢离合。这里是陈燕的小说。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是集市，却汇聚了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却天天在您身边出摊。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集，点亮城乡最亮的健康灯塔，守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

0: 您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是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健康大集节目。下午好，我是泽文。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可以在奔腾融媒的客户端哈，在这个奔腾融媒客户端的界面选择内蒙古可视广播，选择内蒙古城乡生活广播哈，就可以实时收听并收看到我们的节目了。在节目的一开始，还是进入到健康提示的环节。
1: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健康提示，我们今天首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件小事儿哈，吃鸡蛋。很多人都会选择在早餐的时候吃一颗鸡蛋，但是呢，这蛋黄到底该不该吃，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有的人会担心胆固醇高，吃鸡蛋的只吃蛋清，但是研究发现哈，适量的吃鸡蛋是有助于延长寿命的，同时还可以降低心脑血管疾病的死亡风险。那么蛋黄真的会升高血脂吗？吃多少才合适？不同的人群又该怎么吃呢？咱今天和您详细的聊一聊。首先来关注鸡蛋每周吃够数量哈，有助于延长寿命，降低患病的风险。鸡蛋简单易得，食用便捷，富含优质的蛋白质，还有卵磷脂、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等营养成分。2025年1月17号发表在《营养素》上的一项研究显示，每周吃1到6次鸡蛋有助于延长老年人的寿命，并降低心脑血管疾病的死亡风险。与不吃鸡蛋的人群相比，

0: 每周吃1到6次鸡蛋的人群，心血管疾病的死亡风险降低29%，全因死亡风险降低15%。即便是血脂异常的参与者，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也可以降低27%。该结论来自于观察性的研究，不等同于治疗结论。血脂异常的人群仍需要控制鸡蛋的摄入量。同时，在2023年，营养素上还发表了另一项研究，显示每周摄入大于等于5个鸡蛋，患二型糖尿病和高血压风险分别降低28%和32%。如果同时增加了膳食纤维、鱼类和全谷物摄入，患二型糖尿病的风险会降低26%到29%。保证乳制品、水果和蔬菜摄入，则会使高血压的患病率降低25%到41%。蛋黄这到底能不能吃呢？提醒您千万别被胆固醇所误导了。很多三高人群吃鸡蛋的时候会抠掉蛋黄只吃蛋清，担心蛋黄当中的胆固醇升高血脂。实际上这种做法忽略了蛋黄的整体营养价值，也未必符合健康的需求。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明确推荐健康成年人每周摄入蛋类300到350克，约合每天一个鸡蛋，且不建议丢弃蛋黄。对于健康人群来说，正常食用全蛋并不会显著的升高血液的胆固醇水平，而对于高胆固醇血症、冠心病、动脉粥样硬化等慢性病患者或者是高危人群，建议您是个体化的控制摄入量，每周全蛋不超过5个，或者是隔天食用1个全蛋就可以了，大可不必把蛋黄丢弃。其实呀，蛋黄是一个真正的营养宝库，适量的摄入蛋黄可以辅助改善胆固醇代谢，有助于改善记忆力和延缓衰老。蛋黄中除了胆固醇，还富含着卵磷脂、胆碱、叶黄素，还有多种矿物质等必要的营养成分。卵磷脂的作用是可以乳化油脂，将血液当中的胆固醇、甘油三酯乳化成微小颗粒，减少其在血管壁的沉积，延缓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形成，保护血管内皮，维持血管的弹性。而胆碱呢，是卵磷脂的合成原料，可以促进大脑发育，维持记忆力与专注力，延缓老年人的认知衰退。从中医视角来说呢，蛋白、蛋黄其实都是宝的。蛋清与蛋黄性味不同，则功效各有侧重，在中医典籍与经典方剂当中也早有应用了。鸡蛋清就是鸡子白，性微寒，可清热利咽，适合燥热口干、咽喉肿痛的人群来调理。鸡蛋黄也就是鸡子黄哈，性温，常运用于养血滋阴和宁心安神，都是非常有用的。推荐您一个养食方哈，叫做芙蓉蛋炒百合。这道药膳以鸡蛋搭配百合，清新软嫩，具有着滋阴润肺、清神安神的清心安神的功效，适合秋燥时节来食用。食材呢很简单，鸡蛋6个，牛奶50克，水淀粉60克，白醋少许，火腿末少许，鸡汤、盐还有糖、味精和鲜百合、蜜豆仁适量。做法呢，当然就是把这些都弄到一起。比如说，第一步，蛋清、蛋黄分离哈，蛋清中加50克的牛奶、30克的水淀粉，再和滴几滴白醋；蛋黄当中加30克的水淀粉、几滴白醋，分别充分的打散。当锅中的水烧至微沸之后，分别倒入蛋清、蛋黄，小火慢慢搅到凝固成块，捞出过凉备用。最后，锅中加入少许的油，爆香火腿末，倒入鸡汤，再加入盐、糖、味精等调味，用水淀粉勾成薄芡。最后再放入焯好的百合、蛋清块、蛋黄块、蜜豆仁，翻炒均匀，即可装盘享用美食了。很多人呀会在超市看到有一种叫做功能蛋的东西哈，它营养富集蛋，它其实并不是保健品，蛋黄的颜色也并不等于营养价值。蛋黄的色泽主要来自于饲料当中的叶黄素、玉米黄质等类胡萝卜素，仅能反映饲料成分的差异，和鸡蛋整体的营养价值没有直接的关联。 而功能蛋的真实作用，功能蛋是通过科学调配鸡蛋蛋鸡的口粮，利用蛋鸡的生理代谢，将特定的营养素富集沉积到鸡蛋当中。这类鸡蛋的核心营养与普通鸡蛋的差异是比较小的，属于食物范畴而非保健品，更不能代替药品，仅为有特定营养需求的人群提供更多的饮食指南。所以说您看，我们刚才说了这么多，再给您总结一下哈，食用鸡蛋的一些行动指南。首先第一点，研究显示呢，每周吃1到6次鸡蛋有助于延长老年人的寿命，并降低心血管疾病的死亡风险。每周摄入的鸡蛋量大于5个，患二型糖尿病和高血压的风险将会分别降低28%和32%。第二点，对于健康的人群来说，每天1个新鲜的全蛋，优先选择蒸煮等健康的烹饪方式，就是性价比最高的养生方式了。第三点，对于高胆固醇血症、冠心病、动脉粥样硬化等慢性病患者或者是高危人群，每周的全蛋不超过5个，或者隔一天食用1个全蛋即可。还有刚才给您推荐的食养方芙蓉蛋炒百合，有着滋阴润肺、清心安神的功效，适合这段时间秋燥时节来食用。
1: 为群众做点事，是我的职责，也是我的志向。这是福建省宁德市古县村党支部书记孙立梅朴素的心声。
2: 让群众生活环境美起来，是2018年上任后孙立梅最着急做的一件事。他带领大家改造蚊蝇乱飞、恶臭难闻的旱厕，从此改变了全村760多户没有公厕的现状。
1: 让村民的钱袋子鼓起来，是孙立梅想的最多、做的最多的事情。他带领大家建蔬菜冷库、对接公司、进行水利修复和农田改造，农民人均年收入从1.8万元增加到2.4万元。零村财的古县村到2020年也有了15万元的收入。
3: 他说他是一个党员，是个支部书记，一定要为人民服务。我们村在我做书记的时候一定要把你们脱贫。
2: 2019年4月，孙立美右脚肌腱断裂，手术之后10多天就一瘸一拐，挨家挨户的做国道项目土地征迁调查。孙立美把便民服务窗口当成了自己的家，有事随到随办，有难处随叫随到，村民亲切地称他为阿美书记。
1: 如果不是那场名为卢碧的台风，阿美书记此刻应该还在为群众们奔跑忙碌着。
2: 2021年8月6日，台风来袭，孙立美和3名同事清理涵洞淤积物，不幸被卷入涵洞，因公殉职，年仅44岁。
4: 他有一次喊：“站长，站长，你上去不要管我，你上来，你上来，你不要管我。”真的，他是最后一个，他还在想着不能把我们也带进去。
1: 勇为中流砥柱，甘做如磐基石，奋力担当作为的优秀基层党员干部。时代楷模孙立美。
5: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健康提示哈。白血病是血液系统的恶性肿瘤，是由于多种因素导致体内白血病细胞恶性克隆性增生，从而导致贫血、出血、感染及浸润的一种疾病。其中，浸润是白血病比较突出的一个症状。也就是说，白血病细胞可以侵犯体内的任何组织，包括骨骼及其周围组织。因此，当白血病细胞侵犯到下肢骨骼及其周围组织的时候，可能会引起腿疼，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1: 小马从今年6月份开始就一直喊腿疼，于是便开始贴膏药、吃止痛药，可小马的腿疼却越发严重。中考结束后，小马父亲带着他到医院看了骨科急诊，经过一系列检查，小马最终被确诊为急性髓系白血病。
2: 好的，腿疼是白血病。

0: 的一个症状。其实呢，白血病还有好多其他的症状，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呢是感染发热，第二个呢是贫血，第三个呢是出血，再有一个呢就是一些腿疼的一些症状，主要呢就是这么几个症状。
1: 那白血病为什么会腿疼呢？
0: 好的。那么我们知道，人体的骨髓呢是产生各种血细胞的，包括白细胞、红细胞和血小板。那么我们可以把骨髓想象成是一片庄稼地，庄稼地呢是可以比如说生产出玉米呀、小麦等各种粮食。如果庄稼地里边呢长了很多杂草，那么势必就影响这些粮食的生产。好了，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骨髓呢想象成一片庄稼地。如果骨髓里边长了很多的白血病细胞，那么我们正常的血细胞就会减少。我们知道白细胞呢主要是起到一个免疫的功能，如果白细胞少了以后呢，人体的免疫功能就会低下，然后人体呢就会容易感染和发热。如果红细胞减少呢，人体呢就没有力气，脸色呢会显得比较苍白。血小板呢主要是起到一个修复的作用。如果人体的血管出现了破裂，那么血小板呢就去维修。同理，如果血小板减少以后呢，人体就容易出现出血，比如说鼻出血、牙龈出血，女性呢就会出现月经的增多。同样，我们也可以知道，这骨髓里边产生的各种的血细胞数量是相对固定的。如果骨髓里边产生了大量的白血病细胞，我们可以想一想，在骨髓里边就会显得非常的拥挤，
1: 对。
0: 这时候呢，人体就会出现疼痛的感觉。好的。
1: 哦，那像您刚才这么解读，其实腿疼是一个很典型的症状。那这种骨髓里的很拥挤，除了在腿骨上表现出来，会不会其他的骨头，比如我们上肢，比如我们的主要的这个，躯干的骨头，也会有这种疼痛感呢？
0: 对，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因为我们知道人体的骨髓是产生血细胞的，人体的长骨，包括腿部的骨头，包括脊柱，包括胸骨，包括上肢的骨头，都可以产生骨髓。这时候呢，有时候也会出现疼痛啊。其实比较典型的出现疼痛的部位呢，是在胸骨。有时候白血病的患者，你按一下他的胸骨，他也会感到明显的疼痛。
1: 好，那今天我们说到这个急性髓性白血病，就像您刚才说的，把这个骨髓比喻成一个庄稼地，那是不是就是说急性的我们这个庄稼地坏了？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我们这片庄稼地坏了呢？
0: 那么我们把各种信息呢汇总一下，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因素可能会导致白血病的发生。第一个是物理的因素，第二个是化学的因素，第三个呢是生物的因素，第四个呢是遗传的因素。那么我们分开说一下。第一个呢就是物理因素，比如说接触了大量的一些射线，大量的接触射线是可能导致白血病的发病率升高的。第二个因素呢就是化学性的因素，像老百姓也常会说到接触一些苯呐，或者苯的衍生物可能会导致白血病的发生。像还有一些像这个除草剂、杀虫剂，这些呢也是一些非常常见的一些致癌物质，长时间大量的接触也可能导致白血病的发生率得到一个明显的提高。第三个因素呢是生物因素，尤其是一些病毒的感染。再一个因素呢就是遗传的因素。那么我们研究也发现，如果在一个家族里面有人得了白血病，那么家族里的其他成员患白血病的这个几率呢就会有所提高。但是我在此特别强调一点呢，白血病呢它不是一个遗传病，它只是发生这个白血病的几率有所增高，它具有遗传倾向，绝对不是一个遗传性的疾病。这个呢，还是请就是广大的观众有一个正确的认知。
1: 好，谢谢哈，张医生刚才从科学的角度讲，给我们讲清楚了这个白血病发生的一些主要的原因。所以呢，您看提到白血病，其实大家很关注，但是大家有时候对它的了解呢也不是很深入，所以有的时候会有一些传言啊，有的可能是对的，有些可能是以讹传讹，对吧？所以既然您今天在，您就从科学角度再给我们解读一下这些传言到底是真是假。比如说，您看有人说到了，经常流鼻血，哎，你可能就是白血病啊，经常白细胞异常的增高，一去抽血化验，哎，这就有可能是白血病。哎，您觉得这两种说法有道理吗？
0: 这些的说法呢是没有什么科学的依据的。经常流鼻血的原因很多啊，比如说现在我们生活在北方的地区，北方一到冬天就非常的这个严寒，非常的一个干燥啊，空气的湿度比较低，这时候呢就会导致这个鼻黏膜比较干燥，容易出血， 对吧？所以说，那么因为干燥导致的出血，那肯定不是白血病。所以出现鼻出血呢，我们不要第一时间就想到是白血病，其实还有好多别的因素，我们要一一排除，是这个样子。
1: 嗯，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刚才主持人也提到，白细胞高会不会是白血病呢？其实这种发生的几率也不是很高。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刚才也提到了，白细胞呢，它主要是消灭各种病原微生物，保持我们身体的健康。你比如说最近这个我们整个北方是一个流感的一个高发季，可能有支原体的感染，可能有病毒的感染啊等等。那么这些感染呢，就会导致我们要动员身体更多的白细胞去和这些病原微生物做斗争。这时候人体的白细胞是一个轻度的升高的，这个升高呢是人体正常的一个机体的反应，是为了战胜这个病原微生物，而不是一个白血病的发生。当然，如果白细胞持续的升高，数值高的很多，持续的时间比较长了，这时候我们要警惕白血病的发生。最好呢就去做一个血常规的分类，或者去做一个骨穿，来明确是否是白血病。
1: 还有一个传言啊，您刚才也提到了，如果我们白血病发生了，大家的红细胞可能会减少，就会出现贫血的问题。您看老百姓说到贫血啊，可能会提到补铁这个问题，所以有些人也说补铁能够帮助预防白血病，这是对的吗？
0: 这也是没有科学依据的。那么我们可以这样考虑，刚才我也提到了如果我们的庄稼地长了很多的杂草，就会影响我们正常粮食的产量。土肥里边呢有好多的白血病细胞的生长，就会影响了正常红细胞的产量。那么这个红细胞产量的减少呢，是因为白血病细胞太多了，导致了红细胞产量的降低所以这时候补铁是没有意义的。那么什么时候我们需要补铁呢？就是缺铁性贫血就是人体的红细胞的生长是需要一些造血原料的。那么铁就是其中的一种造血原料，如果造血原料少了，我们补铁红细胞是能够长起来的。如果说是因为白血病细胞多导致的红细胞减少，我们补铁是没有意义的。同时如果我们大量的补铁，这些铁呢就会在人体的肝脏呀、心脏呀、肾脏等等沉积，反而会损伤这些脏器的一个功能，是不可取的。
2: 当你站在内蒙古这片辽阔的土地上，看着蓝天触手可及，看着绿草如海浪般起伏，我想你一定感受到了那种久违的悸动。这就是自然的力量，它包容万物，也孕育生命。但是朋友，请你停下脚步听我说，这片看似温柔的草原其实非常脆弱。你随手丢弃的一个塑料瓶在土壤里降解需要几百年，你为了拍照踩踏出的一条小路可能需要大自然花费数年的时间去自我修复，你随手点燃的一簇火苗在风的助推下瞬间就将万顷绿色化为焦土。我们热爱自然是因为它的美，但如果我们的热爱变成了对它的打扰破坏，那这份爱就太沉重了。文明出游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它是我们对这片土地最起码的尊重。带走你的垃圾，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收起你的火种，除了记忆什么都别带走。敬畏自然就是敬畏我们自己的未来，请做一个温柔的过客，让风吹得更自由，让草长得更茂盛。守护这片绿色的净土，是为了让后来的旅人也能看见我们眼中的风景。

0: 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1: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健康提示，再来关注心脏骤停和牙痛之间可能有的关联哈。与一般的牙痛相比，冠心病表现出的牙痛往往是牙床的一侧或两侧疼痛，以左侧居多，常常难以判断具体是哪颗牙疼。剧烈的疼痛但并没有牙病，牙痛可能连及面颊，

0: 表现为有诱因的阵发性疼痛等等。如果检查了牙齿发现无异常，而因情绪激动、运动等引发牙痛，尤其是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等患者，则必须要警惕非典型的心绞痛了。一起去了解一下。
1: 王先生前段时间突然感觉牙疼，同时伴有乏力、心悸的症状。儿子见状，连忙驱车将其送往医院。在送医途中，王先生突然失去了意识。到达急诊后，医护人员一边积极抢救，一边开展检查，判断王先生为急性心肌梗死后的心脏骤停。
2: 心肌梗死表现为牙痛，在医学上被称为叫牵涉痛。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支配牙齿的神经呢和心脏的交感神经，它们是同一个通路来进行传导。这个时候它的疼痛的感觉被大脑认为是牙痛，其实是因为心肌梗死所导致的。
3: 那心梗和心脏骤停，那哪个阶段可能更容易出现这样的症状呢？
2: 在心肌梗死发生的时候，有些病人的表现是心脏的骤停和猝死，但是并不是心肌梗死的病人都会出现猝死。
3: 好，您刚才也说到了牙痛是一种不典型的症状哈，那我们该如何区分我这个牙痛是真的牙的问题，还是有可能是其他的，尤其是心脏的问题引起的呢？
2: 这个问题很关键。当我们区分牙痛跟心肌梗死的关系，有三个方面需要注意。第一个，看看这个牙痛它到底跟活动有没有关系，因为活动会增加心脏的负担，增加心脏的耗氧量，心肌梗死的病人在活动之后症状会更加严重，所以如果在活动之后出现牙痛比较明显，就可能跟心脏关系更大。第二点就是，如果牙痛发生的时候呢，它是因为牙齿原因所引起的，往往都会有牙齿的局部的表现，比如说肿胀啊、疼痛啊、吃冷的或热的会有感觉，可以明确的指向某一个牙齿。但是因为心肌梗死导致的牙痛，它往往都没有明确跟牙齿哪一颗有关系，可能更多仅仅表现为一片的牙齿的疼痛，这一点可以鉴别。第三点就是，如果是因为心肌梗死导致的牙痛，它往往会有伴随症状，比如说胸闷、憋气、大汗、呼吸不畅等等。那同时病人如果病情比较重，会感觉到非常烦躁，就像短片里的王先生，他表现为出汗，还有心慌的表现。所以如果出现伴随症状，症状越严重越要警惕心肌梗死。
3: 刘医生，接下来您跟我们说说，究竟哪些人可能是心肌梗死的一些高危人群？尤其现在大家看到的网上的一些新闻报道，好像年轻人也越来越多的出现这样的问题了，是有年轻化的趋势吗？
2: 是的。那先讲第一个问题，到底哪些人是心肌梗死的高发人群呢？大概有三类。第一个是跟年龄相关，那年龄大于50，特别是60岁的这种相对的年长者是高危人群。另外就是存在危险因素，哪些危险因素呢？我们耳熟能详，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吸烟、肥胖，这些人都是高危人群。第三类就是有冠心病、心肌梗死家族史的人，都是高危人群。您刚才提到心肌梗死有一个年轻化趋势，这个趋势是非常明显的。那可能也会问，为什么会心肌梗死年轻化呢？有几个方面可能是原因。第一个，现在年轻人工作都非常的劳累，运动是不足的，所以呢导致他长期的不运动、久坐会引起肥胖，增加危险因素，都是可能会导致冠心病、心肌梗死。但是另外一个方面，运动过度可能也是诱发心肌梗死的一个原因。我们看到很多报道，在跑马拉松，包括可能是赶汽车，突然跑两步突然发生胸痛，所以呢运动不足、运动过度都可能是危险。第二大方面就是，现在的年轻人精神压力都非常大，经常熬夜，容易导致他出现抑郁啊、焦虑等情绪。但是你要知道，长期熬夜都会诱发冠心病和心肌梗死猝死的发生。第三方面就是三餐不进食， 进食不减。

0: 是年轻人、中年人工作繁忙，他往往难以保证定点吃饭，而且呢，吃饭很不规律，逮上一顿就使劲吃。这种进餐的不规律会增加发生肥胖和冠心病的风险。
1: 好，谢谢刘医生的介绍，也跟我们说到了年轻人现在一些不良的生活和饮食的习惯哈，可能造成的一些威胁哈。当然我们说不光是识别，最好是大家做好预防，所以最后想请刘医生跟我们说说怎么样预防心脏发生这样的危险，尤其是在寒冷冬季，我们知道这是一些高危事件的高发季节哈，怎么更好的做好防护。
0: 的确进入到冬季，天气非常寒冷，也进入到心脑血管疾病、冠心病，特别是心肌梗死高发的时候。所以在冬天如何来预防心肌梗死呢？有五个方面可以提供给您来进行防护和保护心脏。第一个方面就是防寒保暖。那我们不要因为要了风度而丢了温度。第二点就是进食不要太补。有些朋友都觉得冬天这么冷，我得吃点好的。
2: 对，
0: 但是一吃好的往往就会导致高脂、高油、高糖的饮食增加，这些都会增加心脏病的风险。所以即便是寒冷的冬季，也提倡荤素搭配，这样对心脏是好的。第三点就是适度运动。那冬天天太冷了，没法出门，在家就待着、坐着、躺着，我们建议您即便在家也要因地制宜，要避免久坐，要起来运动，做一些在家里的环境里能进行的力所能及的运动都非常关键。另外在家里面要保持尽量的不吸烟，保持良好的心态，这种状态的调整也非常重要。同时呢，第四点就是打流感疫苗。可能会有观众朋友会纳闷，这流感疫苗跟冠心病有什么关系呢？他们之间没有必然关系，但是一旦是得了流感、发烧、重感冒，它会增加心脏负担。如果是有心脏功能不全的人，那流感有可能是致命的。所以对于减少流感、控制流感的症状，对于心脏病患者，特别是预防心肌梗死是非常关键的。而高危人群、老年人都需要考虑进行接种流感疫苗。第五方面就是在冬天，因为天凉、天太冷，不愿意去医院，去医院可能会少，同时呢，因为去医院少了，可能检查也会少，但是得了病定期定点该复查，要到医院做检查，所以要综合管理慢性疾病，也是预防心肌梗死非常重要的手段。哎呦，
3: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4: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5: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6: 3分钟教你脱离头发小白。
3: 下一站极度攀比，
4: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7: 30岁开上这开上车才算成功。
8: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3: 安全感占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4: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9: 一个人一个人废掉，十大特征。
10: 过了35岁，你还能干啥呢？
11: 停，我受不了了。
3: 健康心态占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12: 我要下车。
13: 我也下车。下车。
14: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15: 下雨好栽种，天晴好收割，无论雨雪阴晴，绿野气象伴您愉快劳动，顺利出行。
2: 一起来关注天气的变化。近期内蒙古天空澄澈，云絮轻薄舒展，空气干爽清冽，预计明后两天又会有一股冷空气自西向东的横扫全区，大风降温，雨雪霜冻也是接连登场，降水形态丰富多样，局地会有暴雪天气。伴随着冷空气的推进，风力明显增大，阵风强劲，体感温度会比实际的气温更低，请大家要及时的调整衣物，平稳的应对本轮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全区以晴好的天气为主，碧空如洗，云量稀少，视野通透开阔，无大范围的降水，适合户外活动。气温呈现明显的地域差异，中西部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16度至20度，东部地区最高气温在12度到17度之间，呼伦贝尔市的最高气温在5度左右，全区的最低气温大多在0到5度之间，昼夜温差普遍都超过了10度，冷暖反差明显，昼夜温差拉大，正是呼吸道疾病高发的时段，建议多食梨、银耳、山药等食物，少食生冷，根据体感灵活的增减衣物。眼下的这份晴好只是短暂的过渡期，明媚的秋阳之下，冷空气正在蓄势，明后两天全区将会迎来大风雨雪降温霜冻的天气，请公众要提前做好防范，迎接即将到来的雨雪降温过程。预计明天全区多地雨水登场，其中中西部大部、东部偏西地区会有小雨，阿拉善盟的西北部、赤峰市的西北部、呼伦贝尔市的西部会有雨夹雪或小雪天气，巴彦淖尔市东南部、鄂尔多斯市南部和东部、包头市南部、呼和浩特市大部、乌兰察布市的西南部的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天气。后天降水范围会继续扩大，降水形态更是丰富多样，西部偏东、中部偏西和偏南、东部偏南地区有小雨天气，中东部偏北地区有雨夹雪或小雪出现。乌兰察布市东南部、锡林郭勒盟的南部、赤峰市大部、通辽市大部、西安盟的南部和东部、呼伦贝尔市的东南部会有中到大雨的天气，通辽市南部局地会有暴雨天气，锡林郭勒盟的东北部、赤峰市北部、通辽市西北部、西安盟的西部和北部、呼伦贝尔市大部会有雨夹雪或中雪天气，呼伦贝尔市北部有大到暴雪，局地有大暴雪天气，公众出行需要注意交通安全。雨雪过程影响范围较广，降水形态复杂，易造成道路湿滑，能见度下降，公众出行前需要留意气象预警信息，合理的规划您的行程，驾车途经雨雪路段注意减速慢行。伴随雨雪，全区大风持续，大部分地区会有5级左右的偏西风，短时的阵风可能达到7级。同时，中西部大部、东部偏西地区的气温下降4到6度，西部偏东、中部偏西和偏北地区气温下降6到8度，局部地区的下降幅度在8度以上。随着气温走低，多地霜冻、轻霜冻继续现身，对田间作物、牧草会带来一定的影响。农牧区要抓紧的做好作物、牧草的管护，防范霜冻的损害。我们具体来看，今天的西部偏西和偏南地区多云，其中阿拉善盟的西北部和东南部、乌海市、鄂尔多斯市的西部和东北部、包头市东南部会有小雨或雨夹雪出现，中部偏东、东部大部地区有霜冻或轻霜冻。到了明天，中西部大部、东部偏西地区多云，有小雨天气，阿拉善盟的西北部、赤峰市西北部、呼伦贝尔市的西部会有雨夹雪或小雪天气，其中巴彦淖尔市的东南部、鄂尔多斯市的南部和东部、包头市南部、呼和浩特市大部、乌兰察布市的西南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雪，西部偏北、中部偏北和偏东地区会有4、5级短时7级的偏西风或偏南风，西部偏西北地区气温下降4到6度，局部地区的气温下降幅度在6度以上，西部偏西北、东北部地区有霜冻或轻霜冻出现。到了后天，全区大部地区多云，西部偏东、中部偏西和偏南、东部偏南地区有小雨天气，中东部偏北地区有雨夹雪或小雪出现。其中呢，乌兰察布市的东南部、锡林郭勒盟南部、赤峰市大部、通辽市大部、西安盟的南部和东部、呼伦贝尔市的东南部会有中到大雨天的天气，通辽市南部局地会有暴雨天气，锡林郭勒盟的东北部、赤峰市的北部、通辽市西北部、西安盟的西部和北部，还有呼伦贝尔市的大 部有雨夹雪或中雪，呼伦贝尔市北部会有大到暴雪的天气，局地会有大暴雪，西部大部、中部偏东和东部偏西地区会有五六级、短时七级的偏西风或偏南风，中西部大部、东部偏西地区气温下降四到六度，西部偏东、中部偏西和偏北地区气温下降六到八度，局部地区的气温下降幅度会在八度以上，中西部大部、东部偏北地区有霜冻或轻霜冻的出现。继续来关注我区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呼和浩特晴转多云，二十到六度；包头多云，十九到七度；乌海多云转小雨，十九到六度；吉宁晴转多云，十七到四度；科尔沁晴，十四到零度；松山晴，十九到三度；康巴什晴转多云，十七到七度；临河多云，十九到五度；锡林浩特晴，十二到零下二度；海拉尔多云转晴，五到零下六度；乌兰浩特晴转多云，七到零度；阿佐旗小雨，十六到四度。
12: 中药太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16: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12: 又能有啥诗意？
16: 云母平开珍珠莲碧，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韵，金缕支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12: 哎，有点意思。
16: 十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12: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16: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12: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16: 是啊。
12: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16: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忙呗。
12: 包我身上。
16: 赶紧把药喝了呗。
12: 嗨，
16: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15: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2: 欢迎回来，健康提示精彩继续。再来关注肌少症。肌少症是一种进行性的全身性骨骼疾病，骨骼肌的疾病，主要表现为肌肉量过少和功能丢失，与跌倒、功能退化、虚弱和死亡率等内在的不良后果增加有关，通常发生在老年人群体当中，是一个与年龄相关的发展过程。肌少症的表现与营养不良有关，低肌肉量被认为是营养不良定义的一部分，营养不良也通常在表现的低脂肪量。下面的时间一起去了解一下。
17: 那么什么是肌少症？这种疾病在生活中多见吗？
18: 肌少症啊，我们从字面上理解就可以感觉到，它就是肌肉减少引起的症状。肌肉减少是指的肌肉质量的减少和肌肉力量的减少，那么同时会引起躯干的功能的一些下降。那么肌少症的发病率来讲呢，这个六十岁以上老人肌少症的发病率是5%到23.9%，那么高发病区呢，相当于六十岁以上有四个老人就有一个是肌少症。这个病呢，它是比较隐匿，或者是它的发生它不是一个急性疾病，它是一个慢性疾病。
17: 专家介绍，多数人认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的肌肉和骨骼衰老是一种正常现象，因此根据临床观察，目前大多数人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那么肌少症在发病前是否有一些征兆呢？
18: 它躯干的力量不够，会导致它行，比如说行走的时候要弯腰驼背，啊，另外一个走不动，走一段时间就觉得很乏力，啊，而且是它提东西的时候，这个由于 提东西或者拿东西的力量不够，在日益衰减，啊，所以他就不愿意活动。比如说，我们经常看到有很多老年人弯腰驼背，我们通过核磁，我们就会发现，由于他的运动量减少，他的背部肌肉就在持续的萎缩，逐渐被脂肪化。那么脂肪化的这个肌肉，除了质量不行，它的力量也达不到。这些一类人群来讲，他就更容易跌倒，因为他力量不够，更容易跌倒，或者是他拿东西拿不住，同时又合并骨质疏松，所以这一类人他更容易发生骨折。
17: 专家介绍，肌少症的相关

0: 疾病主要是糖尿病、骨质疏松和一些慢性病。多发人群主要是绝经期女性、长期卧病人群以及长期酗酒的人群。而对于健康人群来说，发生肌少症的原因主要有两个因素。
1: 第一点，运动量不足啊，另外一点就是饮食长期的营养不足，那么也会导致肌少症。那么这个长期是指的多长时间？通常情况下，我们超过两周以上不活动，我们就开始出现肌肉量的减少。那么超过三个月以上，那么肌肉量和力量，也就量是质量和力量，都会有一个明显的下降。那么超过三个月以上的营养的跟不上，同样的道理也会加重我们肌肉的合成，也就肌肉的减少也会加速。所以我们运动和饮食是我们减少或者预防肌少症的一个必要的一个手段。
0: 那么长期缺乏哪些营养素会导致肌少症的发生呢？在调查中，小轩发现很多老年人一旦出现关节不适、骨痛或者肌无力的情况，经常会认为是关节疾病，通常会通过补钙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事实上，主要是和另外两大营养素有关。
1: 有很多老年人认为啊，自己补点钙骨头就硬了，但事实上呢，这个还是不够的。我们知道我们的肌肉的合成是需要大量的蛋白来完成的，如果没有这种优质的蛋白的话，那可能我们在肌肉的合成中就会产生没有原料。在动物蛋白里面，这个瘦肉，在植物蛋白里面的花生和大豆，那么都含有亮氨酸。那么亮氨酸的摄入，特别是足够的量的摄入，也可以更好的减少或者预防肌少症的发生。除了正常补充高质量的蛋白以外，还要补充维生素 D。维生素 D 缺乏，就是它第一个就是这个低钙，另外一个就是它的主要表现就是骨肉疏松。
0: 专家认为，人体缺钙肯定会增加肌少症的患病风险，但是预防肌少症最重要的饮食措施并不是直接补钙，而是需要注意补充蛋白质和维生素 D。 首先是蛋白质的补充，
1: 预防肌少症它补充的蛋白至少每天每公斤体重 1.2 到 1.5 克。那这个是个什么概念呢？对于一个60公斤的体重的人来说，它的补充的蛋白最低是2到3个鸡蛋。我们通常要求动物蛋白的含量要在50%以上。这种情况下，我还建议大家，你早晨你至少吃一个鸡蛋，是吧？要保证足够的蛋白，是吧？如果有可能的话，你也可以吃2个鸡蛋，这样对你的这个优质蛋白起到更好的这个补充。当然呢，不是全部吃鸡蛋，这个蛋白的饮食，我们可以有大豆，是吧？我们可以牛奶，比如说这个大豆和坚果啊，每天补充25到30克。
0: 鸡蛋、瘦肉、海鱼都是补充优质蛋白的好食材。除此之外，还需要维生素 D 的补充，也要重视。
1: 那个维生素 D 从饮食的角度来讲呢，我们常见的就是比如说肝脏啊，动物肝脏，牛啊、羊啊，包括鹅肝啊等等，这些动物肝脏是含的维生素 D 是比较高的。另外还有一些瘦肉，那么牛羊肉啊、猪的瘦肉啊、里脊肉啊等等，这都是含维生素 D 相对比较高的。另外还有一些鱼类啊，深海的鱼类，还有鱼油等等，这些本身也是含有维生素 D 比较高的。此外，蔬菜里面呢，包括这个西兰花呀、茄子啊，还有这个水果里面的苹果啊、橙子啊，冬天天气比较寒冷，那么我们补充这些含有维生素 D 比较高的这个食物，通常比如说苹果和橙子，我们至少每天吃一个橙子一个苹果，那么维生素 D 的从食物的角度来讲都得到一定的补充了。
0: 维生素 D 的补充对于钙的代谢具有调节作用，可以促进钙的肠道吸收、成骨细胞中钙的沉积以及肾脏对钙的重吸收等。与此同时，我们还要通过运动来增强钙的吸收，帮助钙沉积。
1: 运动是促进钙沉积的一种主要方式，一个主要作用，就主要作用它可以帮助人促进钙沉积。实际上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这个肌肉和这个骨骼它是一致的，你肌肉强

0: 车轮草、牛耳朵草、猪耳草、车前等等名称，也是一种典型的药草。它不仅具有观赏价值，更是一种具有药用价值的植物。适当的用车前草煮水喝，对于人体健康有诸多益处，还能帮助您改善一定的疾病症状。下面的时间一起去了解一下。
1: 说到车前草还真是有点特别，它是《诗经》中的辅以，也是百姓口中的蛤蟆菜，既可以很雅致，也可以很通俗，既能做菜，也能入药。最重要的是，古书中记载它可以轻身耐老。
2: 车前子在《神农本草经》里面，它属于上品，也就是久服啊，它能够轻身耐老，就能使身体轻松，能够抗衰老。那么车前子它能在《神农本草经》里面讲这个作用，那就是说这个车前子呢可以作为单用药或者长期用呢，也应该说是对身体是有益的。
1: 车前草全身皆可入药，其中药用价值最高的部分就是种子，也是中医临床的常用药车前子。而这种子就藏在车前草的花絮里面，用手一搓就能掉出来。那么车前子究竟有什么作用？为什么能达到抗衰老的效果呢？有圈友就说了，车前子能让尿路通畅，让尿来得更快一点，这是真的吗？
2: 我们怎么讲车前子的功效呢？清热、通淋、利尿。那个淋呢是中医特有的，所有小便不利都属于淋症。那小便不利里面有两大类，一类呢是湿热下注，也就今天我们讲的泌尿系结石啊、泌尿系感染呢、尿道炎呢，它的主症呢表现出尿频、尿急、尿痛。你想啊，这个湿热通过这个小便一利，这湿热不就解除了吗？这是一种这个车前子的利尿作用啊。第二个，实际小便里面不利不单纯是这种湿热引起的，它也有一些是慢性虚损性气血瘀阻啊，或者其他的，比如这个像我们今天讲的前列腺肥大啊、慢性前列腺炎呢、这老年病呢，这个小便也不利，它出现什么？解小便的时候，尿等待半天解不出来，还有一种呢，解小便解了一半它中断了，解不出来，没了，过一下又出来了，或者解小便的余力未尽，解完解到裤子上，这些也属于小便不利。所以这种一个以正虚为主的，一个以邪盛为主的这种小便不利，车前子都是适合用的。
1: 车前子有四大功效，利尿通淋是其中一个主要功效，但是光有这一个作用还不足以让人轻身耐老。
2: 第二个，在下面还有一个作用，就是止泻的作用。拉出来大便不成形呢，有的像蛋花一样的啊，这种如果拉得多了以后，这个泻怎么止呢？车前子有这个止泻作用。它的止泻作用体现在哪里？因为它利小便，是水走这个尿道，也就是说，利小便而使大便得到止泻，因为水呢从小便里面走了，这个起到止泻作用。
1: 利尿止泻，这是车前子作用于身体下半部分的两个作用，其中的止泻作用主要针对的是夏季急性腹泻。除此之外，如果您身体上半部分的这两个部位出现问题，也可以用车前子来帮忙。
2: 明目的作用呢，就是一般对肝火上炎，因为肝开窍于目，如果肝火上炎引起的这个目赤肿痛啊，眼睛呢这个一种灼热感呢，这种情况属于一种肝火上炎，车前子具有这个清热清肝火的作用，而达到这个明目的作用。第二个，车前子上面有化痰的作用，一定要分清楚，这是一个肺热引起的痰。我们咳嗽咳痰，痰有白痰有黄痰，那么车前子解决的是黄痰问题，因为车前子它主要是有清热作用，再加上它有利湿的作用，那么它这种宣肺利湿的作用起到化痰作用，那么这个痰肯定是个黄痰。
1: 车前子的四大功效您记住了吗？利尿止泻、明目化痰。车前草和车前子具有同样这四种治疗作用，但功效上比车前子要弱一些。
2: 那车前草它有这个作用比较弱的同时，但车前草还有一个作用也不可忽视的，车前草还有清心火的作用。比如这个人心烦，我们用了车前草的时候，车前草它有清心火的作用，有清热除烦的作用。那么这就是车前草和车前子在这功效上有点区别。
1: 虽然车前草的药效不如车前子，但是凡事都有两面性，药效强不一定适合养生。
2: 车前子它也还有一个副作用， 车前子在利尿的时候往往伤阴，因为利尿的药都有伤阴，因为毕竟血属阴嘛。那么你车前子如果用

0: 量过大或者用时间过久，它会出现伤阴的症状。这个阴伤它也会出现一些虚火，但是我们临床在用车前子组方的时候，考虑到既要用大量的车前子又不至于伤阴，往往我们一般加入一些养阴的药。常用的我们用生地，因为从现代医学角度来说，它利尿的时候往往丢失钾过多，也会导致心率过快啊，导致这个舌质红啊，补了这些中医养阴的药，实际某一定程度上它有一定的补钾作用。
1: 车前子建议您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而车前草则更适合于咱们养生。那么如何巧用车前草为咱们的健康助力呢？
0: 我今天给你推荐的一个是车前草加上金钱草各等分量放在一块来代茶饮。它有什么作用呢？当有利尿通淋清热的作用，这一般都对那些比如下焦湿热烈火比较重的，像现在讲的一些比如慢性前列腺炎的泌尿系慢性感染的，或者是平时小便不利的，或者老年人像前列腺肥大也会引起的这些湿热内聚的，都可以选择这么一个代茶饮。这个代茶饮呢，实际上在我个人在使用过程当中呢，我觉得它最大作用，对今天符合现代人的一种疗效，那就是它能够降尿酸。实际这个代茶饮除了能够降低尿酸以外，实际它对血脂也有这个降解作用。
1: 车前草、金钱草各十克，冲泡或者煎服，能够帮助咱们清热通淋。但是如果您有食欲不振、胃胀、腹胀这样的脾胃虚寒的情况，就不建议使用了。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不是集市，却汇聚了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却天天在您身边出摊。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集，点亮城乡最亮的健康灯塔，守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网罗就医资讯，服务百姓健康，在线问诊，在线解答。

0: 欢迎进入到大医生在线，今天的主题是秋冬季节营养补充要及时。
1: 那么在今天的大医生在线环节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内蒙古医院临床营养科中级营养师刘洋医生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聊我们营养补充的话题。
0: 是的，首先呢，我们请进刘洋医生。刘医生您好。
2: 您好。
1: 刘洋医生非常年轻哈，我们刚才在上节目之前我们聊起来，刘洋医生还说呢，自己是又干行政又干临床、那么在营养临床营养科，能不能简单的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科室它主要是做什么的呢？
2: 临床营养科呢，它主要就是帮助这个有营养需求的患者来可以来挂我们的营养门诊，然后进行一下简单的营养咨询，比如说我们每天应该怎么吃，需要吃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还有就是肿瘤患者，比如说他觉得他最近食欲不太好，然后呢又要需要达到他每天摄入的能量，然后我们就需要帮助他规划一下我们怎么吃，然后进行一下简单的这个营养评估，看他是否是有营养不良的这种情况发生。
1: 那是不是在这个秋冬季节，尤其是在换季的时候，特别的时间节点，我们这个营养补充也是非常重要的。
2: 对，因为秋季呢，它是一个比较这个容易发生变化，而且就是容易气温它比较变化比较大，而且气候也变得干燥了，所以呢，许多肿瘤患者他会有出现这样那样的情况，比如说是这个感冒啊，或者是呼吸道症状，这些都会发生。
1: 是。
0: 其实在生活当中，大家一提到这个营养哈，很多朋友呢就会关注到在每个季节或者是每个节气都会有不同的养生重点，但是一定是有一句什么清淡饮食等等哈。那么到底什么是清淡饮食呢？是我们吃的就是口味特别淡呢，还是说尽量的少油少盐或者少糖，以及根据我们都知道要依据这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最新的一个指导的意见是什么样的，可以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2: 我们2022年发布了一个这个最新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它一共有8条非常简单的准则，希望大家也跟着我一起记一下。准则一呢，就是食物要多样性，要合理搭配，比如说呢，每天我们要吃谷物为主的这个膳食，每天一定要吃的是蔬菜水果，然后是谷类薯类，然后还有蛋奶豆，这些我们经常就是身边要见的这些东西，尽量多的我们要进行摄取。然后第二条呢，第二条准则就是要吃动平衡健康体重。这一条的主要意思呢，就是说不管哪个年龄段的人呢，我们都应该每天进行一定的这个身体的锻炼，比如说呢，我们最基本的就是每天要达到这个步行至少是6000步以上，然后每周可以进行2到3次的有氧运动，再加上这个抗阻训练，比如说我们可以这个锻炼一下我们的肌肉，做做这个有氧的跑步，然后呢可以进行一些这个普拉提啊什么这些简单的抗阻训练，
1: 对，
2: 每周要做2到3次是最好的。
1: 也就是说这个运动啊是绝对不能少的。
2: 对，就是不管你是什么年龄段，你有多大的这个运动的这个能力，但是都要少量的适合的要去进行一些运动。
1: 这是准则二。
2: 对，准则三呢，就是要多吃蔬菜水果，还有奶类全谷类还有大豆类。也就是说呢，我们要把这些蔬菜水果全谷类还有就是奶制品是我们平衡膳食的重要的组成部分。那蔬菜我们每天要吃多少呢？大概就是300克左右。那大家都会说300克是多少呢？我们一般就是手掌捧起来一捧，这样大概就是有300克的这个重量，对，这是生的时候的它的这个量，大概这个体积就是手的这么一捧，
1: 就是我们吃这么多的蔬菜就够了。
2: 对，至少是要吃300克，推荐是要吃在500克左右
1: 啊，就是多多益善啊。
2: 对，
0: 那对于水果有什么要求吗？其实秋天大家吃水果更多一些。
1: 对，
2: 水果呢，我们建议是一天吃150克到200克左右，
0: 其实也比较少是吧？
2: 对，但是你每天坚持要吃水果，就是而且要我们推荐吃比较这个应季的水果，比如说现在瓜果梨桃都下来了，梨是对我们这个身体非常有益的，然后能够润肺这些的，梨苹果都是比较好的。
1: 对，
2: 然后第四条就是要适量的吃鱼禽蛋瘦类瘦肉类的，这些其实它主要提示我们就是要注意每天这个身体中的蛋白质，它要这个足够量，一天大概是200克左右的蛋白质，你包括这个鱼肉、蛋类、奶类这些，总共加起来至少要200克左右。 然后呢，我们还提倡就是，尤其是我们北方人不怎么吃鱼类这些东西，
0: 嗯，
2: 最好是膳食建议我们每周吃两次左右的这个鱼类或者是虾类、水产品这些东西。
0: 嗯，是的，像秋冬季呢，很多朋友要这个贴秋膘哈，瘦肉可能吃的会多一些。
2: 对，
1: 我怎么觉得是肥肉吃的会多一些？
0: 肥肉也挺多，
2: 肥肉反正是要尽量少吃。
1: 少吃，
2: 对，
1: 啊、
2: 我们要吃，推荐的是吃瘦肉。
1: 嗯嗯嗯，哎，这是
0: 第四条了
1: 啊。
2: 对，然后第五条呢，就说到了这个少油少盐，要控糖限酒。那这个油和盐的量呢，大概是多少？我给大家简单的比喻一下，盐呢，原先我们要求的是八克，小于八克每天。
0: 嗯嗯。
2: 然后现在新的这个膳食指南就说了，我们尽量是吃五克以下吧。
0: 嗯。
2: 也就是说，尽量少培养我们有这个吃咸菜呀、腌制产品这种比较咸的这种东西的习惯。
0: 嗯。
2: 尽量我们生活中如果不必须的话，就可以别去摄取。
1: 啊、哦，就是还是要清淡一些。
2: 对对。
1: 嗯。
2: 然后呢，油是每天控制在25克左右，
0: 嗯，
2: 也就是说我们肥肉一定是要少吃的，然后就是每天的烹饪用油一定要在25克以下，
1: 嗯，
0: 对。
2: 然后说到这个控糖限酒，
1: 嗯，
2: 对，那个酒我们是推荐的量是每天，这个酒精含量是15克。那大家都说了，说这十五克是怎么才知道是多少毫升，是怎么换算的？
1: 七两酒呀，这是。
2: 对对对。然后我们有一个简单的换算的方法，就是这十五克呢，如果您喝啤酒的话，四度的啤酒，你可以喝450毫升。
1: 啊，
2: 就
1: 是
2: 一个绿玻璃瓶那么大，差不多。
1: 差不多啊，
0: 不是推荐啊，是少于这个量，
2: 对，少于这个量，是是是，就是不能超过这个量，
1: 就一瓶呗。
2: 对，
1: 啊，
2: 喝啤酒您就喝一瓶
1: 就
2: 行，
1: 够了。
2: 对，然后呢，如果喝38度的白酒，您就喝2两就行，50毫升。
1: 啊，
2: 2两就够了，不能再喝了，就这。
1: 对，
0: 是
1: 对，明白了，
0: 就不要超过这个量。
1: 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严格的给大家已经标出来了，这个量反而好控制了，是吧？
2: 对，你自己比如说喝那个量酒器，一看到了100毫升，觉得哎呀不行，今天有点超量了，就少喝点。
1: 啊，明白了。
2: 是
1: 的。那这个准则六呢？
2: 准则六呢，就是要规律进食，要足量的饮水。
1: 嗯，
2: 那就是说呢，我们每日的三餐呢，尽量是不要缺餐。你比如说，有的很多年轻人现在他不爱吃早餐，
1: 对，
2: 他早上起来说我随便那个喝点，
1: 应付一下，
2: 对，应付一下，喝点水就算了。但这样其实是不有益于健康的。每天早晨，其实我们这顿早餐是很重要的。
1: 嗯，
2: 我们建议一天摄入的总的这个食物量，早餐最少要占1/3左右。
0: 对，
1: 嗯。
2: 然后这个中午饭就不用说，大家肯定都会吃。然后晚餐呢，我们可以吃，但尽量是少吃。
1: 啊，
0: 是，有的人缺早餐，有的人缺晚餐。
1: 对，我就缺早晚餐，
0: 就吃一顿
1: 了，差一顿了。啊，这个也是不太规律，就不太好，是吧？
2: 对，
1: 还是要规律进餐，一日三餐都有，但是你不要每一顿都那么饱。
0: 对，不要超量，
2: 尽量是吃在8分饱左右。
1: 啊，然后就是足量饮水。我那天看到一个说法，说是如果喝水不够的话会变傻。
2: 嗯，倒是那个会变傻，倒是不会那么快的体现出来。
0: 但是也会是吧？
1: 医生说话就是非常严谨，不会那么快的体现出来。
2: 对，但是我们是每天有这个建议的用水量。
1: 嗯，
2: 比如说男性呢，我们就建议他一天喝1700毫升的水。
1: 嗯，那是多少？我经常就是搞不清楚这个毫升到底多少
0: 那个
1: 杯呀。
2: 就是那个矿泉水吧，就拿矿泉水做比喻，我们一瓶矿泉水是500毫升，那你一天至少得喝3.5瓶。
1: 对，
2: 才够。那女士相对来说少一些，她是1500毫升吗？
1: 那就是3瓶矿泉水。
2: 对，你如果觉得没法计算，你自己买矿泉水以后，每天早上醒来就把这3瓶矿泉水摆在桌子上，然后就想着这是今天我的任务，
1: 今天的量，
2: 对，我
1: 得
2: 把它都
1: 喝
2: 了。
1: 啊，哎，这样的挺好啊。好，我们继续。
2: 然后第七个是会烹会选会看标签。
0: 嗯，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
1: 嗯，
2: 对，因为现在我们使用的这些半加工的这种产品越来越多，所以我们要学会看那个标签上的东西。比如说从最简单的开始，就是我们看它那个配料表，配料表写在第一位的，它永远就是含量最高的东西。然后我们是要尽量避免这个高糖高油嘛，所以说如果它写的白砂糖排在第一位，那这样的东西我们肯定是要避免，少吃这些东西。如果迫不得已非要吃，那就是把总量控制
1: 一下。会烹会选呢？
2: 会烹会选就是说现在有很多年轻人 都不会做饭了嘛、
1: 嗯、
2: 但其实我们是鼓励大家自己在家烹饪、
1: 嗯、
2: 然后学会做一些简单的饭、
1: 嗯、
2: 然后不要老是吃这些半成品呀、啊、这些东西、
1: 哦、
2: 或者是叫外卖呢就更不太有利于健康了。
1: 对，而且我觉得这里头是不是还有一个它的这个烹煮的方式也是会对我们的健康有所影响的。
2: 对，这个烹煮的方式呢，一般来说我们比较建议的就是这个蒸或者是这个煮、
1: 哦、
2: 炒可以少量的放油、
1: 嗯、
2: 但是呢也不要放太多的油，尽量是油炸食品是可以吃，但你一周吃个两次左右就差不多了，就不能经常吃这个油炸食品。
1: 对对对，煎炸类的还是要少吃的、嗯、
2: 对。
1: 好，
0: 刚才刘医生分享的是2022年的最新发布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哈。其实这八点呢，大家看起来就觉得，哎，这不是就是还在生活当中挺容易做到的嘛。但是如果说完全做到的话、
1: 嗯，
0: 我相信可能朋友们，尤其年轻的朋友们，全做到的话还是有点
1: 难度
0: 的。
1: 啊、
0: 看起来
1: 是
0: 就这么几个字，非常的简单。但尤其是比如说会看标签，以及这个刚才说到了三餐都要规律的进餐，以及会烹会选等等，可能有一些朋友可能就做不到。那在秋冬季节的时候，我们各个年龄段的一些朋友们应该如何做到营养保健呢？刘医生，
2: 秋冬季节呢，我们一般是根据这个年龄层的不同，分成了老人、青少年、儿童，还有这个中年人，还有就是特殊的我们这些有慢病的患者和这个肿瘤患者，分成这么不同的几种人，要有不同的注意事项。
1: 首先我们来先说一说老年人吧，因为一到这个换季的时候，家里的老年人都是比较让我们操心的。
0: 对，尤其有基础性疾病的一些
1: 朋友们、啊、对对对，我们就会担心自己给老人做的饭或者是饮食啊日常的营养不够，会导致呢老人在这个秋冬换季的时候身体体弱或者抵抗力下降。那么老年人在秋冬季节这个保养包括营养补充这一块应该怎么做呢？
2: 我们这个老年人的这个营养保养呢，主要是有这么

0: 三条要应该注意的。首先第一条呢，我们就是应该要避免这个辛辣的食品，还有这个油腻的食品要少吃。虽然是秋天，我们经常要说贴秋膘
1: 、
0: 但是要适量的贴，因为我们现在秋天气候非常干燥，所以呢它这个老年人经常会出现什么咽喉不适呀，有的时候还会出现这些肠胃问题，所以呢我们尽量是避免这个太油腻的食品、还有就是这个辛辣的会刺激肠胃的这些东西。然后呢可以这个适量的多吃一些这个蛋白含量高的食物。
1: 比如说什么呢？
0: 就是蛋白和我们从生活中点点滴滴，比如说每天要喝一杯牛奶，吃一颗鸡蛋，这些都是要求这个
1: 必须做到的。
0: 对，必须做到的。尤其是原先就是大家会说每天吃一颗鸡蛋会不会这个胆固醇高？
1: 对，
0: 然后有的人就会把蛋黄给扔掉，说我只吃蛋清。但是从去年新发布的这个膳食指南就明确的告诉我们了，吃鸡蛋每天可以吃一颗，而且这个蛋黄不要把它丢弃了，把它整蛋都吃掉。
2: 全蛋，
0: 对对对，
1: 吃全蛋，
0: 吃全蛋才是最好的。
1: 对啊，这是蛋白质要补充及时，对吧？
0: 对，然后下一个呢，就是避免要吃这个太多热性的食物，比如说这个羊肉啦，还有就是比如说什么桂圆呀、荔枝这些的，是可以吃，但是不能吃的太多，就是容易会造成这个上火呀，然后之后导致这些上呼吸道疾病啊这些的都有可能会。让老年人感到不舒服，而且这个换季的时候它气温的这个变化比较大，所以说这个容易刺激这个上呼吸道。
1: 对，所以能够从饮食上避开了这些雷区，我们还是要避免的，对吧？
0: 然后第三条呢，就是这个现在早晚温差大了嘛，老年人尤其是要注意这个保暖，要多关注这个天气预报，就像您刚播的天气预报这些，要多关注，适时的增减衣物
1: 啊、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0: 对，
2: 是的。那么秋冬季老年人容易发病有哪些呢？除了就是老年朋友们可能身体本身有一些比如说在秋季冬季容易有的这个心脑血管的相关的疾病，或者基础性的疾病，高血压、糖尿病等等，那么还有哪些疾病是在秋季或者是冬季易发的呢？
0: 易发的比如说呢目前易发就是大家最近都比较像流感、哮喘，还有这个支气管炎、肺炎，这些以呼吸道为主的这些疾病，老年人是比较易感的。还有就是比如说心绞痛、心梗、冠心病、心脏病、脑血栓等这些心脑血管疾病，在秋冬季也是高发的。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关节疼痛为主的这些关节疾病，因为我们气温下降了嘛，所以老年人总觉得是腰啊或者腿它会有点不舒服。
1: 对，
2: 就是在降温之前或者天气变化之前，老年朋友可能关节就有一些症状了哈。
0: 对，就需要提前把这个保暖措施先做好了。
1: 是。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很多老年人一到了秋冬季节以后，皮肤干燥特别明显，就开始挠啊，有的特别厉害的还挠破了。
2: 别说老年人，我觉得年轻人还
1: 也是
2: 偶尔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1: 干燥了瘙痒，皮肤瘙痒，这是不是也是属于我们应该注意的？
0: 对，这也是我们应该比较那个重点关注的一条吧。因为这个气候越来越干燥了，大家明显能感觉到，尤其是现在开始供暖了嘛，
1: 对，
0: 然后就总觉得这个皮肤特别干，反正就是要平时多注意这个保湿，要给皮肤，你别不管是光是这个抹脸油，然后身体上呢，这比如说哪儿觉得瘙痒了，也可以抹一点那个保湿剂或者凡士林之类的东西。
1: 对对对，这也是应该皮肤我们应该注意保湿，
2: 是因为这个皮肤的干燥会引起这个皮炎啊、皮疹或者是过敏一些问题哈、所以这个也是不能忽视的。那所以呢，刚才说到了在秋冬季节老年人容易易发很多的疾病啊，所以在秋冬季老年朋友的健康管理，这个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了
1: 啊。是，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做呢？尤其是作为子女的话，怎么样来帮助老年人平稳地度过这个秋冬季节呢？应该做哪些健康管理方面的工作呢？
0: 比如说就是在老年人，首先就是在进入秋季之前呢，我们可以为老年人打一些比如说流感疫苗啊，或者是这个肺炎疫苗，其实这些都是特别这个，虽然说是挺小的一件事，但是对之后的这个生活当中是非常有帮助的。
1: 对，
0: 尤其是这个肺炎这个疫苗特别的重要，因为现在老年人很多就是由于这个呼吸道疾病最终影响了整个全身的机能，然后就是导致整个这个身体越来越差，所以说呢，打 疫苗其实是挺重要的一件事，但可能大家目前来说不是特别关注这件事。
1: 嗯、而且有的老人觉得我又不出家门、
2: 嗯、
1: 我就在家待着，我就在楼下楼遛弯，我打那疫苗干啥？不把病毒都打身体里头了？
0: 对对，其实是有备无患的、嗯、其实是很重要的。
1: 是的是的，所以在这里呢也是提示哈大家，如果家里有老年人的话，现在我们可以约一下我们的流感疫苗还有肺炎疫苗、
2: 嗯、
1: 能够给老人及时的提早接种是最好的。
2: 嗯，
0: 对，
2: 是。
0: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我们要这个出门了以后要避免这要多去人多的地方，我们要戴好口罩，还是像以前一样，
1: 啊、
0: 比如说
1: 做好防护，
0: 对，做好防护，要戴上口罩，
1: 嗯、
0: 防止这个病毒的
1: 交叉感染
0: 。
1: 对对对，嗯。
0: 然后还有就是呢，回了家以后呢，我们一定要多注意手卫生，然后勤通风，别是总觉得这天气冷了，然后就不开窗户、不通风什么的，
1: 嗯、
0: 这些都是通风，这些反正是要勤做一些。
1: 嗯嗯。
0: 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要。老年人也要适当的进行体育锻炼，就像我说的、
1: 嗯、
0: 每天6000步的目标。
1: 哎呀，这个好难呢，我现在都达不到。
2: 但我觉得对于老年朋友们还是这个根据自己的身体的一个情况是吧，
0: 对
2: 啊，如果是比如说膝关节啊、嗯、有一些这个一些症状啊什么的，根据自己的这个我们也可以选用一些其他的一些无氧的一些运动都可以。
0: 对，就是
1: 反正就
0: 是
1: 得运动，
0: 对，达到了这个运动的这个效果就是。
1: 对、
2: 嗯、我每次去这个冰场带孩子上这个冰课的时候，就会看到有一位爷爷，真的是这个年龄段了，每一次都在冰上运动、
0: 嗯、
2: 特别享受那个滑冰带来的乐趣，每次看他就转圈在冰上、
1: 嗯、
2: 特别的享受，而且每次都能看到。其实有一项自己热爱的运动也是很重要的，
1: 对，体育项目也是挺好的。
2: 是的、
1: 嗯、那其实老年人有的时候呢，他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基础病、
2: 嗯、
1: 慢性病，那么在秋冬季节的时候，这些慢性病好像突然出现了一个有加重的迹象，会有这种情况出现吧？
0: 对，是的，尤其是这个秋冬季节、
2: 嗯、
0: 老年人比如说这个心脑血管，它、
2: 嗯、
0: 心脑血管疾病它就是高发的一个季节。
2: 嗯，
0: 因为这个秋冬季节它气温突然变低，然后这个寒冷的这个刺激呢，就会导致这个
1: 血管
0: 收缩，对、
2: 嗯、
0: 收缩了以后血压就会高，然后就接下来紧接着就有血栓的这些风险啊，心脑血管的这个诱发因素心梗，这些都会有这个发生的这个
1: 概率
0: 、
1: 嗯、
0: 对对对
2: 对
1: 啊、所以这也是我们应该着重注意一些哈，在这个换季的时候还是应该做到心中有数哈。嗯，那我们应该还做一些哪些预防的工作吗？
0: 嗯，比如说这个老年人要做到这个作息规律，尽量是不要熬夜、
1: 嗯、
0: 然后呢清晨呢我们提示的是要早睡早起，但是清晨呢不要太早的出家门、
2: 嗯、
0: 因为早上的时候这个温度比较低，
1: 对，
0: 出去以后有会更多的这个刺激，比如说我们的呼吸道啊这些的、
2: 嗯、
0: 还有关节，所以在这个天气相对来说温度升高了一点的时候，比如说10点钟左右啊、
1: 嗯、
0: 你再出去遛弯啊、
1: 嗯、
0: 或者怎么着都可以。
1: 哦，这是一点哈。嗯，
0: 对，
1: 还有就是有些老年人啊，说是比如说像我们家老人啊，就每天都要喝点酒，然后到了冬天的时候一高兴，他不是家里头外面冷吗，一回家以后热乎乎的，哎，快来点酒暖和暖和，这个可取吗？
0: 嗯，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在这个限定的这个量里面，老年人、
1: 2两，
0: 对，2两，如果他爱喝酒的话可以适当的让老年人喝一些，因为喝完酒他可能有助于我们的睡眠。
1: 哦、
0: 嗯、
1: 对，
0: 然后他可以适当的喝，但是不建议喝的太多、
1: 嗯、
0: 过量。
1: 嗯嗯嗯嗯，明白。还有这个用药方面哈，因为老年人的这个基础病啊或者是慢性病他常年用药，如果说出现了比如说我心脑血管疾病或者什么样的基础病出现了一些反复或者是加重的迹象，我可以自己来调整这个药量吗？
0: 啊，最好是一定要避免自己调整药量。
1: 嗯，
0: 我们如果出现就是比如说这个身体不适了，一定要及时的去医院，然后跟大夫讲一下，然后我们做一些相关的检查，最后根据我们这个病情，然后大夫会给出这个相应的调整。
2: 嗯，是的，其实用药呢还是要在药师和医生的指导下哈、啊、但是最近呢也了解到有一些老年人就是除了这个按时吃药做得挺好，但是呢这个感觉自己症状减轻了以后呢，这个药可能就
1: 减
2: 量了。
1: 对，
2: 还有就是觉得哎这款药啊，这个品牌的药我吃了一段时间感觉就是有那个耐药性了，然后自行换
1: 药、嗯、换一个药，
2: 其实这个 真的是比较危险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大家呢在监测好血糖以及血压的这个变化的同时，用药一定要遵医嘱。
1: 嗯，那么刘洋老师呢是我们的这个临床医学科临床营养
2: 科
1: 对、那么就从营养这一块角度来说，对于老年人，我们在秋冬季节他有没有一些特别，我们可以给他特别设置的一些食谱呢的建议？
0: 建议就是比如说老年人他喜欢喝粥，在冬天的时候呢，这个秋天或者冬天的时候呢，其实喝一些粥是有益于老年人健康的。但是除了这个我们血糖特别高的这些老年人以外，但是粥里面呢，我们可以不光是煮这个小米，可以五谷杂粮都可以，比如说燕麦呀、什么藜麦呀，这些都可以煮进去，还有这个豆子啊，各种的豆子都可以煮进去。这样的话其实它升糖也是比较慢的，糖尿病患者也可以这个也可以喝，而且就是它能补充其他小米粥或大米粥里没有的这些微量元素维生素，都是可以这个满足我们日常这些需求的。
2: 嗯，是，就不要总喝白粥，可以换着种类，
0: 换着种类的来喝。
1: 对，
2: 多加一些食材其实是很好的。
1: 嗯，还有吗？
0: 其他的
2: 其实
1: 就是我们就是想从营养上，就是我其实是有私心的，我就想知道在这个季节我该给我老爸做点啥，其实就对又对他的胃口，然后呢在这个季节又能够给他补充上相应的营养啊，就除了说我们刚才说到的粥啊，还有我们的日常的均衡的饮食之外，有没有一些特别的补充呢？
0: 特别的补充就是还是要多吃这个水果蔬菜。然后其实我们主要这个营养要先首先要把这个蛋白质补充上去，还是要这个先吃这个肉蛋。
1: 也就是说这些基础的营养的均衡的东西不能错。
2: 但是我发现在生活当中很多老年人可能不太爱吃水果。
1: 对，很少吃水果。
0: 是水果也是，比如说梨呀、或者是这个我们就是最近比较应季的有葡萄还有这个
1: 苹果
0: 这些都可以，就是按照这个自己的喜好多吃一些。
1: 其实我倒有个建议哈，就如果老年人牙口不好，可能啃苹果比较费劲儿，可以给他榨成苹果汁儿，
2: 或者切成小块都可以哈。
1: 对，就算他说是这个榨成汁儿不如我们整吃苹果营养那么好，营养素可能会有流失，但是总比不吃强，
0: 对
1: 吧？
0: 是
1: 啊，这也是，反正大家也开动一下脑子，发动一下自己的这个想象力哈，或者把自己的这个方法哈多去创新一下，可能对我们的老年人来说，营养均衡这一块更有帮助。
2: 是，刚才呢我们请刘医生呢介绍了一下这个老年朋友们在生活当中如何加强健康管理。那这段时间呢，由于这个比如说支原体肺炎啊等等一些新闻呢，或者在生活当中的这个大家也可能发现了，最近在秋冬季的时候啊，流行的这个病毒也相对或者细菌也比较多哈。那很多家长就特别担心说在秋冬季的时候如何增强孩子的这个抵抗力，成了家长们之间讨论的一个话题。那我们今天呢请刘医生来介绍一下儿童及青少年，我们在秋冬季的时候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怎么样才能够适当的去进补提升孩子的抵抗力呢？
0: 我们简单的要把握四个原则。第一个呢就是要规律的饮食，适当的进补。规律的饮食比如说早餐，我们一定尤其是学生早餐一定要丰富，而且种类要多样。比如说我们简单的举个例子，早晨起来你给孩子喝一杯牛奶，然后吃一颗鸡蛋，之后我们要配一些新鲜的蔬菜
1: 啊，
0: 然后蔬菜大概就是比如说来一个小的凉拌菜啊什么的，然后再给他配，最好是配一块水果，一小块也可以，但是呢这个种类一定要
1: 多样。
0: 对，多样要达到这个我们现在推荐的就是每天吃食物的种类至少是在15种以上。这是一
1: 个
0: 比较
1: 难达到的，我觉得
0: 比较新的想法。但是你其实如果注意留意这些事儿的话，其实15种也挺好达到的。
1: 就是每天换着花的变着样的给孩子们吃啊。
2: 那个你的孩子在早上吃早点怎么样？
1: 我觉得我能达到2种就不错。
2: 其实今天中午的时候跟咱们同事吃饭的时候，他就说呢，我的孩子为什么就是长得不是特别，男孩子里不是特别高，可能是由于这个就是在小学和中学的时候早上不吃早点的可能是有关的哈。因为孩子早上因为起得早往往没有食欲，所以这个时候啊家长在做早餐的时候就得多上点心了，
0: 对，多花心思，
2: 是
1: 多花心思。
2: 我们家孩子也是早上起来呢可能就就是我花了挺多的时间感觉 会变得很多花样，但孩子可能吃两口，
1: 是让人特别丧气啊，就不想给他做。
2: 早上的时候那个食那个确实食欲
1: 实
2: 啊，可能没有那么的旺盛。
1: 我告诉你个方法，再早叫他。
2: 再早一点
1: 起床，让他六点半起床，早早就饿，
2: 过一会儿就饿了。
1: 是，这是一个，就是我们要多样性哈啊，是吧？早餐的时候我们要多样性。
0: 对，
1: 那一日三餐呢？除此之外，
0: 除此之外，一日三餐，比如说中午呢，我们中午就是也是一天之内，主要摄取这个能量的一顿吧。
1: 对，
0: 然后说它的能量大概是在每天这个食物摄取当中是占三分之一的。
1: 嗯。
0: 然后我们比如说还可以有加餐，就是说下午，但是在学校可能没有这个条件。比如说幼儿园的小朋友下午他经常会添加，比如说乳制品、酸奶，然后再添加什么
1: 小水果啊、
0: 小
1: 饼干，
0: 对，
1: 嗯，
0: 这些简单的也给他变着花样的多吃点。
1: 对啊，这就是要补充的，
0: 对，要荤素搭配，
1: 对，荤素搭配，
0: 要多吃，尽量就是我们说的就是要尽量多吃不同的种类的食物。
1: 那晚餐呢？
0: 晚餐呢其实就是可以这个不用太丰盛，但是品种要达到，但是量要控制在，其实孩子也不用吃的那么饱，每天都吃到十分饱，但你只要营养达标了，比如说蛋白质我们要求的是一天200克左右，那你晚餐是不是大概就是得吃个70-80克左右了？你如果没有没有，就是比如说给孩子弄一个简单的肉啊，或者是这个来一道肉菜，然后呢再之后就是主食我们最好不要吃精致的这些，比如说米饭啊什么的，
1: 可以多加点粗粮，
0: 对，加点粗粮，比如说米饭，焖米饭的时候我们给它里面加一些这些粗粮，藜麦啊什么的都可以，然后或者是改成粥，就是那种就是这个种类比较多的那种，
1: 五谷粥啊，
0: 五谷粥
1: 这种黑米粥啊都可以啊。其实现在孩子啊吃的精细的东西太多了，好多人都说是每天就是精米白面，想要吃粗粮的话，孩子好像也没有太大的兴趣，因为他们觉得这个粗粮的味道不是很好啊。
0: 对，因为他们可能从小接触的一直都是这个精致的米面，
1: 对，
0: 所以很少，比如说咱们这儿的特产油面啊什么的，其实可以从小就培养他，让他
1: 多吃一些，
0: 对，然后他可能慢慢就会养成这种爱吃粗粮的习惯。
1: 对，那其实到了冬天的时候，就天气变冷之后吧，孩子们更容易有这种的食欲啊，比夏天我觉得会更有食欲。那在这个饮食当中有没有一些要注意的，尽管说我们要荤素搭配或者是给孩子更多的这种能量的补充，但是有没有一些避开的，不要怎么
0: 不要不要吃的东西其实也有，但是呢比如说就是还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辛辣的东西要少给孩子吃，然后油腻的这些油炸的，然后这个油脂含量太高的这些食物都尽量少吃，因为一方面也是刺激他的肠胃嘛，因为秋天这个气候干燥，对，然后他这个就是消化道它也比较容易，比如说是这个大便干燥呀什么这样的情况都会经常发生，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补充蛋白质呢就可以，比如说换成奶类、豆类，然后就是我们推荐的是每天至少喝350毫升到500毫升的牛奶，就是青少年的孩子们，这样才能满足他一天钙的这个摄入量。
1: 对对对
0: 对，其实我们感觉一斤牛奶感觉好像挺难喝进去的，
1: 是
0: 啊，对，你可以早晨给他喝牛奶，比如说下午了或者是晚上放了学，先给他喝一杯酸奶，或者是再吃一些奶制品，比如说奶豆腐呀、奶酪这些的都可以，
2: 都可以哈，
0: 对，
2: 这些都是很好的蛋白质来源啊。
1: 那水果蔬菜呢，有没有一些建议？
0: 水果蔬菜的建议呢，就是尽量首先要吃当季的蔬菜水果，然后呢，就是蔬菜我们推荐深色的蔬菜，要每天至少占到这个1/2左右，就是一半以上要是深色蔬菜。
1: 深色蔬菜，
0: 就是说是就是比如说我们绿色的这些蔬菜，都算是深
1: 色
0: 的。
1: 深
0: 色
1: 的
0: 什么紫甘蓝呀，什么就是颜色比较深的，我们比较容易一眼看出来哦，它深色蔬菜的这些我们可以建议多吃，因为它维生素的这种含量相对来说比较高。
2: 是，其实很多孩子对于这个蔬菜当中的一些相对苦涩的这个味道不太喜欢啊，但是大家呢可以就是想一些方法，或者做得好吃一点，或者呢就是我在孩子小的时候不爱吃蔬菜的时候，就是想了一个办法，把它做成馅儿，孩子就都吃了，
1: 就是素馅儿，
2: 对，
1: 素馅饺子，
2: 是，就是有一些方法可以让他们去喜欢这个蔬菜。
0: 态。
1: 对，其实我觉得还可以让孩子们跟着家长一起做一顿饭，
2: 哎，对，
1: 是吧？做参与进来，他可能更有兴趣，然后做的自己拿那个是。做了个菜饺子，然后他吃的时候就说：“哎，这是我自己包的。”他可能也会更有兴趣，
0: 或者更有兴趣吃
2: 的，或者看一些什么蔬菜类的一些绘本啊，或者食物从哪里来啊，类似这样的，就是对于孩子低年龄段是非常有效的。
1: 对，这块打断一下，刘医生，有一位家长说，正在听节目，刘医生说的很好，但是有一个问题，我们家孩子特别爱吃零食，控制不住，所以就导致他的正餐吃的很少，怎么办？
0: 其实我们
1: 零食可以吃吗？
0: 对零食的，我们对零食的态度呢，其实是可以适量的吃，但是呢它不能占主角，它只能是在平时当一个调剂作用。比如说孩子最近食欲不行了，但是他就爱吃那个零食，可以给他少量的吃一些，吃完之后提起他这个吃饭的兴趣之后呢，然后再给他吃我们比如说这个营养价值高的这些食物。
1: 那零食的选择呢，我们有没有一些规避的？
0: 零食呢，我们尽量就是要吃这个低糖的，因为大部分零食都比较甜。
1: 对，
0: 我们尽量就是要挑选。其实奶制品作为零食来说是非常好的，比如说孩子们喝酸奶呀、然后有这个伴着这个，比如说。这个烘干水果
1: 的
0: 那样的那个酸奶，
1: 就是酸奶里面有那些小果肉、
0: 对，有
1: 果
0: 肉的，对，这样的这个算是零食
1: ，
0: 可以算是比较健康的零食吧。还有什么奶酪棒啊，什么现在不是都比较流行吃这些吗？小朋友也挺愿意接受这些的，就是。奶制品的这一类零食还是比较推荐的作为零食。
2: 没错，但是有些酸奶的添加糖比较多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1: 配料表，
2: 尽量避免这个添加剂太多的一些零食哈、
1: 那么这是这个零食哈、选择，还有没有就是哪些方面或者是哪些事情或者是什么情况能够增加孩子的食欲，或者能够让他补充更多的能量呢？
0: 就是比如说增加食欲这方面，就是要孩子要保持他这个运动，如果这个孩子运动完他肯定是会饿的，这样他这个食欲一下就会增加。
2: 没错，
1: 晚上吃夜宵可以吗？
0: 晚上吃夜宵不太推荐，但是如果睡之前孩子说
1: 饿了，
0: 妈妈我有点饿，那可以给孩子还是推荐乳制品，比如说给孩子、对喝杯牛奶，也有助于他帮助他的睡眠，然后我们也补充了蛋白质。
1: 刚才刘医生在说到老年人的这个秋冬季节的养生，包括什么营养补充方面的时候，也说到了很多，比如说合理的搭配营养是吧？然后还有这个均衡的饮食，还有一点呢，运动以及规律的作息。其实我觉得这几点不光针对老年人，对我们的青少年或者说是我们的中年人都是一样适用的。尤其是孩子，我觉得更应该规律的作息，是不是？
0: 对，孩子更应该是这个早睡早起，然后规律作息，然后有一定的这个运动量
1: 啊，这样对他自身的生长发育都是非常好的。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呢是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内蒙古医院临床营养科中级营养师刘洋医生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聊秋冬季节营养补充要及时。那刚才呢，我们和刘医生呢一起来聊了不同年龄的人的营养补充的注意事项，包括老年人还有青少年啊。那刘医生，刚才你也说到了老年人和青少年哈、我们都应该怎么样，儿童应该怎么样在秋冬季节及时的补充营养，还有一类人群就是我们这些年轻人们，
2: 中青年，
1: 年轻人其实是处于一个就是中流砥柱的一个位置，他上有老下有小，然后压力比较大，又是呢亚健康的一个人群。
2: 对，真的是亚健康，因为有太多的朋友可能平时喝咖啡比较多，奶茶比较多，或者是像我一样吃辣的一些东西比较多。
1: 好多人就说我就是靠这些续命的，
2: 就是感觉特别解压。
1: 对呀、你不能把我这些所谓的这些东西全都给我就刨除掉，那我该怎么办？那么在秋冬季节，尤其在这个季节，可能我们自身身体上呢也会有一些变化，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0: 我们这个算是中青年吧，应该其实是应该要就是在秋冬季节的时候要避免摄入过多的咖啡因还有酒精。比如说呢，喝咖啡是可以的，但你每天 建议是喝在1到2杯左右就可以了，不能再过多的摄取，因为这个咖啡因它也会导致我们这个睡眠问题，尤其我们中青年人嘛，这个晚上有的时候这个睡眠其实也不是特别的好，质量也不太高。
1: 对，
0: 所以
1: 是的，所以睡眠想要保证我们的睡眠的话，可能日常的这个咖啡因的摄入还是要少一些。
0: 对，
1: 我就发现自从我步入中年之后啊，我在年轻的时候喝咖啡没什么影响，
2: 感觉对自己的睡眠没什么影
1: 响，没有影响。然后后来这几年就发现喝了咖啡，别说2杯了，1杯我晚上睡不着觉。
0: 对，那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就是建议就是尽量别喝咖啡了，咱想喝可以喝点茶什么的。
1: 啊，对，中年人了啊，该喝点茶了，
2: 还需要泡一点什么？
1: 对，啊，这是一点建议。

0: 也好，关于咖啡因的建议啊，还有呢？
1: 还有就是我们要保持这个良好的精神状态，避免要暴饮暴食。比如说我工作中有压力了，突然我说不行，我这一定得好好吃一顿。
0: 嗯，化悲愤为食欲。
2: 对
1: 对，
2: 这个精神状态只在中青年的这块提到。
0: 对，看，很有针对性啊。您说啊，真的。
1: 然后我们就一定是这个暴饮暴食，可以吃自己想吃的，但是呢，这个量要稍微控制控制，稍微克制克制，不用特别克制，但也是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吧。
0: 对，
2: 比如说我爱吃辣，不能顿顿都是辛辣，也不要这个量特别多，是吧？那我要天天心情不好，可不就得靠这些来提起来吗？所以要保持良好的精神
0: 状态，良好的心情，精神状态啊，精神状态。
1: 对，要不然过一段时间，这个您肠胃可能也会受不了。
2: 是的，
0: 对，
1: 对，
0: 哎，这是辛辣的东西也不能，就是暴饮暴食要注意哈，不能暴饮暴食。
1: 对。然后还有一条呢，就是要保证这个良好的睡眠习惯。就比如说，我们这个中青年人容易这个晚上，比如说我们好不容易有自己的时间了，多刷一会儿这个抖音啊，玩会儿手机，然后一看表都12点多1点了，这样的情况要避免。尽量我们也是早睡早起，跟着孩子的作息时间，比如说孩子人10点多睡了，咱也早点跟着人家就睡了。
0: 这就是建议吧。我们就尽量吧哈。那如果说是因为我们进入到中年啊，进入到中年之后呢，就发现
2: 你是青年，
0: 青年，身边很多中年朋友就发现啊，这个身体体重想控制体重越来越难了。就是以前好像我要是这最近一段时间吃的比较好，然后体重涨上来了，
2: 很快就减掉了。
0: 对，我控制一下它就下去了。可是到了一定年龄哈，这个体重就不太好控制了。
1: 对，就是到了、这个、
2: 代谢减慢，
1: 对，到了中年以后，我们这个代谢就减慢了、尤其是因为我们肌肉的含量相对来说降低了，所以就导致我们整个这个人体的代谢，比如说原先我们可能这个爱运动经常运动肌肉含量高的时候，我们每天的基础代谢可能在1800-2000左右，但我们现在呢每天就是在办公室坐着也不运动，那慢慢肌肉就会消耗，然后之后呢我们这个基础代谢可能就从1800就减到1200了。所以说你如果每天还按原先那样吃，那肯定多余的这个能量就堆积在身上了。
0: 那意思就是少吃吗？要控制吗？
1: 也不是，是要提高这个肌肉的含量。就比如说同样胖瘦的一个人，但是呢他有一个人都是肌肉，有一个人呢虽然
0: 都是肥肉，
1: 对，
2: 所以看起来就会体态有一些变化
1: 不同。对，同样120斤的人，但那个肌肉含量高的那个人呢，人家看着就瘦，而且人家的基础代谢也多，人家比你吃的多，人家也不胖，
0: 也不胖，也能代谢下去，所以是不是还是得运动？
1: 对，所以说这个运动还是很重要的，尤其我们刚才提到这个抗阻训练，就是要增加我们的这个
2: 肌肉含量。
1: 对，
0: 什么叫抗阻训练？
1: 就是说相对来说有一些阻力的这种的运动，比如说在家我们可以简单的锻炼肌肉嘛，拿两个矿泉水瓶儿，然后做一做这个上肢的这个运动，或者是简单的做一些，比如说这个划船机，然后还有就是瑜伽、普拉提，这些都是可以增加这个。
0: 你知道我刚开始听抗阻运动、抗阻碍运动，我第一个想到就是迎风跑，
1: 跑步这个算有氧运动，
2: 这是有氧。
0: 好，大家听明白了就可以了啊。这所以我们也是需要做到这个运动。饮食，尤其是像中年人的，我们的这个饮食啊，也不能暴饮暴食。喜欢吃的什么辛辣的呀，甜食啊，对吧？咖啡因啊，酒呀，这些是不是要更控制、更注意了？
1: 对，是可以吃，但是要控制它的量，总量要控制起来，
0: 总量要控制了。
2: 还有就是最重要的精神状态，
0: 精神状态，
2: 其实这个
0: 要稳定。
2: 对，这个中青年还有亚健康人群，真的我觉得可以刘医生放在一块儿去介绍哈。其实刚才说了这么多，除了这些呢，还有就是这个高糖、高脂肪、高盐的一个食物，其实对于各年龄段我们都应该尽量避免哈。
0: 对，另外其实刚才刘医生也说到了，我们营养科可能对到我们正常人来说，就是不同年龄段或者不同样的人群，我们给到一些营养方面的建议，但是也有一些特殊人群，比如说有基础病、慢性病，甚至是肿瘤患者，这些他们的对营养需求可能是更有针对性、更关键了。
1: 对，是，就像我们医院我们最常接触到的就是肿瘤患者了。那么肿瘤患者呢，他也有一定的这个特殊性，因为呢我们肿瘤患者一般他会接受化疗或者是放疗，
0: 对，
1: 这些就是比较这个损伤人体功能的这些治疗。然后呢我们化疗放疗之后 之后呢，主要是要保证这个身体的蛋白含量，也就是刚才跟您说的这个肌肉的含量，一定要保证它，这个有足够的这个蛋白量，让我们以后能抵抗这个更强强度的这个化疗啊、放疗这些东西。所以说呢，首先呢，我们就是要这个，也是要补充足够的蛋白质。
0: 对，就是在日常饮食当中，我们要刻意的增加蛋白质的摄入。
1: 对，它就是比这个，就像我们刚介绍青少年要给他努力的补充蛋白质，那么这个肿瘤患者蛋白质对他来说是更加重要的。
0: 对，
1: 这个蛋白的摄入呢，除了我们比如说现在就是可以先评价他的这个营养状况，如果他的这个营养状况比较差的话，属于营养不良的话，我们就会给他进行一些比如说这个肠内营养、肠外营养的这些补充，这样能让他更好的应对接下来的这些放化疗。
0: 嗯，
2: 对对。
0: 那一些营养素或者是营养粉这些东西对我们的补充蛋白质有帮助吗？
1: 嗯，我们这个临床上会用一些比如说全蛋白的这种蛋白粉，可以是全部代替我们平常的生活。比如说我们鼻饲的患者，就是说他一天只要把这一桶蛋白粉喝进去，他这一天的能量就够了，维生素也都够了，就都配在里面了。但这种是特殊情况，就是我们肿瘤患者他无法正常进食的这些患者，我们才会推荐他使用这些肠内营养的这些东西。
0: 嗯，
1: 但是如果是正常人的话呢，我们还是建议就是从食物中摄取是最好的、最天然的。
0: 对，
1: 没必要增加那些蛋白粉啊什么的。
2: 对，其实有太多朋友可能有一些误区哈，就是在生活当中为了提高什么机体的免疫力，然后就喝这个蛋白粉什么的。
0: 对对对，
2: 还有呢，一些朋友可能是觉得，肿瘤患者是不是应该在进行这样的治疗之后呢，就要大补？其实这也是一个误区哈。
1: 对，其实那个尤其是秋天也入了秋以后呢，然后不少这个肿瘤患者的家属就开始张罗说，我要给我家的肿瘤患者要补一补了，要给他好好吃点大补的东西。
2: 对，
1: 但反而其实秋天它是这个干燥的季节嘛，所以我们进补的时候一定要这个谨慎，不要给他吃太多这个比如太热的这些东西，比如说是我们刚才介绍的羊肉是优质的蛋白质，但是在秋天呢，我们尽量避免让他少吃一些。你可以比如说可以换成白肉、鸡肉啊、鸭肉啊这些，还有鱼肉、海鲜这些都可以。但羊肉呢，我们尽量是少吃。
0: 那在秋冬季节，我们肿瘤患者的话，有什么可以推荐的饮食吗？
1: 就是推荐的食物，我们其实是有一些的。就像中医说的是白色的食物，您比如说是这个梨，它是白色的吧，然后它不是可以达到这个润肺的功能吗？然后它的糖分相对来说也没那么高。然后我们就可以平时给它吃鲜食这些梨也可以，或者是给它熬成梨水，配合着银耳那些的熬成梨汤也可以。然后呢，我们还推荐就是吃这个白萝卜，因为白萝卜它不是补气的吗？然后也对于，其实不光是对于肿瘤患者，其实是大家在秋冬季节都比较适合吃这个白萝卜、
0: 白萝卜
1: 梨。对，
0: 梨。
1: 然后还有就是那个百合，
0: 百合
1: 我们把它熬在粥里面啊，或者是炒在菜里面，这些都是比较好的，对于我们这个肿瘤患者和这个普通
0: 人群都可以，
1: 都可以。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个我们比较这个推荐的，还有就是比如说木耳，还有这个秋天的藕，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刚提到的这个优质蛋白质，就是鸭肉、鸡肉，对。
0: 对，这些都是可以的哈。
1: 对，我们建议在秋天就多食用这些东西。
0: 那水果呢？
1: 水果，
0: 刚才说到的
1: 梨，然后还有苹果，就是应季的葡萄，这些其实都是对我们身体比较好的，而且也是适合我们秋天这个干燥的季节食用的。
0: 对，有的朋友说了，说这个尤其是肿瘤患者哈，可能到了秋天以后，刚才我们说到了中青年要保持我们的情绪上面的要稳定，其实肿瘤患者到了入了秋之后，尤其秋转冬的这个季节，很多人就会出现那种悲秋的情绪，而且这个情绪比普通人可能更严重，他会更加悲观一些。
1: 对，
0: 这个时候是不是也会影响他的整个身体的状态和我们的营养的摄入呢？
1: 对，其实就是这个负面的情绪呢，其实对尤其是肿瘤患者来说呢，影响是非常大的。 而且就是现在我们肿瘤已经纳入了这个慢性病的行列嘛，我们所以说它是一个可防可治的，尤其是比如说甲状腺癌啊、乳腺癌，这些都是这个生存率都能达到这个10年生存率都是非常高的，80%以上都是。所以说，如果患了肿瘤，大家也不必那么悲伤，就觉得得了不治之症了。其实现在它只是一个慢性病，

0: 是可以医治的，而且现在有特别多的这个靶向药物啊什么的，对这个肿瘤是非常有效的。
1: 我看到有一位网友说，想问一下刘医生，肿。

0: 食物，然后还有这个我们能
1: 像一些中药材呀、像补气的补血的这些东西，我们也是其实是要适量的，是吗？
0: 对，也要适量。
1: 而且我觉得这种的是不是还是应该问一下医生啊，
0: 最好
1: 是就
0: 是
1: 自己的主治医生看我的这个身体状况是不是适合，对吧？
0: 对，是因为这个不同的肿瘤患者他这个差异其实是比较大的，他可以咨询一下，比如说我们中医科有这个肿瘤中西医结合科，他可以问一下这些，就是问问我们这儿的大夫，问问他我可以这样吃吗，然后用什么最简便的方法能把它补进去。
2: 对，这就是临床营养科的营养师为什么要经常去各个科室去会诊哈，确实应该去咨询一下。而且刚刚提到的阿胶等等很多的一些进补的一些食材呢，可能都是热性的啊，所以呢大家呢还是咨询一下。
1: 刘医生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个人想问的，就刚才说到这个营养粉这个问题，我们可能一些肿瘤患者需要补充额外补充的营养，可能要通过我们的营养剂啊、营养粉的补充剂当中补充身体。那么我们的普通人，比如说体质虚弱的，或者是我体质不虚弱，但是我就想增加免疫力，我多吃一些额外多吃一些营养粉或者是蛋白粉。有好处还是有坏处？
0: 其实来说不太建议吃蛋白粉一类的这些东西。
1: 为什么？
0: 我们首先要先进行一个简单的评估，就像去了我们营养科以后，我们先给他那个做一个这个营养的调查，调查完以后如果发现他有营养不良的情况，我们会先推荐他从食物中补充，如果实在食物补充不了，我们才会再推荐他吃蛋白粉。而且蛋白粉它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加我们这个肾功能的这个代谢，有的人尿酸高啊什么的反而是不适宜吃蛋白粉。
1: 那吃这个东西也不全是好，不一定就能把蛋白都补充到自己身体。
0: 而且它也不是有很多产品它不是全蛋白的这种蛋白粉，也就是说我们人体必须的这28种氨基酸它不一定都含，它只是带了那么几种，但也不一定是我们缺的，所以说尽量咱还是吃这个就是
1: 食
0: 物。对，食
1: 补
0: 是最重要的。
2: 是，其实这个就像有些家长啊，看到其他家长买一些微量元素然后就给自己孩子买来去补，不管孩子缺不缺，其实呢这个吃这些所谓保健品呢还是要相对谨慎一点，是吧？
0: 对，不如在这个平时的这个生活这个做饭当中多下点功夫，给孩子多吃点这个新鲜的蔬菜水果，反而这样补充的更好。
1: 那刘医生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可能我们和您聊的内容就只能到这里了，但是在最节目最后的话，能不能再跟我们说一说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注意一些什么，就是尤其到了秋冬季节，其实可能也是老生常谈的一些话题，但是再和大家来提调吧。
0: 其实呢这个秋冬季节主要是因为这个气温变冷了，然后呢天气也比较干燥，所以呢首先我们要吃一些润肺的东西，然后呢就是要保持这个积极的心态，保持一个好的心情，然后要运动。还有就是这个
1: 规律的作息，
0: 不要这个暴饮暴食。
1: 情绪稳定啊，各位中年人
2: 精神状态对精神状态要好。好的，非常感谢刘医生。刘医生呢是是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内蒙古医院临床营养科的中级营养师。那您的出诊时间可以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吗？如果大家有这个需求的话可以挂您的这个
1: 专家号。
0: 我出诊时间是每周三的上午，然后我们临床营养科呢是每周二到五上午都会有不同的这个临床营养师来给大家出门诊的。
1: 如果大家觉得自己这段时间这个营养摄入不良，或者是不知道该怎么样给孩子或者给老人在这段时间来补充营养的话，或者呢想要检测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营养的这个是否达标，都可以去到我们的临床营养科哈，去找刘洋主任也可以，我们其他的医生都是可以的，大家也可以随时挂号来联系。
2: 是的，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内蒙古医院的微信公众号，在上面呢就可以预约挂号了。好的，非常感谢刘医生做客直播间，欢迎您，有时间的话继续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我们来进行健康科普，感谢您。
1: 好，谢谢您，
0: 谢谢，
1: 好，再见。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0: 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美食只能听不能看，岂不是不能满足？
2: 眼睛耳朵缺一不可。室内室外分屏直播，实时在线等你互动。美食品客，
3: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

0: 美食品客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呼伦贝尔的夏天，芥花开了，油菜黄了，三和牛在草场上慢慢走，从一滴苍茫摇芥花油到一杯三和牛纯牛奶，从一块游牧起源草原羊肉到一碗北一季黑土米粮，呼伦贝尔农垦全品类全链条全程可追溯，油奶肉粮样样放心，健康食材源自农垦。
1: 呼伦贝尔农垦，苍茫摇芥花油，纯净天成，三和牛鲜奶，草原醇香，游牧起源羊肉，自然放养，北一季粮油，黑土精华，70年国有农场，全程可追溯，健康食材源自呼伦贝尔。

各位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美食行程当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美食品客节目啊。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想要订餐的朋友呢，欢迎大家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6630351，6630352。除此之外，欢迎大家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客的 APP， 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小程序，来在线解锁更多的美食折扣优惠。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冠名播出，呼伦贝尔农垦健康食材世界级。那么节目一开始啊，首先给大家去介绍的呢是我们本地人的私藏老店啊。如果说你来到呼和浩特想吃地道的羊肉啊，那咱们可以去选择始创于1999年的老牌连锁土羊城非遗冷水煮羊肉体育场店。传承古法非遗冷水烹羊技艺，是内蒙古羊肉独一份的灵魂吃法。现切散养鲜羊肉直接下入冰铜锅，低温慢焖，牢牢锁住整块的鲜汁，肉质呢细嫩弹牙，唇齿之间迸发汁水啊，鲜润无膻，越煮越香，满口都是天然草原的青草清甜，半点膻味全无，还能够品出淡淡的羔羊奶香，原汁原味，无需重料的遮掩。开锅呀，先喝一碗这个清亮鲜甜的羊圆汤啊，温润暖胃，搭配秘制的香辣酱、脱馅的辣椒干碟

而鲜辣交织，风味层次拉满。吃完羊肉呢，还能够配涮菜，煮一碗手工酸汤面、手工酸奶饼、奶皮子，各类的内蒙古特色小吃啊，都是一站式打卡的。27年坚守这个餐饮初心啊，呼市体育场分店的地铁直达，出行超级省心哈。店内内蒙古的风情大小包间齐全，游客结伴家庭聚餐，接待亲友都非常的合适啊。来呼和浩特想尝非遗古法冷水草原煮这个冷水煮羊肉啊，就冲土羊城体育场店。忙完一天的工作啊，是不是嘴巴有点馋？那么想找个地方吃点热乎过瘾的美食，给大家去推荐一家好去处啊，叫做川椒说沸腾水煮鱼。一锅热辣沸腾的水煮鱼呢，是店里的灵魂招牌。每天的鲜活黑鱼，薄切鱼片，秘制工艺姜制啊，肉质紧致弹牙。四川原产地的麻椒、辣椒，热油泼下来呢，香气瞬间拉满，麻而不苦，辣而不燥。坚持一次性用油，没有预制菜，全都是现点现炒的。吃川菜啊，吃的呀就是这份新鲜地道。除了招牌的水煮鱼、老传统扣肉、川味口水鸡、奶皮酸奶，冷热菜品的搭配齐全。而且店里营业到很晚啊，晚间到店还有专属的宵夜福利，不管是好友把酒小聚，还是下班简单犒劳自己，川椒说沸腾水煮鱼呢，一锅热辣沸腾，治愈夜晚的味蕾。爱吃川味的朋友，大家千万别错过。刚刚我们说了吃这个牛羊肉，对吧？啊，吃川菜。如果说你想吃地道的鲜活海鲜，其实我们也不用远赴海边啊，来领先海鲜就对了。店里超大的海鲜池，帝王蟹、东星斑啊、基围虾鲜活任选，海缸里鲜活的贝类、肥美的花螺啊，这个肉质弹嫩的各种的一些这个海鲜啊，鲜甜的生蚝都是名厨现点现做，明档选海鲜现捞现做，不新鲜不上桌。不管是朋友小聚、家庭聚餐，还是商务宴请，大小包间齐全。想吃地道的海鲜啊，就来领先海鲜，感受大海带来的舌尖鲜味儿。

烤鱼吃过千百种，草原烤鱼只认猛灶。活鱼现捞现烤，鱼皮焦脆，鱼肉鲜嫩。招牌奶皮子烤鱼，奶香碰撞香辣汤汁，创意十足。还有鱼香肉丝烤鱼，草原红袍麻辣烤鱼，好吃不重样。搭配蒙古烤包子，蒙氏特色小食一应俱全。朋友小聚，约会打卡，氛围感直接拉满。蒙灶草原烤鱼海量首店，等你来撩。草原不止牛羊好，蒙灶烤鱼更是宝。好烤鱼内蒙灶，吃烤鱼到蒙灶。一锅热油沸腾，一缕川香入忽视。川椒说，川菜沸腾水煮鱼，每日鲜活黑鱼，一次性用油，拒绝预制菜。金阳麻椒激出地道麻辣，鱼片滑嫩入味。朋友小聚热闹尽兴，家庭聚餐烟火暖心，商务宴请体面出彩。想吃沸腾水煮柴鱼和正宗川菜，就来川椒说。草原的风要走多远才能抵达一座城市的餐桌？鄂托克旗的天然牧场，阿尔巴斯山羊自由生长，和府涮肉甄选上等好食材，坚守正宗原汁味。一锅清汤涮进草原的本真，一片鲜羊封存山野的嫩爽。我们不改草原的味道，只是把它完整的搬到你的餐桌。和府涮肉每天只卖一只羊，直播间现切现分割。

看得见的新鲜，让您吃得放心，买得安心。地址：赛罕区邻里会 B 座二层，电话：3128188。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要的是温暖。

0: 好，回到节目当中啊，美食品客正在为大家带来直播哈。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专访的板块啊。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去介绍的是这个玛丽综合体育馆。今天呢，我们非常开心在节目当中请到了是玛丽综合体育馆的负责人石总，同时啊，和我一起跟大家去共同介绍咱们这个玛丽综合体育馆呢，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古德老师。只不过其实古德老师没有画面啊，这个在对面呢啊，有声音。
1: 今天大家主要就通过我们奔腾融媒的直播，或者呢通过我们全区的车载来关注节目就行啊，听听我的声就行，更多的来多看看。
0: 哎，有
1: 石总
0: 有一点画面，
1: 有点是吧？
0: 也给了，
1: 也给了。那还挺感谢导播老师是吧？
0: 对，
1: 在这儿我得跟大家说一下，今天给大家为什么我今天这个能坐在这个位置呢？把最主要的位置留给石总，可能泽美老师不一定熟知啊。
0: 我猜你先让我猜一猜，
1: 你猜猜，
0: 我猜你是不是这儿体验过呀？
1: 去过
0: 是吧？
1: 去过很多次。
0: 哎，
1: 可以这么讲，
0: 你就是一个体验官的角度给大家去分享
1: 的。费了牛劲儿，我们才请到了石总，我不得给石总一个 C 位吗？
0: 对，
1: 是吧？
0: 啊、对。
1: 哎，石总和我们所有的朋友来打个招呼吧，第一次见面啊，大家能看到你，能听到你，和大家问个好。
0: 哎，石总，
2: 好的。
1: 您来自哪个单位，哪个部门？
0: 对，
1: 说
0: 做个自我介绍。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玛丽综合体育馆的那个创始人，我叫石头，
0: 石头，
2: 也很高兴来你们美食品客这个节目，
1: 也
2: 很高兴要你们邀请我来，我们俩约了好几回，是吧？
1: 约了好多次，
2: 好多回，终于今天见上了，
1: 是，就终于让您和我们大家伙见面了啊！大家在节目听的
2: 主持人也挺好，你好啊
0: ，这个综合体育馆是吧？哎，这就是可能就听名字我们就知道它是一个可能内容非常的丰富，种类也非常的多哈。那首先我觉得你很有必要给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这个玛丽体育综合。这个综合体育馆是吧？听说面积还是很大的，是吧？
1: 先说说面积吧。
0: 对、
1: 啊，我觉得这个面积大家想要了解一下。
2: 差不多总共有15000多平，
0: 一万五，
2: 综合型那个体育馆吗？
0: 郭老师给我们形容一下，我对15000没有概念。
1: 多少个足球场呢？几十块吧。
0: 几十块足球场，
1: 我觉得啊，因为它是好多层，并且它的一级和二级，
2: 你就说二十多亩就行了
1: 啊，二十多亩地，
0: 哎，
1: 用二十
0: 这个我熟悉，这我按亩我就熟悉了，
1: 平米我也能算出来了，然后再乘以666.66，直接大家就知道这个具体的这个平米数了，是吧？
0: 对，确实很大啊。那这个这么大的场馆，咱们在哪儿呢？
2: 静海工业园区，就离回民区政府。往西也就是个1000米吧。
0: 金海工业园区是吧？靠城西的位置是吧？
1: 城西的位置。
2: 对，主要定位就你一搜那个玛丽综合体育馆，直接到定位了，到门口了。
0: 是。
1: 这个玛丽综合馆啊，我觉得给大家先要讲，其实我先说第一个吧。但凡叫综合馆，那它里面有一个是非常非常具有这个代表性的，就是他家的游泳。专门有游泳，并且是按照这个非常高的标准，这个我觉得这个石总得跟大家说一说。这个他们前一下子刚承办了一些赛事，就是非常专业的一个泳池。那你到这儿可以去感受一下，其实大家游泳的时候，作为我们普通老百姓啊，

0: 我们没有参加比赛季，可能更关注的是这个地方的水质
1: 哎，
0: 啊。
2: 对，
0: 这个
2: 对，
0: 听说啊，据听说，这
2: 嗯。
0: 个前面的石总给我介绍了，说我说这一池水应该很贵吧？啊，然后他说也不贵啊，
2: 嗯，那个不
0: 大
2: 用
0: 概
2: 说，
0: 真的也不贵啊，
1: 嗯，
0: 但是真的确确实实，包括它的这个过滤系统啊，这个水质的检测都达到了国标啊，是非常非常好的，
1: 对，
0: 这是其一。那它的面积有了，包括它所配套的东西，我觉得也还是很过硬啊。如果有机会，大家可以现在自己去搜一下
1: 对，
0: 啊，
1: 看一
0: 看一
1: 看是
0: 看，
1: 吧？
0: 大家可能图文并茂啊，因为今天的时间操作，我们就不在我们的视频当中给大家展示了，
1: 对。
0: 但是大家可以自己手动去看一看，并且呢，这个其实这么好一个地方吧，我就一直想，我说希望通过你看，我们平时在节目里面给大家好吃的呈现了无数。刚才呢也还和这个石总介绍，我说这些年吧，你看从我而言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不低于100万通啊，我连自己算了算啊，100万通。那拿我们呼和浩特的这个人口数量来算，几乎是每
1: 每个人
0: 三个
1: 打一次
0: 人啊，每三个人里面就有一个我就接听过他们的电话。所以我就说我们提供了这么多好吃的，也而且呢这个当下大家又更加注重这个健康，
2: 对
0: 啊，这个我们倡导的是全民健身嘛，啊，这个能够让更多的朋友参与进来，所以我们想美食品客接下来呢也能给大家，服务得更广泛一点，
2: 对，
0: 就是你除了要有好吃的，我们更关心其实是要让大家通过各种渠道有一个好身体，
2: 对，
0: 那你才能更好的享受美食嘛，对吧？所以呢就想到了要联系这个玛丽综合馆，那么人家的体量也在。然后石总当时也说，那行，那就给大家去介绍介绍。其实我一直在争取啊，其实我想能不能今天呢，一会儿吧，我们可以大家伙儿，泽美老师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热线
1: 哎，
0: 啊，大家
1: 对，
0: 互动一下。
1: 嗯，
0: 今天凡是打进热线的，我们真的都给大家个惊喜。我刚才说了，我说给点惊喜行吗？但是前面没沟通啊，这个石总，你看，
1: 现来，
0: 现
1: 把
0: 说
1: 他
0: 行
1: 架在直播间，他
0: 吗？
1: 不好意思不给。
0: 哎。以石总的性格，我觉得他也敢呢，
1: 他当
0: 也
1: 然
0: 敢不给。
1: 没事，咱们反正现在
2: 今天本来咱们
1: 全
2: 好
1: 区
2: 多
1: 直
2: 节目
1: 播
2: 也
1: 着
2: 没
1: 呢，
2: 排练吗？
0: 是，真的是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
1: 直播，
0: 直
1: 直播，
0: 播啊，
1: 对，直
0: 真
1: 播。
0: 正的给大家让朋友们来参与，因为平时大家对我们的关注度非常高，也非常信任我们美食品客这个品牌。当然，我们也想给大家推荐这个玛丽综合馆，也是筛选过后啊，很具有代表性的啊，让
2: 对。
0: 大家去可以体验体验。那说这么多呢，到底咱们给大家安排吗？
2: 安排，
0: 安排啊啊，
1: 安排点啥呢？
2: 安排看你们这个怎么提吧，观众怎么提，
1: 那要啥
2: 根
1: 给
2: 据
1: 啥
2: 他们的
1: 呀？
2: 要求，
0: 看看要求，
2: 行，没问题。
1: 要啥给
0: 要
1: 啥？
0: 啥给啥？
1: 不是，
0: 别
1: 咱
0: 场馆要求
1: 就
0: 就行。
1: 场馆咱都有啥？大概给我们介绍介
0: 刚才说了游泳，
1: 绍。
2: 对，我们那个场馆为啥叫综合体育馆？有游泳、健身、羽毛球、篮球、乒乓球、餐饮、住宿，还有我们那个 UFC 馆。拳击馆、搏击馆都有，对，那也是我们马上就投入使用了 UFC
0: 非
2: 馆，
0: 常好。
2: 对，
0: 我那
2: 很
0: 天去
2: 大，
0: 参观了一下啊，规模体量真的很大，
1: 对，
0: 这个综合性能真的是体现得淋漓尽致。
1: 玩累了直接就在那儿就住下了，饿了就吃了，是吧？
0: 他可以为这个承办赛事来做准备
1: 嘛？对，
0: 那你来了以后，那
1: 团体啊等等
0: 专业队
1: 是
0: 也
1: 吧？
0: 在这个地方
2: 对
0: 啊进行比赛呀、集训呐、这都可以，所以它的标准是非常高的。
1: 对，
0: 这个说到餐，是我们美食评论注重的啊，很多一般的这个体育场馆它是没有的，那么在这一块儿，可能泽明，你觉得你不好奇在这吃一餐得花多少钱吗？尤其又要营养均衡，你觉得多少钱？你先猜猜。
1: 我觉得得看咋吃，但是我觉得这个餐的这个标准肯定是非常的健康的，它不是肯定不是说像很多的什么我炸鸡柳啊，这个就卷饼就给你上了，肯定是针对很多的一些专业运动员的高蛋白的这么的一些这个餐品是吧？但是我觉得应该就是。丰俭由人吧，应该你想想，可劲造，肯定咱也有好的。想简单吃点，应该是不是也有一些轻食之类的东西？
2: 对，
1: 我猜的。
2: 对，我们的本来也就是以轻食为主，
1: 哦，
2: 因为你运动馆嘛，你太油腻的，它那个去的意义就没了。
0: 对
1: 对，
0: 标准是四菜一汤，
1: 哦，
0: 标准是四菜一汤。
1: 对，
0: 这一份儿的价格，石总亲自给大家说，
2: 十五一
0: 十
2: 般
0: 五
2: 多，
0: 块，十五块，
1: 十五块钱。
0: 你点个外卖你都点不到啊，并且不管是从
1: 你
0: 营
1: 早这么说，我早餐。
0: 这个不管是从营养角度来讲，还是从这个整个餐品的卫生
1: 性
0: 来
1: 价
0: 讲，
1: 比啊，
0: 性价比方方面面真的很超值。
1: 对，
0: 只是呢，可能很多朋友没有去过，并且到这儿，我觉得最大一个特点，刚才项目啊，石总给大家讲了，我觉得到这儿呢，它就是一站式。你比如
2: 对，
0: 在这儿，你像我们经常去想是要打羽毛球，但比如说遇到节假日啊、周末啊，场地满了，那也许别的地方你要干等。
1: 对，
0: 或者是也许我们就要扭头就走，
1: 对
0: 啊，就再有其他选择。

0: 来了马力你就不用，怎么着
1: 换个别的可以是吗？
0: 我们可以先去干别的呀，可以先去游泳，
1: 嗯，
0: 也可以先去篮球场，
1: 对
0: 啊，也可以到楼上的咖啡，
1: 还可以吃一口，
0: 啊，对，吃点，
2: 还有休闲区，还有咖啡厅都有
1: 啊，都有是吧？
0: 对，所以这个综合体验，或者是就像我们，其实泽民平时也健身，
2: 嗯，
0: 那你像这，那你可以先到那个里面去撸铁，
1: 哎，
0: 啊，你先做做热身，锻炼，
2: 嗯，
0: 正好啊，健身房在二楼。你可以无障碍的看到一楼的游泳池，你也可以扭看到，对马路对面的这个羽毛球场地。
1: 哦，
0: 所以呢，
2: 我们做了个敞开式，
1: 对，
2: 让他边跑步边健身的时候，下面也能看见游泳别人。
1: 哦，
2: 敞开式，
1: 这个就不枯燥了，
0: 哎，
2: 不枯燥，
1: 对吧？
0: 这个你做40分钟有氧，你都觉得
1: 那主要得看下谁在游，你游的话，估计老痛苦了，对吧？哎，你要是换一个，是吧？哎，
0: 但是整体啊，就是因为他们的水质也很好，
1: 对，
0: 前面也讲
2: 了24小时循环，
0: 24小时的循环
1: 是
0: 啊，包括整个这个场地，这个从场地。专业角度来讲，这个地当时拿到以后，它就是专门来用于做
2: 体育的
0: 建设的，场馆建设的，
1: 嗯，
0: 还和别的不一样，
1: 专地专用了，
2: 哎，
1: 是吧？
2: 我们平地起的，
0: 并且
2: 新盖的，
0: 新盖的
2: ，不是说
1: 把盖的这个楼专门盖的，咱就是个体育馆，
0: 对，就是。
1: 哎呀，这个就
0: 投资成本很大，
2: 投资
1: 这个
2: 不
1: 是，这不是说投资的事了，就是。各个我觉得都很厉害，是吧？各个方面都很厉害，
0: 致力于这个做这个全民健身的这个事业，
1: 所以就是说，你刚刚让我猜一下这个餐标，我不敢猜嘛，因为就是这种体量的这么一个场馆，您让我进来，感觉说他们家的这个吃的多少钱？这种规模我感觉肯定便宜不了。但是您刚说15块钱一个人是吗？一
0: 餐，这个就挺好。
1: 嗯，
0: 行了，我看线上现在已经有好多朋友都等着了，
1: 对，
0: 来提示大家伙啊，
1: 嗯，
0: 今天我们在有效时间当中您参与，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马力综合馆。请到的是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啊，请到的是
2: 没有时间对不上，对啊，
0: 只要时间这个有的时候不凑巧，因为我们是直播嘛，啊，今天做客在我们的节目里面，来，我们给大家呀要送出相关的福利，到底这个福利有多大？你只有参与了，可能一会儿咱们确确实实，我觉得泽明你可以看，
1: 跟老板看着聊呗，是吧？
0: 真是这样，
1: 看着聊。
0: 你没有见过这样的老板，真的，我觉得我们接受采访的嘉宾，没有几百，没有几千，也有几百。
1: 嗯，
0: 但是一会儿可以看看石总怎么表现啊！来提示大家来参与我们的节目，0471459136145966303516630351
1: 663053啊，咱们的这三部热线已经这个开通了，大家呢可以这个抓紧
0: 拨
1: 打，打不通也得使劲打，因为今天我觉得这个参与的人数会非常多，因为老板很大气，就是说了来了之后，你看你要啥，
0: 是你要啥，
2: 好不容易来一次，来得给观众。
1: 但是我觉得大家也稍微的别
0: 差不多点
1: 儿，别太不见外是吧？进来之后，老板说来给我点股份，我觉得这个是不太可能的，是吧？
0: 但是这实话，真建议大家呀，有机会真的来马力综合馆去看一看，这种体验还是会非常好的啊。这样吧，咱们依次来接听啊，手机尾号4109，崔女士你好。
3: 你好，抢福利。
0: 我们介绍的现在这个内容叫什么？场馆名字叫什么？
3: 马力综合馆。
0: 对，马力综合馆啊，你看他记住了啊。行，那虽然刚才说了，那我觉得我常规性的东西也要给大家准备啊。那这样，希望你有机会可以参与到这个健身活动当中啊。里面因为它是综合场馆嘛，给你一张通票啊，你可以去使用。单次通票，你任何一个项目都可以用，愿意游泳，愿意健身，这都没问题，好吧？
3: 好的，谢谢。
0: 好，再见啊。手机号0995，张女士你好。张女士电话接通了，你好。
1: 手机尾号0995，张女士。哎呀，你说
0: 失了，
1: 张女士，0995，张女士。
0: 好，
1: 那没辙了，
0: 下
1: 一位吧
0: 啊。来，手机尾号3580，陈女士，你好。
4: 哎，你好，抢福利。
0: 现在我们说的这个综合馆叫什么？
4: 马力综合馆。
0: 马力综合馆啊，那我问你，你想要什么吧？
4: 啥也想要，
0: 这个那就石总吧。我既然刚才允诺大家了，我说可能会给大家超出你想象的惊喜。我们给大家准备的是这个通票啊，就是所有项目你都可以去使用一次，那可以去体验啊。但是这个陈女士打进来了，那石总您看给个什么？这个
1: 再赠一个是吧？
0: 这是额外给送什么？
1: 再赠一个，
2: 就一般都一家三口给他送三张，
0: 送三个哈。那你可以一个人直接拿三张啊，带着家人朋友都可以。
2: 行吧，看人家满意不？
0: 啊，满意不？
4: 非常满意，谢谢石总。
0: 多好，
2: 一个人他多无聊，
0: 是
2: 一家一般都一家三口，要四口都给四个。

0: 你问他一家三口，
1: 你家几，你家几口吧？
2: 你要不就是把那个就七大姑八大姨都带上，要不？
3: 三张票够了
1: 啊，
2: 三张够了，三张够了。
3: 谢谢老板，谢谢主持人啊，
1: 再见啊，
0: 敏感，谢谢您来电话。
1: 咱们没干过这事儿，
2: 没干过这事儿，
1: 要几个我给你几个。
2: 咱们听众啊也。首次在咱们节目里经历的这事儿，也不好意思说我家十几口的人。
0: 就是刚才人家这个神女神有点不好意思了。
1: 是呢，是。
0: 你看也挺
1: 好，你看这
2: 我们真不是开玩笑。我觉得石总真的是不是开玩笑的啊，不是说哎就是这个斗
1: 大
2: 家说十个八个。
1: 啊、
2: 你这
1: 是打今天玛丽综合馆石总真的做客，我们倒不说别的，但关键人家性格好啊，这个老板实在，确实。来，张先生，手机尾号4240。张先生您好。
4: 哎，你好，抢福利
1: 啊，也等了半天了，没见过这样的老板吧？行了，你一家几口啊？你说吧。
4: 啊，三口，我们家
1: 也很实在啊。好，那咱们也
2: 送
1: 三张，好吧？哎，三张通票啊，女士使用，再见。
2: 嗯，
1: 好嘞，
2: 好。
1: 来，手机尾号0778，王女士，王女士你好。
5: 你好。
1: 爱运动吗？
5: 可以，
1: 可以，
2: 可以，
1: 这都对标啊！今天提示大家，喜欢运动的朋友们，你们抓紧。
2: 没事，以前不喜欢，现在
0: 只要运动的人都是快乐的人。
1: 对你这个真的，你是这个开心的人啊！也希望你从此以后可以通过今天喜欢上运动也行啊！一家几口要去啊？玛丽综合馆，我为了给你留下深刻印象，我就这么问吧，你几个人去？
5: 我可以带很多人去。
1: 对，控制一下，控制一下。
2: 你很多，你是多少？我看看你有多少人脉。
1: 你多少人？你说。
5: 3到5人。
1: 那也不是很多，3到5人。
0: 那就以多为主吧。
2: 以多
1: 为主，给你五个。
5: 嗯，
1: 好吧。
0: 但是会不会人家前面那几个生气啊？我还早知道我还说五个好了。
1: 那让他再打吧，
2: 那就
1: 再打吧，
2: 再打你就说了，我媳妇儿刚又生了个宝宝，
1: 也准备襁褓里带着去啊。可以，好嘞，那我就送你5张通票啊，全年可用，然后呢，里面所有项目都可以，时间您自己定，方便的时候到这儿真的是一站式，您可以在这儿用餐啊，也可以喝些饮品，可以去健身房，可以游泳，可以打羽毛球，都没问题，好吧？
5: 好的，谢谢。
1: 好嘞，再见啊。
2: 好，
1: 真的，咱这真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
2: 对，
1: 没这么干过。
2: 热线我得赶紧给大家说一下啊，6630351，6630352，6630353啊，我们的三部热线呢正在为大家开通啊，大家呢赶紧来拨打。今天咱们这个玛丽综合馆的石总啊，就是刚刚说了，你几个人去，我给你几张啊，你多大鞋，我多大脚，哎，就是说全场咱们这些就是。通用啊，任何项目你都可以去体验一次啊！哎，我觉得性价比是很高的，所以大家千万别错过这次机会啊！
1: 我觉得真的这个足以在刚才我们的介绍当中啊，大家发现一个问题，做场馆做事业，石总是这样。同样，我觉得他对于爱好运动的人也是这样，希望大家都能够参与到这个行列当中来，大家多去储备健康，
2: 对，
1: 好吧？你说石总请大家吃饭没有问题。可以，但是呢，我们更希望让大家去出出汗，有一个好身体可能更好，这可能也是我们玛丽综合馆的一个初衷。
0: 对
1: 啊，所以也是希望大家记住，刚才我差点把咱直播间不也多吗？把另一个直播间的电话告诉大家了啊，来04716630351，6630352以及6630353。如果您有幸，您是在我们呼和浩特收听关注，那您可以真的，因为离这家近嘛，您就随时可以到这儿来停车还方便，并且。
0: 免费，
1: 老师停车免费
2: 啊，免费！
1: 哎，你不管你在这锻炼一个小时，
2: 关键是咱自己的地是吧？
0: 对，自己的地，
2: 对，那就
1: 石总还给大家派了专人，保安专门再给大家啊，这个
2: 看车是吧？
1: 在看管，所以非常的贴心，也很暖心啊。可以选择玛丽综合馆啊。
2: 对。
1: 然后咱们其实设计了很多的问题，咱们简单露两个，
2: 露两个，
1: 和这个石总也沟通，大家先打着电话，咱们先这个给大家介绍着，还是向大家发出号召啊！喜欢运动的小伙伴，今天真的我们是专场，后边还有内容，所以你就千万也别错过。04716630351，6630352。以及6630353，
2: 哎，对，全场的任何项目的体验通票，并且刚刚老板也说了，石总也说了，你几个人去，我就送你几张。往常咱们都是一个电话只能抢一个，
1: 哎，
2: 你要是三个人去，你还得发动三个人打电话。
1: 嗯、
2: 其实不用了，你一通电话3张5张，只要说你要，哎，我真的是就这么多人，我就要去，你尽管跟老板开口，是吧？哎，能够满足大家。
0: 就没排练，你们就来了，
1: 是，给
2: 就把你架在火上烤，
1: 这给一个措手不及，是吧？
2: 哎，对，你看这么大的一个场馆，而且咱现盖的楼，当初为就什么想法说我就要建这么规模的这么一个体育馆呢？
0: 因为现在你发现有时候你说游泳吧，它是太单面，比方说羽毛球、篮球这些综合
2: 都是单项的，
0: 单项都有，
2: 嗯，
0: 但是你要综合起来它没有。 因为我

0: 我也发现好多次，比方说把孩子送到那儿，
1: 嗯，
0: 哎，孩子比方说游泳，哎，
2: 家长
0: 母亲啊，家长，他不喜欢游泳，
1: 他没地方，
0: 就喜欢打球，
2: 哎，
1: 没地方去，
0: 要不就有时候特殊情况他游不了泳，
1: 对，
0: 哎，我就想到，那我就开个综合的，综合的时候一家三口都能玩，来几个人都能玩，项目齐全以后他都能玩吧，
2: 嗯，
0: 哎，而且比方说你要游泳的时候，比方说，游泳满了以后，你可以去羽毛球待一会儿，羽毛球满了，你可以去健身房待一会儿，
2: 对，就是让任何人来这儿都有更多的选择，
0: 哎，更多的选择，
2: 是吧？
0: 嗯，
2: 来了这儿就不会让你闲着的。
0: 对，再加上我考察了一下，整个我们呼市这样综合这种的体育馆还没有。
2: 嗯，
0: 最后我们研究了一下，跟我们下面人，我们整个公司我们研究了一下，我说那我们就弄一个。去年我们8月份启动的嘛，
1: 嗯，
0: 整整我们投入使用到现在开业整整一年。
1: 也是耗时，可以足以见得这个也是用心了啊。这么一个综合场馆，标准呢都是超标来完成，
0: 都是国标，
1: 为了给大家达到更好
2: 的。那就所有项目咱都是国
0: 标
2: 这个标准，
0: 包括游泳馆也是25×50米都是国标建的，
1: 对，水质、
2: 硬件设施方方面面都是国标。那软件，你比如说咱们这个，你肯定得有教练呀，
0: 都有，
2: 然后这个安全保障员这些的话，咱们也是什么样的资质的话呢？
0: 他们都是双证，比方说那个教练员，你必须有持证上岗，你没有证那不行呀。
2: 对，
0: 你包括我们每次孩子们，比方说学完泳，我们就给人家发证，因为有可能现在没用，以后他都有用了。
1: 对，
0: 他最起码孩子也是很高兴嘛，
1: 也是种荣誉。
0: 哎，自己比方说练完了以后，最起码有个那个也认可，国家也认可，有个证书。
1: 在他这个自己成长的过程当中啊，有各种各样的一些经历、一些痕迹，其实留下，我觉得还很有意义、和其他的还不太一样啊。
0: 对，
1: 所以我个人觉得啊，在这儿我加一句，就是其实有的时候真的建议大家多做一些尤其让家里的孩子多做一些健康的运动啊，那不管他的学习成绩还是其他，那可能你综合最后达到的效果一定是一加一大于二，学习成绩可能还更好、
2: 对，而且一家人一起运动，我觉得这个可能这个氛围更好，
1: 是，
2: 那别光让孩子动，咱们大人也跟着动起来，
0: 对
2: 吧？
0: 对，
2: 要的就是孩子练完了，哎，我妈呢？哦，在那面，哎，我爸呢？在那面呢？
0: 对
2: 吧？要的就是全家人都在一个场馆里这样运动的一个感觉。
0: 对，所以主持人刚才问的特别好，因为好多，比方说有时候孩子的运动，家里人不运动，
2: 那就躺那儿抱着看手机，是
0: 吧？因为你健康，它不是一个人的，是大家所有人的。
1: 对，其实这也是我们今天邀请您来做这期节目的一个最重要的核心点，就是我们希望呢，给大家更多的来推广这样的健康意识，让大家都能够行动起来，
0: 对，
1: 量力而行，循序渐进啊，不一定说我们要向运动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但是一定要动起来啊。
0: 对，
1: 运动可以改变你我他。
2: 对，
1: 来，我们抓紧啊，因为线上还有很多朋友在等待。提示大家04716630351、6630352以及6630353，手机尾号1000。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3: 哎，你好，抢个福利。
1: 抢个福利，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玛丽综合馆里面有专门的
3: 有健身票吗？
1: 有健身，有
0: 的，它是一张票通票，
1: 给大家
0: 是给您的都是
1: 你都可以用啊。
3: 行，我想问一下，咱们那个健身的那个设施有没有汉马机系列啊？
1: 汉马机
0: 有的，我们那个
2: 这是专业，
1: 很专业啊。
0: 里面都很多设备都有呢，你去现场感受一下就好了。
1: 那个面积，
2: 我好惭愧啊！我曾经也是健身，我都抱着这个
1: 汉马机，
2: 我听成了活面积。
1: 汉马机，活面也运动啊。好的，
0: 反正一张票通票了，感受一下。
2: 那里面反正所有项目您都可以去体验。
1: 对。
3: 好嘞，正好离得挺近。
2: 是吗？你几位呀？要几张啊？咱们老板今天是你带几个人去，他送你几张？
3: 一张，两张吧，那带对象去了。
0: 两张不行，三张吧。
1: 三张，
2: 给以后孩子留一张。
1: 行，送你三张啊，三张通票，全年有效，你可以自己，我这么押韵的子，是吧？你可以自己去安排时间，方便的时间可以去。刚才说了，所有项目你都可以去使用啊，单项或者它没有额外的这个收费啊。你是想一次练一个项目就在健身房，或者练完健身房我还想去游泳也没问题。
0: 对
1: 啊，好吧。
3: 哦，那正好，好嘞，
1: 好
3: 嘞，
1: 好，
2: 再见
1: 啊，好，手机尾号0799，牛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1: 抢个福利哈，这个综合馆的名称叫什么呀？
4: 玛丽综合体育馆。
1: 你看，石总，咱们这个今天效果就达到了，就让大家都能记住玛丽综合馆。
2: 哎，这个名字怎么写？给大家，我觉得要说一下，是吧？
0: 好记，超级玛丽，
1: 超级玛丽的玛丽啊，超级玛丽的玛丽，
2: 对
1: 就行了。
2: 找不见的话，大家直接地图搜“超级玛丽”的那个玛丽就行了啊，
0: 王字旁的玛丽，
1: 王字旁就可以啊。
2: 王字旁，
1: 行，几位？我们送你几张呢？
4: 两张，
1: 两张，也都这么含蓄。
2: 嗯，
0: 啊，真是哈，观众都，
1: 那咱们就送两张，
2: 送两张，
0: 三张吧，前面都送了三张了。
1: 三张啊，也是
2: 三
1: 张打底了啊，送你三张，得一张那个第一位，
0: 谢谢您。
2: 没事没事，崔女士想要就再来打，
1: 再来吧。
2: 你刚刚说我一张要少了，我再要一张，
1: 好，
2: 再要两张没问题了。嗯，
1: 好，那就这样啊，再见，
2: 再见。嗯嗯，
1: 好，我们再来有请郭先生，手机尾号90938，郭先生你好。郭先生，
5: 哎，你好，
1: 你好，平时运动吗？
5: 啊，但是也喜欢，
1: 也喜欢。那地
5: 咱们，我想问一下，咱们那个地址在哪里？
1: 在哪儿啊？来，
0: 就搜那个玛丽综合体育馆，导航直接到门口了。
1: 大概的，
0: 大概那个大概位置在那个静海公园区，在回民区政府旁边呢。
1: 回民区政府往
2: 西，往
1: 西走个800米、1000米的左右，800米左右啊。
5: 是不是在景山那儿？
0: 对，金海工业园区，对的，
1: 金海工业园区，
2: 没到金山，
1: 没到
2: 金
1: 山，
2: 金山太远，
1: 嗯，回民区政府，回民区政府坐公交车可能就一两站地就到了啊，
2: 嗯，
1: 来几张，你几个人？
5: 哎，我们家四口，
1: 四口，
0: 那行
2: 行，
1: 四张啊，
0: 四张，
1: 四张，好吧，真的，你抽时间去那个地方很
5: 好，哎，好
1: 好
5: 好，谢谢，
1: 好嘞，好，联系方法之后我们会有同事通知你啊，再见，
2: 嗯。热线大家继续可以来这个参与啊，6630351，6630352，6630353啊。虽然说是叫金海工业园区是吧？
1: 嗯、
2: 但是它不是在金川，也不是在金山啊，它就是应该就是这个金海高架桥下面那附近吧？
0: 对，
2: 对，
0: 对，
2: 对，
0: 那不远。
2: 对，它是在这个回民区政府稍微往西一点啊，那是属于咱们市区的。你要说金山的话，那都土佐旗了啊，这是正儿八经在咱们市区的啊，
1: 嗯、
2: 而且这个公交、地铁也都非常的方便。
0: 对，
2: 自己开车的话，这是咱们自己的地啊，自己的场馆，自己的地，不收停车费，而且停车很方便的，
0: 嗯、
2: 内部的咱们自己的停车场是吧？
0: 内部停车场，
2: 所以你不用担心说我这个开车去了不好停，没有这方面的顾虑啊。
1: 嗯、好，这个其实我觉得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要给大家问的问题啊，我觉得还有很多，
2: 那老多了，
1: 真
2: 的。
1: 这个施总，我们在节目前呢做了很认真的准备，
0: 嗯、
1: 也代表大家，我们也和一些朋友让他们来反馈，就是他们想要听到什么样的内容，
0: 嗯、
1: 提了很多，但是我觉得时间缘故，估计我们。
2: 都问不完，
1: 一次是肯定讲不完。
2: 嗯
1: 啊，这个还得给您，咱们就现在提前说吧。啊，正好趁着节目当中，一般这个石总也不好意思回绝，可能啊，我就一并提出这个要求了。希望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您尽量在百忙里面要抽空，在常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来讲一讲。因为关键是一，我们可以把我们玛丽综合馆的很多创办的理念呀、想法呀，包括这种健康意识带给大家。二一个，泽民是不是？施总来还能给大家，关键是送些健康，送些这个惊喜，是吧？
2: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呢，就是那他每次来，肯定他来必然得送了，
1: 嗯，
2: 就是他有的时候他不能天天来啊，
1: 嗯，
2: 他不来的时候能不能常规在我们节目里？
1: 你更绝，
2: 不常规，
0: 没事，我可以你们的节目常来，没事。
2: 就是常规里不是天天这么送，就常规给我们的听众每天哎准备这么几个名额，对吧？我觉得大家
1: 也
2: 可以，
1: 对，
0: 也可以，
2: 就是
1: 我们以后呀要把这个内容啊。贯穿在这个日常的，
2: 嗯，对，就你来不来无所谓。玛丽馆在我们这儿每天是听众，大家都是可以抢到这个票的，对吧？
1: 那咱们向着这个方向
2: 努力，
1: 余力，
2: 对，
1: 努力啊，
2: 对。
1: 这个之后你看还有石女士，其实我都准备要结束了啊，
2: 那接吧，接吧，
1: 再接一个石女士啊，因为后边还有好多。8307，石女士你好。
6: 哎，你好，我想抢这个福利。
1: 嗯，但是前提你要去啊，带着家人朋友可以看一看，真的很好。人家平时抖音上一张票就卖好几十呢。您家几位呀？
6: 啊，我家五位。
1: 哎呀，你看这，咋整啊？
0: 没问题，五
1: 位吧？那
0: 没问题，
1: 那行，那就送你五张。
6: 我家三个孩子老去那健身房，所以我们也想。
2: 啊，看一
6: 下
2: 是吧？
0: 这挺
2: 好，
0: 去正好给送孩子健康，对的呢。
1: 希望你们一家老小都能够去看一看，
2: 哎，真的挺好的，
1: 都建立这样的健康意识啊。
2: 对，
1: 好吧，
0: 挺好
1: 的。医生看一个老，
6: 但是这个去哪儿领这个？
1: 之后有同事告诉您，好吧，随时留意电话就可以了，手机尾号8307啊。
6: 啊，
1: 好，会有短信通知啊，再见
2: 啊，再见。
1: 我昨天刷到一个抖音，
2: 嗯，
1: 一个老阿姨。75岁在跳广场舞，
2: 嗯，
1: 啊，身体特别特别好，那个小步伐呀，简直了，不亚于30岁、20岁的年轻人。
2: 嗯，
1: 这说明什么？就是我们要运动。
2: 对，像刚刚这位女士，就是孩子带动了她的这个
0: 哎，挺好
2: 运动的一个想法，是吧？
0: 就是，
2: 哎，孩子们老去健身房，那你们老天天叮当的，这干嘛呢？就这么瘾大吗？今儿正好有这个福利了，我也去看一
1: 看，
2: 是吧？体验体验。
0: 就是，而且好多孩子，你看，把孩子送到那儿，孩子在那锻炼身体，他们基本在刷手机，在那等着。
2: 嗯，
1: 对，也行。 希望他们
0: 希望就一起参与，
1: 对
2: 对，
1: 希望他们也动起来、
2: 嗯、
1: 啊。
2: 好，
1: 时间原因缘故吧，咱们今天就简单的先交流到这儿，
2: 对，
1: 石总，好吧，因为我们还。

0: 还想留很多的问题，这一次肯定是唠不完，留着下一次咱们再进一步的沟通，给大家去讲解，好吧？
1: 行，
0: 好，也特别感谢今天石总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送出了这么多的福利，其实还有啊，
2: 还有
0: ，之后吧，
2: 慢慢送吧，
0: 慢慢送，好吧？
2: 细水长流，
0: 好，那今天咱们就到这儿，
1: 行，也感谢你们的节目，
0: 好，好嘞，
2: 好，再见啊。

0: 草原的风，要走多远才能抵达一座城市的餐桌？鄂托克旗的天然牧场，阿尔巴斯山羊自由生长，和府涮肉甄选上等好食材，坚守正宗原汁味，一锅清汤涮进草原的本真，一片鲜羊封存山野的嫩爽。我们不改草原的味道，只是把它完整的搬到你的餐桌。和府涮肉每天只卖一只羊，直播间现切现分割，看得见的新鲜，让您吃得放心，买得安心。地址：赛罕区邻里会 B 座二层，电话：3128188。
1: 一城归随烟火，百年糕点晋三元，始于道光年间走西口晋商老店，非遗古法糕点匠心传承，胡麻油手工起酥，鲜花制馅，玫瑰饼香飘倾城，混糖月饼老式槽糕，都是刻在老呼市心里的甜。自吃解馋，出行伴手，一块酥饼留住跨越百年的老城香甜。
2: 美食只能听不能看，岂不是不能满足？
3: 眼睛耳朵缺一不可，室内室外分屏直播，实时在线等你互动，美食品客。

0: 好，我们美食品客正在为大家带来直播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这个专访继续啊。其实今天都是给大家去带来了一些好玩的内容啊。那么接下来给大家去介绍的这个品牌呢，叫做蓝驰卡丁车哈。那么我们也请到了蓝驰卡丁车的负责人。接下来啊，有请我们的这个蓝驰卡丁车的负责人跟大家去打个招呼，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你好。
1: 你好，主持人，你好，那个大家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那个咱们蓝驰卡丁车赛车场的负责人，我叫猛胜利，内蒙的猛。
0: 这个您平常在咱们的卡丁车赛场是主要负责什么？还是负责运营管理，还是整体的一些项目？
1: 整体的运营管理都是我在负责。
0: 对，那咱们就称为猛总啊。这个，具体的规模呀、位置啊，首先跟大家去简单的介绍一下咱们这个场地。
1: 行，咱们那个蓝驰卡丁车赛车场呢，目前是位于咱们新城区的这个北方国足基地的东侧，然后大家导航蓝驰卡丁车赛车场也能导航直接到。然后我们目前场馆呢，是总占地是110亩，我们的赛道呢占地大约是4000多平米，是这样的。同时呢，我们明年也会有二期的项目开通，然后会有露营地啊这样的配套的，会来给大家提供更多的这个休闲娱乐的一个方式。
0: 哎，这个呀，可能大家平常接触卡丁车，可能就是这个比如说家长朋友们、小朋友们是吧，在商场里面可能就
1: 是
0: 室内
1: 的
0: 一些，
1: 对，
0: 哎，这个300-500平这么一个场地的一个小卡丁车。但是啊，咱们这个蓝驰卡丁车，它是真正的一个。可以说是赛道级的一个场地了吧？
1: 对，我们的赛道目前是可以说是咱们整个华北地区，然后是目前最大的赛道，然后也是最具有赛事规模的。
0: 哎，它是属于那种就类似于啊，当然可能跟 F1 还不太一样，但是从外面看的话，你是类似于那样的赛道，有咱们这个就是高处的这么一个就是这个包厢啊等等，包括地下的这个赛道等等，它非常非常的大啊。是不是咱们也会承办一些专业级的一些赛事在场馆里？
1: 是的。我们呢，现在场地也有咱们专业的这样的二楼的 VIP 观看室，也会在VIP 观看室主要的目的就是在承接比赛的时候给各个车队提供的休息室，
0: 哎，
1: 然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休息室里边的计时屏幕看到我们自己车队的这个成绩和的一个对比，然后进行一个战术的商讨。
0: 对，
1: 同时呢，我们现在呢每周其实也在做这个自己的会员赛，然后一些小的赛事，计划呢是明年会把全国性的这样的赛事引进到我们呼和浩特站，这样我们现在已经沟通了2家非常专业的这个卡丁车赛事，然后计划明年要把在我们呼市站吧，要作为一个站点。
0: 其实对于很多的就是这个卡丁车的发烧友爱好者来讲啊，这块真的是硬件条件是非常给力的啊。那么对于很多我们就是说业余玩家就想体验一下的话，刚刚咱们说的好像都是很专业的，可能大家会觉得哎呀，这个是不是离我们很远，有没有就是说哪些便民的亲民的服务大众类型的一些项目啊，包括这些设施给大家去介绍介绍。
1: 其实卡丁车这一块呢目前是适合于大众的玩家的，因为比赛呢它只是一个很少部分人的一个专业性的一个玩法，
0: 对，它就毕竟不是常态，是吧？
1: 对，比赛不是天天有，但是大家玩的话是可以随时有时间都可以体验的。因为我们现在包含了儿童的，然后有儿童独立的，有儿童亲子的，然后包括有成人独立的，然后成人的双人的也会适合于亲子呀，包括小情侣们去进行一个休闲娱乐的这样的方式。
0: 对，而且它是户外露天的啊。刚刚我还在问这个蒙总，我说这天逐渐凉了是吧，哎，冷了，过段时间降温下雪咱还开吗？蒙总给我的回答是咱们一年四季都开放。
1: 对，
0: 然后我还说，我说那可能下雨差点，后来蒙总说有专业级的玩家他们会专门选择在下雨天去玩。
1: 对，因为他们咱们比赛呢，你时间定了以后大家是不可以去修改，
0: 没法更改。
1: 然后你遇到雨天的时候，你如果不练习雨天的情况，这样的状况你可能成绩会比别人差。所以我说一个专业性的玩家他是会要适应于所有的这个赛道的一个情况。
0: 专业的咱都不提了，他什么都懂，咱业余的一些体验，我今儿去了是吧，下雪了下雨了，那这影响我的体验吗？安全吗？
1: 安全，这个是非常安全，因为我们这个车呢离地只有5公分的间隙，它的安全系数是特别高的。那么在下雨天如果是普通的玩家的话，我们不 或是不建议去上，因为大家都本身就是一个体验，下雨天那么大的雨，
0: 浇的
1: 湿
0: 了，湿
1: 了，下来都湿透了，也
0: 没有必要
1: 好的一个心情。如果是正常的，你像雪天雨，那这样是无所谓的，因为我们到了冬季的话，我们的那个赛车的轮胎会换成我们的钉铠，适合于这个冰上雪上的一些这样的跑法。
0: 嗯啊，所以说这个不同的季节，咱们也是换，也是跟咱们平常家用一样，这轮胎也是得换，
1: 对，
0: 是吧？
1: 也得换
0: 啊，正常的四季胎。雪地胎、钉胎等等啊，
1: 对对对，
0: 这个车的不同的等级是根据我们不同的一个阶段去选的吗？是怎么样的？
1: 车的等级其实是根据身高，然后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是会根据你的熟练度，然后去进行一个升级。你像我们可能小朋友们1.25米到1.5米之间的，他可能会选择160的，你像在1.5米以上的，他会选择200的、270的这样的一个排量。然后同时我们还有超级4T，有那个二冲，但是这四个车型呢就是要根据你的阶级去进了，然后你的水平，然后你的熟练度，那逐渐的一步一步的往上，那么从娱乐车到高速车，然后再到竞速车。
0: 对啊，就是分不同的等级，不同的这个玩家啊，都可以去选。那么价格这块咱们是怎么去划定的呢？
1: 价格这块的话，我们是从那个100多到200多都有。然后也有，我们现在也会也在推出一些给大家的惠民活动，然后就是一个小时内或者是三次一个价格，基本上都是你下来的话，一节也就是几十块钱。
0: 哎，对啊，而且咱们这个场地还是挺大的，单圈据说就将近2公里呢，是不是？
1: 对，单圈是1.46公里，目前是咱们华北地区最大的赛道了。
0: 哎，对啊，而且专业级的赛道啊，这个虽然说底盘离地只有5公分，但是赛道呢确实是专业级的赛道，很平整啊。
1: 对，特别全是我们的沥青铺设。
0: 所以说大家玩的时候可以去尽管去放心啊。好，那么更多的感受，我觉得大家就一定要去到场亲自体验了。具体位置最后啊，蒙总给我们来再介绍一下。
1: 具体的位置就是位于咱们新城区的北方国足基地的东侧，大家可以直接导航蓝驰卡丁车赛车场就可以直接到了。
0: 蓝呢是这个五彩斑斓
1: 的
0: 蓝啊，这个
1: 驰是飞驰的驰，
0: 哎，驰是飞驰的驰，蓝驰卡丁车赛场。好，感谢蒙总啊，有机会我们下次再聊，再见。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要的是温暖。

0: 好，美食品客继续为大家带来直播哈。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啊，以这个运动场馆为主，给大家去分享啊，蓝澳与篮球羽毛球训练营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请到的是蓝澳篮球羽毛球训练营的黄老师啊。先有请黄老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你好，
1: 哎，大家好，我是蓝澳体育的黄老师。
0: 嗯，非常高兴把您请到我们的直播间哈。看名字，蓝澳篮球羽毛球训练营，那可能就是说从名字当中，篮球和羽毛球这是我们主要的两大项目，是吧？
1: 对对对，当时我们那个蓝澳旗下品牌还有那个游泳馆，
0: 嗯，
1: 啊、对，游泳也算。
0: 对，那咱们的这个场馆的位置在哪儿呢？
1: 像咱们篮球羽毛球是在三区展东路国际猛医院旁边，也就是咱们那个荣桥海鲜市场马路斜对面。
0: 哦，
1: 像游泳呢是在玉泉区石阳桥附近，就人们老说这个这个叫疾控中心对面这个福都洋脊谷旁边这个巷子，
0: 嗯，
1: 往北走大概几百米。
0: 对，就是两个场馆不同的类型，是吧？
1: 对对对、
0: 嗯、对。那么主要的咱们的一些比如说经营的项目啊，是场馆租赁呢，还是说主要是以这个青少年培训为主呢？
1: 我们其实主要是以培训为主，因为咱们家这块干的年长了，在护士也干了有八九年了，然后沉淀下来这个老师的体系啊，包括教学的体系、课程内容啊，都相对齐备。我们主要还是以课程为主。
0: 嗯，课程的话，就是还咱们说的这三大项：篮球、羽毛球和游泳，是吗？
1: 对对。
0: 哎，那分别啊，就是说咱们硬件设施这一块，给大家去单独来介绍一下这三大类。
1: 嗯，我们像篮球、羽毛球这块面积大概是个五六百平米啊，然后羽毛球场有四片，然后篮球场是有一片完整的国标场地，30×15米的。
0: 嗯，
1: 游泳馆是一个25×12米的一个半标池。
0: 嗯，对，主要还是以这个培训为主，是吧？可能就是在咱们场馆，大多数都是学习练习的这么一个。
1: 对，
0: 内容是吧？
1: 对对，是的。
0: 哎，那针对于不同的阶段、不同的年龄，咱们都有什么样的一些课程呢？给大家去介绍介绍。
1: 像我们篮球、羽毛球这一块，我们现在就针对这个活，今天咱们这个节目也有活动，就是有推了一个599元，也就600块钱二节课的一个篮球、羽毛球课。然后像年龄段，像这个以偏小的小一点的小孩有，当然咱们成人也有活动啊，成人这个羽毛球课699元二十节课，
0: 嗯
1: 啊，我觉得这个我们这个活动力度还是挺大的，
0: 哎，确实啊，
1: 像包括那个游泳也是有个699元游泳，我们就给你包教会一种泳姿蛙泳了。
0: 嗯，
1: 也是咱们今天出这个活动。
0: 对，其实就是说，就是从主要针对的就是零基础的一些这个小白，是吧？让你从零基础到入门，这么的一个过程。因为我觉得这个体育运动啊，尤其是球类的项目啊，它不是说我一天两天就能练成的，是吧？有好多的一些基础动作呢，是需要我们专业的去指导的。因为从最开始就是。如果说你是一个零基础的小白，你最开始的动作不标准或者其他方面的没基础没打好，可能你后面这个运动的轨迹它都是一种错误的方式在进行，对吧？
1: 对对对对，因为我们也是考虑到大家也是刚接触这个东西嘛，所以那个给大家那个设的门槛低一点嘛，几百块钱咱们来试一下，哎，如果说感兴趣了，我们还有高阶的课程对应上。
0: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这个价格是很合适的，几百块钱基本上都是20节课左右，是吧？
1: 对，一节课也就是个30-40块钱这样的啊，
0: 是能让你从以前我感觉，哎呀，我原来以前都是在瞎玩，是吧？
1: 对对，
0: 专业的是这样的，是吧？逐渐的也是一个兴趣的培养和展开，有的时候可能你比如说我这个东西我爱吗？你可能不太了解自己，让你贸然去试。现在好多的课程动辄就要上千，是吧？长期的这种的，大家可能觉得哎呀这个压力比较大。那我觉得像咱们这个蓝澳这种的这个入门的这些课程就非常的适合。
1: 是。

0: 任何年龄段的朋友是吧？
1: 对对、
0: 啊、
1: 是的，小的成人都有啊。
0: 嗯，对，尤其像很多小朋友来讲，他也不知道他自己爱不爱，就可能见同学去他也去，是吧？咱们家长可能就几百块钱二节课，哎，你后续感觉怎么样？是吧？开不开心？教练教的怎么样？你想喜不喜欢这儿？喜欢他后续不同的一个阶级的课程，我觉得都能够满足大家啊。
1: 对，
0: 哎，那么这就主要咱们现在场馆当中的一个培训对象是什么？还是以青少年为主？
1: 以青少年为主，因为这块儿说白还是他们是这个
0: 主力是吧、
1: 啊
0: 嗯？
1: 对，咱平时比较忙，上班啥的。
0: 嗯，对，当然我觉得也有极个别可能就是比较少数的成年人会说，哎，我挺喜欢我去报个班这种呢，比如说我有这方面需求的，咱们是也可以给定制。等等这样的
1: 有，其实像现在包括现在这个时间点是下班时间点，就好多就成人已经在去往我们那个场馆路上，我们每天下午的6:30
0: 嗯
1: 都有。其实我们现在像下午的这个3:00有一节，有一些咱们那个下午有空的这个人群，包括下了班以后的人群，哎，6:30这个时间都有课啊。
0: 嗯，对，所以说也不用这个顾虑说，哎呀，都是小孩，成年人小朋友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会根据大家的时间呢去给大家去做调整啊。好，那么名称叫做蓝澳篮球羽毛球训练营，它分两个场馆啊，篮球和羽毛球呢是在展东路和大学东街的交汇处啊，也就是国际猛医院稍微往北一点是吧，融桥海鲜市场的斜对面这个位置是吧，
1: 对对对，
0: 哎，另外呢就是石阳桥疾控中心的对面是咱们这个游泳的场馆是吧，
1: 对对对，大家其实像这个各种导航软件上面去搜这个蓝澳体育就能搜到，篮球的蓝，奥运的奥，这个我觉得还比较好记，跟体育相关的。
0: 嗯，好，那么也非常感谢黄老师今天给我们在节目当中带来的一个介绍啊。时间关系啊，我们也今天就暂时只能聊到这儿了，期待您下次呢来到节目当中啊，给我们分享关于更多蓝澳体育的一些内容啊。嗯，
1: 行，谢谢老师，
0: 再见。嗯，
1: 哎，好的。
0: 好，各位啊，那么看一下时间啊，我们也该结束今天的美食陪伴啊。本节目由诺瑞传媒诚意制作啊，明天同一时间呢，我们再会，拜拜。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孩子的选择。人不是生来被打败的，是海明威的选择。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是司马迁的选择。翻开一本本飘着墨香的书籍，这里有值得尊重的生命，这里有值得回味的文字。这些精美的书籍以传世佳作的方式，为我们开启了生命成长的旅程。一起读书吧，让我们用平时的情感读出文字背后的价值。
1: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2: 书籍是知识殿堂的钥匙，
1: 书籍是通往智慧的灯塔。
2: 一本好书可以影响人类文明的发展与传承，
1: 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2: 因为读书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1: 一起读书吧，
2: 阅读滋润心田，文字点亮人生。

还好吗？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关注，在每天傍晚时分的18点到19点，由城乡生活广播为你带来的一起读书吧。今天呢，我们继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好书。当然，如果呢你也有些好书想要推荐给我们哈，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平台继续为你开放当中，搜索 DJ 乔找到我，给我留言吧，我都是能够看得到。今天呢，我想和大家聊一聊一本书啊，一本呢我最近也是反复翻到书页都软了的一本书。这本书呢是9月份刚刚推出来的，这本书名字叫做《书和偶然》，聊那些改变他的书，聊写作这件事究竟是怎么回事，聊他作为一个理工科出身的人，化学专业本科，生物化学硕士，怎么就一头就扎进了文学的世界。你可能会说啊，这种作家谈写作的书多了去了，凭什么这本书值得我花一个多小时来读它呀？凭什么？就凭一件事儿，他写的太真诚了。当然我之所以要推荐这本书还有一个原因啊，是这本书呢它的评分是非常高的，达到了8.7分，想必大家都是非常非常认可它的真诚的。金草叶这个人特别有意思啊，他本科呢读的是工程大学的化学专业，后来呢他读了生物化学硕士。你想想，这是一个每天跟试管分子实验数据打交道的人，按正常的人生轨迹啊，他应该去实验室、去研究所、去药企，过着朝九晚五的科研生活，但是他并没有。2017年呢，他24岁，拿到了科学文学奖的中短篇大奖，从此呢，他走上了职业作家的道路。一个化学专业的人开始写科幻小说，而你仔细想一想，其实也挺合理的啊。科学和文学，说到底都是在解释这个世界。科学家说宇宙是这样的，那作家说，如果宇宙是这样的，人会怎样？金草叶做的事情就是把科学实验室里的想象，将它们搬到纸上。他在《书和偶然》里呢，写了自己怎么从阅读走。

偶像写作的过程。这个过程呢，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不是一拍脑袋我要当作家就开始了，它是慢慢长出来的。读一本书，被一句话击中，然后他自己也试着写了一句，写着写着就停不下来了。他特别坦诚地写了自己刚开始写作时候的窘迫，拖延症发作，写在电脑前大半天了也写不出来一个字儿。想写一个故事，发现这个题材好像已经被别人写过了，面对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不知道他要从哪儿下手。这些困境任何一个想写东西的人都经历过，但他没有装作自己已经克服了，他只是把他当时的狼狈摊开给你看，告诉你没事儿，我也是这样过来的。书和偶然里有一个特别好的东西啊，金草叶呢把自己读过的书整理成了一份阅读地图，不是那种干巴巴的书单，不是那种必读一百书的那个榜单啊，他写的是每本书跟他之间的关系，这本书是在什么时候他读到的，当时读的时候是什么心情，他改变了他什么。他说有些书呢是在他迷茫的时候读的，像一盏灯突然就照亮了前方的一小段路，有些书是在他开心的时候读到的，像一杯酒让快乐变得很浓，有些书当时不懂，过几年再翻看，哎，忽然就全部都明白了。他管这叫偶然。你看，一本书什么时候被你读到，这件事情本身就很偶然。你可能早一年读到没感觉，晚一年读到，哎，也没感觉。偏偏是那一年，你刚好走到了人生的那个拐角，这本书就在那里等你。这不就是偶然吗？但金草叶想说的不只是偶然，他想说的是偶然的背后其实藏着你自己的选择，你之所以被这本书打动，是因为你本身就是这样的人，书只是把你心里本来就有的东西用文字说了出来。所以他写这本书也是在写他自己，写他自己被一本书改变，又怎么用一本书去改变别人。书里有一章啊，我特别喜欢，他聊写作新手怎么克服故事被写尽了一种恐慌。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拿起笔想写点东西，脑子里冒出来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这个题材别人写过了吧，我写的东西会有人看吗？我凭什么觉得自己能够写好呢？这些念头就像是一堵墙，挡在了你和纸之间，让你写不下去的。金草叶怎么说呢？他说，你不用管别人写过什么，你写的是你自己的故事，你自己的感受，你自己的视角。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你，你看到的世界也是独一无二的，就算题材一样，你写出来的东西也是不一样的。他还说了一个特别实在的建议哈，就是别想太多，先写，写完了再改，写不好咱就重写。写作这件事情没有捷径，就是写。这些话听起来很简单，甚至有点老生常谈，但从一个33岁已经出版了好几本书，拿了一堆奖的作家嘴里说出来，分量就不一样了。因为他不是站在高处跟你讲道理，他是站在你旁边跟你一起走。这本书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呢？不要着急，我们先来听歌，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这本书，看看这本书还有怎样的一些内容是能够帮助到我们的。我们稍后再见。

有人去评价金草叶啊，说读他的散文比读他的小说更加动人，那为什么呢？因为小说有他自己的世界，有角色，有情节，有结构，那你读的时候呢，就进入到了一个虚构的空间，但散文不一样，散文是作家迎面走来跟你聊天，你看到的不是角色，你看到的是他本人。金草叶的散文呢，就是这种感觉。他写东西的时候呢，不端着不装，他不会说作为一个作家我认为，他会说我当时特别害怕，不知道怎么办。他不会说写作需要天赋，他会说我就是这样写着写着，突然发现自己在写了。有一个细节呢，对我印象特别深刻啊。他在书里呢写自己面对写书评的时候的烦恼，作为一个作家去评价别人的作品这件事情呢，本身就会让他特别的困扰，因为呢他知道写书是很难的，他不忍心就轻易的下判断。你看，这就是一个真正写东西的人才会有的纠结，不写东西的人会觉得书评不就是写写读后感吗？但写东西的人知道每一个字的背后都是心血，随随便便一句写得不好可能会伤到一个人。金草叶的真诚呢就在这里，他不会回避自己的纠结，不掩饰自己的不安，他把这些东西写出来，让你看到原来作家也会害怕，也会犹豫，也会不知道究竟该怎么办。还有一个细节啊，有读者说读他的作品呢自己有点这个听力障碍的时候就非常吃惊啊，因为呢从来都没有这么想过。但他说书里呢把这件事当成一个故事来写，他只是平静地提到像说一件很平常的事情，你读的时候不会觉得天哪他好可怜，你只会觉得说哦，原来他也有这样的经历。这就是他的力量，他不卖惨不煽情，他只是把真实的自己摊给你看。那在这本书当中呢，还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哈。那本书的作者在书里也写了自己赶稿的状态，他说呢，每当无处下笔找不到素材的时候呢，他就会逃避现实般的去读书啊。他读了一句特别好玩的对话，他说对于一个作家而言，调查资料是我们所有人偏爱的拖延技术。你看到吗？偏爱的拖延技术。你想一想，你是不是也是这样？明明该干活了，但是会说，哎，我先查查资料，然后一查就查到天黑，查完之后又觉得还不够，再查一点。那最后呢，资料查了一堆，正事儿却一件没干。作者就是把这样的过程的写作写得特别的诚实，他不是把自己包装成了一个自律的高效的作家，他就是一个普通人啊，他会拖延，也会逃避，也会在领导面前手忙脚乱。但他还写了一个特别温柔的细节，他爱收集文具。你没听错，一个作家爱收集文具。你有没有那种感觉啊，就是你去文具店看到了一支笔，觉得这支笔写出来的字一定很好看，然后就买了，买回家放到笔筒里，偶尔拿出来用一用，觉得心情特别好。那本书的作者就是这样的人，他不是一个坐在书桌前一丝不苟的写作的完美作家的形象，他就是一个喜欢漂亮文具，会为了游戏充值去写征文，当然他也会为了赶稿去拖延，找不到灵感的时候呢，也会逃避到书里的那个人。这些细节加在一起，就拼出了一个特别真实的金草叶。那书里还有一些东西我觉得也特别好，他写了自己那些在成名背后的一些创作缘起，比如说如果我们无法以光的速度前行，比如说地球尽头的温室，比如说行星与书店，这些小说你可能都读过，也可能听过这些名字，但你在读这些小说的时候看到的是故事本身，是角色，是情节，是那个虚构的。但是在《书和偶然》这本书当中啊，作者告诉你这些故事是怎么来的。他说啊，很多的故事的灵感呢，并不是坐在书桌前苦思冥想出来的，他可能是读到了某一本书，也可能是在生活当中的一次偶然的经历，可能是来自他对某一个科学概念的幻想。你想，这就是阅读和写作之间的关系。阅读不是写作的前奏，不是等你读够了再写，阅读本身就是写作的一部分。你在读一本书的时候呢，你的脑子里已经在转了。如果

我来写，我会怎么写，这个作者为什么要这样的处理，这个设定好有意思。那在这本书当中，他也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阅读固然不等于写作，却能够通往写作，阅读拓展了我的世界，也牵引出我内心想写的冲动。牵引这个词用得很好，不是逼迫，不是要求，是牵引。就像你走在路上看到一扇门，门后有光，你忍不住想走过去看看，阅读一下那扇门后面究竟是怎样的光。他还写了自己为作者阅读的一些写作习惯。他说他以前是一个非常偏狭的人，只读自己感兴趣的书，后来成为作家之后呢，就开始刻意的读一些更多的书，那些你原本不会去读的书他也会去读一读，因为他发现写作需要的不只是灵感，还需要视野。你读的越多就越能够想到可能性的事儿就会越多，你读的越杂就能够连接的东西会越来越多。所以当你读完这本书的时候，我相信在某一时刻你也会发现，哦，好像你自己是不是也能够尝试的写一写书了呢？那读到这本书的名字《书和偶然》啊，我也想多说两句。偶然这个词在中文里有时候呢带一点消极的意思，我们会说纯属偶然，意思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碰巧。但是在本书作者的理解当中的偶然是不是这样的，他觉得人生当中很多重要的事情呢都是从偶然开始的。你偶然的打开了一本书，偶然的遇到一个人，偶然听到一句话，然后你的生活就改变了。这些偶然不是没有意义的，他们是生活给你的礼物。你不需要提前计划好一切，不需要把人生安排得严丝合缝，有些东西就是会在你在意或者是意想不到的时候它出现，你要做的不是抗拒它，而是接住它。他在书里写过这样一句话，我特别喜欢，他说我想勤奋地追赶，为这颗行星的故事去增添微小的意义，虽然我也无法阻止自己某天成为那种说还是以前好的人，但我希望那个时刻尽可能的晚一些到来。无论是作为写作者还是作为读者，你看他不说什么宏大的话，不喊什么口号，他只是说我想为这个世界增添一点意义，哪怕很小，哪怕微不足道。这就是一个写作者最朴素的心愿。他还说自己本不习惯聊一些私人话题，但在这本书里以书和写作为媒介，终于得以讲述自己的故事。你看他不是一个喜欢把自己摊开给所有人看的人，他只是觉得书和写作是一个安全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你可以慢慢说，慢慢写，慢慢把自己交出来。那最后呢，我们来说一说这本书适合谁哈。如果呢你是一个爱看书的人，那这本书会让你觉得特别亲切，因为作者写的就是他跟书之间的关系，你读的时候会觉得对对对对对，我也是这样。如果你是一个想写东西但是还没有开始写的人，这本书会给你勇气。他不会教你怎么样去写一些写作的技巧，但是它会让你觉得原来写作没有这么可怕，我也是可以尝试的。如果你是一个科幻迷，这本书会让你看到它的另外一面，它的科幻小说想象力非常强，但它的随笔更加温暖也更加温柔。你会看到它作为一个普通人的一面，它会拖延，也会焦虑，也会在深夜里怀疑自己。如果你觉得最近生活有点闷，想找东西来读一读，那这本书也非常适合。它不厚，240页，文字很轻，读起来不累，你可以每天读几页，当然也可以一口气读完。有人形容啊，金草叶的散文像是一位邻家姐姐在耳边说着一些温柔的话，细数那些或尴尬或满足或焦虑或失意的时刻。我觉得他这个形容特别的准确哈，他不是在教你什么，他只是在分享他的日子。
好了，关于今天推荐的这本书《收获偶然》呢，就和大家聊到这里了。最后

说一句哈，这本书呢是金草叶写给所有热爱书籍、相信偶然相遇的人的一封非常真诚的书信。我觉得你能够听到这里，说明你也是这样的人。也许你最近刚好走到了人生的某个拐角，也许你刚好在找一本书，也许你只是偶然地点开了这期节目，或者是打开了收音机，打开了奔腾融媒 APP。 我希望你能够去读一读这本书。我相信当你听完这本书，打开这本书，你也会遇到属于你自己的那些温暖的文字。但不管怎样，你来到了这里，听到了这里，我相信这本身就是一种偶然，而偶然有时候就是生活给你的礼物，不是吗？当然，如果你听完这本书，或者是对这本书有一些自己的想法，也欢迎大家可以跟我聊一聊。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平台继续为你开放当中，搜索 DJ 乔，找到我，给我留言吧，我都是能够看得到。

0: 叔阿姨啊，往这儿瞧，扫码登记领鸡蛋，一人能领30个，政府惠民新政策。哎呦，老头子你快看，前头李婶都领了2筐了。
1: 天上掉馅饼，不是陷阱就是坑，这队排的比当年粮票换鸡蛋还长呢。
0: 这位阿姨，您笑得真慈祥，填完表再扫个脸，额外送您啊2板土鸡蛋。
1: 对对对，就跟去年说免费领量子波动保健仪的，最后买了28000的磁疗马桶刷。
0: 哎，大爷，你可不能乱说啊，我们可是正规的。
2: 现在拨打电话前30名还能够享受价值88000的保健大礼包，只要押金8800。
3: 各位长辈，各位长辈，街道办提醒啊，领蛋先交钱，转头不见人，扫码送礼品。
0: 哎呦，
3: 钱包要归零。
0: 上次领的纳米蚕丝被啊，洗一次怎么成口罩了。
1: 走，咱回家呀，吃真鸡蛋去。
4: 守护银发岁月，从识破小利诱惑开始，遇到可疑情况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5: 我妈学会用微信后呀，我的手机就没停过。天冷了加衣，早饭记得吃，给你转了50块钱买水果，全是这种没有用的话。哎，我把他的对话框呀设成了消息免打扰。哎，世界终于清静了。直到上周他突然不发了，1天2天3天，我有点慌，点开那个红色的未读角标，原来他不是不想发，是在练习。
6: 喂喂，哎呀，怎么松手就没了？儿子你能听见吗？又按错了。儿子终于发出去了，最近降温了，多穿点
5: 吧。我一条一条听完，原来每一条没用的话背后都是他对着屏幕练了好多遍的勇气。他怕发错，怕打扰，怕我不耐烦。
4: 别让免打扰挡住这世上最爱你的人，把消息提醒打开吧，哪怕只是一句唠叨，那也是他想了很久才敢对你说的话。
6: 儿子，妈想你了。
1: 老婆，我回来了。
0: 哎，回来了，快洗手。今天做了你最爱吃的葱油拌面，马上出锅。
7: 爸爸，爸爸，你快来，妈妈做的面太香了，比外面的饭店好吃100倍。
8: 那是啊，外面的饭那叫应酬，家里的饭才叫日子。这口面吃进肚子里，2个字踏实。
9: 王主任，你看我们那工程上的那笔款，能不能给我们提前？喂喂，王主任，王主任。
8: 推得掉的是诱惑，咽得下的是轻浮，这心里头踏实，睡觉才香，做人坦荡，吃面才甜。
4: 清廉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而是藏在饭碗里的安稳。守得住清白，才尝得到人间至味。
8: 这一碗面呐，真香。
7: 爸爸，爸爸，你是小偷吗？
0: 宝贝，起床了，早饭做好了，是你最爱吃的葱油饼。
7: 好的，妈妈。
10: 这周末咱们去郊外露营吧，我都把帐篷支好了。
7: 啊，真的吗，爸爸？太好了。
1: 小王啊，这个月的奖金我给你批了2倍，下午来我办公室签个字。
11: 您好，您的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吧。哎呀，就是那个最新款的手机呀。
12: 其实刚才那些声音都是我，只要转账5000块，这些美好都能成真。
4: 你以为接住的是生活的糖，其实是骗子的网。别让贪婪屏蔽了真实的幸福。
13: 陌生来电多警惕，美好生活靠自己。全民反诈，你我同行。
14: 哎呀，坏了坏了，我拿宝贝新农具找不到了，这可是我今年增收的法宝呀，哪儿去了呢？
7: 爷爷，你是不是又把你的老古董藏哪儿了？现在的农具啊，都在手机里呢。
14: 你这孩子不懂，我这新农具可比手机厉害，它 他能告诉我哪块地缺水，哪块地有虫，还能指挥无人机撒药呢。找到了，就是他。你看这红彤彤的本子，高素质农民培训结业证书，这才是真正的新农具，脑袋里装满了知识，种地才能不发愁呀。
4: 科技赋能新农人，知识就是新农具。
2: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2到3级。
15: 紧急插播一条通知，您名下一张银行卡涉嫌洗钱，即将被冻结，如需协助请按一转接人工服务。
4: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条银行卡被冻结的语音呢？
14: 对对呀，
4: 那是假的，真的反诈中心不会让你按一，我们只会让你挂掉电话。
15: 喂喂喂，你还在吗？你还在吗？再不处理，你的钱可就要没了。
2: 明天最高气温28度，适合晾晒，不适合转账。
16: 骗子的剧本每天都在更新，但结局从来不变。你不按一，他就没戏。96110，真反诈，不转账。
17: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孩子的选择。人不是生来被打败的，是海明威的选择。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是司马迁的选择。翻开一本本飘着墨香的书籍，这里有值得尊重的生命，这里有值得回味的文字。这些精美的书籍以传世佳作的方式为我们开启了生命成长的旅程。一起读书吧，让我们用平时的情感读出文字背后的价值。
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7: 书籍是知识殿堂的钥匙，
4: 书籍是通往智慧的灯塔。
17: 一本好书可以影响人类文明的发展与传承。
4: 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17: 因为读书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4: 一起读书吧，
17: 阅读滋润心田，文字点亮人生。

嗨，我亲爱的朋友，你最近过得还好吗？我想对每一个听到我播客的朋友，想对你说，好好吃饭，不要敷衍自己的胃，因为如果开始敷衍自己的胃，下一步你就有可能敷衍自己的生活，而生活是经不起敷衍的。换句话来说，在这个川流不息的时代里，慢慢来，抓住每个瞬间就很好。我知道你一定也觉得眼前的路必须赶快走完才行，于是你是不是也在着急着赶路？其实我也一样，我觉得一定有某种特别的东西在前面等待着我，只是那个时候的我从来没有想过，一条路越是走远，就越是发现其实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有一段时间我很慌张，尤其是翻越了一座山之后，看到的竟然还是下一座山连绵起伏。又或者是在某个时刻，我确实看到了很多很好的风景，只是心里知道，过不了多久，我还是要下山的。后来有一天深夜跟朋友聊天，他问我，你说我们走了这么远的路，到底收获到了什么呢？因为是朋友，我能够察觉到他的情绪，可即便如此，也好像一时之间不知道该说一些什么。想想当初我们在高铁站告别的时候，对于未来的憧憬其实都是类似的，希望生活热闹，能做一点自己想做的事情，能去想去的地方。也不过几年的光景，热闹就无处可寻。更糟糕的是，好像我们逐渐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了，也不知道自己想去哪里。是的，两天之后，我出门走了走，路过一家餐厅。那个时候刚好有时间空闲，不知怎么的，我决定慢慢吃饭。从前吃饭我总是会想许多，哎呀，焦虑这个忧虑那个。在那一瞬间我告诉自己，至少这次吃饭的时候，我不希望我自己在想那么多，我要把自己放空，要么找一点好玩的，要么回到食物本身，我要去感受每一口饭。等我吃完再回到街道上，我忽然觉得自己好像轻松了许多。于是在那天晚上，我给朋友打了个电话，说了很多，直到快挂断电话的时候，我说，朋友，无论任何时候，好好吃饭，好好记录生活本身。这两件事能让我们知道，即便看起来我们好像哪里也没有去，但我们依然拥有生活。这也是这段时间，我碰见朋友见面的时候会时常说的话。人是会到达山顶的，在山顶的时候当然要大口呼吸，好好看看眼前的风景才行。人也会从山顶回到地面，只有学会如何去应对山下的生活，才能够让去过的那个山顶更加有意义，也会让下一次的攀登变得更加有趣。所以如何去应对山下的生活呢？有许许多多的选项，但我想其中的最优解大概就是抓住当下的每一个瞬间。吃饭的时候就好好吃饭，跟朋友说话的时候就高高兴兴好好说话，看到某个值得记录的风景的时候，我们就好好的记录，看到很好的文章的时候，我们就停下片刻，一字一字的去阅读。遇到喜欢的小猫的时候呢，就打个招呼。饭一口一口的吃，日子一天天的过，路一步一步的走，能看到什么我们就体会什么。至于未来就等到未来再说。

0: 水。孩子们只能在课本里读到天下第一曲水，草原变成荒漠，星空失去倒影。但此刻我们正在改写未来的剧本，在锡林郭勒，牧民用太阳能板净化水源，在河套平原，无人机监测农田用水，在每家每户，节水阀成为新时尚。您的一小步，就是节约的一大步。加入节水行动，让未来的孩子依然能触摸清澈的溪流，听见江河的奔腾。
1: 给我拿个纸巾。
2: 好。
1: 还多拿点，多拿点。
2: 行。
3: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1: 多拿点，多拿点，
4: 再来一张。哎，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1: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5: 树倒喽！
3: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0: 爸。
1: 华华，你是不是生病了？
0: 没有。
1: 我看都九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0: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1: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0: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2: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3: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大家好，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宝贝总动员节目的重播版，我是主持人泽文，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节目。
0: 自古英雄出少年，梦想养成久寒天，朝朝岁岁苦练兵，潜龙出水弹指间。宝贝总动员集结优质资源，线上线下互动有机结合，多方角色积极互动，为教育插上翅膀，让孩子的梦想有地放矢。周一到周日晚7点到8点，成长的路上我们一路相伴。

0: 各位晚上好，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是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在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为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宝贝总动员。晚上好，我是泽文。
1: 晚上好，我是小亮。
0: 今天呢，我们继续我们的特别节目文字里的中国。当历史的长河奔腾而过，许多文明便在岁月当中湮灭，而中华文字却始终熠熠生辉。它是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也承载着数千年的灿烂文化。汉字不只是简单的书写符号，更是情感的寄托，是连接华夏儿女心灵的纽带。
1: 那今天呢，在文字里的中国节目当中，我们将跟随十位文化推荐官一起来探寻中华文字的起源以及传承，感受先人的智慧，领略那些藏在汉字里的动人故事。远古时，人们靠结绳记事，可事儿多了总记混。部落里的聪明人仓颉到底是从哪儿找到的灵感，造出了最早的文字，又有什么神奇的故事？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到今天晚上的第一位文化推荐官杨尊走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给我们一起来讲一讲文字的出生，惊天动地的仓颉造字。有请。
2: 大家好，我是文化推荐官杨尊。很久很久以前呀，人们还没有写字的办法，想记事情就用绳子打结，大事情打个大大的结，小事情打个小小的结，很多事情就打一串连环结。后来事情越来越多，打结不够用了，大家要在木头、竹子上刻奇怪的符号来记事儿。可是时间久了以后，打结、刻符号都记不清以前的事儿了，这可怎么办呢？在那时，部落里有个特别聪明的人，叫仓颉。有一天，皇帝爷爷对他说：“仓颉呀，现在咱们部落人越来越多，打结、刻符号都记不清事儿了，你能不能想个更好的办法呀？”仓颉听了，就搬进山沟里专心琢磨。晚上他看天上星星的样子，白天他看小鸟、小鹿留下的脚印，看了好久好久，仓颉画出了好多符号。圆圆的中间剪一下就是太阳，弯弯的中间剪一下就是月亮，这些就是最早的文字了。古书上说，在仓颉造出文字的那一刻，天雨宿，鬼夜哭，说明古人一旦掌握了文字，便会产生惊心动魄的力量。有了字，大家就能清楚地记事情、聊天了，部落变得更好了。后来这些字慢慢变成了我们现在写的字，一直陪着我们，帮我们记住好多故事，表达心里的想法呢。
0: 好的，也感谢我们的第一位文化推荐官给大家带来的惊天动地的仓颉造字。同样呢，我们会有几道问题想要考一考我们的小小文化推荐官，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好，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古人在没有文字的时候，最初用什么方法来记录事情呢？ A 画画， B 绳子打结， C 口头传唱， D 刻石头。请回答。
2: 打结。
0: 没错，绳子打结，因为文章当中明确的提到，很久以前人们还没有写字的办法，想记事情就用绳子打结，大事情打个大大的结，小事情打个小小的结，很多事情就打一串连环的结。再来看第二个问题，仓颉受到什么启发创造出了最早的文字呢？ A 动物的样子， B 猩猩的样子和动物脚印， C 山川河流的形状， D 植物的形态。请回答。 A 动物的样子， B 猩猩的样子和动物脚印， C 山川河流的形态， D 植物的形态。应该是哪一个呢？
2: 动物的形态。
0: 动物的样子吗？你看他晚上，他在这个文章当中是这样说的，宝贝儿，晚上他看上天上星星的样子，白天他看小鸟小鹿留下的脚印，看了好久，仓颉画出了许多的符号，这就是最早的文字。所以他看的是什么呢？
1: 星星的样子和动物的
0: 脚印。没错哈，回答的应该是第二个，猩猩的样子和动物的脚印。 再来看最第三个问题，仓颉造字之后文字起到的重要作用不包括哪些选项呢？ A 清楚的记事情， B 方便聊天， C 让部落变得更好， D 能够预测未来的答案。请回答，应该是哪一个呢？是第一个吗？不包括清楚的记事情吗？
1: 哎，
0: 文章当中是这样说的哈，有了字大家就能够清楚的记事情聊天了，部落也变得更好了。那哪一个选项没有提及呢？ A 清楚的记事情， B 方便聊天， C 让部落变得更好， D 能预测未来。
2: 清楚的记事情
0: 应该是能预测未来哈，应该是选择第四个选项。
1: 嗯，
0: 好的，也感谢我们的第一位文化推荐官给大家带来的这一篇作品。

0: 方杰造字开启了中华文字的传奇之旅，让华夏文明有了最初的记录载体。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字在不同朝代有了不同的居所和形态。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商朝，看看文字是如何睡在甲骨上的。下面就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二位文化推荐官梁雨熙，为我们来讲述文字在商朝睡在甲骨上的甲骨文。
1: 大家好，我是文化推荐官梁雨熙，我现在所在的朝代是商朝。你们知道我面前这块骨头有多神奇吗？它可是我们商朝人的宝贝呢，每次打仗祭祀或者想知道明天会不会下雨，我都要先在甲骨上钻一些小洞，再用火烧。当听到咯咯响声过后，甲骨上会裂开好多文物，这就是蒲照了。大王会盯着这些文物问：今年的麦子能丰收吗？或者问：这次我们能打胜仗吗？我就会根据这些文物的样子解答王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些弯弯曲曲的刻痕就是最早的甲骨文，比如那个像圆圈的字，中间还有一点儿，像不像天上的太阳？这就是日格。还有那个弯弯的，像不像晚上的月亮？这是月格。还有一个一撇一捺，像不像咱们狗路的样子？这就是人字呀。你们看，3000多年前的甲骨文和我们现在写的字是不是很像？这些刻在骨头上的文字记下了商朝人的生活，就像会说话的历史书。直到今天，考古学家还能通过他们读懂商朝的秘密呢。
0: 好的，谢谢我们的文化推荐官梁雨熙啊，为我们带来的这一段分享。那接下来有几个问题想要来问问你，做好准备了吗？
1: 做好。
0: 好，请听第一题啊。刚才呢，我在听你聊天的时候呢，讲到了这么一个点：商朝人在甲骨上进行占卜的时候啊，他们最开始要做什么呢 ？A 选项就是直接在甲骨上刻字 ，B 选项呢是在甲骨上啊先钻一些小洞，然后再用火烧。你觉得正确答案是哪一个呢
1: ？B。
0: B 选项哈，没错。那刚才呢，其实雨熙已经给我们讲到了，在每次打仗祭祀或者想知道明天会不会下雨，那他们都会在甲骨上先钻一些小洞，再用火烧。所以呢，这是占卜的第一步哈。好，请听第二题，请问

0: 骨上被火烧后出现的纹路被称为什么？
1: 补照。
0: 嗯，补照哈、啊。其实呢，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让我们知道这个结果究竟是好呢还是坏呢，对不对？嗯，好了，那这个时候大王也会问很多的问题，对吧？
1: 嗯、
0: 大王会问你什么问题啊？
1: 今年的麦子能丰收吗？这次我们能打圣战吗？
0: 哎，没错哈、啊，大王呢就会问你很多问题，你呢会根据补照的这个显示来去告诉大王今年的他的一些问题的答案，对不对？
1: 嗯，
0: 好，接下来呢，请听第三题。那我想问一下，下列哪个是商朝甲骨文当中日字的样子？你能不能来形容一下？
1: 能
0: 啊，日字是怎么写的呢？在甲骨文当中，
1: 一个圆圈中间加一点就是日字。
0: 嗯，那它特别像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见到的什么呀？
1: 太阳。
0: 哎，没错，天上的太阳。所以呢，甲骨文其实它是承载着前期仓颉造字的一些文字的基础逻辑哈、啊。好，谢谢你，宝贝儿，回答的非常棒，也感谢你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讲述。甲骨上的甲骨文是商朝人留给我们的珍贵历史密码，而到了西周，文字就找到了更坚固的家，那就是青铜器。所以呢，到了后来呢，就有了青铜铭文，那它会事先被铸在青铜鼎上，让我们感受到青铜铭文呢，它整个的字体相对于甲骨文来讲更圆润更整齐。而到了西周的金文哈，哎，慢慢的过渡之后，到了战国时期啊，文字却迎来了大混乱，各国文字的差异巨大，而且呀、啊，听说还闹了不少的笑话。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战国时期文字的72般变化。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三位文化推荐官裴延清来为我们讲一讲文字在战国拥有72般变化。
1: 大家好，我是文化推荐官裴延清。此刻我正身处战国时期，是一名祖国的学生。有一天，老师让我去秦国送信。可到了秦国，我捧着竹简，问遍了路上的行人，竟然没有一个人能认出上面的字。你们瞧，这是我们鲁国写的马字，多灵动，多像动画片里活蹦乱跳的小马宝莉。可秦国的马字呢，简直就像一根被踩扁的油条，看着就让人着急。后来啊，我捧着竹简去找秦国的大官，他盯着看了半天，居然把鲁国赠良马三匹念成了鲁国赠良犬三只，害得我差点被他们赶出来，真的是又好气又好笑。更有意思的是我去秦国的经历，我本想买块布做件新衣服，就写下要3尺布。卖布的老板看了看我写的字，咔嚓一声捡了块手掌大的布递给我说，客官，你要的布。我当时就傻了眼，这巴掌大的布别说做衣服啦，连擦鼻涕都不够用。齐国的一尺竟比我们鲁国的一寸还要短。其实啊，那会儿各国文字差异太大，不光闹了不少笑话，还耽误正经事。就像我送信差点送错意思，买布又差点买错尺寸。真希望所有诸侯国的文字都能一样，这样就方便多了。
2: 好的，感谢我们的小小文化推荐官给大家带来的精彩演绎，同样也准备了几个问题想要考一考你，准备好了吗，宝贝儿？好，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哈。 鲁国的学生去秦国送信，为什么没有人能认出竹简上他写的这些？

0: 些文字呢，有这样几个选项 ：A. 竹简上的字太潦草 ；B. 战国时期呀，各国文字的差异太大了 ；C. 鲁国人不认识，秦国人不认识鲁国的竹简 ；D. 竹简上的字被磨损了。请回答。
1: 是第二个。
0: 第二个，战国时期各国的文字差异太大了，对不对？
1: 嗯。
0: 因为文章当中，刚才你也说到了，那会儿呀，这个各国的文字差异大，不光闹了不少笑话，是还耽误正经事儿，就是因为文字之间他们理解的不一样。再来看第二个问题，鲁国的马字和秦国的马字，文中分别用什么来比喻的呢 ？A. 活蹦乱跳的小马宝利和被踩扁的油条 ；B. 被踩扁的油条和活蹦乱跳的小马宝利 ；C. 是小兔子小老虎 ；D. 是小老虎小兔子。应该是哪个呢？先前边是鲁国的马，后边是秦国的马。鲁国的马像什么？
1: 那个活蹦乱跳的小马宝利。
0: 那秦国的马呢？
1: 被踩扁的油条。
0: 对，所以答案是 A 哈。再来看第三个问题，刚才也是在文章当中大家犯了一个错误哈，闹了一个笑话。鲁国的学生在齐国要去买布，为什么只买到一块巴掌大的布呢 ？A. 卖布的老板他故意刁难。B. 齐国的一尺比鲁国的一寸还要短。C. 学生写错了字。D. 布的价格太贵。请回答。
1: 是第二个吧，
0: 是吧？齐国的一尺要比鲁国的一寸还要短，对不对？这就是度量衡的不同。文章当中提到哈，我当时就傻了眼，这巴掌大的布别说是做衣服了，擦鼻涕都不够，难道齐国的一尺竟比我们鲁国的一寸还要短吗？这是因为齐鲁两国长度单位差异太大造成的。嗯，也感谢我们今天的第三位文化推荐官，感谢你的精彩表现。

0: 战国时期，文字的混乱给人们的生活和交流带来了诸多不便，而这一局面终于在秦国迎来了改变。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也给文字统一了名字。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文字在秦国的变化。下面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四位文化推荐官王凯玉，为我们带来文字在秦国遇见秦始皇终于有了统一的名字小篆。
1: 大家好，我是文化推荐官王凯玉，我所在的朝代是秦朝。在秦朝，秦始皇不仅统一了六国，还统一了文字，这可是中国文化史上了不起的大事儿。他把六国五花八门的文字统一成秦国的小篆，这不仅让皇帝的命令能顺利传达，更成了中华文明绵延千年的重要纽带。战国那会儿，诸侯各管一块地，不光说话口音不同，写字更是各有各的样。就说马字吧，各国加起来竟有八种写法，这文字乱成一团，麻烦可不少。皇帝发的命令到了地方，官员根本看不懂，各地的书籍也没法流通，说话交流特别困难。于是秦始皇下了令，文字必须统一。他让大臣们挑出常用字，定下统一的写法，就像给汉字们换上统一的校服，这样无论走到哪里，大家都能认得。他们还做了许多标准字牌，刻在城里最热闹的地方，让教书先生照着教，写字先生照着写。这样一来，不管南方还是北方的孩子，写出来的字都是一模一样的。大家现在觉得汉字虽说过了这么久有了些变化，但当初地下的规矩就像给汉字们搭了座结实的小房子，让他们整整齐齐地陪着一代又一代小朋友们长大。你们说秦始皇是不是挺厉害的？
0: 好的，谢谢我们的王凯玉啊，为我们带来的这一段生动的讲解。文字到秦国终于统一了，是吧？
1: 嗯，
0: 哎，也结束了战国的乱象。那我想问一下，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他把文字最终统一成了哪一个字体呢？叫什么名啊？
1: 叫……
0: 你看，我给你几个选项吧，好不好 ？A 选项甲骨文 ，B 选项金文 ，C 选项小篆。
1: 小篆，
0: 哎，你看，所以呢，我们就知道了哈，中国文字第一次统一，它以是小篆的形态统一的，对不对？
1: 对，
0: 嗯，好，接下来请听第二题哈。这个秦始皇在统一的时候做了很多的功课，首先他了解到，在战国时期啊，每一个国家都会有自己主流的文字形态。那我想问一下，咱们就说战国时期的这个马字吧，在战国时有多少种不同的写法呢？有几种？
1: 八种。
0: 哎，八种啊！第一次是挺自信的，怎么说着还不自信了呢？没错哈，就是有八种不同的写法，所以呢，会导致各国之间啊，他们文字文化交流特别的困难。终于统一天下之后啊，这个书同文之后，哎，那大家呢可以彼此之间认识对方的字了，对不对？
1: 对。
0: 嗯，接下来我要问的是第三题哈，秦始皇想为了让大家的文字统一，他做了哪些办法呢？做了什么事儿呢？那咱们来共同回忆一下，比如说最开始他先挑出一些什么呀？
1: 常用字。
0: 哎，常用的字，定下了统一的
1: 写法。
0: 没错哈，然后呢还做了很多标准的
1: 字牌。
0: 把这些字牌立在哪儿啊？
1: 城里热闹的地方。
0: 哎，为什么要立在热闹的地方呢？
1: 因为热闹的地方，嗯， 才有更多的人看。
0: 哎，才有更多的人看，对吧？
1: 对。
0: 哎，这个时候呢，就教书先生照着
1: 教，
0: 写字先生
1: 照着写。
0: 哎，这样一来呢，不管是南方的孩子还是北方的孩子，他们写出来的字都是
1: 一模一样的。
0: 哎，没错哈。好，谢谢王凯玉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

0: 秦始皇统一文字，让汉字有了统一的规范，为中华文明的传承奠定了重要基础。而到了东汉，有一位大学者为汉字正了形、定了义，让人们知道了汉字本来的意义，他就是许慎。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下一位文化推荐官崔若然来了解一下文字在东汉遇见许慎，知道了自己本来的意义。有请。
1: 大家好，我是文化推荐官崔若然，我所在的朝代是东汉。在这个时候，大家写字都爱用隶书，可麻烦的是好多字好多字传着传着就变了样子，甚至写错了，就像一群小朋友画小狗，有的画成了小猫，有的少了一条腿，各地的人对同一个字的理解不一样，这真是一件让人头疼的事情。这时候有一位超级厉害的大学者叫许慎，他一看这情况急得直拍大腿，可不能再这么乱下去了。于是他整整花了21年，仔仔细细地研究每个字从哪来的，又咋变的。最后他挑出9353个常用的字，给他们一一正了形、定了义，写成了一本特别棒的书，就叫《说文解字》。许慎还像变魔术似的，想出了6种认汉字的好办法：象形、指示、会意、形声、转注、假借。比如说日字，一看就像个圆圆的太阳，这就是象形文字。休字，一个人靠在树上，这不就是在休息吗？也就是会意字。说文解字就像一本汉字的魔法书，告诉大家每个字怎么写才对，本来是啥意思，把乱糟糟的汉字全梳理了，给汉字的传承打下了稳稳的地基。后来的人研究文字，读了祖宗的书，都离不开它。它对咱们中华文化一直能传下来，可立下了大功劳呢。
2: 好，也感谢我们的文化推荐官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段哈，遇见许慎，知道了自己本来的意义。同样也有几个问题想考一考你，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2: 好，那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东汉时期大家常用的字体是什么呀？ A 小篆， B 隶书， C 金文， D 楷书，请作答。
1: 隶书。
2: 没错，文中提到我所在的朝代是东汉，在这个时候大家写字都爱用隶书，回答正确。许慎为什么要花21年的时间来编写这个《说文解字》呀？因为我们知道21年对于一个人的整个人生来说还是蛮长。你今年几岁，宝贝儿？
1: 7岁。
2: 7岁，他是你的3倍哈。所以说他为什么要花21年来编写这个《说文解字》呢 ？A. 他是为了出名。B. 因为好多字传着传着就变了样子，有的甚至写错了，而且各个地方的人对同一个字的理解也不一样，他要立志改变这种混乱的情况。C 是皇帝命令他写的 ，D 他是为了赚钱写的，请回答。
1: A
2: 他是为了出名写的吗？
1: 第二个选项。
2: 对，应该是因为好多字传着传着变了样，就比如说同样一个唐字，可能有的人就读这个字读唐，另有不同的读音，对不对？他要改变这种混乱的情况，所以选择花21年的时间去写这个《说文解字》。好，我们来看第三个问题，刚刚我们提到的这本书《说文解字》当中一共收录了多少个常用的字呢？文章当中怎么说的？ A 5000多个， B 8000多个， C 9553个， D 10000个，请回答。
1: C。
2: 没错，文中提到最后他挑出了9353个常用字，给他们一一的正了形、定了义，同样形成了一本特别棒的书，就叫《说文解字》。好的，三道问题哈都回答正确，感谢我们的文化推荐官。

0: 许慎的《说文解字》为汉字的规范和传承立下了汗马功劳，而同一时期还有一个人为文字找到了更舒服的新家，让文字得以更便捷的传播，他就是蔡伦。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下一位文化推荐官袁墨的脚步和讲述，一同来感受一下文字在东汉遇见蔡伦，从此开始在纸上睡觉。
1: 大家好，我是文化推荐官袁墨。今天我所在的朝代也是东汉。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个超厉害的事儿，你们知道吗？在汉朝时期，想把文字好好留下来，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大人要么把文字刻在竹片上，一个竹片只能刻几个字，写篇短短的文章就需要好多竹片，捆在一起重得要命。在那个时候，学习可是件力气活，要么把文字写在丝绸上，丝绸滑溜溜的，写字倒是挺容易，但是它太贵了，就像拿妈妈最漂亮的衣服当本子用，谁也舍不得呀。好多有趣的事儿都没法好好留下来。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名叫蔡伦的人，他也发现了这个问题。他想发明一个东西能代替竹简和丝绸，于是他就用树皮、破布、旧渔网这些到处都能捡到的东西，做成了薄薄的纸，纸软乎乎的，字写在上面清清楚楚，就像给文字安了一个舒服的小床。而且它一点也不贵，大家都能用得起。自从有了纸，人们可以在纸上随便写随便记，好多以前只能靠嘴巴说的故事都能写在纸上，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我们现在能看到这么多有趣的书，都是因为蔡伦发明了纸。

0: 所以在此刻呢，我们要感谢蔡伦，是吧？哎，让我们现在呢能够有这么方便的纸啊，让我们来记录事情，同时呢又让我们把一些好玩的故事还能传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对不对？好了，接下来呢有几个问题啊，想要来问一问元末小朋友。东汉时期啊，这个在蔡伦发明纸之前，人们主要把文字写在哪里呢？
1: 竹片和丝绸。
0: 哎，写在竹片和丝绸上。那我想问问哈，写在竹片上或者说刻在竹片上吧，它的这个缺点是什么呀？
1: 就是捆在一起很重，而且一个竹片只能刻几个字。然后呢就是很写篇短短的文章就是这么一大堆竹片。
0: 对了，比如说你现在上学可能背的这本语文书啊，就光是这一本书，哎，如果换成竹片的话，你就得装满一个书包，对不对？嗯，好，请听第二题。那丝绸有什么缺点呢？如果把这个文字写在丝绸上面，
1: 就是很贵。
0: 嗯，有多贵？做个比喻吧，好不好？
1: 嗯，就是妈妈新买的衣服，几千块钱或者几万块钱的话，你拿它当本子用，好像谁也舍不得。
0: 太奢侈了，是不是啊？你敢拿妈妈的裙子当纸用吗？
1: 不敢，我害怕妈妈揍我。
0: 好，接下来我想问问哈，那蔡伦究竟用了哪些材料做出了最初的纸呢？都用了什么？
1: 用树皮、破布、旧渔网。
0: 嗯，用这些做出了最初的纸。所以你觉得这些纸它有什么优点和优势？给我们来讲讲。
1: 就是很软，然后呢，字写在上面清清楚楚，一点也不贵。
0: 嗯，关键是价格还便宜，是吧？又好用又便宜，所以这一点就非常的难得了，对不对？好，谢谢元末小朋友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蔡伦造纸术的出现，让文字摆脱了竹片的沉重和丝绸的昂贵，有了更轻便又实惠的安身之处，也为文字的广泛传播扫清了障碍。而当文字在纸上安稳入睡后，人们开始追求文字的颜值。到了晋朝，一位大书法家让汉字完成了一次惊艳的美容，他就是书圣王羲之。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晋朝，来看看汉字是如何变美的。下面就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八位文化推荐官苗新瑶，给我们来讲一讲文字在晋朝遇见王羲之做了一次美容。
2: 大家好，我是文化推荐官苗新瑶，我所在的朝代是晋朝。今天咱们要认识一位让汉字变美的大书法家王羲之，大家都尊敬地叫他书圣呢。以前很多人写字就像穿了一件粗布衣裳，虽然结实却不够好看。王羲之看了就想，字能不能像穿了新裙子的小姑娘，又漂亮又好认呢？于是他天天跟毛笔交朋友，练得就像王蒙术一样，能让笔画一会儿像羽毛飘，一会儿像小石头砸地，每个字都像在跳优美的舞蹈。他写的字就像小朋友排队时互相谦让的样子，特意给对方留出位置，看着特别整齐舒服。他写文章的时候就更奇妙了，字的大小距离就像搭积木，有的近有的远，却一点不乱，像一幅生动的画。后来的人都学着他的样子写字，汉字不光能记事情，还能给人以美的享受。就是因为他，汉字的美一代代传了下来，直到今天我们翻开书本时还能感受到那些笔画里藏着的奥妙和灵气呢。
3: 好的，也感谢我们的文化推荐官带来的这份精彩的表演，所以也准备了几个问题给你，准备好了吗？好，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晋朝被人们尊称为书圣的书法家是谁呀？文章当中提到的
2: 王羲之。

0: 错，开篇即点题，今天咱要认识一位让汉字变美的大书法家，他叫王羲之哈，而且大家尊敬的叫他书圣，所以说书圣就是王羲之。所以文章当中将人们以前写的字比作了什么？ A 穿了新裙子的小姑娘， B 穿了粗布衣裳的人， C 跳优美舞蹈的人， D 搭好的积木，请回答。
1: B
0: 文章当中说，以前很多人写字就像穿了一件粗布衣裳，虽然结实但却不够好看，用粗布衣服去比喻过去的字迹不够美观工整，对吧？这也才能突出我们书圣王羲之对于书法的改进。再来看第三个问题，王羲之的这个写字的时候，他的笔法，他的整个的 行笔的状态呈现出了怎样的变化，你还记不记得？根据他天天和毛笔交朋友，练得像玩魔术一样，能够让画笔怎么样啊？一会儿像
1: 羽毛飘，一会儿像小石头砸地，
0: 每个字都像在跳
1: 优美的舞蹈。
0: 对，没错啊。所以说王羲之笔下笔画有羽毛飘、石头砸地这样丰富的变化，这也不愧他书圣之名。所以王羲之写的字和文章有什么特点呢？ A 字的大小距离杂乱无章， B 字像我们小朋友排队的时候一样互相谦让，文字像搭积木一般的整齐舒服， C 字体潦草很难辨认， D 所有的字都一样大，没有美感可言，请回答。
1: B
0: 没错，字体像小朋友排队那样互相谦让，文章呢则像搭积木一般整齐舒服，就像一幅生动的画。好，回答正确，也感谢我们文化推荐官的精彩表现。
2: 自古英雄出少年，梦想养成久寒天，朝朝岁岁苦练兵，潜龙出水弹指间。宝贝总动员集结优质资源，线上线下互动有机结合，多方角色积极互动，为教育插上翅膀，让孩子的梦想有地放矢。周一到周日晚7点到8点，成长的路上我们一路相伴。

0: 王羲之让汉字从实用走向审美，成为兼具功能与美感的艺术。而当汉字既好看又好传播后，如何更高效地复制文字成了新的需求。到了宋朝，毕升用积木和拼图的思路解决了这个难题。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文字在宋朝的新玩法。下面就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九位文化推荐官高恒毅来为我们讲一讲文字在宋朝遇见毕升开始玩积木和拼图。
1: 大家好，我是文化推荐官高恒毅，我所在的朝代是宋朝。今天我们要了解一位叫毕升的先生，他就是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者。宋朝那会儿还没有打印机，人们想把文字印在纸上可不容易。那时大家都用雕版印刷，就是找一块厚厚的木板，先在上面写好字，再用小刀把字刻出来，刷上墨铺上纸，一压字才能印出来。我们想想，要是刻一篇长长的故事就需要好几天的时间，更麻烦的是这块木板只能用一遍，用完就得扔掉，太浪费了。有一天，毕升在院子里看小朋友们玩泥巴，他们把泥巴捏成小方块，刻上记号，拼来拼去能摆出好多花样。毕升一下子就有了主意，只要是能把每个字都刻在能活动的小方块上，不就灵活多了。于是他找来胶泥，就像小朋友们玩彩泥一样，认认真真把它捏成小方块，刻上字，放到火里烧硬，就先给小方块穿上了硬硬的铠甲。要印书的时候，就把需要的字块像搭积木一样，把需要的字块排列一起，刷上墨就能印了。自从有了这个活字印刷术，印书就变得非常容易了。好多珍贵的故事、有趣的知识，就很快飞到全国各地了。
0: 那谢谢高恒毅啊，为我们带来的活字印刷术的讲解。说实话，看过相关的这个视频啊，感觉到活字印刷术真的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发明。那接下来也有几个问题要来问问你了，来挑战一下哈。首先，请听听第一题：宋朝在毕升发明活字印刷术之前，人们主要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进行印刷呢？它的方式叫什么？
1: 雕版印刷。
0: 雕版印刷术有什么缺点呢？
1: 就是只能用一遍。
0: 那也就只能用一遍，是吧？
1: 而且它还需要好几天的时间。
0: 嗯，用好几天。这次呢，如果用完了之后再换一个内容的话，还能用它吗？
1: 不能了，
0: 就特别浪费了，是不是啊？好。请听下一题哈。那我们说说雕版印刷术的缺点之后，我们再来说一说毕升他在发明活字印刷术的时候，他的灵感、他的这个想法是从哪儿来的呢？
1: 是从小朋友们玩泥巴的时候来的。
0: 嗯，他有一次是看到小朋友们玩泥巴了，是吧？
1: 嗯、
0: 哎，突然想到了这一招哈。那我想问一下，活字印刷术的优点是什么呢？嗯，
1: 可以随便摆动，只要印文章的话，就要把需要的字块那个排到一起，就跟现在的印章差不多。
0: 哎，我们宝贝儿做了一个形象生动的比喻，特别好啊。好，谢谢高恒毅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

0: 一生的活字印刷术，让文字的批量复制变得简单高效，让更多知识和故事得以传遍天下。而随着时代发展，汉字又面临了新的挑战。不同地区的人发音不同，学习认字很困难。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一位老爷爷为汉字配上了发音密码，他就是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接下来就让我们跟着第十位文化推荐官张欣彤的脚步，来一同聆听一下文字在新中国遇见周有光，学会发音。
1: 大家好，我是文化推荐官张欣彤，今天咱们来认识一位超厉害的老爷爷周有光。他1906年出生在江苏常州，大家总爱叫他汉语拼音之父。你们知道吗？咱们国家幅员辽阔，有56的民族，以前大家说话都可有意思了。南方人说的话北方人听不懂，北方人说的话南方人也听不太明白，这就是方言。更麻烦的是汉字的谎没有统一的发音密码，想学认字非常痛难。周有光爷爷看着这些事心里想，要是能用的简单又好记的法子让大家轻松学会认字，说好普通话那多棒呀。后来呀，到了1955年，周爷爷领着一大群专家朋友整整忙活了3年，终于编写出了汉语拼音方案，就是用咱们熟悉的26的拉丁字母给汉字配上发音小暗号，哪怕你从没见到这些字，看的这串拼音也能一下子读对它的音。从此汉语拼音解决了汉字难度的问题，尤其是儿童能快速掌握汉字发音，汉语拼音还架起了汉字与现代信息技术的桥梁，让古老的汉字能便捷融入数字化浪潮。
2: 好的，也感谢我们第十位文化推荐官带来的遇见周有光学会发音的这个小作品哈。所以还是为你准备了几个问题，我们一起来挑战一下怎么样？
1: 好，
2: 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被大家称为汉语拼音之父的人是谁呀？
1: 周有光爷爷。
2: 对，他出生在哪里呢？他哪一年出生的？1906年出生于江苏的哪个城市？常州市哈，所以大家也称他为汉语拼音之父。那第二个问题，新中国成立之前，汉字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呢？ A 没有统一的书写形式， B 没有统一的发音密码，不同地方的人方言差异大，学习认字困难， C 没有纸张可以书写， D 不能用来记录故事的答案，请回答。没错，文中提到咱们国家是幅员辽阔，56个民族，以前大家说话都可有意思了，南方人说话北方人听不懂，北方人说话是南方人听不懂，更麻烦的是呢，汉字那会儿没有统一的发音，学习认字就比较困难哈。所以周有光和专家们编写的汉语拼音方案，这个汉语拼音方案这本书他们编了多长时间呀？忙活了多久？
1: 3年。
2: 没错，整整忙活了3年哈。在1955年的时候，周爷爷拉着一大群的专家朋友整整忙活了3年，才终于编写出了汉语拼音方案的这本书。好的，也感谢我们的第十位文化推荐官带来的精彩表现，拜拜。
0: 好的，谢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再次邀请回啊我们今天的几位文化推荐官，他们三人一组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将会进行我们今天的现场抢答。因为今天他们自己都说的是自己的内容，我们也来看一看啊他们对于其他小朋友的内容是否记到了心里，
2: 看看他们有没有认真听别的小朋友他们讲的故事哈。

0: 好，接下来就到了我们今天的抢答环节哈，所以呢我们三位小嘉宾呢要做好他们的准备，看一看哈，在今天的抢答过程当中谁能答对的题目会比较多一点，因为我们每一组呢都会有三道小题目啊要考察一下各位。然后呢现在三位小朋友前面呢有两个麦克风，所以谁回答了谁就要把嘴离这个麦克风稍微的近一点，这样呢才能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更清晰的听到你们的声音，更好的去感受到你们的状态。同时呢我也期待着我们的小朋友都能够积极抢答哈。来，接下来首先请听第一题。
1: 我们第一题就来最近的哈，刚刚说的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爷爷故事当中的小问题。汉语拼音方案当中用什么来给汉字配了发音的小暗号呢？ A 汉字的偏旁部首， B 26个拉丁字母， C 图形符号， D 数字答案，请抢答。
2: 26个发音字母。
1: 没错，就是用咱们熟悉的26个拉丁字母给汉语配上发音的小暗号，这就是我们这个拼音方案的基础哈。没错，回答正确。
0: 好，请听第二题哈。第二题呢，咱们就回到最初的甲骨文这一块。请问，在甲骨文当中，太阳的描述啊，这个日字它是怎么写的？谁来描述一下？来，一起，谁先说？可以抢答，来开始说吧。
2: 一个圆，中间一点。
0: 圆圆的中间一点哈，回答正确。高恒毅目前已经抢答对两道了，得两分了啊。最后一题，那我们再来看一看第三题哈。那请问一下，人这个字最初是怎么写的呢？快直接对着话筒说。
2: 一撇一捺。
0: 一撇一捺就是人，对吧？那我们第一环节，这是高恒毅独占这个冠军，
1: 独占鳌头哈，连答三题。
0: 对，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今天的第二组小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了。
1: 小嘉宾们哈，他们是不是也会出现这个连着抢三位的这个小积极分子哈？给大家也是同样准备了三道题，三位小朋友，你们准备好了吗？好的，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哈。我们把目光转回到睡在甲骨上的甲骨文的这篇文章。商朝人在甲骨上进行占卜的时候，第一步他们要做什么呢？A 直接在甲骨上

0: 那我们来个选项吧。 A 选项，青铜器容易获取。 B， 青铜器烧不化砸不烂，能穿好几百年，适合记录重要的事情。来，请开始。
1: 第二个，
0: 选择第二个。
1: 第二个，第二个。
0: 三位同学异口同声啊，回答正确。来，我们接下来到了第三题了哈。
2: 第三题，我们再把目光转向战国哈。文字在战国时期拥有的72般变化，还是那个比较有意思的问题。鲁国学生去齐国去买布，但是为什么他只买到一块8掌大小的布呢？有这样几个选项： A， 卖布的老板他故意刁难； B， 齐国的一尺比鲁国的一寸还要短； C， 学生他其实写错字了； D， 布的价格太贵，老板只肯卖这一小块给他。请回答。
1: 第二个
2: 没错哈，第二个，他就是因为他们的度量衡不一样哈，齐国的一尺比鲁国的一寸还要短，所以闹了这个笑话。
0: 好，谢谢我们的第二组的小嘉宾们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邀请今天的第三组小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

0: 接下来请听第一题抢答题哈。
1: 来看我们的第一个问题，
0: 嗯，
1: 准备好就可以抢答哈，请听题。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把六国的文字统一成了什么字体呢？A 甲骨文， B 金文， C 小篆， D 隶书，请回答。 A 甲骨文吗？甲骨文那都是什么时候的事了？是甲 A 甲骨文， B 金文， C 小篆， D 隶书。对，没错，是 C 小篆哈、他把五花八门的文字都统一成了秦国的小篆。
0: 好，请听第二题哈。在秦始皇统一文字之前，在战国时期，一个马字就有多少种不同的写法？几种？A 五种， B 六种， C 八种。
2: 八种，八个。
0: 来，一起大声回答一下。
2: 八种，八种。
0: 哎，回答正确哈，八种不同的写法哈。好嘞，那我们接下来请听第三题。
1: 我们来看第三题哈。遇见蔡伦，从此开始在纸上睡觉。东汉时期，在蔡伦发明纸之前，大家主要把文字写在哪里呢？ A 纸上， B 竹片和丝绸上， C 甲骨上， D 青铜器上，请回答。
2: 竹片和丝绸。
1: 没错，在汉朝的时候哈，想要把字好好的留下来不那么容易，大人们要么把字刻在竹片上，要么就把字写在丝绸上。回答正确。
0: 好的，谢谢我们今天的第三组小嘉宾哈，谢谢你们。

0: 从仓颉在星象与兽印间勾勒出的第一个文字符号，到甲骨文在甲骨上刻录商朝的占卜密语，从西周金文在青铜鼎上定格荣耀，再到战国文字历经72变的混乱，从秦始皇以小篆统一天下文字，许慎用说文解字为汉字溯源，蔡伦造纸给文字安下温柔小床，到王羲之让汉字绽放艺术之美，毕生用活字印刷术让知识加速传播，最终周有光以汉语拼音为古老汉字搭起连接现代的桥梁，中华文字走过了数千年的漫长时光。
1: 它不仅是记录语言的符号，更是串联起华夏文明的血脉纽带，藏着先人的智慧，载着朝代的故事，兼具实用的价值与审美的光芒。如今当我们在课本上写下一笔一画，在屏幕上敲出拼音与汉字的时候，都是在与千年前的文明对话。这份跨越时空的文字传承会继续陪伴着中华民族在未来书写更多的精彩。
0: 再次感谢各位收听收看我们本期的文字里的中国，也期待着在明晚的同一时间各位能够继续关注到我们的节目，让我们明天再见，
1: 拜拜。
2: 朋友们，今天的宝贝总动员重播版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关注。

这才隔了一天就又追来了。真是痴心婆娘负心汉。杨岭房把羊皮大氅往身上围围紧，坐在那里独自发起了感慨。你说女人这东西也不知道是拿什么做的，真是让人犯迷糊。杨岭房，你躺着吧。杨岭房正在穿衣服，听见海九年说的话，觉得十分的诧异，就问海九年，怎么，你有办法能把那个女人弄回去？不是。海九年已经穿好了衣服，鞋子也登上了，他一边把腰带往紧了扎着，一边俯身拾起他随身带来的那个小包袱，我跟他回去。杨岭房呆在了那里，在许多双被海九年的意外举动弄得迷惘不解的眼睛注视下，海九年高大的身躯在房子门口弯了一下腰，走出去了。所有的驼夫掌柜都跑出了房子，锅头喊住了护卫狗，狗们都蹲踞在草地上不动了。海九年一步一步朝停在土坡上的那女人走过去，但是海九年和达尔玛后来的故事，就是杨岭房和他带领的驼队中所有的人都不知道的，也是他们想象不出来的。海九年离开驼队，一步步地朝着达尔玛走过去，达尔玛骑在爆花马的背上等待着海九年，他脸上的表情十分平静。让海九年诧异的是，他的身后多了一峰骆驼，骆驼的缰绳拴在爆花马的鞍桥上，在他弯曲的龙颈旁边吊着一只硕大的牛碎泡水袋，沉甸甸地坠着。海九年走近达尔玛，眼睛也不看他，说，走吧。他们沉默地走着。过了大约两袋烟的功夫，海九年听见达尔玛说，你骑着骆驼走吧。达尔玛吆喝骆驼卧倒，海九年爬到骆驼脊背上去了。这中间海九年始终没说一句话，骆驼的缰绳仍然在爆花马的鞍桥上拴着，海九年也不要求解开骆驼的缰绳，他在驼背上摇晃着，散漫的目光从半眯着的眼睛缝中扑洒出来，一片片草原和丘岗的模糊影子从他的身边闪过。达尔玛

放马跑起来了，跑得越来越快。骆驼驮着海九年在抱花马的后面跟随着。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海九年觉得自己的目光被一片阴影罩住了。他睁开眼睛，发现了他们正面对着一座怪石嶙峋的大山。从阳光的角度判断，这座山是南北走向，往南往北都看不到尽头，十分陌生的耸立着。一道狭窄幽深的峡谷躺在阳光的阴影下，在峡谷口的两边，像被刀削斧砍似的褐色岩石一层层地向上盘落上去，一直升到目力不及的地方。看不到一只飞鸟和野兽，在寂静的压迫下，巨大的山脉、险峻的峡谷和它周围的草原都可怕地沉默着，听不到一点声音。这里肯定不是他和达尔玛曾经居住过的草原。海九年吃惊地问，这是什么地方？达尔玛没有立刻回答，他下了马，牵着缰绳走进海九年。海九年从卧倒的骆驼背上跳下来，疑疑惑惑地打量着眼前的大山。高耸的山峰沉默着，一座接一座连绵着，望不到头。有一种不好的猜测在他的心里升腾起来，他觉得达尔玛也许会干出什么可怕的事情。但是他从达尔玛异常平静的举动中什么迹象也没有发现。他注意着达尔玛的每一个动作，看着他从抱花马的鞍桥上把骆驼的缰绳解下来交在他的手上。达尔玛的眼睛望着深深的峡谷，对海九年说，这里就是毛尔古沁峡谷。一个霹雳在海九年的心头炸响，他感到自己的身体在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难道这就是恐怖的毛尔古沁峡谷吗？是的。达尔玛看出了海九年的怯懦，问道，你是害怕吗？哼，我怕什么？海九年把脑袋甩了一下，语气决绝地说，脑袋掉了，完大的疤。你说吧，你要我怎么样？现在，我要送你过去。达尔玛说完，不再理睬海九年，只管自个儿冲着峡谷跪下，两眼微闭，手指拨弄着脖子上的佛珠，祷告起来。海九年不由自主地打量起了毛尔古沁峡谷。从表面上看去，这条狭长幽深的山谷并没有什么太特别的地方，只是它两边的岩壁更峥嵘陡峭，像被刀削斧砍过的褐红色的岩石一层一层地耸上去。越往峡谷里边，山崖越陡，峡谷越往上越窄，到了崖顶上的部位，两边的崖壁几乎要接上了，只留出一线极狭窄的缝。太阳的光线

0: 箭只有很少一点儿能够射进峡谷中去，因而峡谷内十分的阴暗。在山口前的阔地上立着两个木架，海九年走近了，认出那是两个十字架，黑色的油漆早被风吹日晒的斑驳脱裂，上面的俄文字迹已经模糊不清，难以辨认了。一个响雷在海九年的脑海里炸响，直到这时他才清醒地认识到，此刻自己就站在猫儿古沁峡谷的山口。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小说《大圣魁》。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将把节目中大家反映的具有代表性的问题和三方通话、主持人现场解答问题的过程重新剪辑编辑后呈现在您的面前，和大家呢一起关注问题的解决进展，学习法律法规政策知识，思考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温故知新，感受公平和正义。接下来我们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

这位朋友叫做孤独的渔船，你虽然这里边错别字很多啊，但是我大概能够明白你要问什么，我按照正确的表达我念一下你的这个留言。没有走仲裁，没有走法院，直接找人社局能要回社保吗？我们来解答这个问题啊。最近这段时间呢，很多朋友都在关注我们的直播，也都知道我们帮助大家呢联系了不少各地的人社局，帮助大家呢去追缴前些年欠缴的社保，有一些呢也确实办成功了。但是在这里边呢，大家实际上是能听得出来它有规律，只有拿到了相关部门出具的法律文书才能够补缴成功。那为什么这个时候要强调这个法律文书呢？因为往往像追缴社保的这部分朋友，他自己是拿不出来直接证明劳动关系的证据的。你比如说他要么是劳动合同可能有一些欠缺或者不完善，要不然呢就是银行发工资的流水不是特别的完善，要不然呢就是工资表不是特别的完善。遇到这种情况，拿到人社局要求补缴，社保经办机构是不能直接认定在几几年到几几年你和用人单位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那么接下来就要走一个法律程序了。那这个程序可以是仲裁，可以是到法院起诉。这个时候我们要的不是直接补缴社保，要的是确认在这个阶段和某单位的事实劳动关系。所以当你拿到了仲裁委的裁决书或者人民法院的裁定，上面明确了几几年到几几年你和某单位之间已经确认了事实劳动关系了，那好，拿上这个法律文书回到人社局这边，然后要求补缴。这个时候从人社局的角度，他就有一个非常充分的法律依据，要求用人单位给我们补缴哪个阶段的社保了。否则的话，你自己去投诉，你拿不到任何的证据，你去的时候就是说某单位欠了社保了，我要补缴。人社局这边说你拿劳动合同来，你说没合同；拿银行发工资的流水来，你说只有一年的；拿单位的工资表来，你说我从来没见过。你说这种情况就没有办法认定这个阶段你和某单位之间是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没有补缴的法律依据，那这时候就没有办法直接补缴。所以这位朋友，我回到您的问题，你说没有仲裁，没有走法院，直接找人社局能不能补缴？我来回答这个问题，我现在开始正式回答这个问题。如果你有完善的劳动合同，你有完备的银行发工资的流水，你有单位

的工资表，那么你拿上这三样东西去找人社局，说不定是能补缴成功的。但是往往问这类问题的朋友，他这三个证据要么是不完整，要么是一个都没有。那遇到这种情况，那你就需要找很多的证据，先去走仲裁，先去走法院这个程序，去确认事实劳动关系。所以你说你问没有这两个程序能不能补缴成功，这个啊还是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你证据齐全了能补缴，但是如果你证据不齐全，你就要找证据先把事实劳动关系确认下来啊。

0: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就来有请拨打热线电话的朋友，我们来有请郑先生。郑先生您好。
1: 方华主持人你好。
0: 你好郑先生，遇到什么问题？
1: 我是黑龙江省的。我是通过法院那个确定了劳动关系，用人单位吧已经给我上班期间这个养老保险已经给我缴完了。但是有个什么问题呢？我是90年上班，90到1996这不有一个视同工龄吗？但是视同工龄这块吧认定不上。认定不上的理由是啥呢？没有建立档案和招工审批表等等吧。但是呢，我要求呢，就是人社部门给我出一个不予认定通知书。我拿这个通知书之后，我好找用人单位主张我1990年至1996年期间的养老金损失。但是他说的是一个什么意思呢？你在退休之前11个月前才能认定，这个事儿他说的有道理吗？这个事儿？
0: 一般情况下认定视同缴费年限都是在退休之前办退休的时候，然后提交材料统一认定的。
1: 那假如说这个如果说他那时候认定的话，用人单位，我和用人单位有可能涉及到仲裁和法院这一块，他们能不能说你这个超一年仲裁？
0: 您先到当地的仲裁委去问一问，你们当地是否受理认定视同缴费年限的仲裁申请？因为据我了解，有些地方是不受理这方面的申请的。所以咱们先去问。问过了之后先确定他受理不受理，再说时效的问题。
1: 方华老师那个我上仲裁吧，我不主张这个认定视同工龄，因为啥？他不是他受害范围。
0: 对，
1: 我主张的是
0: 那你要主张什么呢？
1: 我主张1990年到1996年养老金损失。我要是那个这个损失，
0: 这个损失根据我们的经验，仲裁委也不会支持的。你这个要向人民法院起诉。
1: 啊，就是仲裁委这头他不接受这个，直接就上那个人民法院就可以了，是不是？
0: 到人民法院起诉，因为你要的是经济损失，经济损失、经济补偿，一般情况下是通过民事诉讼来解决的。但是，就像您刚才说这个情况啊，我边听我也在边分析。如果您现在啊在90年入职的时候，你没有当时的正式的招工手续，没有招工表，没有当年的工资表，你是无法认定视同缴费年限的。
1: 那这个我明白。我这档案我也没有，什么没有。他为啥说非得要那个，就是说你必须得在退休之前11个月给我认定？我已经什么都没有了，你就给大白话讲，秃头狮子给他明摆了，根本就认定不上。

0: 这个为啥都不过去？
1: 工作人员是告知您您的程序和您的权利，
0: 嗯，
1: 这个没问题，就是告诉你你有这个权利，有这个程序。但是呢，咱们从事实上来分析，即使您在退休前走的这个程序和履行了您的权利，但是从我们了解的政策来讲，您这个是很难被支持的。这就好像我们给大家解答问题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告诉大家，您有诉讼起诉的权利，但是不见得能胜诉啊。所以诉讼是每一个公民在遇到一些认为自己不公道的事情的时候起诉的权利，但是不见得每一个起诉的案件都能胜诉啊。所以工作人员给您的解答是没有问题的，你有权利去申请认定，但是根据现实情况和我们所掌握的政策，您这个要想认定难度是很大的，因为你没有当年的这个入职招工的手续，也没有用工档案，你没有这些是无法认定视同缴费年限的。
0: 方华老师，我再有一个问题要跟你说，就是我到那个人民法院去起诉，如果用人单位说你超一年时效了，我这个超一年时效是不是从那个不予给我认定，我接到这个通知书之后算超时效啊？
1: 到人民法院起诉，时效不是一年，时效最长是20年，一年的时效仅限于劳动争议仲裁。但是劳动争议仲裁的话呢，一般情况下就是从自己离开用人单位之日起起算，所以您呢离开用人单位早已超过一年，所以你仲裁的时效早已过了。仲裁委这边根据我们的经验，像您这个申请的情况，可能都不会为你出具一个不予受理，因为你这个啊，在法律上来讲就不属于劳动争议仲裁的范畴，所以你可能就拿不到这个不予受理的通知书。那么接下来咱们再说下一步，您到人民法院起诉，您也得有证据啊，对吧？咱们不是说打个官司就一定能胜诉。
0: 那个我有。
1: 咱们根据现在您说的情况和你手上的材料，你什么证据都没有，你也没有劳动用工档案，你这个官司要想打赢，这个几乎也是希望很渺茫的。
0: 那我，但是我有我们齐齐哈尔中级人民法院给我确定1990年至2011年这段时间的法院判决，拿它好使不？
1: 这个上面怎么写的？您念一下法院是怎么判的？
0: 判就是我于用人单位从1990年11月13日至2011年3月17日这个期间于单位存在事实劳动关系，法院予以确认。
1: 嗯，对。然后呢，你们当地是从96年之后给大家补缴了，是吧？
0: 对对，96年一直给我补到2011年。
1: 对，但是你之前的这一部分啊，虽然能法院有法律文书，可是你要做的是认定事实劳动关系，然而却认定不了。所以认定视同缴费年限啊。我们从我们所掌握的证据来讲，您这个要想认定难度是比较大的。
0: 我们社保部门也说了，我们可以给你出那个不予认定视同工龄这个通知书，可以给你出。但是我是不是得接到他这个通知书之后，完我才能向用人单位主张这个1990到1996这个期间养老金损失。
1: 这个事情啊，涉及到一个具体的仲裁之后诉讼的程序性的问题。如果你决定打官司要走这个程序了，我们给您的建议其实还是最好在当地啊能够聘请律师，因为根据我们这边掌握的情况，内蒙古这边啊，因为您是黑龙江的朋友，内蒙古这边呢，就是你要想到人民法院去起诉要这个经济补偿，你肯定先得走仲裁，仲裁出了不予受理，你拿上这个再到人民法院起诉。但是您这个案子，你们当地的仲裁委是否会受理，有没有时效的限制，这个啊以当地仲裁委的理解为准，所以这是一个不确定的事情。
0: 对、
1: 所以我们给您的建议就是，你还是问一下当地的仲裁委，第一你们受理不受理，第二如果不受理能不能给我出不予受理的通知书，问他们，他们说你这个根本不是在我们受理范围内，我也不会给你出这个通知书，那你就试着向人民法院起诉。
0: 他说的意思也是，
1: 但是实际上向人民法院起诉的话呢，因为你已经诉过一次了，拿到的是确认事实劳动关系的这个法律文书，但是接下来下一步你要经济补偿，这个经济补偿是否可以通过一次诉讼都解决，还是说是受限于一事不再理的原则，这个就是一个诉讼的一个具体的程序和技巧的问题了。所以这个更多的我们还是建议您在当地如果真的打算打官司咨询律师吧，以当地的政策和法院的理解为准啊。所以郑先生，很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但是有一些事情啊，因为涉及到一个跨省跨自治区的一个监督，所以更多的一些呢我们就不再做分析了，我们就是从法律的角度为您做一个初步的分析，给您做一个参考，好吧？
0: 哎，好，谢谢张华老师，
1: 也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再见。嗯，再见。郑先生呢是黑龙江齐齐哈尔的朋友，可能也是通过快手直播和网络直播关注到咱们的节目的，我们也感谢咱们外地的朋友对节目的关注，但是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天天315节目的直播，我呢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方华，所以更多的咱们还是要关注咱们当地的事情，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啊。

0: 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三幺五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
1: 方华老师您好。
0: 你好，遇到什么问题？
1: 哦，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就是我们是柴油车起的，那个孩子上大学之前，就是农村是占了地了，地都没了，我占完了，他就每年给的3000块钱那个实地补贴金。然后孩子上大学毕业了，就是孩子应该找到工作了，就不改了。问题孩子也没有工作呀。
0: 这个3000是个什么钱？你具体说一下它的性质。
1: 就是实地补贴金，实际叫实地补贴金。就是农民没了地了，他就是在补贴每年给
0: 的钱。这个钱是哪个部门发？
1: 这个是财政，哪个部门？
0: 不是，
1: 就业。
0: 财政是负责拨款，对吧？你这个具体是哪个部门负责？你比如说是当地的这个住建局，或者说是当地的自然资源，或者说是你们当地涉及到一些就业补助补贴人社局的就业服务中心，就
1: 是
0: 哪个部门负责这项政策的解读？
1: 这个我就知道是乡镇里有个专门就是管这个的，他是有个电话联系。
0: 那你知不知道这个项补贴他发放的标准和条件，就是满足什么条件可以领？
1: 满足就是实地农民他就是没了地了，就是每年给让人都有份，就是给补贴这个钱，就是让孩子同样的他毕业的人家就有这个钱了，他就没有，说是他你应该是找到工作了就不需要给发这份钱了，就是他们恢复的就是这种的。后来我们也没到回事，说每年3000块钱，后来听他们都说呢，有都两到了，我说是忘了，我看见花花老师直播了，我说咨询一下。
0: 你们说的他都领上了，那些人他们也是大学毕业之后找上工作也领上了？
1: 对，有的有工作的，也有没工作的，同样的都两。
0: 咱们说那个，就像跟您家孩子一模一样情况的，和用人单位签订了劳动合同，缴纳了职工社保，然后现在仍然领着这个钱呢，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1: 就是没有工作的多，领的这个钱。
0: 那您家孩子这不是找上工作了吗？
1: 没有工作呀，这会儿咱们就说这个没有工作。
0: 几年毕业的？
1: 毕业了几年了？4年了。他也没有这合适的工作。
0: 2022年大学毕业之后，现在处于什么样的状态？
1: 23年好像是。
0: 我问你几年，你说4年，4年呢我就说22，你又说23。如果您能给我个准确的年份，我直接记就行了。
1: 那这会儿就蒙住了。
0: 不要蒙，你既然要咨询问题，有些基础情况您得提供给我。基础情况您家的事儿只有您了解。孩子2023年毕业是吧？好，我按2023做记录啊。2023年毕业之后到现在，他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比如说在家坐着呢，还是外出打零工呢，还是什么样的状态？
1: 他基本上也没找到个合适的，他就没工作，
0: 就是在家坐着呢。
1: 他就是来来回回的。
0: 他有没有和用人单位签过劳动合同？
1: 还没签过。
0: 从来没签过任何劳动合同。
1: 对。
0: 那他交过社保吗？
1: 没，那个刚一放弃都没。
0: 就是灵活就业的也没交过是吧？
1: 没交过。
0: 没就业也没交过社保。对，也没交过社保。然后你们当地说是因为他找上工作了，所以不发这个钱了，是吧？
1: 他没说是找到工作，他说是大学毕业了，也不出找份工作，这个钱就不给发了，就这么说。
0: 毕业了就不发了。然后你发现你们村里边其实像这种情况的，没找上工作的也有领着的，是吧？他的户口在本村吗？
1: 在呢，户口一直就没动。
0: 男孩子女孩子我了解一下。
1: 女孩子
0: 你把那个具体负责人电话给我一下，咱们问问这个政策。
1: 好的，我给 155
0: 嗯，
1: 4740
0: 嗯，
1: 2054
0: 0054对吧？
1: 哦，
0: 你是察右前旗哪个乡镇的？
1: 哦，黄旗海镇。
0: 黄旗海镇。
1: 对。
0: 什么村？
1: 四号吧。
0: 大点声。
1: 就是我们村就是大的就属于四号吧。
0: 4号8。
1: 对，
0: 四号八村。
1: 就是萝卜的卜那个。
0: 哦，四号伯村。
1: 对。
0: 对，您刚才给我这个电话是村里的还是镇上工作人员的电话？
1: 镇里的工作人员。
0: 姓什么？姓什么？
1: 姓全。
0: 全。女士男士？
1: 全主任。全主任男士。
0: 全主任。
1: 15547402054。
0: 嗯。你稍等一下啊。我们请我们的热线编辑跟昨天金先生联系一下，他现在要申请连麦，我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啊。
2: 喂，
0: 您好，请问是黄旗海镇的全主任是吧？
2: 是啊。
0: 全主任您好，我们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直播现场。您好，我是主持人方华。全主任，有个事儿想跟您咨询一下。我在直播的过程中啊，接到咱们当地这个四号补村有村民反映说是有一个湿地补贴金3000元，他家孩子啊大学毕业之后一直没找上工作，但是这个补贴金呢却领不到了，想跟您了解一下这个钱发放的条件是什么，像他家这情况还能继续领这个钱吗？
2: 哦，不能领了，这个钱都有一个文件的，咱们文件规定的就是大学毕业以后就那个实地农民补贴就没有了，就取消了。
0: 但是当事人说是在他周围他们村也有大学毕业之后这种情况还领着呢。
2: 哎，没有。
0: 没有，你们调查了解过没有？
2: 没有。
0: 哦，那像他这个情况，因为他也没有就业。这个跟就业不就业有关系吗？
2: 没关系。
0: 只要就是大学毕了业，这个钱就没有了。
2: 对。
0: 那咱们政策规定符合什么条件能领这笔钱呢？
2: 就是征收土地以后就能领这笔钱。
0: 对，但是您看，像他，您说这个他家孩子毕业就没这个钱了，那其他还有什么条件？就是不符合了，就不能领这个钱了。
2: 就像户籍走了以后，户籍不在本乡镇的，走了以后的也就不能领了。大学毕业的、死亡的这种有好几种情况。
0: 有没有就业这一说？
2: 就业没有这一说。
0: 就是说，即使他就业了，就是如果说
2: 就业肯定就不能不能领了。
0: 那也就是就业了也是不能领的，是吧？
2: 对对对。
0: 那这个因为涉及到一个具体的文件啊，我相信这个文件写的应该是挺全面的，就像您刚才说的这几个情况，户籍迁出后，大学生毕业后，然后死亡的，以及呢就是已经就业了就不能领这个钱了，是吗？对，那咱们当地会及时的对这些信息进行统计，做一个动态的信息更新和管理吗？
2: 是的，也更新管理了。
0: 对，但是您看就现在这个情况，那比如说村里谁就业了谁没就业，咱们这边能掌握清楚吗？
2: 也能了。
0: 那是他们自己回来报，还是您这儿有一个信息数据库可以筛查出来？
2: 数据库
0: 可以大数据比对谁就业了谁没就业，是吧？
2: 对对对。
0: 根据他签订合同和缴纳社保的情况，是吗？
2: 对
0: 对。那因为现在当事人反映说是据他了解，他们村里还有像这样的孩子现在还领着钱呢，那现在这个情况怎么办呢？
2: 应该是没有，据我们掌握的情况是没有。
0: 对。那因为节目可以三方通话啊，我不知道反映问题的这位女士您好。
1: 方华老师您好。
0: 张女士，您是否需要核对一下您家孩子的具体情况，看看有没有必要在今天节目中跟全主任沟通一下这个事儿？ 或者说、
1: 哦就是、
0: 或者说你了解你们村还有像你家孩子这种情况，大学毕业了但是仍然领着这个钱呢、
2: 哎、他是个谁了，
0: 他是个谁，你把具体的名字说出来。
1: 我不能跟你说名字啊，这个就是两的了，我了解都两的了，我才是忘这个事儿了。孩子又是个那个啥，又是个白墙家庭，这个就是我们的女儿吧，她还是个白墙家庭，孩子又到现在连个工作都没有，她也是有点白歪，说是跟我同样都让这两的了，我连个工作没有。
0: 咱们就是说村里边，你不是说像这种情况的仍然还领着钱呢吗？那咱们就重点核查一下，那为啥他就领着呢？咱们这不是跟全主任也沟通上了？
2: 对，
1: 我这个也不能给你直接说透露这个消息，这个肯定是有了，有是肯定是百分之百有了。
0: 有几？据你了解，有几户？
1: 也挺。
0: 据你了解，有几户领着呢？好几户呢？
1: 好几户了。
0: 就你们村儿、
1: 他们说是，要是有工作就领不到了，没工作说是还能领到。问题孩子确确实实这会儿就是没找到工作呀。
0: 对，所以您看，全主任，因为当事人可能有顾虑，都是一个村儿的。你说现在这个直接说对方的名字，影响也不好。那您看，咱们能不能就是专门针对这个叫四号补村吧？把他们这儿的这个情况，孩子大学毕业之后就业的情况，咱们这个梳理一下，看看是不是有咱们群众反映的情况存在，好吗？
2: 好的，好的。
0: 好的，那好，那就全主任，麻烦您再调查一下。另外，像他家孩子这个具体情况，大学毕业了没找上工作，咱们再确认一下，确实是不能领了，是吗？
2: 确实是不能领了，咱们有这个文件呢。他是有这个五种情况不能领，户籍迁出本乡镇的。已经领了这个基本养老金的，还有死亡的，还有这个吃了国家财政的或者事业单位上了班的，还有就是大中专学生毕业之后的。
0: 嗯，那要是比如说他找上各个企业里的工作，签了劳动合同，这个影不影响呀？
2: 企业的应该是不影响。
0: 哦，就只要不是就是。进入编制内，你比如说机关事业单位、公务员事业单编、
2: 哦、
0: 像这种情况会影响，其他的在企业里签劳动合同交的社保那个不影响是吧？
2: 那个应该是不影响。
0: 对，行呢，那好，那咱们把政策先捋清、
2: 嗯、
0: 第二就是针对群众反映他们村存在的这些情况、嗯、也请全主任这边再梳理梳理，好吧？
2: 行
0: 好
2: 好的，
0: 那您看我什么时候再和您联系、嗯、我想了解一下咱们这边调查的情况。
2: 哦，一两天之后吧。
0: 今天是周四，我下周和您联系好吗？
2: 好的。
0: 好的，那也麻烦全主任把这个事儿咱们再关注一下。
2: 行了行了。
0: 当事人这边是姓张，张女士家的一个孩子，大学毕业。

0: 一，大概有4年的时间呢没找上工作啊。
1: 哎、
0: 好的，
1: 行了，
0: 那好，也谢谢您，全主任。好，再见。嗯，好，再见。张女士。
2: 啊，你好。
0: 您家这个孩子情况，根据全主任掌握的这个政策，应该是不符合条件的。但是至于说你们村里边还有其他人领着呢，这个咱们就一定要调查核实了。如果确实也是不符合条件的，
2: 刚刚就不是，刚刚就不是这么回事。刚才说的他有种避讳，刚刚就不是这么个道理。他量的多了，好几年了多了，因为这个我们就是没在意吧，当时说什么几个钱，后来人家一直继续量的了，就感觉有点这么不公平。同样的，人家点地都没有了，就是孩子就是上了个学，现在大学生长成就是没有工作。
0: 那既然你觉得不公平，刚才让你说你又不说，那你这个不公平怎么才能解决了呢？
2: 他们带
0: 既然咱们现在啊通过节目和当地的这个具体的经办的干部取得了联系，咱们要反映这个问题了，那咱们就实事求是的把你了解的情况都反映上去。但是呢，让您说的时候您又有很多的顾虑，对吧？我知道您有顾虑，您是本村村民，担心影响了别人家，可是呢别人家领着你家没领上，你心里边又有怨气，那你说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你给我一个方案。咱们这个节目主要是帮助大家联系具体的事儿，而不仅仅是在节目当中说我看到的一些不公平的现象，说完就没事了，对吧？咱们就要联系问问谁家领着呢，没该他领的钱结果他领上了，对不对？所以你要是就是想解决，你如果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那我们会继续和全主任联系的，咱们看看谁不符合条件谁领着呢。但是如果你仅仅就是在节目当中啊就是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啊，就是说说自己的情绪，那实际上我都觉得今天这个三方通话它就没有必要了，对吧？
2: 我感觉说出来这个名字不好吧，这个、
0: 我知道你有顾虑，但是你今天在打这个热线电话之前应该先想好的这个问题再决定要不要打。
2: 嗯，
0: 我相信你没有想清楚这个问题，你没有想清楚这个问题，以及没有想清楚打进热线电话三方通话之后的后果，你就打了这个电话，是吧？所以张女士，你这个问题啊我们已经反映到有关职能部门了，电话呢也是您主动给咱们提供的，那咱们接下来呢下一步当地会进行一下调查，说不定还真的能够排查出来不符合条件却还领着这笔钱的人啊。
2: 好的，谢谢
0: 花老师。好的，那好，我们也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再见。嗯，再见。
3: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携手内蒙古鹤阳律师事务所温露清律师，为您提供有温度的法律咨询服务。快手芳华主播直播间同步直播，如果您有难以解决的法律纠纷，您想学习法律法规知识，欢迎拨打热线电话0471-628-1111628-2222。天天315律师咨询，为您普法讲法，教您学法用法，运用法律武器维护合法权益。欢迎关注，欢迎参与。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有请温露清律师。温律师您好。
4: 你好，主持人芳华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您好温律师，欢迎您为大家解难答疑。温律师，我们来有请拨打热线电话的朋友。
4: 好的，
0: 我们来有请这位王女士。王女士您好。
5: 喂，你好，是我吗？
0: 王女士请讲，电话已接通。
5: 嗯，好的，谢谢啊。我的情况是这样的，我就想问一下，就是我在一个单位就是干那个，应该是没有没有签劳动合同我也不记得了，应该是临时保洁干了8年，完了去年那个单位就物业就让那个物业承包了，就他们那个单位那保洁让物业承包了，我们就离职了。去年5月份，在这8年期间呢，单位一直没给交纳保险，是我自己交的灵活就业。我就想问一下，我可不可以现在申请让单位给我补缴这8年的保险呢？
0: 嗯，温律师，这个应该是不可以了，是吧？
4: 不可以，你不是自己交了吗？灵活就业，你交过一次，那是不可以再交的。
5: 是他不给交呀，完了我怕那啥，我就自己交了。
4: 对，你交了，这事也补不进去呀，不可以呀。
5: 哦，这就不可以了，是吧？
4: 对，你一个人只能

0: 交一次，你已经自己交了，所以不可以。
1: 那他是不是我就是没交的情况下，他是不是应该给我缴纳保险呀？
0: 对，如果是八年前他不给你交，你一直在这个单位工作，那这时候呢，你说哎，那你一直不给我交，我要求补缴是可以的。但是你这八年不是零活期已经交了。
1: 但是我在应聘他之前我就已经交了呀，一直交着呢。
0: 对，你交了，所以他也补不进去呀。
1: 那可不可以用一些什么经济补偿什么的呢？
0: 那只能说是你工作了八年，要八个月的经济补偿。
1: 这是有专门规定的吗？
0: 对，劳动合同法。
1: 要八个月的补偿是什么补偿呢？
0: 你每月工资多少钱？
1: 你在问我每月的工资是吗？
0: 对。
1: 保洁工资是2000。
0: 嗯，那就2000×8呀。
1: 我就想问这八月的补偿是保险的补偿还是什么补偿？
0: 就是因为单位有过错给你的经济补偿金。
2: 问的是这个如果去仲裁的话有时效吗？
0: 这个就是离开单位一年之内，
2: 去年五月份离职的。
1: 那已经时效期过了是吧？
0: 去年五月离职的。
2: 对，
0: 我还听到今年五月，那就过了，因为现在已经是十月了嘛，过了。
2: 嗯，
1: 哦，就是就八个月的那个补偿也没有了。
2: 嗯，
0: 没有了。必须在时效。它跟那个普通的案子不一样，如果咱民事案子是一般是3年，最长是20年，劳动的案件只有1年，从你离职之日起，就你不在这个单位上班了，这时候之日起。
1: 要是那阵我没交社保的话，就可以让他补缴社保是吧？自己交了那就什么也没有了呗。
0: 对，是的。
1: 行，那我就知道了。好嘞。
2: 好的，那我们先进行到这儿。好，感谢您参与，再见。好，那朋友们正在关注的节目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天天315节目的直播，我是方华。在此时这个时段，我们正在为大家呢安排律师咨询，邀请内蒙古鹤阳律师事务所温露清律师为大家集中解答法律问题。欢迎各位继续咨询，可以拨打节目的热线电话04716284-16284-2，也可以在快手申请连麦。连麦之前，快手公屏先写关键词。接下来呢，我们和温律师继续来有请拨打热线电话的朋友。咱们来有请庄先生。庄先生您好。
3: 方华老师你好。
2: 庄先生咨询什么问题？
3: 哎，我就这么个案子，去年十月份啊，在这个和宁境内有一个半挂车，我直行，他直接拐弯冲出来把我撞了，然后就是有些这个损失，然后我在和宁法院打官司也赢了，7月7号，今年的7月7号申请的强制执行，到现在也没给执行花一分钱。有一次给法院给这个法官打通电话了，法官说是没有财产，卡里面没有钱，这事儿就等着这个终审了。我说能不能申请这个调查令了？申请法院发布这个悬赏公告了，公安联动这个协查了，他都不给办这个事儿。我说你能不能给我沟通一下，把这点款执行回来的8000多块钱。
2: 你这个案子已经进入到执行阶段了，实际上是个执行难的问题。对方是个个人自然人是吗？
3: 哎，原来就是一个车队，人家是一个车队。
2: 咱们就说你起诉，最后判是应该谁赔你？就是具体的被执行人是谁？
3: 也是车主。
2: 司机也是车主，由他具体执行，对吧？履行这个生效判决。对，那你了解他名下的财产情况怎么样？
3: 他是挂靠在一个永祥这个运输公司，但是车呢，和车队都是他们自己组建的，这就只在他自己名下，直接好像是没有财产，但是他都挂靠在公司名下了。他就是为了躲避这个出的事啊什么的，逃避风险，躲避风险的。
2: 嗯，好，接下来我们请温律师帮您分析分析。温律师请。
0: 他主要想咨询什么？
2: 执行难。
0: 哦， 那这个执行男呢，就是、说是你有被告的财产，因为你是个典型的交通事故案件嘛，有被告的财产肯定好执行。如果没有，你暂时你就得等他有财产，你才能恢复执行。因为我刚才听到你是中本了，是吧？
3: 那天给这个，其实半个多月吧，一个多月左右，给这个法官叫个赵杰，给他打电话，他说怎么找不见财产，卡里就是卡里面没钱，然后就等着中本了。
0: 对，
3: 就跟我这么说了，然后就草草就打电话。
0: 那如果是已经中本了，这时候呢，你就只能去，查询，继续查询他资产。如果没有财产，是执行不了的。
3: 不是说可以对这个被执行人可以这个申请这个失信人黑名单呀什么呀的这些东西，还有公安联控，这个咱们自己查不到人家财产，人家怎么能让咱们查？一个普通的咱也没有那权利查人家，我拿怎么查呢？那天跟这个法官说了一下，法官说这个办不了。
2: 就是咱们能不能要求法院那边直接查这个人的财产信息啊？
0: 可以的，你就是每个单位，不是每个单位，每个法院他都有个中本善后小组，你呢就经常去查一下，哎，他最近有什么财产变动没？因为人的财产它是变动的呀，今年可能没存钱，今年存的少，明年可能存的稍微多了一点，那可能是去年没钱，今年更多钱了，所以你要人的财产都在变化，你要经常去那个法院都有这种中本善后小组，你去多跟他们沟通，多查询。
3: 哎，说的倒是容易，去了就是人也没人管你，你要交的交点东西，掉头走就行了，没人管你这事。
0: 你就问，你看我是个老百姓，我查不到资产，那个对方呢好像在哪上班呢，你比如说打听到他在某某工厂上班呢，你帮我查查他个人所得税交的吗？如果咱们都知道个人所得税如果交，他肯定发工资的，这就能查到了。
3: 他是个体养车的，是挂靠在这个一个叫个宇翔，永翔还是宇翔的一个运输公司，可是他自己的活儿是自己揽活干活呢，他挣的他们是大件车，有用车了，咱们有的是话语权，挣的比较多，但是他就是个逃避这个法律制裁，他就早点就把这个钱都就是这个不往自己卡里面存了，不走这卡了，但是微信了什么他还得付钱，那我们这个也是跑车的，但是这个钱了什么老是用这个微信，每个月都好几万的加气啊、过路费啊，都用这个支付了。法官就给查了一下，说是卡上面没钱了。
2: 嗯，温律师，遇到这种情况，如果当事人比如说存在一些转移财产呐、或者说是有财产拒不执行的情况啊，等等等等，咱们能不能申请对他限制人身自由，比如说进行刑事拘留呢？
0: 可以去找这个公安局去报案，按这个拒不执行生效判决罪来立案，如果立了案就会判决他，比如说是6个月了还是1年的有期徒刑，是这样的。
2: 但是往往像这样的人呢，他名下他都把财产早就都转出去了，你去查他名下确实查不出来财产，那像这种情况会不会被立案呢？
0: 这样的情况下，除非你能查到他在立案以后，也就是说是案件立案以后有转移财产的行为，这时候你才能查到。但是呢，大部分的被告都是你很难查到他转移财产的行为，因为呢，他在借你钱以后，尤其现在咱们都知道抖音啊、快手有很多的人说这些事情，所以他在借你钱上他就把财产早就转了，不等你起诉他就早转了，这时候一般不追究。
2: 他这是个交通事故，对方是个半挂车，然后把咱们当事人给撞了。
0: 对，他这个是交通事故，
2: 交通事故，然后咱们这边起诉，可是呢他车照常跑，然后呢他进行资金往来的时候通过微信，然后他名下的银行卡什么也都没钱了，那像这种情况，那怎么才能够让这个正常跑车的人对他正常的生产经营产生一些影响，让他疼，他才能够正常的或者主动的去履行这个生效判决呀？
0: 那你就把他列入失信人员名单，然后呢你再进行要求他司法拘留，比如说他正常不是跑车吗，你录像他证明他每天在干活，既然干活咱们都知道肯定有收入， 肯定有收入的同时呢，他却从来自己的银行卡不进账，这就是转移财产的一种行为。
2: 对，
0: 你把这些都告诉法官。
2: 问题是我看到快手上有一些朋友也是在根据自己的一些知识在出主意。有朋友说啊，能不能执行他的公司啊？因为他挂靠了公司。
0: 那要看判决书，如果判决书写的是公司执行，被告承担，公司承担，那就可以执行。
2: 对，但是现在判的是他个人，是吧？
0: 判的是个人。
2: 当事人，咱们反映问题的庄先生是个人是吧？
3: 对，当时就说啊，我就说把他这个他挂靠的公司，还有他这个被告和保险公司三家都起诉了。后来法院了，在这个河南法院这个判的时候，就给判个个人。
2: 嗯。
3: 上一次我跟这个赵杰这个法官打通电话说，我说能不能你拘留他吓唬他，他就得给你钱。他说这个不能。
2: 嗯，问题是现在的拘留是，
3: 我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2: 问题是现在的拘留是不是就不是说是法院这边执行局这边直接下那个司法拘留的那个通知了？
0: 现在就是有的法院呢，尤其这么细的事情，有的法院做法不同。反正中正法院他就是他会根据你所阐述的内容，然后呢对对方下一个司法拘留通知书，然后呢直接把某个人被告送到看守所，是这样的。
2: 对，所以各个法院啊，就是在是否拘留还有程序上是不一样的。
0: 对，是的。
2: 对，那咱们时间的关系啊，本案看来终审之后要想重新启动啊，难度是挺大的。温律师，咱们再给庄先生最后一些建议吧。
0: 我建议呢，就是说是你经常去终审善后执行组查财产，这第一点。第二点呢，你自己多关注他。你不是说他老每天还在跑车吗？他在哪跑车？他给哪个单位送货？然后呢，你以各种的形式问这个单位这种情况。然后呢，比如说你经常看到他在给某个商贸公司跑车，那你可以要求法官去商贸公司查询他的账目呀之类的。反正你提供的线索多，法官才会去，是这样的。
2: 对，所以庄先生，本案的话因为进入到执行阶段，这是个司法程序，作为我们新闻媒体是不能介入的，希望您能够理解。你现在要做的就是积极的和法院这边呢提供对方的一些线索，积极的去刷存在感，让他们时时刻刻记着你这个案子，这样才能加大执行力度。好，我们也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时间的关系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再见。

0: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好，接下来咱们继续为朋友们解难答疑。我们来看这位朋友叫苹果，他在快手上咨询的一个问题：工伤案件已经到了执行公司的阶段了，3个月了没有动静，现在怎么办？能申请执行法人吗？温律师，
1: 能。还有一种能执行，就是工伤的案件已经到了执行公司阶段，能执行法人，但是呢，必须是法人有这个，比如说没有按期注册资金缴纳这种行为，这第一点。第二点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可以起诉人社局。比如说这个案子，我举个例子吧。比如说你这个案子是回民区的，回民区劳动仲裁委员会判的案子，也是一个典型的工伤案件。你可以跟回民区人社局来联系，你就说，你看这个由于工伤案子呢，没有给我补偿，前提是你没有，就这个单位没给你缴纳工伤险，前提一定要注意。你说由于这个单位没缴纳工伤险，现在发生工伤了，公司没有钱，所以呢，我要你人社局给先期垫付一次性医疗和一次性伤残，垫付了以后，人社局再起诉单位。好的。
0: 哦，还可以这样操作？
1: 可以的，这个一直就有，只不过最近就这么多年，很少有人问这类型的事情。
0: 哦，那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用人单位没有给劳动。

0: 者缴纳工伤保险，作为监管部门，他监管不到位，
1: 对，你就得承担该你承担的部分，你承担完了以后，你再起诉单位。但是我们老百姓最起码能拿到基本上赔偿金额的2/3，基本上能拿到，剩余的该单位承担的单位不给，那社保中心肯定不给你赔偿。
0: 我看到这位朋友有补充，他说最后是法院判决的，单位也确实没给交保险。
1: 对，这个法院判决的还是那个仲裁委裁决的，这个不影响呀。这个不影响，这个不重要。
0: 对，
1: 最重要是你给你交没交养老，不是养老，
0: 工
1: 伤险。
0: 嗯，
1: 如果给交了，工伤险那个给交了，社保中心也给你赔了，然后呢，单位的没给赔，这个不能要。
0: 对，所以这位叫苹果的朋友，工伤的案件都挺复杂的，需要的话申请连麦吧。啊，我们大概也知道你要问什么了，自己点屏幕下方那个电话的图标就可以和我们直接通话了。
2: 你好，
0: 您好，请问您贵姓？
2: 我姓包。
0: 啊，包女士您好，咨询什么问题？
2: 我在一个之前单位上班了，然后呢，因为我工作的原因我不上了，在他那上了，两年的社保，之前那个社保没给我交，我想补交了，然后我现在手里没有手续，现在我自己争取什么样的手续才能让公司给我？补交社保呢？
0: 这两年班您有劳动合同吗？
2: 什么都没有。
0: 银行发工资的流水有吗？
2: 他们发的都是现金。
0: 哦，好，接下来我们请温律师帮您解答。温律师请。
1: 对，他就是想补缴社保嘛。
3: 对，
1: 那你这时候呢，你去当地的单位所在地的社保中心来进行反映这件事情。一般呢，社保中心如果你的材料这些不太全，会让你确认事实劳动关系，你再去当地的人社局的劳动仲裁委员会去确认事实劳动关系。好的。
0: 对，但是他现在要合同没合同，要流水没流水，这个要想确认事实劳动关系难度也是很大的，是吧？
1: 嗯，比较大。但是你确实在这上过班，那你肯定你有微信聊天记录，你有工人的证人，再就是你在这个单位是不是得过个比如说优秀员工呀或者什么，你肯定会留下痕迹的。
2: 就我就和那上班的有人们就人能证明，剩下的就没有。
0: 那你就得那你就得带着你的工友去做证去。
2: 对，
0: 看看他们愿不愿意给你作证，这个要留下笔录的。
2: 对，
0: 哎，好，所以现在
2: 我就先去单位核实一下，他们愿意交不？不愿意交的话就，让我的工友去给我个证明，是吧？
0: 不是，先去单位，你现在沟通过了，单位不给补交，是吧？已经沟通过了吧？哎，那好，确定了不给补交，那你接下来到用人单位所在地的人社局。然后呢叫社保服务中心去那儿去投诉去要求补交。在这个时候呢，工作人员肯定会要求你拿出证据证明你的劳动关系，对吧？
2: 对，
0: 在这个阶段你把你的工友领上，看看他能不能给你作证，看看对方能不能认可吧。
2: 行
0: 啊，好吧，好
2: 啊，
0: 那好，那咱们就先进行到这儿，也感谢您参与，再见。

朋友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剪辑版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难以解决的消费纠纷，想要学习法律法规知识，需要媒体帮您协调处理问题，欢迎大家在工作日的上午9点锁定天天315节目，在节目直播的时候拨打热线电话04716281111628222参与节目咨询投诉问题。感谢内蒙古自治区消费者协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关注，下次节目再会。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0: 关注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曾经，老家是一幅水墨丹青，挂在心里最柔软的角落。现在，老家是一根无形的线，牵着游子，也系着炊烟。可不知从何时起，